0: 孙颖莎出来了，这就进广告了。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但是这个结果啊，有点出人意料。我们刚才一直和大家说，比赛还剩3分钟、2分钟结束了啊，一直比分仍然是1-3，没有改写。但是在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的时候，挪威队再次通过这个头球的进攻打进了一球，最终呢，比分定格在了4-1哈、还是挺悬殊的一个比分。但是赛前很多朋友也可能没有猜中吧？
1: 嗯，我们可能会猜挪威队会赢，但是不没有猜到或这一场有5个进球。
0: 这个啊、对、尤其是。之前上半场比赛我们看伊拉克扳平的时候，尤其从场面上一度啊围着挪威队来进攻，
1: 对，
0: 但是挪威队毕竟作为一支传统强队，他通过下半场特别是后半段的这个调整稳住了后防线之后啊，这个进攻确实展现出了强大的活力啊、
1: 还有像富贵兔在这个客户端上留言跟我们说，就说这身高优势非常明显哈、挪威人是人高马大的，又一次头球攻门4-1，这是看着比赛听着我们的广播跟我们互动啊，
0: 对，所以说这场比赛啊，不管大家是不是猜中了哈、那这样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猜下一场吧，我们开下一个比赛的竞猜、同样有这个巨星登场，同样有这个传统强队，而且还是卫冕冠军哈、阿根廷队马上在北京时间上午9点要出场迎战阿尔及利亚队、这场比赛的比分或者胜负大家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啊，一定要回复早高峰来到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评论区很多资深球迷和高人在这里啊、参考一下互相的这个猜比分吧，
1: 对，而且这个早上起来都准备出门上班送孩子了吧、差不多啊，在路上可以听我们节目，而且刚才卓凡问的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梅西会进球吗、哎，我也好期待啊、
0: 所以说觉得会进的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梅西会进或者是梅西可能不进球，
1: 不会进球、
0: 只作为中场传输的一个枢纽啊、也是有可能，所以说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吧、第一次亮相啊、
1: 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和我们来互动聊天，
0: 好的，早间的8:05了，9:20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端午假期临近，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宠物一起乘机出行，宠物进客舱服务迎来了预约办理的高峰，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9:20酷评，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居世界首位，大量管网面临设施老化、超期服役等问题，城市发展如何从扩面子转向抓里子，稍后9:20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探秘古村落，寻访太行人家，沙河王挠村石头砌墙，涉县大洼村依山而卧，百年老宅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慢下来感受藏在深山里的乡愁。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08来公布一下今天咱们早8点时段即时好运的开奖幸运数字号码啊，来看一下今天的幸运数字是394394、嗯、您猜对了吗？
1: 对，本时段是有两位朋友中奖的，赶紧哈、联系这个参与帖当中预留电话去领奖。再有呢，如果在咱们帮帮团里边赶紧联系咱们的群内帮主胖丫去领取奖项、394这个组合。

0: 您是怎么想到的？很想问问这两位朋友啊。
1: 是这不像，比如不像门牌号，但有可能是车牌号或者手机尾号之类的啊。
0: 或者说您这出门看到第一辆车的车牌尾号是不是394？
1: 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平台也聊一聊哈？恭喜两位朋友，抓紧时间联系领奖。今天992晚高峰的时候，晚6点啊，大家现在的留言可以参与晚上的那次摇奖，依然是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的朋友们吧。说到了这个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啊，挪威对伊拉克这场比赛，最终这个结果挪威胜，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能想到。但是从比赛过程来看，这个4-1的结果的比分可能不太容易猜到哈。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关注下一场了，北京时间9点将会开球的这个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啊，不知道大家对这场比赛怎么看啊？
0: 对，总之好像这个小组赛进入到逐渐精彩的一个阶段了。你像法国对塞内加尔那一场进了4个球，全场啊进了4个球，法国队胜了。刚刚这场比赛也是进了5个球，挪威队赢了。那接下来那一场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会进几个球呢？我觉得会进几个球这个猜测好像是更加有意思一点哈。
1: 或者说谁来进啊？大家关注的梅西，或者是您所关注的这个
0: 球星，
1: 谁会有好的表现？因为现在我们关注的今天亮相。

0: 物进客舱服务迎来了一个预约办理的高峰。那这项能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一同飞行的服务有哪些具体的申请和办理流程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据中国东方航空数据，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累计保障4600多单服务。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2: 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超过了600多条航线。
1: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航空公司也在不断升级服务，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旅客刘女士：
3: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1: 宠物进客舱服务解决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还成为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选择。穆先兰：
2: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今年我们四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
1: 针对携宠飞的流程，工作人员梳理了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通过电话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此外，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来加固箱体等。
4: 时间来到早间的8:13，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表现吧。早高峰的这个态势出现了，首先要关注一下新近出现的一个排队车多的地点，是在西二环，西二环的南北双向，从这个中山路开始，一直到南边的接近超过了淮安路的位置哈，全线都是双向南北双向车多的情况。
0: 我们也问一下大家，尤其是北向南这压力很明显，主路上啊，西二环，看看过了淮安路桥之后，前方是不是有事故等特殊原因发生，后方压车已经是过了中山路马上奔新华路去了。
4: 对，还有一个地点呢是车多是出现在了，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在北二环，北二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快要转到东二环的位置哈，后方有长距离排队。
0: 我们来看 Simba 这位朋友猜阿根廷这场比赛，说我猜阿根廷会2-0战胜阿尔及利亚啊，恩佐助攻阿尔瓦雷斯，梅西助攻这个劳塔罗，您这个连谁助攻谁进球都已经写出来，这太厉害了啊。那这样把您的这个资深球迷的判断留在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也让更多的朋友做个参考吧，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啊。
4: 我把它收藏了，我等着看看
0: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4: 是，
0: 哎，我们验证一下啊。好的，那还有朋友问到说今天的这个比分啊，您问的是世界杯比分吗？还是说8点那开奖号码？
4: 中奖号码、我觉得是不是问的中奖号码啊？
0: 是394，我猜也是啊。
4: 对，
0: 394两位朋友中奖了。那么朋友们可以现在继续留言参与咱们今天晚高峰的那次开奖也可以啊，还能留下数字，回复关键词好运就可以了，打开好运帖。本活动我们也特别感谢吉林和 M7 的赞助支持，也希望各位听友们天天有好运。
4: 对，一定要留对地方啊。刚才我不小心留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帖里面。大家回复好运这个词到好运帖当中留言才有效啊。
0: 小国方的留言帖主要是猜世界杯的比分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一说高速的出行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哈。那么高速的服务区也越来越有特色，石家庄交投所属的石家庄西服务区换新升级开业运营，而这个服务区呢，它地处在西柏坡高速跟石家庄绕城高速交汇的核心枢纽，是串联城区路网还有联动区域物流聚焦文旅资源的一个关键节点哈，是咱们全省高速服务区品质升级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5: 石家庄西服务区正式开业。
6: 石家庄西服务区骑行文化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地下1层，地上4层，空间布局科学，功能分区清晰。

0: 项目于2025年3月1日开工，同年12月15日顺利完成主体施工，历经半年精细化打磨、液态招商优化与场景升级，于今天上午全面开业，实现全域液态综合功能全方位升级，为思城提供一站式高品质出行体验。
1: 薛庄西服务区构建前店后仓商业模式， 以万链环球、生鲜冷链商超为前端零售窗口，以农批大市场为后端仓储供应链底座，形成源头直达、冷链存储、即时体验、便民零售的全链条闭环。
2: 石家庄西服务区全域升级高品质公共服务空间，规模化综合商超满足思城日用物资、旅途补给、特产采购多元购物需求。司机之家即货车司机党群服务驿站，配备休憩沙发、洗漱卫浴、热水供给、休闲休憩区、汽车维修点等。
1: 服务区二楼户外骑行平台被官方批准为石家庄101公里环城绿道的始发站，建有0公里骑行打卡地， 配套3000平米青少年骑行蹦道公园，叠加骑行俱乐部、一路云栖骑行主题酒店等业态，构建赛事活动加骑行业态加休闲旅居，一体化完整产业生态。
0: 在文化赋能与消费升级方面，石家庄西服务区联动石家庄市文旅局官方文创品牌石家庄有礼，落地专属高速文创项目，构建高速上的文化客厅沉浸式消费场景。
3: 好的，早间的8:17了，就要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说到这个高速出行啊，服务区越来越有特色。同时呢，咱们对于高速路况信息的掌握也越来越直观。咱们的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大家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已经上线运营了。现在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关注河北交通这个号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多个直播间同步直播啊。
4: 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查高速路况，找充电。 还有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直播间就可以直接问，主持人会直接来答复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路况”啊，就可以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听友威啊，这位朋友给我们提示了一则路况，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省会西二环和平路由北向南方向后方啊压车还挺严重，已经过了北二环有一大截桥上了啊，能绕行的尽量绕行，或者是他看到一下走桥下辅路会好走一些，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啊。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提供路况，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回复早高峰就会看到了。还有很多朋友关于这场球赛，世界杯球赛即将开始了，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富贵兔说了，我预测啊，梅西会进球，而且还会是一个点球。但是他的助攻肯定也不会少。
3: 这是常规预测，包括刚才有朋友预测说这个有可能阿根廷会2-0，老沙这个预测比较冷门了，但是也很大胆啊。他说我预测2-0比0战胜阿根廷。
4: 是，我总觉得听了大家的预测之后，
3: 就更期待看一场比赛了。如果没有大家的这个预测，我还觉得说，哎，这场比赛我最后关注个结果就行了。其实不好预测在哪儿，确实啊，你别，咱们千万不要什么呢，就是这个单场的预测不能参考其他场。比如说参考强队一定会赢吗？不一定。
4: 对，
3: 你看西班牙就冷门了。对，但强队一定不会赢吗？也不一定。其他强队也有，法国、德国、挪威都发挥很正常。
4: 对。
3: 但是阿根廷呢，作为卫冕冠军，你看他能不能打破魔咒？因为历来哈，卫冕冠军在下一届世界杯表现都不太好。
4: 或者说是慢热，对不对？咱不能说表现不好啊。
3: 你看阿根廷上届比赛的时候上来第一场小组赛，这个是1-2输给日本队了，我记得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谁也没想到那种状态那么差的阿根廷最后夺冠了。所以说这个都不好说哈。
4: 对，所以说这个比赛竞技比赛的一个魅力
3: 啊，
4: 如此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在世界杯期间一起聊一聊球。
3: 哎，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600-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0: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5: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8:21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世界杯比赛大家的预测吧。刚才卓凡说到了啊，更正一下，不是上届卡塔尔阿根廷输1-2，不是输日本，说的是沙特，应该，但是也是亚洲球队。所以说我们刚才就说到这场比赛，今天阿根廷的表现到底会怎么样？首次亮相的这个卫冕冠军哈，咱们期待一下。您也可以把您的预测跟期待留在咱们的评论区啊。
3: 大家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啊，就可以来实时聊天了，而且可以倒一倒，就算你之前那个评论你没听到，但可以看一看大家留言，也挺好玩的啊。
2: 对，但是也有朋友说了，哎呀不看了算了，
3: 啊，
2: 上班了，
3: 怎么了，
2: 省得一会儿万一预测错了上班的时候心情不好，毕竟这是上班时间的比赛啊。
3: 啊，对，还有富贵兔说的这个，啊，也说的刚刚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
2: 啊，说的沙特，对，
3: 欢迎大家一起聊嘛，不错的啊。
2: 明月也说到了去这个上届，所以说有了那次回忆之后，老球迷那就有经验了，说那今年咱们还是不是大胆的猜一定会赢呢，或者是场上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还得等这个开场哨响了之后啊才能知道啊。
3: 北冥有鱼太逗了，他说开奖号码是多少啊，我骑着电车风太大没听到啊，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394，
2: 这回听清了吧，没关系啊，在这个到达目的地之后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来留言参与，今天晚高峰还有500元的红包呢啊。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我们来关注咱们城市当中的地下管网，包括燃气啊、供水啊、排水或者污水、热力等等市政管线综合管廊，他们肩负着维护城市正常运行的重任。如果说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这是城市看得到的面子，那么深埋地下的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目前啊，我国的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390万公里，这个规模居世界首位。
3: 与此同时，大量管网面临着设施老化、管线无图无坐标等问题，有的呢甚至是远超管网的承载极限，仍在待命工作。地下管网啊，如同城市的血管与神经，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城市机体的健康都将受到威胁。新近公布的城市更新15规划当中，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城市发展如何从扩面子转向抓里子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每当说起地下管廊，很多人就会想起法国电影《虎口脱险》里边乐队指挥和油漆匠从剧院逃脱以后，就是从巴黎宽大的地下管廊乘坐小船逃走的。那位魔术师身份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一句“一路顺风”，嗡嗡的回声凸显出这个地下管廊岂止是管廊啊，那整个就是一条宽大的地下河流啊。巴黎地下管廊是世界上第一条地下管廊，始建于1833年，再过7年就200周岁了。经过1878年前后持续扩建，现在已经总体建成600公里的排水管网，作为整合供水、通信等多类管线的综合管廊之用。到现在依旧承担着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综合城市管线功能。站在这个角度讲，尽管我们许多城市看上去很现代化，但只要往城市下面看，我们与西方城市文明的差距基本上那就是100-200年的差距。也正基于此啊，近年来我国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城市管廊建设也开始相应进入我们的城建投资和规划中，让中国式现代化开始由表及里的综合而立体的拓进。其次，当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西方城市发展和建设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巨大的体量方面和城市规划的复杂程度方面啊，这都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任务。比如北京、上海、重庆，这都是2000多万以上人口的巨大的城市啊，广深等也是1000万到2000万的城市容量，说让地方地下管廊一步到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一定有一个发展过程，尤其是地方财政对于此类投资的力度和意愿到底有多大，各地情况不同啊，也必然会让这项工作被各项其他民生啊、资金需求等等所超越，客观上影响各地地下管廊建设的力度和速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地下管廊建设此次被整体性的列入“十五”规划，综合投入已经达到了50,000亿之巨啊！这样提前进行的资金设计和安排，当然会让各地地下管廊建设变成有巨大支撑力的工作，也必然会按照国家“十五”规划的有力推进，让5年后的中国城市立体现代化综合服务配套能力扎扎实实登上一个新台阶、大台阶。这当然对于中国城市发展还是民生福祉来说都是一个巨大进步，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再也不是光有表面光鲜没有扎实里子啊！这当然是中国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又一个显性标志。其三，当然既然要建，就不要是只着眼于5年、10年、20年的功能设计，而应该是着眼百年、几百年后的功能需求和质量来进行设计和建设。起码当百年后我们的后代拍地下管廊电影的时候，也会引来我们对大巴黎那样西方城市文明的惊叹，而这何尝不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有力组成和展现呢？
2: 早间的8:27，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路上的情况。之前西二环北向南中山路一直到过了淮安路区域的这个压力啊，现在已经明显有缓解了，车流是持续缓行当中。主路上的朋友别着急哈，稍后就逐渐走起来了。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这个时段的商城好物分享，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也是咱们之前特别受欢迎的一个适合在各种节日期间、纪念日期间送朋友的、送家人的、送给自己的礼物啊，就是迪奥的这个变色唇膏小样的套盒，小彩妆大家可以准备上一些啊。那618呢专区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咱们的优惠，如果说再抽上一个折上折的这个6折优惠券就更划算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款迪奥的这个唇膏小套盒啊，两全其美，有效提升气色。因为它是两支装的哈，而且这个润唇膏非常的包装简洁，打底裸妆都能够很百搭。它的膏体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的这个胶质成分，能够有效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而且搭配上像维生素 E 啊等等这些具有非常好保湿效果的成分，防止咱们的嘴唇出现干燥啊，或者是这个皱纹等等，减轻皮肤老化。所以说整体用上之后，能让气色有一个明显的提亮。两款色号经典粉和气质橘哈，可以说是又网红又百搭，日常的话一支正装都要300多块钱，现在咱们就叫爱商城618超值活动，到手两盒只要148元，两盒148元，朋友们可以自己和同事们拼着买，和闺蜜姐妹们一起啊来拼个单，更加的划算。千万别忘了再参与咱们的折上折抽奖，打开我们的爱商城首页之后就可以来点击抽奖，有机会获得6到8折的折上折优惠券，到时候啊没有套路，在您这个148优惠价基础上还有可能再打折，最低只要88.8元就能够拿下了。朋友们赶快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抓紧时间优惠下单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看看有位朋友的预测啊，尾号7373这位朋友预测，我猜阿根廷4-0完胜，这个比分预测的比较大胆。还有2415说了，其实卫冕冠军也不一定表现一定不好，比如说2018年法国夺冠之后，到了2022年下一届呢又打进决赛啊，最终是遗憾的输给了阿根廷拿到亚军，但总体上表现也非常稳定，所以这一届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些强队们稳定的发挥，哎，这也是一个思路哈。那您觉得这个即将开始的9点的这场阿根廷的比赛比分会怎么样？谁胜谁负呢？梅西会不会进球呢？回复早高峰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聊聊吧。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这时候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杨洋，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压力呢已经是降下来不少了，不过二环路上现在目前呢四条环线部分上都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压车缓行，不过这个通行的这个压力呢倒不算是特别大。先来关注一下东二环，目前观测到在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接近到和平路出口的这个位置目前是有一个车辆停靠，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中山路桥之间这一段的行进速度会比较的缓慢，走这一段主路的朋友们在北行方向上和平路的出口这个位置目前这个地方的车流量会比较的大，一定要注意减速，如果有准备下道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变换到最右侧车道上来通行。

0: 北二环上的主路往西方向走，从运河桥的后方建华大街的桥面，这一段呢也是稍微显一点小拥挤。还有南二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体育大街的出口处都是有车辆的排队。以及往东方向走，从文明大街桥面到石桐路的桥面，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会稍微留点大。纵向路段上的胜利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中华大街上往北方向走， 从新石北路到新石南路之间也是车流密集度比较大。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上东行方向，在友谊大街交口处、西行方向，在体育大街交口跟中华大街的交口处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裕华路的路口现在东行方向在中华大街的交口处以及西行方向在建设大街交口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是大庄辖区的所有站口还都是正常开启的。西柏坡高速依旧是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长深高速各站口管控2颗 EV 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以及秦滨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3: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 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保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4: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为广大球迷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提供参与公益事业的渠道。有人会问，可以在网上买世界杯彩票吗？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平台、手机 APP、 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 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甚至很可能就是诈骗陷阱，千万不要相信。那么体彩的微信公众号 APP 和小程序能买彩票吗？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 APP 和小程序等线上平台目前均没有彩票销售功能。
4: 河北体彩提醒广大购彩者，体育彩票实体店是我国大陆境内购买竞猜型彩票游戏的唯一正规合法渠道。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的8点35分了，就是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省会市区的路况通行已经有明显的这个缓解的状态啊，常规的流量都在下降，目前淮安路。

0: 西向东，从进了西二环之后，红旗大街、维民大街这一段还有一个主路明显的压力。
1: 嗯，我们来看一个提醒吧。武先生说，关注一下省会的玉华路与岳西街，这个交叉路口南边的信号灯护罩，就是上面的这个保护的罩给脱开了，有掉落伤人的风险。他觉得可能是前两天下冰雹，可能会给打坏了。希望能够及时的关注到。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几个包子、馒头装进厚实的塑料盒，外面呢还得套着塑料袋啊、无纺布袋等等。一张披萨的这个包装盒外裹着一圈又一圈的保鲜膜，需要密封的汤面啊、麻辣烫等等，把普通的塑料碗烫变形了，但外层呢还得紧紧裹着层层的缠绕膜。这些身形虚胖的外卖包装啊，频频被消费者吐槽，就说现在身边要是没点小刀之类的工具啊，你徒手都打不开那个外卖的包装。
1: 确实画面感满满的哈。随着外卖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主流选择，层层堆叠的外卖包装也成了绿色治理当中不容忽视的重灾区。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一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外卖打包的方式如何从粗放的堆叠转向餐品，是精准适配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3: 外卖包装犯不着这么装，凡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首先呢，我们的听友可能会疑问了，这是哪儿的标准？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全国第一个地方标准，将于呢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当然了，您可能接下来也会有疑问，对吧？在石家庄，在河北省，它能不能够推行呢？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它具有借鉴意义。解闷的时间到了，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指南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我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就是一些名牌的这个外卖或者说这个餐饮啊，它现在越来越注重整个运输过程当中的无污染和安全性了。比方说以前啊，我们买一个盒饭，它呢拿来之后你打开就能吃了，现在呢它包装越来越好，就是给外卖员的时候是一个全密封的，你回来之后可能比较费劲拆开，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它确保了安全无污染。但是这种包装它成本比较高，羊毛出在羊身上。同样呢，因为它是个密封的，里边呢这饭又是热的，所以呢在安全性上面其实呢又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打了一个问号。那么第二，即便不是这种密封的，有很多的这个网红的外卖啊，它主打包装层数多，你比方说盒套盒啊，纸包纸，还有绳缠绳啊，专攻这种精致感。那大碗装小菜，大盒装小料，还有便餐配砂锅等等啊，也让人觉得挺尴尬，因为这个成本也不菲，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吗？当然了，还有一种尴尬，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拿来之后塑料感非常强。我们知道啊，买一种吃的都希望越热越好啊。前两天我买一个外卖啊，是一个这个牛肉馅饼啊，人家呢就说啊，凉了就没法吃了，越热越好。但是煎完了之后，马上啊放到一个薄膜塑料袋里，它所带来的这种食品污染，其实但凡有一点常识都知道，它确实不安全。所以说啊，当这个外卖成为了生活常态之后，各种包装餐具卷起来，不光是主打多层，它能不能主打多重的安全防护啊，隔绝污染，防止洒漏，保障餐品完整抵达。其实关于包装的这种指引啊，早就有啊，各种倡议也不少。可是商家呢，就是喜欢什么呢？越花哨越好，但是不是越安全越好，越有诚意就越好呢？我觉得还值得研究。最后呢，怎么解决啊这个包装啊所谓的诚意啊搞得花里胡哨和安全之间的这个矛盾呢？我觉得其实比较实在。这样的指南到底能不能在北京落地，或者说在全国推行？首先是这个行业里到底有没有一个硬核的标准，就是比如说煎炒烹炸这四类，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包装才是安全和环保的？还有就是当这个食材它的这个安全得到保障的同时，这个包装它

0: 的进货渠道啊，跟它的生产环节是不是又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管到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不知道您现在点外卖的时候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反正我是深有共情啊。这个有的时候外卖包装那个层的厚度真的就是你要么有个剪子，要么有个小的美工刀之类的，徒手根本就撕不开。有的不光裹了好多层这个薄膜，还有就是把那个袋儿包装袋啊里边的纸袋拿订书钉订了一排，哎呦，那唯恐你能打开，还确实。
2: 就是为了保证说哎呀这个外卖能够不洒，然后呢也不会被盗，是吧？安安全全的送达咱们的手中。
1: 还有就是跟一些商家真得提个醒，您系那个塑料袋的扣能不能别系死扣，那个真的是解不开，最后把塑料袋要么徒手愣撕开，要么就是剪开啊。还有的就是那个包装的封签又粘又死，也是撕不开哈。
2: 是，看来订了不少外卖，很多家都如此。
1: 大家是不是有感受啊？
2: 看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包装的这个品类或商家，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有建议的啊，吐槽一下也行，表扬一下也可以，说说体会，回复三个字早高峰到微信平台，说说您这个外卖包装，您的外卖包装满意吗？
1: 对，炸酱面今天上班路心情不错，咱们及时给大家分享了，说今天啊，舒舒服服的坐着公交来听早高峰节目，没有堵车的糟心，没有自己开车的费心，又能吹着车上的空调，凉凉快快的，顺利的奔向工作单位啊。
2: 哎呀，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好，又是平凡美好的一天啊。
1: 顺便还能打开手机看会儿球。
2: 是，九点钟的球还有20分钟啊就要开场了。您预测下一场比赛，梅西能进球吗？谁会胜利呢？这个新的比赛马上开始，您的预测在哪里？也是回复早高峰来告诉我们。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好的，早间的8:44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路上通行情况呢，这会儿已经是明显得到缓解了。首先市区各主干道的通行啊，都是比较逐渐恢复顺畅的状态。这会儿车相对多的还是就是淮安路和平路的中段区域，但是呢，总体也是一个常规的压力啊，没有特殊的情况。
2: 高速方面的表现，各站口啊，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的，在石家庄辖区周边的啊，西柏坡高速呢，目前在管控两颗依危车辆上道。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看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我国的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品和商品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呢，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那么5月份的消费数据有哪些新的特点？如何通过这些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我们来听报道。
11: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12: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1: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12: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13: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11: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1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1: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12: 那么各方面的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 向心向优。
1: 早间8:50，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朋友们的留言。刚才说到这个外卖的包装啊，有位朋友2101这位朋友就说了，我之前吃过一家就是酸辣粉，
2: 你就不点名了，
1: 不点名了啊。他说每次给的那个保鲜膜啊，一层一层，根本找不到头，最后只能暴力拆开。但是呢，要裹得太厚，你徒手又撕不开，用劲儿大的话一撕。

0: 杀鸡撒一身汤，所以说还得用找个小刀或之类的啊，特别的不好不方便感觉。
1: 这个保鲜膜封存边缝啊，是确实好用，是有特细的那种条，你总以为我能给它勒开，但是你不要总以为
0: 越勒越紧啊，
1: 越勒越勒的手都红地儿了，你都找不着那个头。
0: 怎么样快速的打开外卖包装，保证卫生又安全？你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聊聊啊。
1: 说小海他又来了，还是我啊，我不看球，我也不爱点外卖，你们聊我听着，反正我又没中奖，有情绪。
0: 他的情绪主要因为没中奖。
1: 对，今天中奖号码是
0: 394，
1: 两个人平分奖品。哎，说到这儿了，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今天晚上6点钟之前，您留下号码，回复好运，在好运帖上留下3个数字啊，就有机会中奖。
0: 多爱秋晚也说了，我们之前的这个外卖盒子就特别不好打开啊，用的是那种相对还比较质量好一点的那种铝塑的盒子，质量是不错，但是呢，感觉真的是上面的那个上盖特别难打开，你那个手上。如果有的朋友没有指甲或者比较短，你抠半天找不到那个源头在哪，有的时候劲儿大了还容易受伤啊。
1: 哎，秋晚您是制作外卖盒子的吗？哎呦，这还真是挺特别的一个职业啊。
0: 哎，有专业的朋友啊。
1: 很专业，就是这种外卖盒怎么打开会比较方便呀？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吧？
0: 对。
1: 当然我觉得最喜欢的有一个小刀，比较趁手的小刀或者剪子，对付所有的外卖应该就够了。但是恰巧有的时候可能身边和手边就没有这些趁手的工具。
0: 对，有的时候一个好的设计既方便打开，同时不打开又保证不洒汤不漏水，这个时候真的是挺不好设计的。
1: 你看行行出状元，咱们就先琢磨琢磨这个，把这琢磨好了也是个商机啊。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现在马上明天就618了啊，然后就是接下来这周末的端午节假期啊，父亲节都赶到一块儿。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眼贴也是3节同庆，让您买一样得4样。夏天开车啊，包括看电子产品等等，容易出现眼睛受刺激、干涩、疲劳、模糊等等症状。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咱们的这个健康的隐患啊。那大家呢，一定用上咱们的好视力眼贴。这个即将到来的各种节日吧，送礼不如送一份健康。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独立无菌包装，车里啊家里随身都可以携带，出门旅行带上也方便。15分钟恒温蒸汽，帮助舒缓眼疲劳。
1: 好视力呢也在3节同庆当中啊，拿出上半年来最大的一个优惠幅度了。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下单的朋友啊，买一得四，当场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整盒的蒸汽眼罩，还有一副智能健康手表哈。上半年抄底的一个福利阶段，只给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0: 我们再提醒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啊，尤其是在唐山秦皇岛下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包括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秦滨高速双向都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小车可以走。石家庄辖区周边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西柏坡高速临时能管控2客 EV 车辆上道。
1: 大家回复高速这个词就可以实时看到高速的最新路况的提示了。天气方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强对流的一些天气和降水啊，19号也就是在后天，应该是在这个周末期间哈，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的，其中呢北部地区局地还会有中雨，所以大家呢假期的出门时间安排要好好的策划一下。
0: 哎，对，端午假期出行之前一定要看好临近的天气预报，包括预警信息，包括咱们出发地和目的地啊都提前看好。我们的节目也会随时来陪伴朋友们。好的，今天我们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石家庄发布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工作通告，从2026年1月1号起到2026年12月31号，凡车籍所在地为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报废并更新以及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只要符合申领条件，均可申领补贴。
2: 省会桥西区图书馆将于6月19号到22号临时闭馆，开展提升优化工作。闭馆期间，图书的借还、审阅、自习等线下的业务暂停。6月23号，也就是下周二，恢复正常开放。
1: 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向社会发布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度第三季度青年见习岗位信息。符合条件的人员可自愿报名参加。上岗时间自2026年7月1号开始计算，见习期限为3个月。需要注意的是，全日制学历、在读或未取得毕业证的、登记工商执照或在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报名时在企业参保的、曾参加过青年就业见习的或其他政策不允许参加见习的人员不在报名范围。
2: 端午节法定节假日期间，邢台市政府北苑停车场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院内共有停车位300余个，7座及以下的小型且牌证齐全的非营运汽车，车主凭本人有效证件登记进入，先到先停，停满即止，要求登记电话需保持畅通。
1: 近日，邯郸定制客运业务正式完成了与铁路12306平台的全业务链数据对接。旅客在规划全程出行时，不仅可以通过合理出行小程序下单购票，还可以打开12306手机 APP 购买火车票的同时，购买一张回家的汽车票，真正实现一站式出行。
2: 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近日国内多所高校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并向高考生发出邀请。目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到了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和平路上车流密集度还稍微有点大，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北新街桥上，往西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如果是走主路高架桥的话呢，这个车型的速度还会稍微有点缓慢。淮安路的车流量主要集中在了桥西区，目前来看在淮安路的红旗大街桥上往东走，以及中华大街往西走，目前这个区域当中的行进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目前在新凯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以及新石南路交口处的南行方向上都还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二环路上的西二环主路往北方向走，在玉华路跟中山路的桥面上车流密集度还是偏高一点的，不过目前来看通行压力还不算是特别大，稍稍点一点刹车还是能够平稳通过的。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都已经恢复良好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下有位魏先生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4: 复兴大街这个位置从南向北主路上有一个老头骑着单轮车逆行从北向南。
1: 好的，魏先生，这样您再发送一遍语音，把这个准确的位置啊，再通过语音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声，让更多的朋友来听一下，好吗？谢谢。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更具体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这一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旧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沈阳方向千岩支线互通附近的193公里处是分流了黄牌货车，并且分流点的后方目前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山海关服务区的话，去往北京方向目前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驶入。那目前沿线站口的话，沈阳方向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秦皇岛站至孟江站沿线站口的沈阳方向是管控危险品车辆，北京方向的话是管控了货车以及摩托车来上高速。千草高速的话，受到京哈高速车流量大的影响，去往千安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沈阳方向。重庆高速秦皇岛段的沿线站口目前管控了5轴及以上的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秦滨高速的话，目前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 抚宁服务区附近的13公里处去往秦皇岛方向是分流了所有的车辆，沿线的站口的话是有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长深唐津高速的话，沿线站口的唐山方向目前管控了货车来通行，分流唐岗站去往唐山方向的所有货车。金雄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雄县站是天津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7度。
2: 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6度。
1: 再来看一下向号提示，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韬光养晦也报路况，他说金雄高速荣成县李茂村附近东行方向目前是有堵车的现象。
1: 嗯，王先生他想问一下主持人，最近这两天咱们关注的出租车多收费这个事儿，后续的结果怎么样啊？有最新进展吗？这个还真有。
2: 嗯，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您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留言，您可以留出租车这3个字。
2: 嗯，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6: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7: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9: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8: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9: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星采凤，一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13: 我们。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轮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7: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吧。不管是猜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应该是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谁赢几比几，或者说呢您就打卡要我们的大家帮的文创，或者提供路况提供线索参与节目，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加车贴。
5: 没错哈，世界杯期间我们是双重好礼送给您，所以说车贴加钥匙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置顶帖，您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那微信参与的朋友呢非常方便，您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

0: 比赛刚刚开始，所以这个时候赶紧凭您的观察还有您的足球常识，您感觉这一场谁能踢赢，比分是多少，赶紧发到帮个忙撸车。因为我也看到一位朋友，这是刚刚得到咱们大家帮的车贴，他说我发现咱们大家帮车贴贴在包上也是很好看的，还会变颜色，而且他说我出了火车站就不会受那些所谓黑出租的纠缠，就一看，哎呦，这大帮的人，那肯定咱是吧，也别上门招揽生意，也别给人家这个什么多收费，您觉得还起到这样的作用了是吗？
1: 其实啊，不管是去火车站还是说哈、啊、从火车站那边打车，经常走南闯北的朋友都有一些这个实际的体会和经验，就是怎样最大程度的我不招事儿不惹事儿啊，或者说不上当不受骗。
0: 说到这个，最近三天了，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个事儿，好多朋友也想关注最新的进展。就是周日节目当中，徐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她本身就是邢台的出租车司机，自己的两个孩子呢，当时13号晚上9:20是从正定机场打车到石家庄高铁站，是赶高铁回邢台。孩子就告诉她说，这个打表打了76公里，司机呢要收186块钱，就跟孩子自己导航当中掌握的不太一样，而且打出来那个车号和实际车号也不相符，孩子也把这个实际车号给记住了，然后呢当时也跟12328进行了一个投诉。
1: 对，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拨打了12328，工作人员也是哈查询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无效的车牌号啊，包括这个实际上的车牌号应该是石家庄交运公司的。另外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交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也是叫司机哈当场来核实了解这个事情。昨天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事实上呢，在前天我们曾经跟公司，包括咱们哈涉嫌这起事件的司机李师傅，再来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指出了一个细节，就是说实际上的车费发生的是118.6元，而不是186，而且一开始说呢，并没有收到118.6元，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这笔车费，更无从谈起撕这张车票了。但是问题来了，昨天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这个事情呢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转。后来呢，这个司机啊就说，哦，我收到了，而且收到的是186，而且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得到邢台的这位徐女士的这个联络方式，表示想和大家进行一个和解，一个私了，
0: 又承认了，又来了这么一个反转。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再次回访了徐女士。
2: 那个交通执法大队说给我打电话说对司机就是1000块钱的处罚，但是我们孩子这个车费你得返还呀，按照平台规定的话，像这样这个发票与车号不符是要封号的。
3: 那他们怎么说啊？
2: 他们说在商量在协调。
3: 他们调查那结果，司机怎么打出来的这个票啊？
2: 他没有说，只是说通过取证证明司机多收费了，然后怎么打出来的票他没有跟我说。
3: 因为我向他提出这个诉求嘛，调查清楚这个票到底怎么回事，计价器是哪来的？
2: 因为当时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开车，所以我这边上了人了，我就没有那个什么。他们说在协商。
1: 那大约又过了20分钟左右，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再次接到了徐女士的一个回电，我们来听听这个事情的最新调查结果。
2: 执法人员打电话了，他说司机是没有用飞机，他这个车号不符，他就是用那个打票盒子自己打出来的。
3: 那哪来的打票盒子啊？
2: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我也不太清楚。就问他，我说我这个十几年的出租车经历了，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他说他肯定是没有用飞机，用飞他不敢用，因为根据这个行程轨迹他没有改这个公里数，网上买的打票机吧，也许是可能是有一种这个打票机啊，也是黑车惯用的吧，随便输入的，应该是这样的。机场工作人员他说到明天上午通知司机了，让司机过去接受处罚，这个太恶劣了，他说等他来了再说，他们商量。
1: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同行的哥的姐们哈，常年跑出租的咱们的哈各位师傅们，这样的打票机现在能搞到吗？从哪儿搞啊？从网上就能买吗？还是哈其他的车辆哈弃之不用的，弃之不用的车牌号可以手动的调吗？公里数可以调吗？
0: 还有这波操作吗？而且啊，就这波操作让我们就很感慨。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哎，会不会有的时候啊临时起意？但是你想想这个事情的这个经过和细节，打印机早就背上了，车号跟自己实际的不相符，微信号貌似两个不同的微信号，实际是同一个人，

0: 事件发生之后又不承认，那就会让人觉得他已经是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了吗？
1: 哎，而且事发之后的话，一开始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哈，就是关于他收到多少钱的这个低费的问题，一开始说没收到，后来呢说哦收到了186，那这个是相当于啊这个步步为退。
0: 对，
1: 那在防御啊，一开始呢本来哈想以进攻代替防御，但是后来哈就是感觉这个攻不下去了，必须要退守了。
0: 嗯，
1: 那退到什么时候算是底线呢？对吧？那就像我们最近说这个踢球似的，你退到门里面，那你就无路可退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位师傅，那您看看现在您搞的现在就是无路可退，实在是这个事情啊，就是没有后路了，那只能认了。
0: 你甚至都踢了一个乌龙，你各种不认，现在把自己逼到这儿又认了。其实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一直想本着特别客观的旁观的心态在关注这个事儿或推进这个事儿的进展，因为我们就在想，那因为咱们求助人不是当事人，会不会是孩子转述的一个失误，或者说呢曾经以前也有过孩子可能花钱花多了，然后给父母一个理由哈，我遇到多出车费的了，这些我们其实心里都想到过，但是当人家求助人晒出那两张铁证的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1: 对，
0: 你抵赖是抵赖不过的，你说那不是我打的，我没收到，那咱们的运管部门包括如果报警之后，那一查就知道那是不是你的实名的，你的微信号，你改多少个昵称那也没用啊。
1: 从技术手段上来讲的话，查起来的话一点都不难。所以说你看昨天很多朋友呢也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徐女士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相关的执法大队调取到了当时在机场这边两个孩子上他这辆出租车，这个影像资料是非常完整的，截图看着也非常清楚，就是他的车牌号，而且行车轨迹，从他那个行车轨迹来看的话，绝对不可能是超过80多公里，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所以说从技术手段来讲的话，那难道咱们的司机师傅不懂这个吗？
0: 嗯，
1: 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呢，为什么感觉还是在那儿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呢？还会这样做呢？
0: 就还
1: 想，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0: 对，就想能蒙混了，也许你们不懂，你们外行就蒙混过去，那过不去了，证据在这儿了。调查结果在这儿了，那现在又开始想跟人家私下和解了，那当然人家要不要接受这种私下和解那还未可知，关键接受的话事实已经在这儿了，管理部门该有的惩罚也会到来的呀。
1: 昨天在节目当中哈，徐女士哈就是一再强调了说，我不接受和解，我不接受私了，必须按照正规的相关的规定啊，法律法规啊，对他进行一个严格的处罚，比如说啊，就是用其他的非法的不法渠道得来的这种计价器、打印机，那作为行业内部来讲的话，那肯定必须要定格处罚。
0: 嗯，
1: 这是非常恶劣的、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嗯，朋友们，如果你遇到了这种事儿，是这么一个经过，现在司机说我想和解，可能会给你很多条件。那如果你是徐女士的话，你会接受和解吗？你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哈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和解或者不和解。当然这个事儿咱们会一直关注，刚刚我们厂编辑又回访了徐女士，就看看最终有没有一些进展或者是认定这个事儿的性质啊、处罚呀。咱们的这徐女士说没有最新进展，但是咱们运管的工作人员说了，今天就会对司机进行相关的处罚，有了最终结果也会给徐女士答复。
1: 嗯，其实类似的事件特别巧哈，前段时间也有哈，石家庄在高铁站这边还有一起，是从高铁这边打车然后回家，也是一个孩子。其实大家伙哈，就是我们首先跟家长们提醒一下，这马上有高考的考完了，中考马上接踵而至了，期末考试，暑假里面难免孩子为什么成年人，哪怕是18岁刚刚成年，有可能是独自出行或结伴出行，这个时候一定要对孩子进行多嘱咐几句。
0: 嗯，
1: 什么情况之下遇到什么神什么事儿，我们该怎么办？首先确保自身安全，然后遇事别慌。包括什么呢？包括在什么机场啊、火车站呀、客运站呀打车，打什么车啊？怎么打车？怎么付费？这个还是多交代几句。
0: 嗯。这作为乘客这一方，我们万一遇到这个事儿哈，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接下来就要说咱们的这个行业内部的的哥的姐们，你别以为啊，一看啊，半大孩子啊，感觉他们涉世未深啊，就蒙一个算一个吧，骗一个算一个吧。你首先，你这初心在这儿，他就是黑的，
0: 就歪了啊。现在这种举报途径，咱们的车上也都打着12328呢，那咱们的孩子不会跟家长沟通嘛？所以这个童叟无欺，这是咱们的。刚才说的是咱们乘客方哈，现在是咱们的一个自律， 行业自律。当然还有更多的朋友说了，说司机这种行为，这两种行为，一个是多要费用，再一个呢所谓这个计价器也不相符，说是相关部门这属于应该严惩的吧，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管理部门。如果说咱们近期接到了集中的一些投诉，或者发生在某些集中的部位，咱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该行动，该出手了，该进行一下整治了，该净化一下这个环境了，不要让很多的同行跟着受连累。因为这个事儿啊，大家听了之后，你看咱徐女士不能忍，是作为同行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们作为乘客不忍，好多听友也不忍了，尤其是作为好多的同行，人家就觉得你这么个别的行为，你破坏的是我们整体石家庄出租车的一个形象，是外地人对石家庄的形象，人家也希望对这样的人能够严惩。
1: 是的啊，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一旦有了最新的消息和这个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向大家来通报的。好，说到第一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阿根廷已经进球了，场上比分已经来到了1-0。哎，刚才有朋友说是梅西进的，朋友们是梅西吗？我们刚才没看这个实时哈直播画面，是梅西吗？
0: 嗯，梅西。那咱们就加个题吧，梅西哪年带着阿根廷夺得世界杯的冠军？
1: 那我再加的一道题，
0: 嗯，
1: 阿根廷队在历史上在世界杯上一共拿过几次冠军？
0: 阿根廷历届有几个著名的球员？你答是两个以上就可以。就说起阿根廷啊，就只可说的太多了，太多太多了。
1: 我跟你说，有太多的阿根廷的球迷，
0: 嗯，真的是啊。所以说，以下这几个问题，嗯，答对的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扣加贴，您就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还想看看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出租车事件，人家徐女士晒出的铁证、出租车票转账记录，你都可以继续发出租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对此事还有什么评价，你也可以继续来发表。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我们来看一下余波未了啊，很多朋友呢也在听了什么这事儿之后的话，也是有话要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吧。有朋友姓张，他说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司机哈，他说不狠狠的处罚他哈，都对不起其他的规规矩矩的在跑营运车的司机。
0: 嗯，
1: 确确实实啊，您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害群之马嘛，咱们要坚决处置。
0: 嗯，不锈钢加工说，主持人觉得这种行为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要取消他的营运资格？这个呀，我觉得行有行规，根据这个行为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老乡也特别感慨，他说昨天那个司机接电话的时候可是不承认呢，跟没事人一样，现在哎，铁证如山嘛，躲不过去了，那只能接受。所以有朋友说呢，那你就立正挨打吧。嗯，那不光是这个问题了，那对于这种行为是不是需要严惩，我们也静观咱们管理部门最终的一个认定吧。
1: 对啊，当然周先生也在说哈，他说这种事儿呢，就避免什么呢，找熟人和稀泥，避重就轻，失去公平。
0: 嗯，
1: 当然这是一方面，那当然如果说对方拿出最大的一个诚意来，他和徐女士之间他们怎么来协商，这是一条线。
0: 对，
1: 当然对于主管部门，比如说咱们的执法大队或者公司或者咱们的运管处来讲，怎么来对司机进行处罚，这是另外一条线，这是两条线。
0: 对，就是你私下和解也好，达成谅解也好，怎么解释也好，那他能减轻你相关的行业的处罚吗？这个可未必。
1: 对，
0: 好，慢慢也说正定机场，这可是咱们石家庄的脸面呢，谁说不是呢？火车站呢，机场啊，不都是这样吗？再说其他路面上不也是一样的吗？好吧，这个事儿咱们 继续会追踪啊，看看不是今天就会出结果吗？明天节目当中大家继续来关注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昨天张先生说6月10号的时候，他在京昆高速井陉段北京方向栾庄隧道入口啊10:54，然后裘家窑这个隧道出口中间是隔了这个6分钟嘛，两个隧道中间相距7公里，他说中间有虚线，他是在那儿过来的，所以呢，你看在这个隧道。进口出口就不一致，结果被拍了。
1: 对，6月份有一次，5月份呢还有一次啊，都是在相同路段。而且呢，据他讲的话，也在网上哈、啊，包括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地图啊，也是搜索了一下。据他讲的话，的确是有虚线，而且很多人在这儿曾经踩过坑。
0: 嗯，
1: 所以说呢，第一，他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求证一下，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另外呢，也提醒更多的朋友呢，避免在这儿哈、啊，就是这个就是踩雷啊，避雷来避雷。
0: 嗯，
1: 那昨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分别联系高速交警西北坡大队还有这个高速交警石家庄支队，那支队的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西北坡大队那个电话呢在抢修，暂时联系不上，但是他们记下了这个详细情况，表示说也会跟司机取得联系。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询问张先生来看一下他这边有没有接到交警给他的回复。
4: 打电话了，他说那个地方以前是虚线，后来他们给上面报备审批都改成实线了。
5: 什么时候改的？
4: 他没说具体时间。然后我说我也没有压线的那种照片嘛，他说我们有那种全是实线的那种视频，他说给发过来。
5: 那您看到了吗？
4: 他没给我发呢。
5: 您还有印象吗？当时现场到底是实线还是虚线啊？
4: 这个还真没有印象，因为6-7公里的路程这么远，中间还有路，它不全是隧道。你要是全是隧道的话，这个印象比较深。中间有隧道有路，4个隧道。
5: 但是他们说这一节全是实线是吗？
4: 对，他们说的，打电话说的是全是实线。
5: 那不行，您等一下，他们到时候发的那个视频，或者您收到了以后也可以给我们传一下，我们也看一下。
4: 行行。
1: 所以在这儿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说北京方向栾庄隧道，从这儿进隧道出隧道是裘家窑隧道，也是北京方向。您经常走这段吗？中间几个隧道啊？
0: 嗯，
1: 那看来很密集。
0: 对，
1: 那这样的密集的这个一个隧道接一个隧道，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中间就彻底的改成实线了，而没有虚线了？
0: 对，就不让你在两个隧道中间也去变道了。这个大家还真的，你得看实际的线，然后去做决定，还不能自以为是。我们看一下张先生这边回访一下，有没有接到视频？您好，张先生。
6: 哎，您好。
0: 哎，接到交警大队给您的视频了吗？
6: 接到了。
0: 哦，那到底实线还是虚线啊？
6: 他现在录的视频都是实线，交警这边也说了，就是在没有紧急情况下还是按车道走。你要有紧急情况，
0: 嗯，
6: 这种你变了道啊，你可以因为车上有好多视频嘛，你可以拿这个视频到交警这边去反馈。
0: 哦，你就比如说那有事故啦，或者有车辆坏掉了，我不能等，我得变。如果有这种证明还行，要不然的话它就是实线这一段是吧？
6: 对对对，他这个说两个方向，不管从石家庄到太原，还是说反方向回来，
0: 嗯，
6: 他现在给的视频都实现。
1: 嗯，我们想问一下，他给您的那段视频，他是连续的是多长距离之内啊？是6-7公里吗？还是说？
6: 6-7公里，连着的
0: 啊，都看到了，
6: 6-7公里全部连着，
1: 哦，
6: 能看到。
0: 他给您的也就是近期的视频是吗？哪天的呀？是哪天的？当天的吗？
6: 不是，他是他们自己人录的视频，也没有日期啊。
0: 哦，那这样，其实哈、那咱们也看看更多的朋友经常走过这儿的，让咱也求证一下。我们好像以前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这种，其实不光是这个，就好多的这个隧道，如果中间相隔比较短的话，它可能就是实线了。这个咱们还真的是，以观察为主，以当时的观察，不要自以为怎么样。
1: 嗯、对，不要想当然，好吧？
0: 张先生，您看都已经两次了，咱们吸取个教训吧，下次走这儿的时候你再细看看。好不好？
6: 对对，下次注意吧。
0: 好吧。
1: 好的，好，张先生，
0: 那
1: 先
0: 这样啊、
1: 再
0: 见。
6: 好，再见。
0: 好嘞，好，那其他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哈，你就不要想当然了，看标线。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西柏坡高速目前是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长深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因为车流量大，霸州南站的天津方向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唐山秦皇岛辖区同样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以及秦滨高速的双向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
0: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晴，16到30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7到28度。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晴，19到29度。
0: 廊坊多云转晴，21到29度。
1: 保定多云转晴，20到30度。

0: 沧州多云转晴，23到31度。
1: 衡水多云，24到31度。
0: 邢台多云，23到32度。
1: 邯郸多云，25到36度。
0: 北京多云，22到31度。
1: 天津阴转多云，22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阴，18到33度。
1: 郑州阴，26到34度。
0: 济南阴，25到34度。
1: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9 ，PM10 指数34，空气质量优。
0: 哎，虽然报的好多地方多云转晴，但是啊，真的是咱这个天气呢，就是一个多变的天气。刚刚有位张家口的听友还专门在微信当中说，昨天张家口那边也下了冰雹了。所以说有瞬时的天气变化，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也把这样的视频提供给我们。
1: 我也刷到这个相关视频了，我的天哪，有点太吓人了。那个雹子，那是雹子，那是石头，有的像那个核桃大小，栗子大小，有的像鹅蛋大小。有的你想想，男士然后握在这个手掌里面，就感觉我的天哪，又握不住了，太吓人了。
0: 对，就这个东北冷窝怎么还不过去啊，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怎么样，咱们张家口的听友当时那个车有受损吗？或者咱们农作物情况怎么样啊？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各地这种这个突变的天气情况真的是挺频发的，大家还多注意，除了看天气预报，还有就及时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哈。咱首先保证人车的安全。
1: 好，再来看一下杨小胖，也是说到了关于刚才这个隧道是实线还是虚线的问题。他说呀，栾庄隧道到这个乔家湾隧道那个隧道里哈，那是隧道群，那里边啊全是实线，就是我一个星期啊得去一趟。阳泉哈，这个盂县那边哈，来回都是走这条路线，都是实线。
0: 所以你看也确认了，那更多的朋友也走过这儿。有切实的一个经验。还有我们看一下有两个紧急的求助，有一位朋友发的微信，他说他的车在西三环玉华路口的三环上，车没油走不了了，能不能帮忙？这个一般的人他帮不上，打个110或者其他的朋友，我们把他电话公布一下哈，您给他支个招，看看怎么办，有没有就近的加油站能用零散的油去帮个忙的。西三环玉华路口三环上，电话是136-7321-2004，136-7321-2004。咱们谁在附近呢？您也是给他支个招，有没有附近加油站呢？或者有什么可行的办法？
1: 对，打伞油要求非常严格，
0: 是呢，
1: 一般来讲打不了。
0: 一般的，我还是想问问朋友们，是那个油表不准了吗？你不看吗？你真的是到这个用尽了才去加吗？还是什么情况？朋友们，您的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正确的行车习惯也挺重要的，要不真的会把自己置于特别无奈之地啊。
1: 是的哈，咱们经常会说，尤其是夏季要未雨绸缪，是不是哈？朋友们还是精点心，
0: 对，
1: 咱们希望有备无患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刚才一连好几问，就是说这个阿根廷最近一次得这个世界杯的冠军是哪年？那肯定是2022年了，
0: 对
1: 不对？是梅西带领的这支阿根廷队是夺得冠军。那历史上阿根廷队一共得过几次呢？一共是3次冠军。
0: 对，关于球员有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叮叮点点
1: 脱口而出的两个以上，
0: 对，
1: 首先最近的那肯定是梅西啊，当之无愧，是不是？那马拉多纳，
0: 对，
1: 上帝之手，
0: 对，
1: 这个1986年那一次是吧？这是两个，当然阿根廷还有很多其他的哈，众星如云，这明星太多了，
0: 太多了，肯贝斯、阿蒂斯托塔等等等等，所以这好多朋友这个都答对了哈。咱们普及这常识，还得关注赛况。那这次两阿之战，你觉得谁赢？几比几？可以继续把这样的预判的比分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啊，你看他是在。

0: 白先生是在月华路高速口中石化加油站 GA2BA58 一辆灰色的，帮上忙，哪怕支支招呢，您给他们打个电话帮个忙吧。
1: 嗯，好。随风1976他说，阿根廷哈历史上三次世界杯的冠军，分别是1978年、1986年和2022年。
0: 嗯，好，您答得更详细哈。我们再看，有位朋友说报保险可以给送油啊，这也是一个途径吗？
1: 啊、也是个办法、哎，
0: 就打您的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给提供这样的服务。好几位朋友，还有踢球的老男孩也说没油了，可以打保险公司。东方也这么说，好吧，那不行的话，人厂编辑啊，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节目，车没油了，咱给他说一下。如果咱们住着车损险呢，就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吧。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帅便哥，他说哈，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个问题吧，想问一下，嗯、风之子说的是谁？说的是阿根廷的哪位球员？
0: 嗯，好吧，他们有好多的这种别称，形容他们的这种风格。
1: 好，朋友们，那好、啊、那我们就哈、啊、就是以听友的这个问题问给更多的朋友，
0: 好吧。
1: 嗯，好。哎，其实啊朋友们，想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彼此之间的这种答案啊问题啊都能看得见。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嗯，好，继续来参与，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2: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3: 618来了！
4: 六幺八真的来了！
5: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
8: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9: 嗯，太划算了吧？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2: 992大家帮，
1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看一下风之子指的是谁。哇，难不住哈，或者说哈，这个问一下 AI 豆包都可以哈。卡内基亚啊、很多朋友都是答对了哈，卡通小少年、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朋友，海，包括这个中华老白菜。但是哈、有些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的。这样咱们再哈辗转腾挪一下，您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阵地，把这个答案呢再来发一遍，这样的话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加扣。
0: 对，杨春喜说了，风之子，我这是我的第一个足球偶像啊，卡奇尼亚。那你还知道咱们哪位球星球员是有这样的别称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发过来哈，咱们就是多加个题。如果答对的朋友也是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的。
1: 或者说哈，这一届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您心目当中最大牌的这个球星是谁？肯定不尽相同，
0: 不尽相同，但是肯定有说梅西的，这是是吧、正在踢的梅西，这肯定
1: 是之一。
0: 但是我想问问大家、也梅西的高龄，我觉得人家真的挺敬佩。我想问问大家，梅西多少岁了？你比他大还是比他小？我们问问您，您还在踢球吗？还有自己的这个业余爱好吗？
1: 我觉得喜欢梅西的是老少咸宜，不管比他大的比他小的，几乎就很少有人不喜欢他的，对吧？因为他的这个外在形象、性格呀、给人的感觉呀，对，就整体上啊。就是球星明星再加上这个技术天分啊、包括做派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嘛，各个维度吧，就是不得不招人心。

0: 喜欢、
1: 啊、哎，他到底多大了？你喜欢的这个梅西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可以继续来参与。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2: 权威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0: 好，也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1: 嗯，我们想问问大家，目前的麦收情况怎么样了？因为是从本月初开始，咱们河北的麦收工作就由南向北全面展开了，多地的农机手驾驶专用收割机车，车辆跨区域来进行收割作业。针对农机同行和安全保障方面，咱们相关的高速公路分公司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专访到了河北高速集团大广分公司运营管理部的副经理石欣欣。
3: 2026年河北三夏麦收工作本月初由南向北全面开展，为了保障农机顺利快速抵达作业现场，咱们分公司做了哪些服务保障？
4: 大广分公司严格落实了三免费、三设置、五加强要求，提前部署了保障方案。全县26个收费站设置了农机转运绿色通道40条，设立了三夏司机驿站、服务台27处。在高峰时段，收费站会动态的增开车道，实施前置预检、精简核验流程，确保农机车辆快速免费通行。那在高速主路上，我们会利用智慧高速系统进行智能巡查，实时监测主路车辆的通行情况，沿途也布设了多个救援点，当跨区运输农机的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事故的时候，会保障农机车辆优先救援。同时呢，大广分公司直播间也紧扣了三夏保障主题，对农机手们关心的通行政策、高速路况、应急处置等问题呢，会详细的进行解答，云上护航三夏的丰收。
3: 我们知道我省南部和北部地区开镰收割的时间略有不同，相对应的咱们的服务举措有哪些不同？
4: 连日的这个奔波劳作，农机手们其实已经非常的疲累了，为了能够让农机手们感受到河北的温暖，大广分公司在服务设施上呢，除了配备的饮用水、急用的一些药品，还有简单的一些维修工具、休息区等基础的服务设施外，我们还在一些重要的站点进行了一个服务升级。比如说在大明收费站吧，我们就为司机准备了爱心大礼包，里面增配了像矿泉水、藿香正气水、毛巾、手套、雨衣等这些用品。同时呢，还在司机驿站里配备了洗衣机，免费的提供了洗衣服务。奔波的农机手在站口片刻休整当中，切实感受到家的温暖与便利。
3: 最后请介绍一下农机通行高速公路有哪些相关的安全注意事项。
4: 因为近日呢，河北降雨是比较多的，三夏也进入到了一个抢收争分夺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跨区作业路程远时间紧，但如果当您感觉到困倦的时候，请一定要进入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咱们沿线各收费站的司机驿站也随时为大家开放。同时在这里呢，也提醒社会车辆，当我们遇到农机车队时，请多一份耐心，保持安全车距，让我们共同为三夏抢收让出一条畅通路、平安路。
1: 嗯，现在应该收的差不多了吧？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就70%多了、嗯、
0: 对，
1: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哎，你看刚才我们的交通会客室里面还提到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呢也算是一个老词儿，但是呢、嗯、一直是沿用至今，叫做开镰收割。
1: 对，
0: 开镰收割，
1: 现在也是开机收割了。
0: 这个哈、啊，这个收割机是经过迭代之后的话，现在已经是和30-40年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嗯，
0: 现在直接就可以装袋，直接就可以就卖了。
1: 嗯，
0: 就根本有的时候呢不往家里边运是吧，就不再晾晒，就所有的若干个环节都已经省略了。
1: 对，我说将来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更
0: 直接磨面是吗？
1: 我说不是磨面，这边比如说这个我想加工面包的出来就是面包了，
0: 好嘛，
1: 那个是烙饼的、
0: 更快
1: 馒头的，这将来说不定真有可能是吧？你种的这个适合做什么？哎，终端产品已经出来了。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我觉得这个我以为是送分题，但是有好多朋友，咱们说的是。嗯，怎么说？就是说周岁， 啊，到这他的生日节说的是周岁，
0: 嗯，
1: 因为好多朋友说39，
0: 嗯，
1: 还有好多朋友说40、41的，
0: 嗯，
1: 说啥都有的，
0: 还没到生日呢，是吧？
1: 没到生，哎，正好是在世界杯期间，
0: 对对，
1: 就会迎来他的生日，
0: 对对对，
1: 朋友们，所以以这个为准，我们说的是。农历的哈，就是不是农历，算是周岁吧，咱们算是周岁，
0: 对，阳历的周岁，
1: 对，阳历的周岁，哈，朋友们，
0: 好，你看有位朋友说到那个昵称或者别称啊，有位朋友梁，他说哈，比如说摩迪莫德里奇，
1: 嗯，
0: 啊，还有朋友王先生，他说哈，天使迪玛利亚，
1: 嗯，
0: 对，这都是对他们的爱称昵称，
1: 对，到底煤气多大了？您可以继续答啊，已经给大家提示到了，都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哎，山海这是在哪儿呢？他说，下播了，龙哥西姐来我们村里吃大锅菜吧。哦，东里村今天庙会，他说可热闹呢，而现场的视频我也给你们发了。好，更多的朋友如果今天有时间能调休中午的话，可以去东里村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农村庙会的热闹。
0: 哎，庙会上有大戏吗？小问问。
1: 嗯，
0: 昨天呢我在刷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还刷到了河南豫剧青年团去山西这边演出了，
1: 嗯，
0: 哇，也是哈，就是观众巨多，超多，人山人海的，
1: 嗯，
0: 啊，河南豫剧青年团，朋友们喜欢豫剧的朋友肯定都知道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尤其是在河南陕西啊山西啊周边的省市啊等等。
1: 嗯，不然您那儿那个庙会上还有什么其他的演出没有，或者其他特色你推荐一下，也许更多的朋友今天就直奔您那儿去了。
0: 对，昨天晚上那场大戏演的是穆桂英，不对，不是，
1: 嗯，
0: 不是啊，啊对，不，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1: 哦，也是特别经典的，
0: 对啊，杜永真主演的。
1: 嗯，说到这个经典的，我接下来想给大家放一首歌，这是首新歌，但是这两个人的组合，哎呀，也是好像很久很久了，
0: 嗯，
1: 你能听出来这是谁唱的吗？

0: 哪个组合呀？
1: 是不是也久违了？也说啥的都有，说动力火车
0: 啊，
1: 听着有点像吗？那个呀像吗？声音不太像啊。啊，你能猜出来吗？哎，真的是你。哎，又这个组合又出现了，唱的一首歌。有朋友说了，这首歌叫《逍遥仙》，他说我是昨天晚上才听到的，因为是新歌，确实是刚刚上线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朋友们，这是谁呢？哎，有朋友说小苹果，
0: 嗯，
1: 有朋友说老男孩，
0: 嗯、
1: 都是代称是吧？
0: 对，
1: 这是谁？
0: 哎，我发现啊，类似的这种曲风或者题材的，好像最近有点多，
1: 挺多的。
0: 包括任素汐的这个《哎张先说三》是吧？
1: 对、嗯，咱们也有。哎，包括那岳云鹏那首新歌，好像都是这种。嗯，你说新古典的有点仙气儿的，然后就确实比较多哈。哎，你觉得好听吗，朋友们？就是这到底是谁唱的？把他们的名字给我们打出来好不好？你看威说，这就是唱那个小苹果的筷子兄弟唱的吗？还非得把人家这首经典名作给人带出来？是，就是他们唱的哈。好嘞，刚刚我们厂编辑回访了一下那位在西三环玉华路上的朋友，没油的，他说已经有油了。
0: 嗯，
1: 他用的方法呢是，他的朋友确实给加油站以后提供身份证，说明情况才能打一点散油。然后过去救援。
0: 好的，
1: 嗯，好吧，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咱们也揭开谜底吧。梅西现在准确说38岁，是今年的6月24号，他就满39岁了哈，所以38岁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这节目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比如说竞彩比分，有的呢就是真的喜欢球看球，有的说实话。都是在盲猜，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个九九大交帮里面，在世界杯期间也开了一个扫盲班，
1: 对，
0: 是吧？咱们问一些最基础的、最简单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好，接下来这道送分题，对球迷来讲的话就是送分题，对扫盲班的朋友呢，还是一个基础题哈。
1: 嗯，
0: 我们想问问大家，世界杯的这个球场，足球场长多少米，宽多少米？朋友们，赶紧的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跟帖留言，
1: 赶紧去
0: 量长宽各多少米，
1: 赶紧。去量，赶紧！如果是
0: 球场啊，
1: 嗯
0: 啊，接下来我们要，这是第一问，第二问，我们再问给这个班内的球迷，
1: 嗯，
0: 班内球迷其实也是一道送分题，
1: 嗯，
0: 球门的高度和宽度，
1: 嗯，
0: 是多少米？
1: 哎，赶紧答啊！另外，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隔行如隔山。你看刚才咱们在幻想新麦子收了就出终端产品，人有朋友说新麦子不好用，麦子必须放一放才行，用面的地方都是提前存的陈麦子才可以。
0: 嗯，
1: 还有朋友说中央粮库新乐这儿已经开始收了，好多大车排队进粮库呢。
0: 哦，是啊，
1: 那我也想问问大家，那新米是用新吗？还是什么用新，什么用旧啊？在这个米面粮油上，朋友们，咱肯定这个是有讲究的，因为我。去买一些粽子，人家说新米，
0: 哎，嗯，
1: 说今年的新米总是说什么
0: 好吃
1: 年糕什么新米，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新呐，麦子要用陈是吗？
0: 嗯，
1: 那稻子呢？粮油呢？就这个哪个用新哪个用旧？朋友们也给我们来扫扫盲吧，真的早都已经忘了哈。我们看线上赵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2: 那个，我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是在咱们那个反映这个事儿来的，截图也有。就是在5月份吧，是4月份呢。我有一个违章，就是后开的挺快，它是一个十字，它是一个丁字路口，后边有个大车开挺快，我就是有个闯红灯，我要是刹车的话，他肯定给我追尾了。这个我现在，帮我看看是不是能申诉一下，我在我们这边申诉之后，可以驳回了线上。
1: 线上被驳回了，当然你可以线下去。但是您说的这个，您是排在第一个吗？
2: 对，
1: 排在第一个。您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红灯了，是吗？到路口。
2: 对对。
1: 你怎么不看前头？你看后，你怎么感觉到后边那个车特别近，要追尾您呢？
2: 因为我在前面开的时候，后边我刹车，我都得看，我都习惯性的我看一下后边。
1: 啊，对，咱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对，但这个时候。你应该看哪儿，就是你判断着你要刹车他刹不住
2: 啊，因为他车速大车，他是后边16轮那种大挂车。
1: 那实际上呢，你过去之后你又看了一眼吗？他刹到停止线前了吗？他也
2: 我在过去的中过去那个红灯的中间的时候，我沿着刹车来着，但是他是梯子那个顶子路口嘛，那边要拐弯，要那个他那边应该是左转吧，他应该是左转，我怕挡着他，我都直接过去了。
0: 嗯，
1: 你到底是怕挡着他，还是怕被他追尾？
2: 我怕他给我追尾，停在道中间呢，刹车，我现在我还怕完了影响人家顶子路口右转，那个左转。
1: 啊，所以你就不，你其实你如果说的那个，你停在路中间，你。

0: 既然已经过了停止线了，那你就是停在路中间和你走呢都是闯红灯都形成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在中间等是吧，然后就
1: 我想等来着就没等完了，影响别人嘛。
2: 明白明白，这个又有点类似哈，前几天啊也有一个类似的。

0: 是避让对向车，
1: 对，
0: 您这个吧，我觉得还不一样。一般的咱们肯定先看前头啊，这是最主要，都红灯了我还不停吗？但是您呢，恰恰看到后头了，你觉得这个车会刹不住？
2: 看了一下前面是红灯，完了我就看一下后边大车。
1: 想问一下赵先生，当时您感觉您自己的、您这个车，您开的这个时速大概有多少？当时？
2: 当时得有30-40。
0: 他呢？
2: 他我说不好，反正他在我过去之后，他那个红灯，他是人家那违章有好几张照片嘛，照片我过红绿灯几秒的情况下，他后边都已经出来头探着，都已经看着我后边那大车了，都已经出来了。
1: 哎，您刚才说这个路口他这个红绿灯是有倒计时的吗？
2: 没有。
0: 没有倒计时，就是你到那儿的时候肯定都已经是红灯了，并不是变化当中，是吧？你是早就看到的，但是呢，你因为多看了一眼后边，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和判断。我们问问大家吧，但是我是觉得肯定我们首先看的这是红灯啊，我得停下来。我们会是看两边啊，但这个时候是不是主要应该看前头啊？
1: 那后来您申请了吗？比如说调取相关的视频记录啊，就是先监控啊，就是比如说从视频上来看一下后车它的当时时速车速的确超乎大家的想象了吗？您调了吗？没有是吧？
2: 我当时就是咱们都是上班的嘛，上班忙也是到我上12、12的那种，就是发现那个来短信了，我就去处理了。完了看照片呢，完了都是说后面大车。都是我过那红绿灯，都是一闯红灯的时候，大车后边都拍出他的脑袋了。我都是我要是听他都撞我的那意思，都是说我过去之后他的脑袋都出来了，就是一拍拍到他的我的尾巴跟他的脑袋。
0: 是就是怎么判断？可能正是因为你走了，他排到第一位了，我停到这儿。
1: 这是照片啊，对，我们想问的是有没有那个视频，您看到了吗？
2: 视频那我当时没掉。我也不知道咋掉，人家也不给掉，就是说人家只判断这个照片。我问了一下，就是说这个要申诉之后要走这么很多手续之后人家给看，还不让咱们自己看。
0: 对，你确实走一些流程。
2: 咱们上班都没时间嘛，不是。
0: 这还这样啊。你有那个违法照片，哪怕你拍一下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
2: 他这个处理完违章之后照片就没了。
0: 你处理了等于是再想申诉是吧？
2: 我就是听每天听咱们这个嘛，彰化警官完了就是说可以给后台看一下这个视频。我想就是说
0: 您是哪里啊？
2: 这视频
0: 你
2: 咱吗？
0: 你唐山异地的也看不到啊。好像也不好看到啊。再说了，你能不能听听大家怎么说？咱当然耳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是有的时候顾前顾后他总得有一个顺序是吧？你有的时候想的太多了，那可能自己就反倒被动了，
2: 习惯性的看前边，完之后再看后边。后视镜嘛，你都是扫一眼嘛，人家特别快，我要是刹车。
0: 好吧，
2: 这个我现在让彰化警官就是说，你们上那个节目的时候帮我问一下，就是能不能判定都是大车速度快，我刹车算不算你礼让？
0: 我们也可以给你转
2: 呗，
0: 也可以给你转。赵先生这样，你线上不成，你可以线下复议，这也可以。但是你听听更多的，我觉得你听听大家的意见吧，供您参考吧，好不好？就这种情况下，到底顾前顾后，红绿灯啊，我们说的是在红绿灯已经亮红灯的时候，而不是说在行驶过程当中。当然你哪儿都得照顾到，但是这是红灯啊。
2: 他一绿灯一红灯的时候。
0: 好嘞，
1: 不是
0: 你听节目吧，好不好？君又
3: 宝君畅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我们看到大家留言了，我们先来看几条。风他说，我开车遇到紧急刹车的时候呢，也是要看一下这个后视镜。笑看风云他说，等红绿灯的时候呢，我也习惯看后面的车，因为类似事故太多了。冬至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 闯红灯和追尾两码事，他追的你那个你他的车子，你闯红灯是你的责任。
0: 还有一朋友他说，我也理解这位师傅，他说因为有一次我在外地的时候呢，也是在等红灯，后面那个车呢明显就是刹不住车了，我的当时那个方向就往左边打了一把，最后呢还是给我追尾了。但是说什么呢，周围没有监控，他也没有行车记录仪，我的行车记录仪正好也坏了，最后呢判定是我溜车。如果我要是这位司机眼见的话，哪怕是我闯个红灯，我也不会被他追尾，因为被他追尾的话有可能，对吧，有些事情的话后果不可设想。
2: 我明白，大家好多人都在说，包括孟航凡说，那追尾又不是你负责，那也不是，谁也不愿意发生事故。如果你真的铁定觉得这个事故要发生了，那肯定要避险呢。他现在也是说他算不算避险，但这个就不好，是你自己考虑的过度了。
0: 对对对，
2: 你替别人，你觉得人家刹不住，那实际上是这样吗？这恐怕还得调视频，当时那个车车速多少，按照这个距离说人家能不能刹住。
0: 对，
2: 这个不是咱们个人就去想这个然后就能判定的。但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他就是那种可能比较小心的这种人，小心小胆的人，我要避免更大的损失。所以说我宁可闯红灯，我也避免被追尾。这可能就是他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是的啊，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的朋友呢听着特别仔细，他说这哥们儿是不是曾经连过线的，对，我好像多少是有点印象，有印象。对对对，
2: 但是跟前两天的那个不一样
0: 啊，
2: 那个是为了躲避对象的那个。所以说这位朋友他还在纠结这个事儿。那您把您停车，尤其是在路口已经是红灯的时候，这个时候您是顾前顾后还是都要兼顾呢？如果像他说的，我感觉到后边这个车有点快了，你会怎么办？
0: 我觉得如果说看后视镜观察后车，感觉他的车速，这种情况之下做出一个紧急避险的决定啊和选择，这种情况应该算是极端情况了，很少是吧？
2: 特别少，
0: 因为已经是红灯了，
2: 对，
0: 而且后面他。你已经是头车了，或者你已经靠前的位置了，你作为后车来讲，他应该有一个观察的义务和责任。
2: 对，你看他是大车，他的视线比你还好，不存在遮挡，他你要相信他也有预见性啊，他也不想就直愣愣的闯红灯，他闯红灯他也是代价的，所以咱们就等于说是呢不相信别人，
0: 对，
2: 或者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0: 或者风这位朋友也说了有道理，他如果说后车比如说比如刹车有问题了，或者说其他的极端情况刹不住了，那他是不是肯定要长鸣笛，对吧？
2: 对，他也就想会告知你的。勇敢说了，不太可能复合成功吧。现在你前面是红灯，要是行人呢？你也这样去过去吗？红灯就应该停下来，后面车追尾是后面责任，说理由有点牵强。还有陆明他就更想得开了，说哎呀，既然你认为是有危险的，花钱保命破财消灾是吧，值啊，给我个扣。
0: 所以对这个司机的咱们这位师傅的一个诉求来讲的话，看看交警大队能不能调取一下当时这个路口的视频，比如说他是闯了，
2: 对，
0: 那后车是不是也根本刹不住，
2: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也跟着一起闯过去了。
2: 对，他停到哪儿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挺难判断，只要他没有闯过去，他也停在停止线前了，咱们的当事人可能又会说，那因为我走了，他多出了一个我这个车的距离，所以他才能刹得住，这个就没法去实验，是吧？
0: 对，
2: 好吧。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位司机我有类似的经历，我在乡道右转前，我下意识的看了后面一眼，看后视镜，后面有辆挂车，速度很快，在我后面，如果我直接右转肯定被追尾，后来没拉得及右转就直行了，我就靠右停在了便道上，我刚停下了，那辆车呼啸而过，
0: 好嘛，
2: 而之前也打了转向。对对，我们明白大家肯定是避险保证安全，这是第一要务，但是他到没到险那种程度，这个我们不好判断，是吧？所以建议这位朋友也，那如果纠结到现在还是几次求助节目，您就就别犹豫了，咱们花点时间复核，你申请复核的话就会给你调监控，就会做一个判断。
0: 对对对，好，
2: 咱们看整体的市区路况吧。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建议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南二环。目前观测到在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建通街下桥口这个位置，目前车流量呢稍微有点大，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有准备下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了。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的部分上通行都是正常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由西往东行驶方向，目前在平安大街的桥面上是需要您注意稍稍点一点刹车。纵向路段上的潭固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山路到后方跃进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情况。中华大街上往北方向走，在淮安路交口处以及新

0: 南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以及在新凯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队尾都是排到了后方的下一个路口位置了。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良好。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嗯，好的，好，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7度。
2: 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埔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6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现在的尾号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有位朋友说，我也问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那个足球的网网眼儿有多大，他说这不是很专业的问题，他说啊有多少个窟窿眼，我觉得这也应该有一定，他不可能有大有小，万一漏了球呢？如果根据那个说的话，会不会也有一定的行业标准啊？这个没有考证过。他足球有多少个窟窿眼那个网
1: 足球网球门那个网
2: 对、网
1: 不是足球本身，足球本身这个好猜。
2: 对、人家说那足球网呢，哎，所以有的时候你别说那不专业的球迷，他往往会问出一些被我们忽略的问题。
1: 好，朋友们哈，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咱们揭晓、另外上一个问题那个答案。
2: 嗯，
1: 世界杯的球场啊，按照要求来讲的话，长宽各多少，长105，宽68。
2: 嗯，
1: 然后球门的高度2米44，
2: 嗯，
1: 宽7米32。
2: 嗯，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小刚等等好多朋友。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位非球迷提出的这个问题未必有人能答对吧。有多少个窟窿眼儿这个网，但我觉得是有一定之规的，你不能细了密了，反正只要足球漏不了漏不过去是不是就行啊？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
1: 网的大小肯定有要求，但是有多少个，
2: 嗯，就是它这个细密的这个度有没有，
1: 就是每一张网和每一张网它就一定是一样的吗？
2: 嗯，让我想到那首歌情网。一会儿有时间哈，有的话咱们也听一下，这可是个冷门的偏门的问题，如果谁知道的话咱们给来回复一下吧。
1: 嗯
2: 啊，强哥说你看球场的总面积人家给算了一下，105×68是7140平米。 好，还有朋友回复了说陈谷子新小米儿，
1: 哦，
2: 那也是陈麦子是吧、
1: 哦、
2: 有这么一个说法。好嘞，还有朋友说新麦子打出来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发黏，所以都得放一段时间啊、哦。明白了，好，我们都长知识了。好，朋友们继续啊，在咱们帮个忙里边互动，竞猜一下咱们比分。但更多，我心飞扬也是说阿根廷，我觉得是3-0获胜。好吧，您接着猜吧。现在什么情况了？
1: 应该是我来看看啊，
2: 嗯，有没有变？
1: 应该是下半场了吧，朋友们。
2: 嗯，
1: 看这个时间，应该是下半场了。
2: 对。
1: 嗯，
2: 不知道
1: 下半场马上要鸣哨了啊，经过中场休息了。
2: 嗯
1: 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朋友们呢，您可以继续来猜比分。今天是双阿啊，一个是阿根廷，一个是阿尔及利亚。
2: 对，
1: 很多朋友呢，那肯定是一边倒啊，猜这个阿根廷获胜。
2: 嗯，
1: 上半场的确是阿根廷领先，那下半场会不会风云突变，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阿根廷这边换人了，嗯，上了26号。
2: 嗯，哎，其实啊，朋友们也未可知，是阿根廷，它是老牌名队，排名第一，但是阿尔及利亚28也还可以呀、啊。所以说，你这人要反击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就说嘛，扶到脚还能把这个西班牙踢平。
2: 对，所以真的，不要一边倒，朋友们。好，可以，你看，就赛程过半了，你感觉双方球员的表现，你要不要改改你的比分啊？赶紧。把您认为的比分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咱们的文创钥匙扣。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2: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3: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有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置顶帖，包括老莫、贺言、心如止水，还有鹏鹏、雨后彩虹、心旷神怡、踢球的老男孩，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无名、衡水强哥，很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最近经常活跃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我们。

0: 1864个，玩眼大的1278个。他说我搜的，我想要车贴，哎，这个有一定之规吗？但是贺延任答了那个足球了，他说足球的网格，黑色12个，白色20个，一共是32个。
1: 他也是问这豆包。
0: 嗯，你也啊也是问的呀，我以为您数了数的。好吧，朋友们，这可是个偏门题啊，就是大家谁知道？哎，你看北欧童话说11人制的网那个球网是。1278到1864，五人制足球的那个网眼是639到932个，
1: 大小不一样，差多了。
0: 哦，好吧，好吧，你看，哎，还真的有朋友说国际大赛、世界杯专用球门网正方形，哦，它这个网孔边长还真的2.5到3.8都可以。啊，这样啊，11人制标准的这个球门整体的网格数1278到1864，好，长知识了，这回
1: 有人说实话有点冷门，这个问题
0: 太冷门了，就是我念完了我都记不住到底是多少。山海说，
1: 咱们还是猜是几比几吧，好吗？我们来看一下啊，下半场比赛目前是是踢到了49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0，阿根廷队一球暂时领先阿尔及利亚。
0: 嗯，朋友们猜3-0的，你要不要改一改？我们再来看一下山海，这是咱们的。多熟啊，他说我是新人，我是新来的，能照顾我吗？我得看一下。
1: 真的吗？上海，
0: 啊，
1: 你的名字可不新了啊。
0: 但是他有个叹号，会不会他是注册时间也不新了，是2025年11月5号，我们都能查到你的底案啊，不要冒充新人。但是也有可能人注册早，第一次露头，这都有可能。
1: 我们能查到你的底案，查的不是你的案底儿。
0: 对，我说的是底案啊。鹏鹏说我新人，我要车贴，他是今年5月14号。
1: 是吗？
0: 鹏鹏
1: 好像也挺活跃的最近。
0: 地随春动说新人，你更不是新人了。地随春动，您今年3月20号，但是我感觉好像送给过你车贴
1: 啊。我们说啊是新人啊，不是新郎或者新娘啊，是新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新人。
0: 对，朋友们，如果是新人的话，我们着重倾斜您哈，大家帮的钥匙扣还有车贴，我们会送给大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心如止水，方自安。他说啊，我是新来的，
2: 嗯，
1: 新来的发红包啊，
2: 对，
1: 新入群的发红包，
2: 就是、
1: 见面礼，
2: 对，见面先拜拜拜拜码头是吧？
1: 还有一朋友，
2: 请多关照。
1: 水中叶子他说我比较新，还有一朋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说我也是新人，用户0665675他说新人我是新人，鱼子偕老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老来的新人，
2: 老来的新人，对，我们真的有好多老听友，但是您可能也没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车贴和文创呢，是吗？您就直接的再冒个泡，没有的朋友直接告诉我们就行了。
1: 所以说今天啊，各位新人来着了，是不是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哈，就是双份大礼，一个是九九大家棒的车贴，您可以贴在自己的车的这个后风挡上，一般来讲哈，后上角啊、右上角、左下角啊都可以，没问题，特别鲜亮，这是咱们九九大家棒的一个标志。这么多年了，很多朋友特别的心心念念，一直想得到哈。还有就是咱们最近推出来的九九大家棒的文创，大家棒三个钥匙扣，别急。每次我们只给您一个，看看到时候谁是第一个集齐三个钥匙扣的。
2: 有朋友刚才我看到他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能把这个钥匙扣发一套的，那得是一个有
1: 大日子，
2: 对，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哈，我们择日吧，好不好朋友们，现在咱们先自己碰幸运好不好，您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线上，这是刘先生哦，捡到一个挺重要的证件，你好刘先生。

0: 哎，你好。
1: 哎，您这捡到什么了？
0: 捡到一个什么职业那个证书那种证件。
1: 嗯，人你说一下好不好？就是叫什么？有名字吗？
0: 我给你找一下，
1: 嗯。
0: 我图有。
1: 好的，有名字就好说。什么方面的证件？叫什么？
0: 他是证书是河北省软件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后边那个字不清楚了，那个
1: 哦，大致知道了哦，这方面的名字呢？这个证书的名字是谁呀？
0: 我再给你找找啊。
2: 嗯，
1: 哦，就得翻开看是吧？
0: 我这操作手机。
1: 哦，你别着急，您是在路上捡的，还是在丢到您车上了？
0: 不，我路上捡的，我们上夜班了，临时捡的。他说，交给派出所吧。我说派出所估计效果慢。我说你给我吧，我
1: 都快。
2: 行，没事啊，您再看看。
0: 他这个名字叫苑新家。
1: 苑新家，草字头的苑。
0: 就，草字头那个苑，我头次见这个人姓这个。
1: 啊，这个有，
2: 嗯，
1: 啊，新旧的新。
0: 大家。
1: 大
0: 家的
1: 家，哎，就是新家啊，哦，就这个新家旧家的这个哈，苑新家
0: 啊，对，苑新家。
1: 哦，哎，他还有这种证书上还有别的信息吗？比如说，你
0: 有了身份证号，
1: 从身份证号看是哪儿的人呢？能看出来吗？是幺多少开头的？
0: 咱们石家庄的，我光知道130112开头都是咱们石家庄。
1: 那就是石家庄的，嗯，好嘞，石家庄的就好说，我们找一下，凭这个名字，凭这个身份证号。我们看有没有可能有人认识他啊？好吧。
0: 啊，身份证号我用了。
1: 不用了，咱们就留到那个场外编辑这儿就行了。对，我们到时候问问看看谁认识他。嗯，您那个照片也可以给我们拍一下，好吗？如果有的话，发到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微信我不知道怎么弄，我不是说关注我的下边怎么。
1: 好，就老听友，但是可能不会用这个，没事，一会儿让我们厂编辑教教您也行。我们先找着吧，好吗？如果能找着的话，我们再跟您对接。现在这个证就在您这儿呢，是吗？
0: 在我这儿呢。
1: 哦，好。
0: 他需要给我打电话，我给他。
1: 嗯，行，好嘞。
0: 我替他临时保管。
1: 行，啊，我们对接一下，如果有的话跟您联系吧。啊，
0: 行，
1: 好嘞，好，再见。
2: 嗯，
1: 好。
0: 嗯。
1: 咱谁认识啊？苑新家，我觉得这重名的会少啊。就是咱石家庄人，他的一个软件工程、电路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等级证书，这是被刘先生早班的同事捡到了。咱们谁认识他？给我们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抓紧物归原主吧。
2: 嗯，好的，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他说：“龙哥，能不能建议啊，再来个交警啊？”他说：“学府路金石中学这边啊，特别堵，堵死了，求帮忙。”
1: 哎，这是今天
2: 这是
1: 也不会返校啊？
2: 周三。哎，这边有什么情况，朋友们？学府路上金石中学今天这儿，这是学校有什么情况，朋友们？这儿为什么这么堵？您看哈，先来提醒各位能不能提前绕道行驶。另外，我们跟辖区交警来通报一声，看看能不能增派警力维护一下这个秩序。
1: 还有，刚刚有个朋友说到红旗大街辽村那边，他说不知道什么情况，好像还有临时的管制呢，比较堵车。这儿情况怎么样？了解情况的朋友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2: 嗯，好，老王他说我是新人，我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发错地儿了。您
1: 白忙活，
2: 您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好吗？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这样，你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对，有位朋友说他的名字叫个啥呢？他说主持人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吧。我一个钥匙扣也没有给我一个，您给我们点思想准备好不好？咱们择日再发整套，今天车贴加一个钥匙扣，我觉得双份大奖也挺好的。还有残阳也说了，我就是新人，我是在努力挣薪水的人，谁不是呢？都是打工人是吧？哎，哦呦，他注册时间2017年1月16号，您这是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的老用户了，
2: 特别早。
1: 对，所以再跟新人们说一下哈，在你的手机应用市场搜即时新闻，上端搜帮个忙呗，直接评论，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大家帮，就一键链接过来了
2: 啊。与人良善，他告诉我们说，红旗大街南行这边有交通事故，交警正在处理呢。好的，谢谢提醒。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新人，我今天猜你们的那个即时好运394，我猜的是294，我就差一位，求钥匙扣安慰一下。那一字之差。
2: 那这样吧，你这个即时好运呢没有猜对，那看看你这今天双阿这个这场球，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你能不能猜对？好吗？
1: 对，比分怎么样？你能不能猜对？当然说到即时好运。我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想参与啊，咱们是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好运两个字，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一直最高。

0: 高到5000元，所以就这么简单，大家赶紧参与啊！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1: 嗯，还有一周啊，这个出分了啊，高考就要出分了，6月25号就要出分了嘛。但是啊，现在我估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们不知道是紧张，还是说忐忑，还是说是平静，还是说哈、该干啥干啥，该吃吃该喝喝。我估计很多的高考生这觉已经补完了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应该补完了，7-8天的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0: 该面对的就总归要面
1: 对
0: 的。对，
1: 但是问题来了。啊，就是说高招出分之后就紧接着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就是填志愿。
0: 对，
1: 怎么来填志愿，选学校，选专业，这可是技术活。
0: 太，
1: 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重点介绍的就是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省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时间就是出分那天，6月25号。
0: 对，
1: 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的高校都将莅临。
0: 嗯，所以说啊，你想了解一些热门专业，或者是想弄清楚到底录取规则，或者是你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那你不用再网上去查，你就到现场当面和咱们各学校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的去交流就可以了。
1: 对哈，一定要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那高三的考生家长可以去，那对于高二的家长朋友们当然也可以去了，提前预习一下。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有一些特别有责任感的家长提前就规划了，你就去了解了解高校，你趁机规划孩子的一个未来，是吧？将来我们要上什么学校，我将来报什么专业，那你在选科将来什么的话，你就更有针对性了。
1: 对，这个高招大会哈，跟大家说一下哈，完全是公益的哈，凭票免费参加，你可以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关键词高招，高考的高，招生的招，高招这两个字，或者是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
0: 对，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的。但是我们得提示大家，你别以为一个家庭报一个，别展会需要一人一票，都是免费的啊。家长和学生，比如说我们父母和孩子一块儿去，你就是要三个手机号都预约了，咱们才能够一块儿进场。一个微信号只能够预约一个名额，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高招或者高考，赶紧把这个票咱们先抢到吧，心里会踏实一些啊。
1: 好，另外呢，我们欢迎哈淡定，欢迎万通，欢迎简单，欢迎还有一位疯子，
0: 疯子吗？
1: 疯子，但我忽然想，
0: 疯之子。
1: 对，我忽然想起来那个主角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疯子，那个导演疯。导，那个秦腔剧团的那个导演，流苏归来的那个大导演，卷毛。
0: 我一听他名字，他应该是个新人吧？他好像原来没出现过。
1: 对，他是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你在我们的帮个忙呗有留言吗？我等会儿我们检索一下、啊。
0: 哎，康震宇说梅西又进球了，2-0了，
1: 真的吗？
0: 啊，
1: 我来看一眼，
0: 2-0了，
1: 看一眼啊，调整一下这个页面，
0: 2-0。难道真的很多朋友会猜对吗？会3-0吗？又是梅西。
1: 梅西。
0: 嗯，小胖子说梅西又进球了。哎，你知道梅西在世界杯一共打进过多少球吗？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忽然想起来的，朋友们。如果知道的，您给我们来回复一下，这就是老球迷了、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竞猜。
0: 嗯，我们看一下这线上郭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郭先生。哎，郭先生，郝先生吧。郝先生。
2: 你好。
0: 叫错了。哎，你好，郝先生，您说一下有什么事儿。
2: 你好，我是13号发了一车货到重庆，我是在那个货拉拉平台上，下了单，然后就是有人接单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他说这么着吧，咱们他这个到重庆不是比较远嘛，他这个到平台他这个其他的平台抽成太多，他说咱们走线下吧，我把那个驾驶本还有行车本什么发给你，就放心。他走线下吧，后来就走到线下，我叫的是6.8米的车，走到线下呢就装好了，就装了，然后到重庆那边了，结果是物流上，你看本来我叫的是专车专送，结果到那边成了物流了，然后到客户那里本来是卸了货再付款，结果一看在物流上是走了半挂车。你说他这种情况，我叫的是专送，他6.8米的给送过去。
0: 你的意思6.8米的是也送着别人的货呢，是吗？就是
2: 不是，就我这一整车
0: 啊，就你这一整车。你想叫专车的，所谓专车专送是什么样的车型啊？
2: 就是6.8米的车。
0: 那实际上呢？
2: 专车专送，实际上过去的是个半挂车。 半挂车他还有别的货。
1: 嗯，
0: 你看。

0: 他走的是拼车了。
1: 嗯，
2: 对，我就想问你，是不是实际上是拼的车，还有别人的货，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实际上拼车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就、
2: 哦、知道了，
0: 就从我这里走的，
1: 嗯
0: 啊，从我这里走了，然后到那边了，
2: 嗯，
0: 那我这个货呢，我找专车，我也没打包装，没打什么的，
1: 嗯，
0: 他专车呢过来了，他我撞，我所以撞了，我亲眼亲自撞了，我都知道，
2: 嗯，
0: 怎么着？然后他过去了，他自己给倒了车又。
2: 不是，我还是没听明白。您是说专车的话，你就不用管了，反正让这个咱们这个司机去给你打包装，是这个意思吗？
0: 不用打包装，
2: 不用打包装。
0: 当装车的时候，我亲自装了车，人过去的话也还是原模原样。
2: 嗯，没货物没损失吧？没损伤吧？
0: 货物有点。
2: 那你说是
0: 不太大？客户还后来收到了，本来说、
2: 啊、
0: 本来是送到那里才结付运费，结果物流。没办法，昨天我给他们节目打电话来的，昨天下午后来收到的，物流不给人家结，人家不管送。
2: 不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说你约了专车了，但是他是一个
0: 对，
2: 你先听我说，
0: 就是、
2: 你是想觉得运费你给贵了，还是说有什么货损？您现在诉求
0: 是
2: 什么？
0: 一个是给贵了，再一个就是这边他就是欺骗，我上就通过咱们节目就是再一个通告一下就是。
2: 啊、
0: 哦，他这边接我单那个人，他就是黄牛，
2: 哦，
1: 哦
0: 他
2: 中间的，
0: 他
2: 嗯，
0: 我怀疑吧、
1: 嗯，
0: 他就是欺骗，
1: 嗯
2: 嗯，
0: 是吧？
1: 嗯，
0: 对吧？本来是他接的单是专车专送的，那个费用，
2: 嗯，这个我们听清楚了。
1: 好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 OK， 那收到这个专车专送以及哈涉嫌的拼车，您车上的货目前有这个损失吧？有吗？
0: 客户那边收到了还是？多少有点，
1: 这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吗？
0: 每天都在下雨吗？
1: 我知道这个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吗？
0: 允许，
2: 不，
1: 就正常，
2: 对，
0: 肯定不能允许、啊、
2: 不是，那你现在的诉求是除了运费货损吗？还有货损吗？有没有
0: 货损？
1: 有还是没有？主张不主张？
2: 啊，
0: 有。
2: 多少？你这样，你那个运费支付了多少？你的货损是多少？你就明确跟我们说一下，
1: 对，
2: 好不好？嗯，
0: 运费支付了6000。就说的是6000，结果是到那边请了6200了又。
2: 啊，对，你就说实际的。
0: 说6200就6200吧，6200，运费6200，货损
2: 多少？
0: 货损在10000吧。
1: 10000啊？
2: 10000都是坏了，怎么坏的？多少件啊？是什么东西？
0: 湿了
2: 是什么东西？
0: 布料湿了。
2: 布料啊，那个那湿了的话，晒干会影响吗？它是会串色、会缩水还是？
0: 会影响，
2: 哦、
0: 晒干会有这种什么？
2: 啊、哦，好吧。
1: 哎，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如果不是这个专车专送，要是拼车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它会省多少啊？
2: 多少钱？
0: 让我就不清楚了。
1: 嗯、
0: 看我叫的专车专送6米8的车，刚好一整车送过去。
1: 对，我们的意思，根据你以往的经验，有叫过这种拼车这种情况吗？就是您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么一个衡量？没
0: 有
1: 是吧？
0: 这种大车我没叫过，我一般货少的话就走物流了。
1: 嗯，行，好嘞。
2: 啊、行，那问问大家 啊，对，像这种的话能差多少？
1: 嗯、
2: 你的意思要把这个差价是吧？然后要出来，
0: 对对对，
2: 再一个货损。
0: 嗯，
2: 那你跟对方说了，你看你绕过平台，要不然还有平台的一个保障。
1: 对，
2: 你现在只能是跟你这个接单的人
0: 说
2: 了。
0: 跟我接单那个人，我联系不到他了，他就不接我电话了。
2: 他这个人是哪个公司的？你知道了吗？最终哪个公司的？
0: 知道，我有他的不是行政本吗？
2: 啊，对呀，那你跟我们说一下，你哪个公司的？我们一会儿也问问，我看能不能接我们电话。现在等于是他没有给你反差价，没有赔偿损失呢，还没有是吗？
0: 没，根本联系不到那、
2: 他联系不到是你跟他说了这些诉求之后他开始蒸发的，人间蒸发，就不接你电话了是吗？
0: 不是，我没说诉求呢，他就不接了。
1: 嗯，
0: 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我叫的是专车让你送过去，你怎么给我成这样了？后来说、
2: 这样就跟人平台没什么关系了、是吧？就是你们俩个人之间的这个事儿了，
0: 是是是，就是没跟平台没关系了。
2: 对
0: 呀、平台我就是
1: 没事。那这样，那关键的信息啊，就是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0: 是
1: 哪个公司的，有没有电话留给我们，我们尝试联系。
0: 对对对，
1: 啊，
0: 被欺骗了、就是。
2: 你说一下哪个公司好，先生？
1: 对，哪个公司？
2: 别
1: 叫什么？
0: 他那个行车本上写的是河北君炫，
1: 火字旁那个炫是吧？火字旁那个炫。
2: 河北君炫。
0: 火字，对对对，君的君，火字旁那个炫。
1: 啊，车牌是多少？
0: 有行政本，我把行政本发到他们交通广播上了。
1: 哦，是 GAQH272这个车吗？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车。
1: 啊，这个
0: 我都留了视频的什么的。
1: 这个人姓张是吗？
0: 那张他这是司机，他还不是幕后，不是后边有。
1: 那你就是说，你说。疑

0: 四是中间的那个所谓的黄牛的那个人，他姓什么？他的电话你这儿有吗？
1: 有电话，
0: 是哪个开头的？
1: 但是不知道叫哪个
0: 啊？不对，你跟我们说哪幺几几开头？
1: 口音是东北人，
0: 幺五二开头的是吧？哈、
2: 啊，好，你
1: 留了，留过了，
0: 行。
2: 也就是这个人就是在平台当中接你的单，说咱们私下交易的是吧？
0: 行，没有，我们尝试连线幺五二这个电话。
2: 好嘞，知道了，知道了。我们一会儿啊，我们帮您问问，
1: 哦、
2: 好吧？
1: 哎，好，谢谢啊。
2: 好嘞，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绕过平台，确确实实就是失去了一重保障。
2: 是呢，你这个只能是个人之间的。如果他愿意跟你协商认这个事儿还好，不认的话，那你又得报警。这算什么纠纷？财务纠纷还是怎么样？或者起诉，那不就麻烦吗？所以朋友们，老想绕开平台，但是最终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这个保障了。如果对方不说的话，可能他还不知道拼车送过去的收的专车的费，就这点钱，这点货哈，是从藁城晋州这边拉布料到重庆，专车6200。那如果真的是这种拼车，朋友们，我们想了解一下行情，大约是多少啊？能少多少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先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西柏坡高速目前还是在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长深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霸州南站因为车流量大，目前天津方向呢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管控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唐津高速的各站口唐山方向管控所有货车，以及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也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有些朋友留言了哈。飞扬他说为了省钱私自进行交易，结果呢给上当了。沉默他说那个行车本是不是也是假的呀？找不到人的。这个像现在
2: 还不好说，
0: 不好说。对，
2: 但是他确实留下电话了，说是，但有没有那么个公司我们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个电话原来是通的。一会儿咱们厂编辑啊，咱们也试试。
0: 螺丝钉也在说的，你看你既然已经离开了平台了，人家肯定不管。对对对，那确确实实你已经绕过平台了，碍不着平台的事儿。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呢也是留言了，他说你看他叫的专车来的是6米8，很仔细的亲自的车，也没有打包装，结果半路上给他倒到半挂上，到那儿之后出现了货损。是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哎呀，自己想少花钱还不守规则，出事了还麻烦别人。
2: 其实人家他没想少花钱，是对方的那个司机想绕开平台，怕有抽成。其实你想专车，
0: 但是他也同意了，
2: 对，那也同意了，而且肯定对你走平台的话，比这个费用也要高。你就是咱们发货方肯定也要高，所以双方都想着那就绕开吧。然后就跟租房子似的，是吧？咱们就都不掏这个中介费了。但是你看现在，
0: 对，
2: 哦，这个电话一直在通话中。我们一会儿再试试，看看情况怎么样，
0: 是不是有意设置的啊？
2: 哎，
0: 我们再试试。
2: 我们问一下吧。您好。
4: 哎，
2: 您好，是咱们那个君炫运输有限公司是吗？
4: 啊，你说。
2: 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刚才呢咱们有一位先生打来电话，你还记得吗？就是郝先生6月13号然后在平台下的单，货拉拉这边，然后您后来接的这个单，咱们走的线下这个事儿，是您吧？
4: 不是我，打错了。
2: 打错了。
0: 12开头的尾号1912。
2: 那你这样，郝先生电话进来啊，就是您就完全不是这个公司的人。你看。哎，也不用打了。他并没有否认自己不是这公司的人呢。如果完全错了的话，你会说：“哎呀，我不是这个公司的人。”
0: 应该啊，
2: 应该没。
0: 我们再进一步向他来核实一下这个号码。
2: 我们让向郝先生再核实一下，厂编辑跟郝先生核实这个电话对不对？
0: 朋友们，您知道有这么一家运输公司吗？军炫，火字旁那个炫，军人的军，军炫。
2: 郝先生刚才有一个细节，他说是东北人，刚才口音确实有点像啊。哎，但是人家不容分说，没否认是这个公司的，但是说不是他。那我们再核实一下吧，让厂编辑就直接问郝先生这个电话对不对，留的对不对。咱们再看一下平淡说，晋州307国道和西外环交叉口西往东红绿灯不亮了，其余的还正常，刚刚有两个车在这追尾，大家走到这个如果说是有故障的路口的话，你更得慢一点哈，注意观察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说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那个闯红灯那个事儿。他说以后停车等红灯的时候应该看后视镜的习惯，应该改掉这么一个习惯， 让后车司机撞上了，反正后车全。别，
2: 你这不，那不是这样。
0: 我们还是说，就是如果说你是头车，你这边就已经是红灯了，那作为后车，不管是小车还是大车，他完全有义务有责任观察前面的情况。
2: 对，
0: 我们说一般情况之下，不至于说走神啊、看手机啊、急加速啊、
2: 对
0: 啊、刹车失灵啊，那都是极端情况。
2: 对，我们来看，哎，郝先生。
1: 哎，你好。
2: 你刚才听这节目呢是吗？
1: 听着，我一直听到着，那个就是他的口音，没错。
0: 你那个电话号码肯定没错是吧？
1: 没错，就是口音也没错。
0: 嗨，那你说这怎么着啊？你看他电话给我们掐了，
1: 故意躲避呢，那就是。是
2: 呢。
1: 故意的呗。他故意的。
2: 那你看，人家不接受咱们的一个算是调解或沟通，你查一下这个公司他的注册地在哪儿，
0: 或者有没有固话什么的，你查过吗？军炫这边。
1: 没有。
2: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下来了，我查一下吧。
2: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你是想报警起诉，还是想查查公司的注册地，找一下监管部门？你是想怎么办呢？
1: 下一步再说吧。
0: 那个司机你能联系上吗？
1: 再一个，对，我刚才听咱们节目，对，有听众说那个我想省钱，其实我一点都没有省，知道吗？我只是好心了。他跟我说，哎呀，咱们是那个什么吧，走线下吧，这本来就不挣钱了什么的。
2: 那你听我们问，你这个是6200，
1: 都没有省。
2: 你6200，你如果按平台走，你多少？
1: 对，我还多付了啊。
2: 多付，按平台比你要付的比这个少是吗？
1: 对。
0: 那
1: 平台比我也比会比这个少。
2: 那你太
0: 那会不会是郝先生？你听我们说。那就是人家是一个老手，人给您挖了个坑。
1: 对，就是他是老手，就是给我挖坑了。这没错，应该龙哥说的没错。
2: 哎，你也在帮个忙呗，里边注册了。我们看到这是您吗？新用户，您注册了是吗？
1: 我一直有。
2: 你在呢啊，我看到了。
0: 024-0325，
2: 改个名字吧，
0: 这个是你是吗？
1: 名字啊，我一直有，我一直经常听咱们节目，正好。
0: 所以，
1: 经过这次教训，你跟广大听友说一下，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千万就
2: 是
1: 教训这个。平台吧，别走起那个没有保障的事情。
0: 两方面的损失，一个是运费，还有一个那货的那个事儿怎么办呀？这个和对方达成一致了吗？协商的，
1: 我跟客户那边再沟通吧。
0: 再沟通是吧？
1: 我沟通
2: 好吧。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司机这边你能联系上吗？
1: 司机有他的驾驶证。
2: 哎呀，是驾证，没电话是吗？一直没跟他联系过。
1: 司机根本就也没留，他就是这个，就刚才通话那个人，一直是他。在幕后指挥的，
2: 好像
1: 是算是老板吧，车队老板。
2: 我们之所以问你这个事儿，就想问问你，你还要去把这个事儿把它追下去吗？怎么你说再说吧？你看来是，
1: 我再说我朋友这边应该。他那个什么，他能找到他。
0: 所以你看，你包括刚才你也能看到或者能听到，心情也在说，他说应该是物流，这是在平台上接的车，专车的单子，然后再倒的，半挂。
1: 对，
0: 他这个逻辑就不难理解，但是咱就不是说他是不是，也许哈，就是说咱们做一个推测。他坑的不止你一个人，
2: 有可能。哎，你看小崔，
1: 要不我说让咱们记者曝光了一下，或者什么的。
0: 但是这事儿你看，本来我们是想问问，结果对方不容分说，把电话给我们掐了。
1: 他肯定心里就清楚了，
0: 发虚是吧？
2: 供您参考啊，有位朋友人家查到了，说这个石家庄军炫运输有限公司，他注册地应该是赵县北王里镇这边。
1: 是赵县，
2: 赵县的啊。
1: 行车本。行车本还有那个驾驶证，
2: 找去呀、去公司里找一下去。如果说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可能有朋友帮忙，他更熟悉这个维权路径，也在走呢。我们尊重就提示你。
0: 行，您多条路走吧，啊、
2: 行
0: 吗？
2: 行。
0: 或者您有了一个结果的话，到时候也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1: 咱们那个什么就曝光他一下。
2: 你这不都说了吗？你说了好几次他的名字，也说了好几次这个事件，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该提起注意的应该提起注意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损失了这么多，你该维权维权。
1: 黄牛无从下手。
2: 好，您自己也多注意，这不咱们自己给人家的机会吗？是不是？好嘞，先这样。
0: 咱们随时沟通好吗？
2: 好嘞，有进展随时沟通，再见。
0: 好，随时沟通，随时看比分，关注比分，3-0了，而且都是来自于梅西，帽子戏法，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就上演了帽子戏法，3-0，就进了3个球。
2: 哎，你说朋友们真的会有更多的朋友，因为更多的朋友都是3-0猜的，那我们一会儿这个
0: 现在时长是77分45秒，
2: 还不一定，
0: 还有十几分钟，
2: 对，还不一定。可能未必就能锁定到这儿，朋友们，现在还要改一改您的竞猜比分吗？
0: 大 概率阿根廷获胜这是没问题了，
2: 对，不太可能出现那么大的反转了是吧、嗯、但是呢还能不能进球，能进几个，这个不太好说，
0: 难道大四喜吗？
2: 碎丸子
0: 好
2: 吧好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嗯、好，你看现在已经是进了三球了，所以说目前梅西的这个进球数是来到了十六球了。
2: 嗯，有朋友说了、
0: 啊、对对，
2: 追平了
0: 克洛泽。
2: 嗯，好吧，好多朋友都在一边看世界杯，一边在咱们这个帮个忙里互动的、啊。
0: 好，朋友们继续咱猜比分啊。嗯、因为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越来越好猜，应该说啊、
2: 嗯，应该是。
0: 我们来看看今天谁会能够最终锁定这个比分，猜对这个比分。
2: 嗯，
0: 按照往常来讲，我掐一下这个时间啊。现在是77分
2: 呀，
0: 今天11点之前加上补时能踢完吗？
2: 够呛，
0: 也差不太多。
2: 嗯，反正就将将吧。
0: 将将，对对，往往都
2: 是
0: 我们刚下节目，
2: 嗯，
0: 这个中场的哨声就响起来了。
2: 嗯，好吧，朋友们，继续来还竞猜哈，在帮个忙们里边赶紧留言，距离节目结束还有25分钟的时间，咱们看看今天哪位朋友能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新版的钥匙扣。
0: 25分钟，你算错了吧？
2: 十五。哎呀，要是25，比赛肯定差不多就结束了。15，朋友们，15啊！
0: 人家还以为咱们节目延时了呢。
2: 无所不能说，出租车事件后续怎么样了？
0: 嗯、
2: 赶紧听回放吧、
0: 嗯。
2: 啊，目前司机确实是认可了，就是收的186。
0: 嗯
2: 嗯。然后关于这个打印机怎么来的，是怎么回事？这个相关部门还在调查，但是承诺的徐女士是今天就会出这个处罚结果，
0: 嗯、
2: 所以明天的话也大家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0: 哦哦，不会大四喜了，因为梅西被换下去了。
2: 哎，那说不定别人、哦、对他自己
0: 那
2: 对
0: 那
2: 就
0: 不
2: 叫
0: 大
2: 四
0: 喜
2: 了，
0: 对
2: 对对对，小四喜，几个人合作的，好吧，朋友们，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5: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超，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6: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7: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保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9: 嗯，太划算了吧？
8: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2: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关于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啊，竞赛比分，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阿根廷对的是阿尔及利亚，目前83分钟了，依然场上的比分3-0，三个进球都是来自于梅西。不过梅西已经是被换下场了啊，进了三个球已经够可以的了。小组赛第一场就进三个球，我这个引起了球迷的无限的遐想啊。
2: 所以有朋友人家就改了，琢磨者说，我觉得阿根廷应该是4-0获胜，你觉得还能进一个是吗？
0: 这不好说。我说无限的遐想是指梅西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
2: 对。
0: 他会不会最终拿到这个金靴？
2: 这会不会也是在告别之战呢？
0: 极有可能了吧。
2: 几乎就是了吧。
0: 再坚持4年，那就是奇迹了。
2: 那就是神话。还一位朋友海阔天空问大家说，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这边什么情况？他说在高速上就有管制了。哎，朋友们，如果知道前方有什么情况，是有事故吗？你也可以再来回复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一位孟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哎，你好，孟先生。
13: 哎，你好。
2: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13: 我在6月3号啊，在邯郸光明南大街，路西有个卫生间，我在上了一个卫生间，给我拍了个违停。
2: 哦，
13: 我看到有点。
2: 又是这么熟悉的事情。
0: 是呢，你先说一下哪条街？
13: 光明南大街，口腔医院。
2: 口腔医院，光明。
0: 光明南大街
2: 是严管路段吗？
13: 人家说是严管路段，但是我主要就是内急上卫生间来，我觉得有点不尽人意啊，这个。
0: 最近这种事儿挺多的，你包括警情那边，包括昨天在也有一个听众反映的是沧州黄河路那边。你看，你指的是邯郸的光明南大街严管，是这样，严管街所谓的严管，它就是绝对禁止停车的。
2: 反正咱们问的那两个没有变化，就是说严管，可能还不行。
0: 警情那个有变化，
2: 警情是
0: 后来有变化，
2: 后来有变化
0: 了。那天是不是对？
2: 对，我没上节目，
0: 那天、那天是有变化的。
2: 那改成什么呢？
0: 那有可能会把那100块钱省下来。
2: 哦，
0: 对对对，
2: 那还好，
0: 对对对，
2: 还好，因为那边确实他没有停车位，是吧？记得说有一个洒水车位，您这边他有车位吗？
13: 没有，
2: 远一点。
13: 我这样说，是邯郸市所有的卫生间都没有停车位，你让同志们开车怎么上卫生间呀？
2: 他没有一些临时的，就是你几分钟走的那种也没有吗？就所有的都没
13: 有
2: 这种设置？
13: 没有。
2: 这个卫生间
13: 是。但有人说那开车的上卫生间还挺多，因为这就远了，对不对？你内急了怎么解决这个呀？是不是
0: 想问一下，
13: 旅游城市又是文明城市的。
0: 王先生，
13: 你说你
0: 一进一出几分钟在那儿停了
2: 多长时间？
13: 我是大号几分钟也不知道吧。
0: 哎呀，你看，你要是小号还可能还好点，你要是大号这就不好说了。你时间有点长了。
13: 明白，
2: 人也有3级。另外，肯定你看，您平时的话，咱们说不是那么急的时候，你肯定会找一些那个非严管路段的，是吧？
13: 对。
0: 但是时间有点长，你要是短点，我们还容我们帮你问问。你这时间有点长，
2: 这个不好说啊。
13: 师傅，你说时间长是
0: 不，这是两个问题，一有没有停车位，这是以后啊，咱们可以把这个建议啊，意见啊，向他们来提，但。又是严管街，时间又比较长。
2: 对，您这个可能够呛，但是我觉得像您说的，就一个停车位都没有，就一些非严管路段比较宽松的地方的也没有的话，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他没有那种地方，他也就不抓拍呀？您这第一次被抓吗？被抓拍吗？
13: 对，我在这第一次被抓拍，这个卫生间我还经常去。
2: 以前看来时间短还好，或这次就遇到咱们巡视的了。行吧，我们把这个建议提供给他们，但是像您这个可能
0: 车牌让你留一下吧。行吧。
13: 好 ,GDDN1735。
2: GDDN1735。那我们一会儿我们问问，最起码我们把这个建议也提供给他们，在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
0: 具体位置我们再说一下啊，是邯山区的光明南大街口腔医院南边那个卫生间是吧？路西。
13: 对，路西卫生间。
0: 然后6月3号的事儿。
13: 另外，我拍2张照片，2个都是后尾拍的。这个具体时间，那我也没查。
0: 什么什么拍的后
2: 尾部？
0: 这拍的您的车的后部是吧？后尾部是吧？
13: 对，两个都是后部。你不细看的话，2个照片是一样的。细看那个照片稍有点区别。
0: 不是，那时间肯定有区别。
2: 对，它那时间
0: 节点有区别，几分几秒有区别。
2: 你看看，我估计是人家来了一次，哎，你回来再看，你还在这儿，时间比较长，可能这样。你方便也可以把照片发给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看看，好不好？
0: 您这是出租车吗？还是什么车？
13: 我是出租车。
2: 你再说 GDDN 多少？
13: GDDN 1735。
2: 1735，行吧，我们知道了。这应该是咱们寒山区，您刚才说的是吧？
0: 寒山区，嗯，
13: 对对，寒山一队的。
2: 好，我们等等您照片，我们看一下您那个时间，好不好？
13: 这个照片我怎么发过去啊？因为这个违章啊，第二天我在审车，我的违章已经处理
0: 了，
2: 处理了可能就发不了了。嗨，都赶得这么寸，您看，好嘞。
13: 你看，
2: 我们知道了。
0: 哎，我们想问一下，
13: 我查了没有违章。结果我才正在打单的人，你又违章，
2: 传过来了。你着啥急呢？你六月，你这么早就检车干嘛？
0: 我们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只扣分儿，只罚款不扣分，还是连带分啊？
13: 只罚款不扣分。
2: 好吧，行，那我们也问问或者提出这个建议吧，好吗？
13: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再说一句啊，就是邯郸市现在正在建到文明城市、旅游城市，
2: 就别再扣。
13: 所有的卫生间都没有停车位，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太隐患了。
2: 好，孟先生，
13: 感觉是相当苛刻，您这不尽人意了呀。
2: 我们反映啊，好吧，这个事儿
13: 是不是
2: 啊？好嘞，那您先这样，好，再见。你看，你也没平时别的时候也没有被拍过，是吧？他可能，有些路段人家还是挺宽松的，但是这个，所以我们想看看照片，是不是他相隔的时间有点长？人家巡回过来还在这儿呢，又是严管。哎，咱问问大家，真的是寒山区还是邯郸所有的地方，他那个卫生间都没有临时停车位，还是说有的宽的地方你是可以停的，可能就不会去被拍呀？我所以说我们不太了解，问一下哈，寒山区交警这个大队，我们先咨询一下吧。您好。哎，您好，
14: 请讲。
2: 哎，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刚刚孟先生出租车司机打来电话，他在咱们的一处光明南大街口腔医院这边卫生间，然后上了个卫生间嘛，然后被拍了一个违停。他也是一个是这个违。
14: 哎，你好，您这是哪儿啊？
2: 河北交通广播。
14: 我稍后我让我们宣传部门联系您。
2: 你先记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先查实一下啊。
14: 我让我们宣传部门联系您吧。
2: 你记下车号啊。
14: 你记下我这电话。
2: 可以，你记一下他的车号，让宣传部门然后查实了之后可以跟我们再联络一下，好吗？
14: 我让我们宣传部门联系您。
2: 记都不记啊？车号。
14: 我可以转告我们。
2: 对，你转告他们一下 ，GDDN 1735，这的一个违停。GDDN 1735，这是对方的车号。
14: GDDN 1735，
2: 哎，出租车6月3号的违停，一个是呢，他可能觉得他确实着急；第二个，他想建议一下，咱们有些卫生间前能不能设立一些临时的停车位？
14: 您给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2: 我们厂编辑告诉您一下。
0: 好，没问题啊，我们留一下联系方式。怕的就是再找这个宣传部门再辗转。其实很简单一个问题哈，两个问题。第一，严管街是不是一律不让停车啊？短时间、长时间，尤其是这种时长可能比较长的，上了个大号。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洗手间、卫生间、门前有没有这个可供大家这内急之后要选择停车的这么地儿啊？停车位。好，这个问题呢，或者建议吧，或者意见吧，咱们一并提给咱们的交警大队。
2: 对，就这到底怎么掌握？你如果真的是不允许，就是严管路段都不允许的话，那就是只供行人的了，是吧？不供车辆的了，还是说人家也是有一个人性化掌握，等了等你也没出来，所以才贴的？我们再问吧。好，今天好事里啊，节目最后在揭晓咱们的幸运听众之前，您现在还依然可以再帮个忙，
0: 预测比分，
2: 赶个后场
0: 啊。对，好，预测比分，目前哈已经是伤停补时了，补时6分钟，目前已经补了将近2分钟了，还有4分钟，
2: 哎呀，
0: 够呛了，
2: 正好，不，我们赶不上了，
0: 没事哈。就是这11点之前你那个结束不了的话，11点之后依然可以接着发，没问题啊。猜比分，这是一，还有想得到我们的车贴加扣，你就发送贴加扣，
2: 对就可以了。哎，你说到这个，咱们好事里先送个三重好礼吧，618端午节、父亲节赶到一块儿了，拿出上半年最大力度，10分钟拨打4006986992，下单买一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上半年超底福利啊，只给河北听众，4006986992，您拨打这个就可以了。
0: 好，大家一边发着这个信息留言啊，我们一边来看一下。第一位从善如流，他来的挺早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选出的这个时间是9点11分， 给大家打了个招呼，上午好。再来看一下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回答正确啊。阿根廷历史上在世界杯上曾经是三次夺冠。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心如止水方自安。是回答了球场的大小105×68。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保家福安，他说我就是新人。

0: 一位朋友们来看看啊、哦，还没有改名，7302910，恭喜这几位。
1: 嗯，恭喜这些新人和老人。那我们就把这首《新鸳鸯蝴蝶梦》放在最后了哈，朋友们，再见。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的最新资讯。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止到16号的17时，我全国的收获夏粮小麦达到了3.1亿亩，收获进度为91.44%。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件31号卫星发射升空。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绝大部分主干道上的车流量都不大。来关注几个稍显压车的路段，在横向主干道当中的和平路高架桥往东方向走，目前观测到在平安大街的这个桥面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大，需要您注意稳住车速，不要频繁的变换车道。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往北走方向，在市庄路交口处以及在往南走方向的新凯路交口处，都需要您等待1到2个等时通过。二环路上的南二环主路高架桥往东走，在建设大街的桥面上，也是要注意放慢车速才可以平稳。

0: 我们的交通部提醒您，除了北部地区需要特别留意，那么其他地区的话，大部分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19号的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 其中呢北部地区局地会有中雨。 大风方面，18号的白天， 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会有西南风 5到6级， 阵风7到8级。 19号的夜间， 西北部地区呢会有西北风 5到6级， 阵风7到8级， 局地可达9级。 温度方面， 17号到19号， 石家庄、沧州济南的大部分地区呢， 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到37度。 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 在6月16号17时 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呢 6月16号的20时 到6月17号的20时， 保定市的易县涞源县、 承德市的双桥区、英寿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双滦区、高新区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保定市的涞水县、 张家口市的玉县以及涿鹿县，还有唐山市的千溪县、遵化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的滦平县、隆化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会因为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各地呢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今天呢是6月17号星期三，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天津县县委号为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不限号。具体内容可以发送谢谢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
2: 说车，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M7赞助支持。 吉利银河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SUV，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
7: 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12: 这里是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07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呢，我们又可以来一起探讨了。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到问车吧。怎么进入问车吧呢？再次提示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留言，随时发表评论。我们也会从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呢继续选出一位。

杯。同时要感谢石家庄裕华汽车园上汽荣威名爵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的奖品。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提前来发送吧，打个招呼，我们稍后来点点名啊。这两天呢，其实气温呢又逐渐回升了啊，这个气温越来越高，夏日高温呢，很多朋友呢，尤其是新能源的车主开车啊，发现呢戴上墨镜了，对吧？甚至有的朋友还戴上冰袖了，全副武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买到的车型是带全景天幕的，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总显得车内温度似乎比那些带顶棚的车要高一些啊。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问到一个问题，现在的车不都已经升级了吗？对吧？原厂的玻璃不是厂家说了吗？可以进行隔热阻热吗？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哈？其实呢，现在很多的车内呢，车辆的玻璃呢叫夹胶玻璃啊，它是一个 PVB 夹层。其实它本身就是普通的这种车辆的玻璃呢，它也可以阻隔，比如说紫外线，大概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那么原厂的这个镀银玻璃的话呢，大概呢也可以隔绝绝大多数的红外线。但是我们知道太阳光里啊，占43%的能量是什么呢？也就是大家感觉非常热的那部分是什么呢？是可见光，这才是车内闷热的真正的元凶啊。而这部分热量呢，一般情况下靠高科技的玻璃好像是无法阻挡的。尽管现在车企呢推出了什么镀银玻璃啊，上万块的这个 EC 的调光贴幕，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它能够过滤紫外线和红外线啊，对于可见光的效果呢，很多车型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大家可能有体会，就是为什么我的车明明可以变色，对吧？这玻璃可以变色，可以变成暗色，甚至可以根据外边环境的变化去调整它的这个透光率，但是哈，车内的温度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呢温差是十分悬殊的哈。另外还有一项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物理参数，就是这个玻璃的比热容啊，比热容它其实是远高于铁皮的这个比热容的。那么玻璃被晒透以后，散热的速度其实是非常慢的。那么热空气向上，它就会聚集在车顶。那么天幕持续加热上层的空气，那么空调的冷空气往往是集中在车辆的下部。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说开启空调，你头顶依然感觉很闷热，就是这个道理。不妨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你现在所开到的那种带全景天幕的车型隔热率到底怎么样呢？在高温天气下开车，你会感到很闷热很烦恼，或者说因为这项配置很苦恼吗？欢迎大家来聊聊真实的用车感受。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其实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有一些功能它往往会描绘它非常好用的一面，比如说车内的光线啊，透光率很好，说让你在开车的时候呢心情愉悦。但是赶上高温天气，你还能愉悦得起来吗？这就说明啊，我们在面对一些销售话术的时候呢，实际上要一分为二的来看，看到它的优点，也要明白它的缺点，然后要考虑到自己真实的用车感受，你最能够接受的是哪一点。只有这一点明确了，才能够最终决定我们买车到底是买它的低配还是买它的高配，那些看起来非常花哨非常高科技的功能。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可能会打折扣的。大家呢随时来聊一聊哈。同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有任何的二手车评估买卖交易信息，欢迎到我们的问车吧上来聊一聊，来共同沟通。找到问车吧很简单，强调一下，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手机的 APP 商城，您直接搜索即时新闻，进入以后呢注册，然后点击交通992交通在线，就可以看到欢迎来到问车吧的帖子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回到正在说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啊。我们来看看我们互动帖当中互动的一些老朋友哈，来看一下这位1865的刚来的朋友啊，谈了自己的用车感受。他说，我爱手动挡，虽然现在我开的是新能源汽车，很怀旧啊。确实手动挡很经典，因为往往手动挡呢，开手动挡的那段日子，我相信对于每一位朋友来讲都是很深刻的。一个是我们最初开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生涩啊，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正因为这种生涩麻烦和困难，才会让我们记忆犹新，才会记得我们曾经最初开车的那段日子。大家也不妨来聊一聊哈，你第一次开车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是紧张，是兴奋，有没有出现什么小插曲？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共同探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开车的那段轻松的青涩的岁月。 when there's nothing, when there's enough, 如果所言啊，他应该是中了什么车贴钥匙扣了哈，这应该是在大家帮节目哈。It makes me strong, my personal song, 说能不能通过节目还中个保温杯啊，希望你今天可以有这份幸运，说明你运气是蛮好的，对吧？能够中到车贴，能够中到钥匙扣，希望今天能够中一个大的啊，保温杯。清亮说了，我不要高配，也不要低配，我要适配。这话看似呢，好像是很圆滑的一句话，但实际上非常符合我们节目当中传达的一种选车理念：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合适的车。同时，我们要欢迎老朋友哈，烹饪书法。欢迎北方南方，欢迎风雨同舟先生，欢迎张同学，日暮途远，小刚，白三，还有2302新来的朋友啊，说来打个卡。是的，大家到了我们的互动帖以后呢，先打个卡，说个666，改个名字，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当然也欢迎清亮，欢迎 TH992， 很多老朋友呢都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养成一种习惯哈，因为这个互动帖其实你第一次用可能稍微的有一点这个小步骤需要操作，但实际上呢，我们真正用到了这个互动帖以后呢，收藏一下其实比你找微信啊还方便啊，而且呢里边可以自由探讨，我们二手车专家呢也会在线下呢来继续呢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种互动帖。

0: 种方式，欢迎大家来继续找到我们，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稍后时间我们来一起探讨新车选择和其他用车的问题。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好关于车的事呢，我们都可以来在线的聊一聊。我们来看看互动帖当中啊，朋友们的一些内容跟信息啊。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说，现在大降价的 Jeep 的大切，2023年的库存车还能买吗？长途自驾游用啊。大降价其实不光是 Jeep 呀，很多品牌都在做降价，尤其是一些高端的燃油品牌的车型，比如说路虎，这事儿大家也听说过了吧。那这车能不能买吗？也能买，但是你要接受一些风险。什么样的风险？第一个就是库存车它会有一些固有的问题，比如说如果库存时间过长，你像2023年到现在3年呢，轮胎的这个静置状态之下它也会老化的，这个成本你有没有算过？所以要考察一下你所提到的车型它的轮胎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如果是硬化出现裂纹了，那保不齐您大概买了之后不久需要去换4条胎，这价格呢也是蛮贵的啊。还有一些什么呢，车门呐、天窗啊，包括机舱啊、油管一些橡胶部件，其实静置状态之下反而比你日常开它的老化速度要快一些。还有就是其他的不用说了，是吧？一些什么油液呀、这些啊、这些都要考察。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是售后问题。也就是说呢， Jeep 品牌我们知道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合资的，就是你部分渠道能够买到那种进口车，但是它的售后的维修成本也跟着就变高了，同时它的售后网点也在收缩。这就意味着比如说你经常跑长途出现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能不能第一时间找到店面去维修，你日常用车出现了一些小的部件需要更换，等待的周期要不要变长，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隐患。当然从价位的角度来说呢，如果说价格足够便宜，对吧，比如说便宜了20-30万啊，甚至是17-18万，那你说能不能买？优选的理由啊，我承受风险的同时满足了我对 Jeep 车型那种高通过能力、机械素质还算比较强、四驱能力呢相对来讲也还可以的这些优点，那么你是可以去选择的，但是它确实风险和福利都是并存啊，这也是提示大家。另外就是你比如很多朋友买到一些像路虎这种车型哈，可能原来呢说这个就怕兄弟开路虎，这个梗大家也知道啊。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路虎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有品牌光环的相对小众且个性的有很强的通过能力的，无论是从它的机械素质还是到它品牌的这种调性，是能够让人有一种冲动去选择它的。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节降价的时候去买到它呢，有一些风险就在于原来的光环可能没有了，而多了一些调侃的这种所谓别人调侃你的这种素材，对吧？身边人说哦，买个降价路虎哈、路虎现在是开出去很没面子啊，就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当然这些东西其实重要吗？有，对有些人重要，对有些人根本不重要。我买的如果就是一个工具车，我就是图它的这个机械素质，那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自己开着爽就 OK 了。那么如果有这种心态其实也不是不能买的。当然呢，因为你在低谷的时候去买车，那么贬值方面对你的影响也没有那么的大，反而是老车主会受伤，会有一种背刺的感觉。好吧，我们也跟大家聊聊啊，这个选车开车的事儿哈。标致3008这位朋友就说了，说我开车呀我是习惯用这个手动模式的，6AT操控自如还省油，2.0自吸，100公里油耗7.6升，你们行吗？带着一股傲娇劲儿啊，看来驾驶技术是不错的，继续保持。八方顺说，保温杯里泡枸杞，成全我吧，拜托了。这个呢，得交给运气啊，我们一起为你祝福。用户哈9404，您稍安勿躁啊，我们马上会请到一位20专家，在线的为你来评估车型的问题啊，稍后大概5-6分钟之后吧，我们专家就要来了。石头宝宝说了，我12年啊刚拿驾照，车上满座5人，
我紧张的一路不敢说一句话呀。这是第一次开车的感觉，大家第一次开车那种状态是什么样的，你还能想起来吗？贴着啾啾上说了，我十几年前开手动挡，等红灯起步准熄火，后来我就不开了，后来我就换了自动挡了。其实啊，回想一下我人生的第一辆车呢，也是手动挡，我开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时候呢纯粹就是为了练技术，甚至我还有一种执拗的心态，就认为开手动挡我开车把它开得很溜，那一定是很厉害的啊，那时候会有这种考虑。后来实际上也挺麻烦的一件事，就是确实要比开自动挡要累很多，但是后来技术确实保留下来了，就是现在你让拿手动挡车型我去开也还是可以啊，所以呢多了一点小自信啊。但是那时候说实话开车也是一路忐忑呀，我记得我第一次开着手动挡的车型上路，我总觉得是每一辆车离我都很近啊，即便它很远我就这个头上也会冒汗啊，但是现在想想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继续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呢很简单啊，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按照步骤操作进入互动帖，进入以后呢先改改名字，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好了，继续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的留言。大漠胡杨说啊，从计时新 app 点哪里啊？点那个交通992啊，交通992，然后你点进去呢，再点那个子栏目交通在线就方便了。其实就两个步骤啊，非常简单。你既然已经进入到计时新闻了，那就基本上已经在接近我们的大门了。欢迎大家呢来继续聊车啊，还有朋友呢也是在问二手车问题，我们稍后来为您解答。同时新车问题啊也可以来一并说一说哈，我们也会为大家在线来答疑。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说看上了理想的 i6 啊，这车能不能点名？其实这个昨天有朋友也问到这问题了，因为呢首先对 i6 来讲它卖的还不错，因为理想呢是把原来所有 L 系列增程车型的优点都继承下来了，冰箱、彩电、大沙发、舒适感拉满，这是它的优点。同时呢从整个续航里程来讲，六七百公里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i6 呢其实在新能源的纯电20多万的这个价位当中，它卖点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很多人选择

0: 则理想其实更多的不是从车出发，是从它的品牌的那种气质和调性上出发的啊，尤其是女士啊比较喜欢这样的车。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那种极致的省成本比较好的加速纯电的这种感觉是可以的，但经常跑长途的话呢，说实话它就相当于其他品牌也没有太多的在驾驶方面或者是电池三电系统方面的优势了，只能说市区通勤它的整个综合优势比较足一点。彭龙说啊，我是2013年考驾驶证的时候考的 C1 本，开过手动挡，就是因为考的 C1， 然后我觉得手动挡开起来啊太恶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买车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自动挡。哦，我明白了，说手动挡现在也是会开，因为单位啊隔三差五呢还是要开公车嘛，手动挡的车开出去办事儿，但是能不开手动挡我坚决不开手动挡，还是觉得太累了。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有任何其他的新车问题呢也一并发送哈，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嗯，有朋友发截图了啊，是的，你点击那个交通在线啊，那不上面有四个栏目吗？什么权威资讯、出行服务、九九二大家帮，然后旁边就是交通在线，点进去就能找到我们的问车吧了，很简单，很简单。然后呢，把这个帖子收藏一下，我们会在线呢为大家服务啊，线下也会为大家来及时答疑解惑。好了，稍事休息，马上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稍后是新车、二手车一块服务。
1: 上午11: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西柏坡高速沿线各站口还在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长深高速目前是管控了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首先关注一起事故，是在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195公里处，也就是在天安服务区附近，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事故点的后方是有差不多2公里的压车缓行，京哈高速从甄子镇站到玉田站之间的各站口沈阳方向目前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受到了施工的影响，秦滨高速的南浦站、唐海北站、滦南南站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其他站口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还有因为车流量大，唐津高速的各站口唐山方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的播报啊，各位呢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的联络我们，我们将会在线呢为大家来服务。同时您方便的时候呢，现在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会看到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618的好物。今天呢为您重点推荐的是兰蔻系列的化妆品啊，三件套的套盒，这里面包含什么呢？就是精纯水15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一整套的这个面部加上眼周的呵护套装，这套组合多少钱？仅需799。而且哈，如果你单笔实付满618元，因为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特别的促销活动，满618元可以直接享8.8折的优惠，折算以后呢，只需要703.12元，整整的三件套只省近100元呢。而且呢，全年的低价窗口期也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呢要轻松的薅羊毛，抓紧时间，手慢无，回复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此外呢，迪奥的变色唇膏小样套盒这个也在做活动哈，这个价格呢是到手2盒啊，一盒呢是包含2支1.4克的这个唇膏，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48块钱，需要的朋友呢同样输入666赶快来抢购吧。另外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 400-6986-99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好视力三个字，前10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朋友呢可以获得三重好礼啊，打进电话400-6986-992。 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随时把您关于选车、用车、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没有进入到互动点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以后呢来留言，留言就会有资格参与抽奖。在稍后时间会抽取一位朋友送出保温杯啊，希望大家在夏日高温当中能保住一份清凉。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4: 北原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金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来和大家盘点一下哈车坛当中的热门车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神行者8啊，它也进入到了购置税的减免目录当中。这款车型呢是一个新身份，因为它配备了大电池，66.33度。同时呢，它的续航里程呢，纯电部分可以达到221公里 ，CLTC 呢超过了300公里。新车呢是一个方盒子造型，它的车身尺寸是在5米18和5米185之间，有不同的版本，搭载了800伏的高压增程平台，1.5T 的增程器呢搭配了前后的双电机，综合功率达到了412千瓦，支持6C 的超快充，同时配备了激光雷达、空悬、乾坤支架等高端配置。再来看一下东风逸境 X9， 这是东风和华为合作的逸境 X9， 它也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50多度的电池，同时车长也超过了5米，达到5米3了。外观风格非常贴近问界 M9， 采用了 1.5T 的增程动力，分为后驱、四驱的版本。车辆呢搭载了鸿蒙座舱、乾坤支架、激光雷达，硬件配置也很齐全。小鹏也推出了一个9系的车型，小鹏的 G9L 呢登陆了购置税的目录啊，同时呢定位介于 G9 和 GX 之间。增程版搭载了63.3度的电池 ，WITC 的续航里程325到350公里之间。纯电版本的电池容量呢是在91度到110度之间，它的 CLTC 的续航是672到805，车长是5米12，外观和 GX 非常的接近。增程版搭载的是一个 1.5T 的增程器，所以它呢动力版本还比较丰富。来自于阿维塔的阿维塔 07L 呢也完成申报了，相比现款的07车长增加了85毫米，纯电版本呢搭载了87.3的一个三度的一个电池，它的续航呢是在650到725之间，增程版呢电池是在39到52度之间，纯电续航达到了197-270公里，外观延续了现款，新增了电子的外后视镜。而动力呢包含了单电机和三电机的版本，三电机车型呢综合功率达到了712千瓦，0百加速2.71秒。追光 S 这是新车型啊，它配备了一个78度到98度的电池，从整个车身的参数来讲呢，它采用了一个800伏的电气架构，分为后驱和四驱车型，整车呢是一个轿跑的风格，0百加速四驱版可以达到3.9秒。再来看看广汽传祺推出的新车型奇越7，奇越7呢纳入到了购置税的减免车型，28度到45度之间，纯电续航116和188公里啊，是这样一个设计。同时呢，它的发动机采用的是 1.5T 的插混系统，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达到了205千瓦，依靠着成熟的三电系统，它可以适配复杂的路况，车身尺寸和配置也在同级车型当中很有竞争力。那么最近上市的新车啊非常的多啊，包括申报的新车也非常的多。东风奕派推出了 M8， 这款车呢即将上市，它采用了6座布局，全系支持 4C 的快充，车长也是达到了5米020，同时呢也跟华为合作，配备了激光雷达、鸿蒙座舱，还有车载冰箱，增程配置 1.5T 的增程器，纯电版本是一个后置的单电机，兼顾家用和商务。海狮要推出08了，那么海狮08呢采用了插电混合动力，最高的纯电版本呢它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00公里，而插混版本呢 WTC 的纯电续航是275到300公里之间，车长也达到了5米15，有5座6座2种选择，配备了云辇和后轮转向等一些配置，动力版本非常的齐全，产品力相对也非常突出。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小鹏的 Mona 的 L05 完成了申报了，纯电版本呢续航是在600到660之间，它的 W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增程版是237到253之间，车长达到4米87，同时呢它整个车型的定位是有所升级，它是否能够复刻系列爆款的表现，最终还是要看定价了。 好了，以上是哈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车坛的一些新车型的信息哈，来供大家参考。具体内容的优车型的优缺点，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随时探讨。稍后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问题呢，您可以来一并的发送，马上会请到专家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啊，记得在互动帖里边及时的探讨，找到互动帖，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稍后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将会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可以来一并的发送，找到互动帖，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按步骤操作进入到互动帖的朋友呢，您随便呢留个言，我们将会首先具备了抽奖资格，稍后呢会送出由石家庄裕华汽车园上汽荣威名爵赛店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领取了。好了，有请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在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是有一辆本田缤智，说有个朋友啊想卖给他。20年上的牌照，原版原漆，50000公里，先锋版，1.5自然吸气，白色。说价格吧他不好说，这车况呢大概值多少钱呢？回去跟朋友商量商量。
1: 啊，原本原漆，车况不错啊，车况不错的话，50000公里里程也比较合理，是吧？6年车龄，我给您两个价格吧，就是一个市场的终端交易价格，终端交易价格，我觉得20年的车，这个车应该不上6万了，大概在58900或者57800这样，收车价有可能在50000小，也就是说50023。介于这个价格区间，您跟朋友之间自己衡量，我觉得您与他都比较合理了，啊，你们自己衡量这个实际的成交价格就可以了啊。
0: 好，还有个新车问题啊，我们也共同为他参谋一下。有朋友说呢，坦克300混合动力和方程豹的T7该怎么选？性能角度啊，有什么区别吗？这区别还真不小。你别看呢，方程豹T7它是方盒子造型，但是呢，它的整个架构是以城市化的这种用车为主的。它依托呢叫做一个叫 DMO 的架构，实际上是以电驱为主。当然呢，在低速，你如果是爬坡，你会发现，哎呀，低速扭矩爆发也很快。但是它跟坦克300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坦克300呢是一个很标准的越野车的底盘，也就是说呢，最核心区别是在于它带大梁啊。那么带大梁就意味着它的通过能力有一个很好的保证，而T7是一个承载式车身，没有大梁。那这个专业方面你可以不用了解太多，但是你只需要知道，如果你是注重通过能力，真正用它去越野，走一些炮弹坑，上一些陡坡，经常是去玩车，那么你就不要被T7的硬派的外观给蒙蔽了双眼，而是要真正看到机械素质更强的坦克300 HiFT 啊，虽然它也是混合动力，但是T7呢就比较适合什么呢？我在城市里面开，我注重的是这种外形，我注重的是它的用车成本，我注重的是它的三电系统带来的这种可靠性，那么它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是真正的户外用车，坦克300啊越野更强一些。保值方面，尹老师做点补充。
1: 其实我觉得他既然问到坦克300的新能源，我觉得他就不是奔着越野去的，
0: 对，
1: 对吧？你要是真要出去玩的话，你不会考虑新能源，就尤其是坦克300，你一定考虑是2.0T 的了，就是燃油车。它的保值率确实比较稳定，但是新能源就是另当别论。就目前看的话，如果说你既然考虑到坦克的新能源，那我觉得你还不如直接上方程豹T7呢。目前的销量的态势以及它的这个沉淀的续航里程，比坦克300我觉得也都多出了将近100公里，那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你家用，更适合你城市用车。你要是说喜欢坦克，你就直接上2.0T 的燃油车然后出去玩，但是现在出去玩的也不是很多啊，保值率我估计两者都是20万上下的车。因为新都是属于隶属新能源，都是24年25年才开始有的车型，目前看市场的销量价格T7可能会略高一点，就坦克300的新能源车好像是差点事儿啊，就目前看，但是它没有很长的这个，因为没有很长的车型和积累，所以说它的这个保值率目前看的话，我可能更看好一下T7啊，您参考一下吧。
0: 尹老师呢，因为他从越野师更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去衡量的，对吧？比如说如果你盯准了混合动力，可能一般呢就认为不是一个纯粹的越野者，因此呢比较推荐T7。但实际上其实在选择这种越野车型的人群当中，还有一类呢是叫做轻越野，或者说长城自己给他定义叫做泛越野。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偶尔跑跑烂路，喜欢去郊游，喜欢去游山玩水，但是他又不是专业去玩车，但是这时候呢他会担心高油耗，所以HiFT的价值就在于此。 所以如果你也是这种类型呢，反而坦克300就比较适配了。但假如说你是一个纯粹的上下班通勤用，然后呢注重的是这种外观的硬派，综合的用车成本，客观来讲台7有它的优点啊。所以这个呢是综合一下我跟英老师的意见，看看怎么选。来看一下刘亚这位朋友说，我想买一辆1819年的4008精英版 1.6T 的，10万公里，问问什么价格。
1: 1819的4008要10万公里的话，我估计这个车1819的奔着35000靠上，别低于35000吧，低于35000我又怕车不太好，但是也别过40000吧，我觉得。但是19的说不好啊，就是35000到40000之间吧，对吧？1819的10万公里，我估计40000上下的行情，正常行情，正常车况应该是这样啊。
0: 好，泰山这位朋友呢说，25款的丰田致炫，1.5的自动挡，26年上的牌照，这车呢有过刮蹭，但是没换件，没喷漆，没事故，全程呢基本上都是在4S店做的保养，现在呢还。

0: 况应该不用考虑过多纠结，就看着比新车省多少钱吧。新车应该是9万多，一年的车龄估计卖个7万多，就是卖好的话奔着7万5去，但是收车价可能在7万以内了。大家这样，行，您参考一下啊。
1: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哈，他是一看就是女士啊，他是女士买一辆新能源的纯电车，续航呢400公里，能买到什么品牌，有什么特点？ 基本上你就10万以里选择一些经典的纯电小车就可以了。举几个例子，吉利的星越、比亚迪的海鸥、五菱的缤果，这几个车呢都非常的合适，甚至呢你还可以考虑像长城的欧拉系列，都是非常可以的啊。还有一个车呢，也是新近你可以关注的，来自于奇瑞的 QQ3， 也是在这个级别。 所以呢，今年的纯电小车呀，竞争也比较激烈，而且啊，各自的特点呢都非常鲜明，所以这几个车您横向对比，估计就有方向了。哦，这个泰山补充说，刚才说错了，不是二五款的，是一五款的，16年上的牌照。
2: 不是二六年上的牌照，你这一下就差出10年的。这算是吧？
0: 对，这算是吧？刚才说的，是的，是的，这算。
2: 刚才说多少公里了？刚才说到的是没说公里数的事儿，是吧？因为二五二六的就没想到里程特别多，那要这么着的话，那我估计一五一六的就2万多吧，2万多的行情，一五一六，我估计2万5上下正常行情，好的话车况好里程少的话，2万5靠上。
0: 差一点的话，2万5以内了，大概这样啊。还有朋友说呢，说12年的一个老捷达，我感觉刹车现在有点软了，是不是该换刹车油了？这个还真不一定，刹车油呢一般，比如说当它水分进水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踩车头踏板就会发现有气阻啊，然后呢刹车就不太好用，这是一方面，所以呢一定要去检查一下刹车油的目前的一个质量啊，脏不脏，基本上你也可以 看得出来。另外，刹车油呢大概的更换的时间就是4万公里2年，基本上你得更换一次。如果说你之前开了年头够久了，首先刹车油肯定是要换的。除此以外呢，其实呢，你像刹车有点软，你刹车片呢，对吧？甚至你刹车卡钳呀，包括这个用了这么久了，刹车卡钳呢，包括这个一些液压的装置都有可能会变弱啊，所以呢， 这是一个综合的检查，它不一定是刹车油，但跟刹车油有着一些的关系。所以这一点呢，到了这个年头了，尤其是要跑长途，必须得到店面去做一个检查。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哈，选车用车的问题啊，抓紧时间哈，我们马上会抽奖。朋友们没有进入到互动帖呢，现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互动帖 在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那么一位啊，送出互送出我们的保温杯。怎么参与呢？您直接通过这个互动帖留个言，发个666啊，打个招呼啊，问个问题都可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来看一辆啊，这辆车是
2: 探岳220年4月份的车，380的，说当时买了带四驱的这个版本，车况还不错，但是呢右后翼子板有一次倒车不小心蹭到树了，蹭掉了一块漆，有点凹陷，但是也没去修补它，影不影响价格？总体的里程是3万多，3万多公里，220年的，而且是308的四驱的，是吧？
0: 对，308的四驱，
2: 影响不大，就是一个。
0: 对，就是后边的这个剐蹭啊，也比较正常。那新车比这两驱的贵了好几万，2、3万块钱。估计现在的行情，22年，我估计卖价奔着11去吧，10万多、11的一个终端的卖价，收车价可能是在10大头了，啊，就是11以内的收车价，11以上的一个卖价啊。
2: 康乃馨
0: 这位朋友啊，咱们也给他好好琢磨琢磨吧。他说我想换车了，目前很纠结，是买燃油好呢？ 还是买油电混合动力，还是买纯电车呢？油车我的预算能到50万，纯电车我的预算是30万，给点建议吧。说老人呢希望买这个唐啊，这个比亚迪唐，油电混合动力的，因为是七座嘛，也不大，价格便宜，我纠结2个多月了还没有换呢。实际上，其实这个相对还理性在哪儿呢？就是你没有手握着50万预算，直接定新能源。
1: 啊，这个呢其实有几个方面。

0: 第一个，你如果手握50万去买这个车型，你肯定是考虑到品牌了，那一定是要撑得起场面的。所以传统的像 BBA， 它有没有面子？目前来讲还是有品牌的一个优势的，啊，50万估计你就随便挑了，能够买到最顶配的，对吧？甚至你可以升个级别，直接上 X5 什么的，可以都去考虑一下，够一够了，因为现目前的优惠也比较大。所以呢，奔驰E级呀，对吧？包括宝马五系都是这个级别的。如果说你把预算下探到30万，你别买唐了。唐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家庭代步，你不妨呢考虑一下他大哥，对吧？大唐这个车呢也有6座的版本，而且新车型，跟以前的比亚迪的设计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呢你可以做一下对比。在同级别当中呢，你对比的，比如说像问界 M7， 对吧？像这个极客系列的。都可以去考虑一下，整个车型呢，其实可选的余地也比较多一点哈。尹老师，从大方向上您给点主意，手握预算充足的时候，其实最容易纠结。
1: 其实我第一反应直接买2辆，但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有点给人不太好的建议。
0: 是的，是的。
1: 你买个7万的小电动车，市区里代步，然后再买个20-30万的这个油车出门用或者是工作用，对吧？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两车的成本，或者用车成本，或者是司机的开车的问题，可能会不太充裕。所以我觉得，如果30万以内，我觉得可以奔着理想。刚才就是上一期节目一直在说嘛，理想的 L6 或者 i6 都属于这种保值率比较高的。就目前看的话，销量也还不错，这是我觉得的。但是我是觉得什么，买车啊，尽可能的在车的价格上、金额上，尽可能做压缩。就是我能30万的，哎，能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不要去考虑50万的了。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这意思，或者20万就可以了，我就不要考虑30万了。就现在的保值率也好，或者更新态度也好，更新的速度也好，包括车辆的这个残值啊，现在都目前来看都不太理想，所以我觉得尽可能的不要把更多的投入的汽车那种消耗品上。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啊。
0: 好嘞，就是这个大宗投资啊，如果没有这个十分必要的品牌要求、商务的考虑，就是务实为主，是这意思吧？
1: 对，没错。
0: 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啊，马上会抽奖了，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及时发问，稍后解答。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6: 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欢迎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我们来继续哈，抓紧时间看大家问题啊，马上也会抽奖。来看看这位朋友，2015年的帕萨特330，23万公里有刮蹭，问问尹老师价格。
1: 啊，这个里程太大了啊，23万公里了，我估计2万上下了。啊，收车价可能不上2万，然后卖价奔着2万出头去，还得看车况啊，这样的车。
0: 步步高升呢说，18年的辉昂值不值得入手啊？
1: 值得入手，你觉得需要你就值得入手。对吧？但是价格的行情，现在18年的辉昂基本上都是， 我觉得别超10万块钱，7、8万，6、7万。那因为它的基数比较大，所以说，价格跨度会比较大一点，这个车况影响它的价格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看看看车况吧，主要是，你觉得能承受它的后期使用的一个成本，你就可以入手啊。
0: 嗯，好嘞，好，再次提示大家哈，就是有很多朋友的二手车问题呢，我们时间关系啊来不及回答，但是只要你登录了我们的互动帖，把这二手车问题发上去了，尹老师今天一定是能够为大家解答的哈。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有二手车的问题评估，还想得到答案，线下我们继续服务。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线下继续为您服务。好了，感谢尹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0: 好，节目最后呢，来抽取今天获奖的朋友。好，产生了哈，恭喜一下153，尾号为7688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节目组送出的保温杯一个。线下的娇妹儿会通知你如何来领奖。朋友们，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不见不散，继续送奖品，继续聊车，继续 happy。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通行的质量等级可以打到四星以上的水平上。来关注几个小的繁忙点位，在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中华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新石南路交口处以及新华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如果是往北方向走的话，目前观测到在淮安路交口以及工农路交口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情况。玉祥街由北往南方向行驶，目前在塔北路这个区域呢，也是需要您稍作等待，后方的队尾压车是到了接近体育大街这个交口了。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沿线，在修门街交口处的西行方向上稍微显一点压车，以及和平路的高架桥往东走，在走到平安大街桥面上的时候会需要稍稍点一点刹车。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我是小飞翔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还是几条这个重要天气提示啊。首先第一条呢，就是降水和强对流提示。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部分的北部地区局地会有中雨。接下来是大风的提示，18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的夜间，西北部地区有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到9级。最后呢是高温提醒啊，17到1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7度。省气象局和省水利厅在6月16号的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6号的20时到6月17号的20时，保定市的易县、涞源县、承德市的双桥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双滦区、高新区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保定市涞水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的滦平县、龙化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6月16号的13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6月16号的14点到6月17号的14点，我省的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承德市的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兴隆县、滦平县、龙化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识，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7度。今天的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是8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6度。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4和9，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作日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购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doing now?
1: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这个端午将至啊，有朋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问了，说端午节高速免费吗？这个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啊，不免费的，就19号到21号放假期间呢，各位上高速还是正常的付这个高速费用。那端午节快来了啊，咱们的这个饮食上啊，一个特色食品也要出现了，粽子，对吧？粽子销售也是迎来了热潮，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奇葩的粽子。最近呢，在江西南昌有一款，哎呀，我说实话，这名字说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什么粽子呢？香辣皮蛋粽，朋友们，香辣皮蛋粽火出了圈啊。你别看它名字这么奇怪啊，就确实吃的也会很奇怪，但是人家销量很好，店家表示说每天要包上万个，从早到晚是忙得根本停不下来。这个江西爱吃辣，这大伙儿都知道，但是粽子也要带辣，我是真没想到，你更别提还是这个香辣皮蛋馅儿的。那各位，您还见过哪些不太能理解并且让您大受震撼的粽子口味呢？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幸运992的互动帖，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为大伙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2025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持续优化物流布局，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2025年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4%，总体较2024年度上升了0.11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业务总量指数为52.36%，同比增长了0.09个百分点；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1.26%，同比增长了0.07个百分点；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0.43%，同比增长了0.13个百分点。今年的6月15号到21号哈，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6月15号的时候，河北省暨石家庄市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交投时代暨通能源谷启动。该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号召广大群众主动参与节能降碳行动，掀起全民低碳生活新风潮。为了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工作日办事难的问题，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石家庄市鹿泉区的树政局升级了周末不打烊的服务模式，创新推出了周中预约、周末办事的特色服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6月15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有一个叫千里江山正定启航、飞越神州美丽中国行的燕赵学子暑期专场活动启动。通过聚合多家航空公司与出行平台的资源呢，精准对接暑期学生返乡、研学、旅游等多元出行需求，以专属票价、直检优惠等惠民政策，切实降低学子的出行成本，进一步激发暑期的航空市场活力。6月15号，石家庄市发布了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通告。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时间自2026年1月1号起，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凡是车籍所在地为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报废并更新以及这个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只要符合申领条件，均可申领补贴。那要求啊，报废货车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的日期、新购置货车机动车行驶证的注册登记日期和道路运输证的发放日期，均应该在这个政策的实施期内。其中，车辆报废时间以这个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上面的那个交车时间为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报废时间和新购置的车辆动力类型等等实施差别化的资金补贴标准，同一台车辆不能重复申领补贴，那已获得中央其他资金渠道支持的车辆也不纳入本次补贴资金的支持范围。 今天互动第一条啊，小胖子就缠我呢，他发这个奥地利和约旦的比赛开始了，是今天12点这场啊，我是肯定看不了了，各位可以帮我看看，然后如果想聊球咱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聊一聊。那今天也问到大伙儿，这个端午节快到了啊，关于粽子这个事儿，今天跟大伙儿说了一个江西南昌的这个香辣皮蛋粽，我个人是表示不太能理解，是能理解，不太能接受啊。那各位在生活中有没有见过什么奇形怪状的奇葩的粽子，各种奇怪的口味的，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到底是甜粽派的还是咸粽派的，最爱吃的是什么口味的粽子呢？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参与今天的互动了。那刚刚说那个香辣皮蛋粽啊，这个辣椒最近在这个新闻平台上是格外活跃，

0: 那也是动手术吧，
1: 动吧。可是当医生完成手术切开病灶后，发现里头根本不是肿瘤，而是一节 0.5 厘米长的辣椒尖儿。对，就是辣椒尖端的那一节啊。那主刀医生就介绍说，从医30年啊，他只碰到过3起这样的类似案例。因为辣椒本身和人体的肺组织在 CT 照料下啊，就 CT 照过去的时候密度十分接近，再加上后续引发的组织变化，特别容易被误诊为肺癌。那根据推测呢，张大爷应该是某次吃饭的时候一不小心，哎呀，辣椒呛着了，那个完整的 0.5 厘米长的辣椒尖呢就呛入气管了。这个异物长期留在肺部，慢慢就会引起局部发炎，组织增生，最终长成了一个好像是肿瘤的结节。那小小的一个辣椒尖为啥伪装性这么强呢？医生解释说，辣椒尖啊，你大伙看这个辣椒尖的样子，前尖后宽，外形就像一个那种圆锥形的喇叭，如果被吸入气管之后，很难通过咳嗽排出来，而且可能会顺着气流卡在细小的支气管里头。跟这个米粒啊、花生碎啊不同，这米粒花生碎如果咱卡上了，可能某一天就是当场卡不出来，某一天它可能自己就出来了。但是这个辣椒尖的这个形状就决定了它只会越卡越深。那异物长期滞留在体内呢，会反复刺激肺部组织，形成炎性的肉芽肿包裹结节，最终在 CT 片子上就会呈现出什么毛刺啊、分叶呀、密度不均啊等等典型的肺癌的影像特征，这也是它屡屡造成误诊的主要原因。那当然，医生也很惋惜地表示啊，如果一开始咱就通过那个气管镜检查取出异物，张大爷也不用开这刀了。气道吸入异物其实很常见啊，尤其在老人和孩子里头都属于高发。老年人的吞咽功能有所衰减，那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分心啊、说笑啊，都会大幅度的增加食物呛入气管的风险。在这儿也给大家分享几条实用的防护和急救建议。首先，吃饭一定要记得细嚼慢咽，咱说这么多年，说真的，我没见几个人做到过。就嘴里有吃的的时候，咱先别聊天，也别笑，更别打闹，尤其家里有这个老人小孩的，尽量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用餐环境，至少吃的那几口的时候再安静一会儿，从源头减少这个异物呛入的风险。然后其次呢，是如果真的呛到了、呛咳了，别硬撑。如果只是喝水呛到的话，可以把头放低，轻轻拍后背来缓解。如果是像饭粒啊、小胡萝卜丁啊这种小块食物呛入，剧烈咳嗽无法排出的时候，要立刻使用正确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来施救。那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在呛咳之后依然反复咳嗽、身体发热，或者出现有痰而且痰中带血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必要的时候通过这个气管镜去探查一下，尽早取出异物，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0: 舒服，
1: 舒服，太舒服了。
2: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2: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9: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雨玲。先来帮助一位朋友吧，马先生的车亏电了啊，位置是在石家庄市育才街开源花园小区门口，是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号是 GA5L3X7，GA5L3X7， 联系电话是13292880111，13292880111，如果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个忙。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也挺热闹的，很多人问问题。首先还有朋友问到这个端午高速的情况，这次端午高速是不免费的啊，不免费的，端午3天高速都是正常收费。然后看到习惯淡然问这个，请问帕萨特和迈腾如何选择，哪款更有性价比？玉玲不好跟你说啊，下次咱可以在您是12:17发过来的这个评论，您可以再早来个这个20分钟左右，在这个正在说车的节目时间过程中呢，大成老师和祥子老师会给您更详细的一个评价。然后看到优雅问这个沿海高速的路况啊，玉玲给你查了一下，秦滨高速就是沿海高速，现在今天有一点小情况，就比如说像这个唐海北站呀、滦南南站呀、丰南南站呀，这几个站点都在早上10:54的时候因为养护施工，你看像这个秦皇岛西站是天津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昌黎东站是天津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然后有几个像比如说唐海北站、滦南南站、丰南南站、南铺站和这个就这四个，这四个站是禁止车辆上道，其他几个站都是禁止黄牌车辆上道的。那再来看看咱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小胖子问我说，玉玲，你们老家那边粽子吃什么口味的，有什么风俗讲究吗？这一会儿我跟大伙说啊，先看看大伙发过来的这个粽子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鹏说，山西包粽子放醋，你没诓我吧？真放醋吗？那醋是直接泡米，还是说那个就是米里头带着醋味儿，还是说蘸醋吃呢？然后看千年古梨树说，第一次去海南啊，一下轮渡好多卖粽子的，买了几个，一口下去都是大肥肉，原来是红烧肉馅的粽子，真不对我口味儿。确实南北的这个粽子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像我们那边吃的就是因为云南火腿很有名嘛，云腿，然后传统一点的粽子其实是有云腿馅还有鲜肉馅的，只是不会用肥肉啊，肥肉肯定要香煎。我第一次吃鲜肉粽子的时候，我媳妇表达了嫌弃，她说这玩意儿怎么吃啊。小胖子还说，昨天晚上在家煮粽子，锅太小，一直煮到天亮了，为了看火我是一晚没睡。那你要不换个方式呢？这一晚没睡就为了一锅粽子，有点太难受了呀。 刚说到云南的粽子啊，这两年云南因为野生菌比较出圈嘛，也出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粽子，就是我一个本地人我表示接受不了，就出了什么山珍粽啊，那个野生菌粽子，然后野生菌鲜肉粽子，野生菌蛋黄粽子，我说真的老实点吧。要说老家那边最传统的粽子吧，应该就是我姥姥，我们叫外婆啊，在世的时候给我包的。那个糯米呢，得提前用草木灰水泡过，就会带上一股草木灰水的那个碱味儿，然后里头就只放米和花生，出来就是素白的那种素粽子。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帖，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粽子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您听说过些什么奇葩的粽子，什么不能接受的粽子，以及您喜欢甜的还是咸的，到底是什么口味的粽子。接下来玉玲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1月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4.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5.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8%，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式多市联运网络。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6月16号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为阿宝。目前 ，AI 版支付宝已经开启了邀测，用户可以在 AI 版支付宝和经典版之间随意切换。支付宝也成为了全球首个完全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用户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即可体验上万种服务，都可以在一个更清爽的对话框里一句话办完，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阿宝负责把流程跑通，把窗口摆好，最后那一步付或不付由用户自己来决定。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仅面向新用户或选

0: 选择升档套餐的用户开放，而老用户若想更换为更便宜的套餐，往往难上加难。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的财报来看，三家运营商营收增速均不到1%，甚至出现了净利润下降。业内专家分析，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化为相互争夺对手的存量用户，建议运营商需从拉新转向留老，拼价格不如拼服务。今天咱们聊的是粽子相关的话题啊，当然马上下半时段的这个体育时候，我会跟大伙儿聊一下世界杯，因为昨天晚上到今天这几场比赛都太精彩了。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来和咱们一起聊一聊。
1: 12:30，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幸运啾啾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啾啾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啾啾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看到木子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问我说，主持人，石家庄有没有端午期间的漫展啊？我给你查了一下，我说实话，这个我怎么感觉它不太准确呢？因为查出来说，石家庄在6月20号会有一场星盟 SAC 的动漫盛典，展会的位置是这个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就是新城大道和河北大道交叉口那儿，然后甚至列出了票价。但是我又搜了一下这个星盟 SAC 的这个展会啊，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好像已经在石家庄办过一次了。所以这个信息的真伪可能还得您自行判断一下，就是您看一下这个6月20号这个星盟 SAC 动漫盛典到底是不是在石家庄办。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会给您弹个链接，就可以进入今天我们的幸运啾啾二的节目互动帖，或者您可以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出来的第一个帖子什么欢迎光临幸运啾啾二，那就是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了，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那今天玉玲一个人在啊，可以跟大伙儿聊聊球，然后也可以聊聊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粽子的。就马上端午节了，这个粽子有没有什么您实在接受不了的口味，比如说节目一开始我又要提它了，我给大伙介绍的那个香辣皮蛋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依旧是小胖子说，在广州上班的时候，当地的同事每天早上吃个糯米鸡，就跟粽子似的，甜不甜，甜不甜，咸不咸，放着枣，放着鸡肉，不适合我的口味。那糯米鸡，那个糯米鸡它是那个什么，它是早茶的一个啊，那也能算粽子，好像反正叶子包的米咱一律算粽子啊。春喜说，我喜欢不放枣的纯米粽子，于是就要求丈母娘包了纯米的，我喜欢吃凉的，冷藏过的最棒了。小胖子回复他说，那蒸锅米饭就解决了。对，这两天在市场上已经看到有开始卖粽叶的了啊。以前我记得在家那会儿，粽叶都是自己跟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姥姥一起去，自己去直接摘啊。摘完粽叶回来，包括像清洗呀，然后烧草木灰呀，泡米呀，这些整个过程非常的有参与感。但是现在姥姥走了，然后随着年龄大了吧，吃的粽子也都是直接买回来的了，很少很少再包粽子了。咱河北应该是爱吃甜粽对吧，甜粽或者是直接的白米粽，因为每年啊到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家里粽子就是咸的我吃，甜的我媳妇吃，就尽量给它消灭干净。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日前，演员朱一龙参加 Lululemon 长城瑜伽活动的击鼓表演引发了巨大争议。有网友质疑啊，说这个鼓是日本太鼓。昨天，品牌方、艺人工作室、鼓团及活动执行方等多个相关方都发布了声明道歉。这个除了粽子啊，最近还有好吃的，廊坊派世界味儿。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于6月14号在凌空经济区廊坊时光广场正式开幕。那本届赛事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哈，设置了世界名厨赞廊坊旅拍打卡、开闭幕式和中外名厨预备赛、主场赛事、非遗展演、趣味互动等多个板块，邀请了25名国内肉饼技艺的传承人和24名国外名厨进行集中展示竞赛，竞争赛事的冠亚季军的荣誉称号。同时啊，还组织了34个国内地方特色小吃项目作为饼搭子到场同步展销，并邀请了京东大鼓、传统戏剧等表演队伍进行现场表演，结合这个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国安第一城等城市域的景区景点、特色酒店以及香河肉饼餐饮企业集中推出促销活动，力求打造一场现象级的全民美食狂欢盛宴。马上放假了，这个如果有朋友就是想近距离的走一走看一看，就不想跑太远，廊坊可以一去哈。这个肉饼争霸赛我感觉挺有意思的，而且本次活动会持续到6月21号。
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经签订了约束性协议，将以大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罗库公司。好了，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根据美联社法新社的最新消息，伊朗队主教练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刻离开美国。此前曾经有消息说，伊朗国足获准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在美国过夜。那在昨天啊，佛得角和西班牙给我们贡献了一场对佛得角来说非常精彩的比赛，虽然西班牙踢的一坨，佛得角首次征战世界杯呢，他的国家体育场是咱们中国援建的。那时任的佛得角总理就曾经感慨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是佛得角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根据美联社报道，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当地时间15号表示，国际足联应该反思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门票价格过高的问题，因为大量民众反映啊，这一价格远超绝大多数墨西哥人的承受范围。美联社称，国际足联尚未对上述言论作出公开回应。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上周曾为世界杯的高价门票辩护，称其符合北美市场的行情。紧急消息，英格兰队的官方消息啊，后卫利弗拉门托受伤了，退出本届世界杯。切尔西后卫查洛巴获得补召。同样是英国媒体的独家爆料，葡萄牙队的主帅罗伯托马丁内斯将于世界杯后离任，不再续约，他的合同将于今年的7月底到期。紧接着就是昨晚到今晨的几场精彩比赛了。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第一轮，挪威4-1大胜伊拉克，哈兰德世界杯首秀上演梅开二度，伊拉克则吞下了亚足联球队本届赛事的首败。法国队的首战3-1塞内加尔，姆巴佩同样是梅开二度，国家队进球达到了58球，超越了吉鲁之前的57球，已经成为了法国队史的射手王。那最后就是结束在我来上班之前刚结束的吧，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的第一轮，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梅西在自己的第200场国家队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世界杯进球数追平了克洛泽，并列第一。最终，阿根廷也是凭借着梅西的帽子戏法，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早上一边给大家更新着这个新闻稿件，我一边在看这个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这场，真的感叹，哎呀，天哪！谁说老汉就这个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能饭还能吃大碗。真的，他梅西现在踢球感觉已经跟其他的球星啊球员不在一个层次了啊，就感觉他像那个咱们中国传统宗门里头的那种大宗师啊，闲庭信步，然后总能就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位置，然后轻轻的一个话劲儿，跟打太极似的，球就进去了。也看到小胖子给我实时播报着呢啊，这个奥地利和约旦的这场比赛，前10分钟双方打对攻还挺好看的，然后在12:24的时候，小胖子说奥地利已经进球了。我紧急的打开了一下软件啊，现在比赛进行到39分钟，20分钟的时候由施密德打进了一粒进球，目前奥地利还是1-0领先约旦。那这组的出现形式，其实小组第一我觉得阿根廷应该能拿下，那第二第三或者说能不能竞争到一个比较强的小组第三，这个尚得看着呢，不过奥地利争一个小组第二应该是没问题的。那在今天晚上明天凌晨1点钟啊，葡萄牙将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然后4点钟的时候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明天早上的7点是加纳对阵巴拿马的比赛，然后早上10点是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那到明天早上10点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小组赛的第一轮就全部打完了，接下来就是第二轮了，到了星期五零点，星期四晚上，捷克打南非，就开始了第二轮的争夺了。我们继续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一声相随说，粽子还是甜的好吃。安徽的端午节，粽子不是主角，咸鸭蛋、咸鹅蛋、切糕，这仨是主角。
哎，确实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有些地方，就是咸鸭蛋它其实真的是端午节餐桌上的一个主角，好像说的是因为鸭蛋在端午节期间的那个产量会比较高，但是具体有没有什么故事，有没有什么来源，还是想请懂行的朋友们给我讲讲，就是这个为什么端午节跟咸鸭蛋联系在了一起。邯郸人在国际庄说啊，作为地道北方人，除了传统粽子，其他奇葩粽子都接受不了。这个传统粽子指的就是白米粽是吗？或者说是加点这个，比如说花生啊，蜜枣啊，就简单的放上一点。你要说奇葩粽子，其实昨天我还看到一个，灌汤黄鱼粽吧，应该是拿大黄鱼包出来的灌汤黄鱼粽。云霄问我说，玉玲，听说草木灰是用来泡米的，泡的米都是灰色，我想问一下好吃吗？确实是草木灰泡米啊，是草木灰的味道吗？是草木灰泡的，就草木灰水啊，你别拿草木灰直接把那个糯米给它放进去，草木灰水完了以后，这个草木灰水应该是要澄清两遍的，就是比如说你草木灰加了水之后，然后你要等它那个沉淀下去之后，舀上层的那个清水用，你别连着底下的一起，然后泡完了确实是灰色的，它会带一股独特的，怎么给你描述呢，有点那个烧火烧木头之后的那个火炭香，而且这个好像是我们那边的一个比较传统的做法，就是一定要记得在泡完之后啊，要把那个草木灰清洗干净，米出来确实是灰色的。还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了幸运992，那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呢，您发送这个欢迎光临就好了，发幸运992的话可能找不到我们。那接下来再跟各位说一个关于外卖的事儿啊，中午咱唠吃的都唠的比较多，粽子您会选择点外卖吗？其实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大家比较在意的一件事儿。最近又有一个外卖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热议，北京的一位市民在外卖菜品里吃出异物了。那吃出异物可能咱平时见的也不少了，像头发丝啊、钢丝球啊、小虫子呀，这都算比较常见的了。他吃出来个啥呢？他吃出来了一节7号电池，这种情况让当事人是又震惊又担忧啊。事情发生在6月13号的中午，市民韩先生在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湘菜餐厅点了外卖，一共5道菜品，消费一共135元。就在他和妻子快要吃完肉末茄子的时候，意外在餐盒底部发现了一节完整的7号电池。韩先生说，这个用餐过程中两人都没有翻动菜品，直到用餐尾声才发现异物。那发现问题之后呢，他第一时间联系商家沟通，但是餐厅表示已经全面排查后厨，现场没有找到电池，也没有需要使用电池的设备，不认可异物出自门店。考虑到电池属于危险物品，存在这个重金属渗漏等健康风险，当天下午韩先生夫妇就到医院去检查了。由于周末就诊人数多呢，相关门诊号源已满，二人只能预约6月15号再做专项检测。之后他们又来到门店当面协商，商家提出赔付200元，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目前外卖平台已为韩先生全额退还餐费。根据了解，韩先生夫妇刚新婚不久啊，现阶段正处于备孕的阶段，这件突发状况让两人十分焦虑，格外担心电池接触食物会影响身体健康，也打乱了原本的备孕计划。目前韩先生的妻子已经向12315平台发起了投诉，等待后续处理结果和医院的检查报告。那面对质疑呢，涉事餐厅也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工作人员表示说，店内菜品均为现炒现做，肉末茄子制作需要经过高温油炸翻炒，如果电池是在烹饪的时候落入锅中，大概率会出现鼓包、破损甚至渗漏，而消费者发现的电池完好无损，由此怀疑异物并非店内产生。商家同时表态，如果监管部门核实确属门店责任，会依法承担全部赔偿和相关责任，并积极配合调查。那目前呢，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接到了投诉，相关工作人员正在介入跟进，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外卖餐盒混入危险异物，不仅影响咱们的用餐体验，更直接威胁到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尽快查清事实，依规处理。同时提醒各大餐饮商家，务必严守食品的卫生底线，做好出餐检查，杜绝此类安全隐患。也提醒大伙儿啊，甭管是这个外卖，还是咱买东西回来，你吃之前你检查检查。

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啊，刚刚云霄问我的关于草木灰包粽子的那个事儿，我想起来它的操作其实还比较复杂一些，也不是说复杂一些，就是比咱想象的要稍稍复杂一点。就是说，首先烧草木灰的这个原料啊，一般我们那边选的是晒干的柚子叶或者说是稻草，然后烧成草木灰。接着这个草木灰不是直接在水里就这样弄开了，而是用干净的布或者纱布把它包起来，然后扎紧，你得扎紧，别让它露出来，放到容器里头，再慢慢加入清水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再拿来泡糯米。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幸运九九二的节目留言帖，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粽子的那些事儿。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之前看到一声相随说这个安徽咸鸭蛋咸鸡蛋才是主角，当时还问了说这个咸鸭蛋咸鸡蛋为什么，它到底是有什么由来呢？我们后台顺风顺水给我们发来了评论，说安徽地区在端午节食用咸鸭蛋，主要源于时令养生需求、传统民俗寓意以及地域饮食文化。我就想到了一件事儿啊，这个端午节呢，其实除了吃以外，咱们不是还要挂艾草吗？不是还要扫毒吗？对吧？那在江南地区啊，这个端午节还有吃五黄的习俗。这个五黄里头就是黄鳝、黄鱼、黄瓜、雄黄酒以及咸鸭蛋。要说到端午吃咸鸭蛋啊，前两年有一种粽子特别火，在我这儿呢，曾经它算是正常粽子，但是在吃过之后，我将它列为了异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各种平台上刷到过，就是那个七星连珠蛋黄，叫什么蛋黄肉粽。按理说蛋黄肉粽其实我能接受，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吃肉粽的人，但是买过一次那个七星连珠蛋黄肉粽，就是一个老长的粽子，里头包了7颗咸鸭蛋黄，然后有点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买的那家它不太实诚啊，不好吃。就反正那粽子，我拿鱼盘，拿最大号的蒸锅蒸出来之后呢，粽肉吧，比起正常的肉粽来说，那个米没有浸润太多的油脂，不够好吃。蛋黄呢又太干了，就在我这儿，反正我现在已经给它拉黑了。看到心仪说，我第一次吃肉粽是我刚上班那年，我一同事大姐，婆家是上海的，做的五花肉的肉粽子，提前一天告诉我明天给我拿粽子，那是第一次吃肉粽子，我觉得太好吃了，就吃了2个。同事大姐包的粽子又大，中午还撑得不行，所以那天中午没吃饭，以后每年都能吃到大姐包的肉粽子，直到她退休。哎，我要有这样的大姐，我就她退休了，我大姐你教我包呗。欢迎各位继续参与互动啊！接下来我为各位刷新一下本时段的小板报，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铜价的持续上涨，叠加日元贬值，10日元的硬币所含的金属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它的面值。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10日元硬币的金属配比为95%的铜，加上3%到4%的锌，加上1%到2%的锡，每枚重约4.5克。根据日本主要有色金属企业公布的交易基准价估算，截至6月15号，10日元硬币的原料价值大概是10.4日元。报道说，人工智能建设推动全球铜需求扩大，使硬币原料价格进一步攀升。此外，铝价上涨也开始影响。

一日元硬币的制造成本。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的报告显示，8号发生的南部强震已经导致138万人受灾，有 6.8 万处房屋受损，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 1.1 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2900万比索，约合人民币320万元。法国议会15号正式批准了一项法案，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6具印第安人遗骸归还法属圭亚那。根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些印第安人130多年前曾在巴黎的所谓人类动物园中公开展示。根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E 组小组赛，库拉索队对阵德国队的比赛中，这场比赛前视频助理裁判埃文斯的一个 OK 的手势逐渐成为了 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争议。有人质疑相关动作涉嫌传播仇恨，目前相关事件已经得到了国际足联方面的回复，当事人也已经发声表态。到底是个啥事儿呢？报道介绍，本届世界杯比赛进行前，电视转播镜头都会给裁判员的画面进行短暂的介绍。那在德国队对阵库拉索队之前呢，画面切到 VR 团队的时候，埃文斯保持站立状态，手臂垂在身侧，可以看到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个倒过来的 OK 的手势。 BBC 称呢，该手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无害的，另一种则与白人至上主义有关。根据法新社报道，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当地时间15号宣布了调查结果，称未发现相关的违规证据。相关声明显示，经调查视频助理裁判埃文斯相关事件，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确认未发现任何违反非法纪律规定的证据。此外呢，埃文斯本人同日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相关举动是无意的，并对相关动作被解读感到遗憾。马上除了端午节啊，明天就是618了。992爱商城618全场满减旧降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单笔订单满198元可以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元打88折。不止这些，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抽奖，6-8折的优惠券等您来抽，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折上折。这个618玩转好物就来992爱商城。那今天爱商城给您带来的好物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套盒，里边包含了眼霜20毫升、面霜60毫升、精纯水150毫升，一整套的这个面部加眼周的奢护套装，是抗老的刚需套组。那今天992爱商城618超值特惠，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别急着下单啊，咱们还有全场消费，单笔满618就享88折的优惠，算下来之后呢，只要703.12元，整套三件套是只省了近百元，这算是全年的低价窗口期了，轻松薅羊毛，轻松薅羊毛，蚂蚁溯源，一物一码，全程可溯源，自用省心，送礼也大气上档次。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进商城下单吧，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或者直接点击底部的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今天也聊到了这个世界杯门票非常非常之贵啊，墨西哥总理都已经抱怨了，说已经超出了大量的这个墨西哥民众能够承受的范围。那小胖子说，玉玲，你知道 NBA 总决赛最后一场门票多少钱不？最便宜的犄角旮旯的9000美元，换下来我就按六算吧，695.4万一张啊。VIP 席位是60万美元一张，换下来66360万，你那360万给我好不好啊？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个体育竞技项目它最大的一个怎么说基础盘吧，就是全民性，就是参与和观看它都是同等重要的。真的，其实这届美加墨世界杯我个人来说啊，还是有点不太得劲儿。它应该是一场全民的狂欢，而不是变成少数精英的狂欢项目。当然了，这个现场门票再贵也不影响咱们能够在电视机前收看，这一切还是要感激这个祖国的强大。那今天明天的比赛都还有非常多这个精彩的场次，那各位应该还会继续关注，明天咱应该还能继续再聊一聊。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啦，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买醉过几个夜晚，喝几杯咖啡，和几个人聊天。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齐声采风，齐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截至6月16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6月15号，受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消息影响，现货黄金与白银一片涨升 ，A 股及港股黄金板块掀起涨停潮，现货黄金一度触及每盎司4370美元，刷新近期高点。现货白银日内涨幅超4%，国内多数品牌足金首饰价格已普遍回升至每克1300元附近或以上，重回近期高位。河南南阳一间名为鱼见小面的街边夫妻小馆近日被遇见小面起诉，事由为商标侵权，索赔7000元至8000元。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6月15号发布公开信向小店致歉，表示会无偿赠与鱼见小面商标。他在信中承认此次维权行为与公司文化背离，称已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评论表示，商标保护外包是不少品牌通用的做法，但第三方律所会把利益当作首要任务，这一模式很有可能滑向欺软怕硬，甚至变为专门压榨弱者的生意经。企业在维权行动中还是应该自主把控风险，掌握决策权，而不是纵容第三方律所盲目起诉。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对此，山姆方面回应称，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条专项自查整改。评论表示，山姆既以严选著称，就该拿出该有的品控标准，一旦在食品安全问题上频繁翻车，品牌积累的信任和口碑也会不断的流失。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9号，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的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申报。

0: 只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3: 这地方美得很，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3: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4: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992乐行天下，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都可以搞定的。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啊，并读出留言，帮你实现点歌的心愿。雨水的天气过去之后呢，最近这几天啊又开始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哎呀，这个温度真的是蹭蹭往上涨啊，盛夏马上就要来了，热浪已经蠢蠢欲动了。但是各位不要着急啊，给各位推荐一个咱们河北藏着的避暑秘境啊，不用出省，不用花大价钱，就能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各位猜猜会说哪里呢？你猜对了吗？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张家口的坝上草原。各位试想一下啊，你看你开着车一路向北，然后开着车窗啊，这个凉风呼呼的往车里给你灌啊，然后眼前突然就豁然开朗了啊，是什么呢？一片绿意汹涌的大草原，是吧？像那个天苍苍野茫茫啊，风吹草地见牛羊，就书本里的学过的诗句在这儿就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了。你就想想，这是草原吗？这简直就是一台天然的不要电费的大空调。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开启一场坝上草原云旅游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各位可听好了，回头挑一个喜欢的时间，你就挑一个喜欢的地方，你直接出发就行了。说到张家口的坝上草原啊，第一个点位那绝对是大名鼎鼎的，也是名气最大的草原天路了。这条路呢，全长323.9公里，是横跨了固原、崇礼、张北、万全、上邑五个县区啊。它就像一条黑色的蛟龙，盘踞在山岭之前，蜿蜒曲折，跌宕起伏。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开着这个车在上面走，你头顶上那就是蓝天白云，两边那就是无边无际的草原，那个感觉就像开进了画里一样。啊，有人说了，那开到草原了，那一望无际，那啥都没有啊，那我喝个水，我停个车，我上个厕所怎么办呢？人家沿途还有景区呢啊，就有5个景区，然后还有驿站，12个驿站，就是你开累了，你随时能停下来喝口水拍拍照，舒服的不得了。是吧，这个时候你再回复个3个阿拉伯数字000，是吧，你再点首歌曲，你驰骋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听着自己喜欢的歌曲，那你多爽啊。第二个点位啊，跟大家继续来介绍，就是固原县的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对吧？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吧？那它最厉害的是什么？各位知道吗？那儿有一个9.6平方公里的高原天然湖啊，这个是淡水湖啊，不是咸水湖，这也是坝城最大的。那个湖水我跟各位描述一下子啊，就是你没去过我给你描述一下子，你闭上眼睛啊，你听一下，就是那种清清凉凉的，周围呢全是湿地，天鹅、灰鹤这些珍稀的鸟儿在这儿安家了啊。当然你开车你不要闭眼睛啊，而且人家湖边还有一些辽代的行宫的遗址，你看古代人就把这个地方就当成自己的这种避暑的圣地了，是吧？吹着湖风，看着古迹，就这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你就想想得多惬意吧。你看古人都这么会玩，你作为一个现代人，你不得去那感受一下子吗？

继续跟各位来介绍介绍啊，第三个点位啊，这个也比较厉害啊，就是康巴诺尔湿地公园，它是在张家口的康保县嘛。就你知道那个中国遗欧之乡在哪儿吗？就在这儿呢啊。这个遗欧也是中国的咱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啊，全世界60%的遗欧都在这儿繁殖啊，所以说这儿就是他们的家。你想想，这么珍稀的动物在这儿繁殖，你想想这个地方的这种环境得多好啊，是吧？而且据了解，最多的时候有9000多只啊，真的，我也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都惊了啊，这是不就是鸟类的国际大都市吗？是吧？人鸟类可能自己也有一个中意的地方，那可能人家觉得哟，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圣地啊，或者说人家也喜欢旅游，就觉得呀，我得来这儿转一转。看看鸟类都这么认为了，你作为人类来说，你不得更去转一转吗？每年啊，在这儿栖息的鸟类就有10万只左右。就是说，如果说你去这儿戴个望远镜，你绝对大饱眼福。继续跟各位来介绍啊，这个呢也是之前呢带着我们的自驾车的听友去到过一个地方啊，叫做中都草原，中都原始草原度假村，也可以叫做旅游度假区，它是在张北县的。这个就更直接了，之前去的时候也跟大家宣传过啊，被称为京西第一草原啊，北京家门口的草原啊，草原面积是20多万亩，夏秋季节这边是水草丰美，百花齐放，就是微风一吹啊，万顷碧绿，就那个清爽劲儿，就比在家里吹空调啊，得劲儿多了，是吧？你想骑马，想射箭，想吃烤全羊，这都有，而且那边还有一些演出，包括赛马的比赛，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时带着我们听友去那儿的时候呢，住的是这种蒙古包啊，吃的就烤全羊，晚上还有烟花的一个这种演绎，还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演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非常的震撼，还有晚上还有篝火晚会，反正感觉确实啊，跟咱们自己在家里的感觉那绝对是不一样的。配着这个音乐是吧，你再去到自己想去的一些地方，那家伙多带劲啊，也欢迎大家呢回复000啊，来点出自己喜欢的歌曲。2点到4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好歌不停。怎么样，听完之后是吧，从草原天路的蜿蜒到库伦纳尔的湖光，是吧，感觉是

北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你推荐这个地方也不错，非常适合大家亲近大自然，凉爽的感觉真的是扑面而来。我们关注一条高速交警一支队发来的消息，青银高速银川方向 K596 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第一车道，请路过的车辆减速避让一下。请各位啊，这个位置是青银高速银川方向 K596 公里处发生的一起事故。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青竹点的乌兰图雅的《原香草》，我们来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帖下方留言就行了。跟各位说一说，再着重说一说，只能在这里点歌才是有的啊。

0: 其实呢，这首歌曲呢来自乌兰图雅的《原香草》，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平台上面的这位朋友叫做青竹暖回阳点的这首歌曲啊。昨天呢没有播放了，今天呢他又点了，那今天找到这首歌曲了。各位有任何想点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回弹的评论帖下方留言就可以了。3488用户他说呢，本周六百草蛙有大型的活动推荐还有演出，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他推荐的呢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承德的啊，滦平县，承德跟张家口离得也不远啊。这个地方之前也介绍过，他是也是在之前，也就是6月15号是正式开园了啊。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成人票每个人是60块钱，半价25块钱，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你的一个美好。因为这里也是拥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完整啊这种的天然白桦林，夏季的平均气温17到22度，最佳的避暑胜地，所以说各位都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点歌。这位朋友7924他说，大茂点一首爱了一辈子吧，这首歌真的非常不错。如果说我没猜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来自庞龙的吧。一会儿呢广告之后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来播放一下你喜欢的这首歌曲，各位都可以抓紧时间来点歌了。
1: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

0: 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0: 打破边界，奔赴热爱，坦克不止于越野，更是自在生活，以硬派姿态解锁人生无限可能。购车店面：长安汽车园区河北润驰店，联系电话：0311-6657-0505。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2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心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问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您的端午旅行安排好了吗？今天为您推荐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的自驾线路。邯郸五湾多家景区为全国应届中高考的考生送上免票的福利，即日起至8月31号，凭本人准考证的照片和身份证，东太行金娘湖免首道门票，东太行南门免费，金娘湖鹊桥免票，在丹崖云海和飞瀑间释放备考压力，定格青春模样。紧邻的七步沟从6月9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的准考证配合有效的证件免票入园。林间步道溪水潺潺，天然氧吧隔绝燥热。孤当山也从6月1号起到8月31号对应届中高考的单招考生免日的这种日常的门票。那所有考生入园务必带好准考证和身份证。山区昼夜温差比较大，备一件薄的外套，浅色的衣服更会出片儿。那沿太和山高速从顿锦收费站下道，路况会比较的平坦，服务也非常的贴心。各位可以约上同窗，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去悬崖追风，湖边拍照，峡谷纳凉。也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这个盛夏太行山高速等着各位来。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庞龙的爱了一辈子，这位呢朋友点歌的是7924用户，他说大茂点一首爱了一辈子，这首歌非常不错，没有问题，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出行的好朋友们了。

么样，各位喜欢这首歌曲吗？也是庞龙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爱了一辈子啊，送给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任素汐的我要你，这个呢没有人点啊，是我点的，作为我们上半时段的结束音乐送给各位。另外呢，很多朋友呢反映说，哎呀，我在这个微信上回复000，然后点这个呢右上角链接或者说打开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有的时候进不去，跟您说一下，您可以有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搜索一路乐行啊，你就可以搜到我们相关的帖子了，这也是可以的。

8:10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23度到32度；承德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7度到28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7度到25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

0: 转晴19度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21度到29度，保定多云20度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23度到31度，衡水多云24度到31度，邢台多云23度到32度，邯郸多云25度到36度，北京晴转多云21度到31度，天津多云22度到31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阴18度到33度，郑州阴天26度到34度，济南阴天25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25， PM 10的指数为40，空气质量属于优。点歌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今年张家口天路草原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点呢进行了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全面提升夏季文旅体验。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6月15号正式开园，持续至10月15号。该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6%，是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天然次生林区之一。6月19号起，唐山机场开通哈尔滨至唐山至深圳往返的航线，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直飞。 6月17号至6月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遴选12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世界杯 E 组第一轮，德国7-1大胜库拉索，成为开赛迄今为止最大的比分。库拉索人口约15.6万，面积略小于北京市朝阳区。库拉索队有位球员叫陈达义，身价450万欧元，全队最高，现效力英冠谢菲尔德联。2025年1月，陈达义曾通过经纪人公开表达愿意为中国男足效力，但陈达义属于第四代华裔，超出国际足联规定的三代血亲直系规划范围。据外媒报道，国际足联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由他在世界杯决赛后颁奖仪式将大力神杯交给冠军球队，并与球队一同站在台上庆祝，就像他在世俱杯期间所做的那样。按照惯例，世界杯冠军队长通常会从非法官员手中接过奖杯，而政治人物不会在奖杯交接环节中扮演核心角色。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Go!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000啊，阿拉伯数字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都可以搞定。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你啊实现点歌心愿。那有的朋友呢会反映说，哎呀，我有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也在微信平台回复000了，有这个帖子点进去之后它没有跳转到那个，而是要提醒我再次下载。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您可以不用再点这个，直接在您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您直接搜索一路乐行这几个字就可以啊看到我们的评论帖了，就可以搜索出来了。从前毛泡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如金丝海的双眼。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吧，各位考生呢以及家长朋友们啊，高考初分马上就要出来了，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不要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或者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了。那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呢也是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一下啊，就这是一个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那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那25号的当天呢，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去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各位可以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两个字，就能秒速的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另外也特别提示一下啊，参加展会的朋友，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大家注意下了。好了，这首歌曲来自九月奇迹的《中国范儿》。是我们的热心的听友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点的一首歌曲。震撼这个时代，一身浩然正气，舞动龙的。他是2860，他说九月奇迹的中国范儿啊，范儿范儿范儿范儿，太好听了，送给各位。

我继续来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继续革命，他说打卡打卡，下午好，想点一首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送给各位，春运在路上，没有问题。中国范儿这首歌曲完了之后呢，播放《海阔天空》。1273这位朋友啊，他说来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吧。哦，这个好像在前两天刚刚点过，是您点的吗？又重复了一首。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Beyond 的经典的歌曲《海阔天空》，相信很多朋友是不是听完之后都是想到了自己的青春时光呢？确实非常的经典啊！这是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机器革命点的 Beyond 的《海阔天空》。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摇太阳》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这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的，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每天都是大太阳，好热啊！想起一首老歌《摇太阳》。记得小时候每当小学有文艺演唱的时候呢，都有这个节目。下面呢请欣赏5年级1班的舞蹈《摇太阳》。好了，送给各位，非常经典。

怎么样，各位听到了自己熟悉的一些歌曲了吗？是不是自己啊青春年少的时候听的一些歌曲呢？另外就是这首歌曲《摇太阳》也非常经典啊，确实非常有年代感，但是听完之后觉得哇，原来这首歌曲叫这个名字啊。

各位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九九爱商城可以选购自己的好物啊。每天呢是首推两款产品，第一款呢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眼霜加面霜加精纯水，价格非常的合适啊，618特惠精纯的三件套只需要799元啊，而且不要着急下单，现在还有全场消费单笔实付满618元，直接享8.8折的优惠，算下来只需要703.12元。第二款产品呢是迪奥的变色唇膏小样套盒两支，一共是1.4克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只需要啊，就是打完折之后啊，6折只需要88.8元就能拿下2盒4支唇膏。这首歌曲啊是叫做《意大利之夏》，是世界杯1990年的这么一个歌曲。这是我们的风行烟罩，他说想听听90年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曲，谢谢大茂了，真的给你找到了，你就是我厉不厉害吧？咱简单放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他也听不懂，但是可能当年看球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不是真的就是在脑子里来回的转圈呢？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梅西3-0上演帽子戏法，再次印证39岁的老将他也能这么的厉害，哇，真的是啊，哎呀，这是我们的青春，只要梅西还在，我们的青春还在，对吧？

听着世界杯的歌曲啊，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年看球的那个年代？各位，四年前跟你看球的那些朋友还在你身边吗？陪你看球的人变了吗？你看姆巴佩已经登场了，还有哈兰德也登场了，梅西也登场了，那接下来的还有比如说 C 罗也即将登场，还有莫德里奇，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他们今年世界杯的表现。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改送给啊这位这位朋友啊点的歌曲是来自这个汤潮和小沈阳的《美了美了》这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经典。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放它吧。这是我们的用户啊7924点的一首汤潮小沈阳的《美了美了》。

0: 接下来的节目九九二阳光体育会继续陪伴各位出现在路上，只要您回复000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评论帖下方留言就行了。另外就是如果说您有即时新闻客户端，但是呢这个链接跳转不过去的话呢，您直接登录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之后在那个搜索框里搜索一路乐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帖子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啦。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19号，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的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4和9。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我们来关注一起高速的路况啊。是高速交警一支队给我们发来消息，在青银高速银川方向的 K596公里处呢，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在占据的是第一车道。过往的车辆呢，走到附近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

0: 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哎呀，昨天半夜到今天上午，直至今天中午，不知道大家这个球看得怎么样，爽不爽？总之我是非常的爽。我觉得这一天的世界杯比赛啊，可以用明星闪耀来形容，就是各位喜欢的球星啊，都在世界杯的比赛的赛场上大放异彩。姆巴佩、哈兰德、梅西啊，所以说真的世界杯的精彩是每个人都想象不到的。那也欢迎各位啊，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在992我爱世界杯的专题互动贴啊里边来评论也好，留言也好，可以参与我们的世界杯趣味竞猜，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出好礼。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呢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给大家开辟了这么一个留言专区和板块，就是992我爱世界杯。您呢，就是

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世界杯这三个字，然后弹出一个链接，在即时新闻打开，然后就可以在里面留言互动了。我们的玩法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第一个玩法，每天可以竞猜比赛的胜负。哎，你像每天的一些焦点赛事，以北京时间为准，在每一场比赛开始之前，您呢在这个留言区里边来填写一下您预测的比赛胜负。哎，比如说你支持的队伍阿根廷啊，是吧？阿根廷胜谁？法国胜谁，是吧？然后每天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从这个猜对的网友当中选一名幸运听众啊，赠送定制足球一个。第二个玩法就是更进化了啊，更升级了，就是精准预测比分，这个难度就是增加了啊，填什么比如说哪哪队几比几，然后呢喜欢支持自己的球队，每场如果说能够准确的预测比分的话，同样会有机会赢得好礼。同样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从猜对的网友当中选出一名幸运听众，送一个定制足球。然后第三个玩法就是预测一下世界杯冠军，在小组赛期间、淘汰赛各个阶段开始前、32强、16强、8强、4强、决赛前，哎，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认为您觉得的最终的世界杯冠军会是哪支球队。预测正确者啊，有机会赢得终极大奖。这个玩法呢，是越早留言，您预测正确的话越有利。然后这个大奖呢是什么呢？我们会赠送给大家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的训练球，就是三重浪一个。就是每种的参与玩法，我觉得都挺简单的啊。不论您是资深的球迷、新手、巧白，都是可以无门槛参与的。但是在这儿呢，有一个事儿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论是早高峰也好、晚高峰也好，是吧？这个都会跟大家说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事儿。但是在抽奖的话，只有在992阳光体育节目当中才能抽。各位，您每天呢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啊，这个在我们结束之前，会选出一位猜对的朋友，给您送上我们的奖品。另外呢，如果说您是获得了奖品了，一定要记住，在我们节目时间段之内，就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您听到信息之后，拨打96992的热线，然后我们的导播呢，会把您的信息做一个记录，然后之后会告诉您怎样领取奖品。当然了，除了这个世界杯之外呢，这个大家下午啊，我们的这个点歌台也是继续进行。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000，您想听什么歌，同样是在即时新闻端的这个留言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赶紧来说说世界杯战况。昨天的比赛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可以说是进球大战。不是昨天，是今天的比赛。你看世界杯的这个 I 组和 J 组的小组赛比赛结果出炉，一共呢是产生了16粒进球。像 I 组的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伊拉克呢是1-4不敌挪威。J 组的阿根廷3-0完胜了阿尔及利亚，奥地利是3-1击败了约旦队。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法国队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就是上半场比赛啊平平无奇，下半场比赛之后呢就开启了进球大战了。法国队明显在下半场提升了节奏，姆巴佩呢也是多次制造险情，在比赛的第66分钟，姆巴佩终于是打破僵局。然后比赛第82分钟呢，巴尔克拉单刀破门扩大领先，姆巴佩中场结束前扳回一球，最终呢是法国3-1战胜了塞内加尔，迎来了开门红。怎么说呢，有很多朋友啊，你看在这个我爱世界杯的评论区里边啊，就有朋友说哎，我看好今年的法国队能拿到最终的冠军。确实从纸面实力来说，法国队依然是这一届世界杯纸面实力最强。

究竟第一次踢世界杯的哈兰德首秀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结果是没有让人失望的，在他的首秀当中上演了梅开二度。那因为这场比赛精彩的表现啊，那现在挪威队呢排在了 I 组小组第一位，因为净胜球比法国队要多嘛。而且看哈兰德的比赛啊，真的有一个直观的观感，就是他跟场上的队员的身体素质啊不太一样，就像一个人形坦克、人形推土机一样，谁都拦不住。身体素质确实是太好了，所以说我们也是遗憾啊，这个哈兰德才刚刚你说都已经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才踢进世界杯。如果说上一届或者上上届能有他的身影该多好啊，相信哈兰德的进球记录可能已经是得最少十个了。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啊，最让人热血澎湃的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的出场。阿根廷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而且这三个进球全是梅西进的，上演了帽子戏法。就我就在想了，你说都踢了6届世界杯，快40岁的人了，怎么还能有这个状态呢？那梅西也是上演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但这还不算完啊，这场比赛呢他也是创造了多项记录。你看在稍早结束的这个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姆巴佩进了2个球之后啊，他的进球数超越了梅西。随后啊，这个今天上午9点，梅西就在这场比赛当中又把进球记录给破了。他呢也是追平了德国名将克洛泽啊，以16粒进球成为了世界杯新晋的历史射手王。他现在跟克洛泽同样是16粒进球，但是相信这一届世界杯踢完的话，梅西是有可能创造这个世界杯进球记录最多的。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姆巴佩。姆巴佩现在14粒进球是吧，紧追不舍。这就让我想到了上届世界杯在决赛的这个那场比赛，梅西和姆巴佩啊，因为双方都是你追我赶的创造当届世界杯的金靴和进球记录。所以说这两支球队这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依然是状态这么的火热，我觉得作为球迷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另外梅西呢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是以38岁357天的年纪成为了历史上啊完成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还有一个记录是什么呢？就是梅西在世界杯上一共是攻破了11支球队的大门，也就是说他在11个不同的国家身上都拿过分，都进过球，这个是历史第一。所以说真的啊，球王就是球王。阿根廷队，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在这届世界杯依然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啊，就是想要卫冕冠军实在是太难了，这也是世界杯魔咒，不知道球王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其实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很多人就说梅西啊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历史第一啊，历史球王。如果说梅西这届世界杯依然能够率队捧得大力神杯的话，他毫无疑问啊会成为无可争议的、没有任何争议的世界的 number one。所以也让我们期待着梅西和这支阿根廷队啊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吧。好，还有一场比赛啊，就是这组的小组赛第一轮在今天中午开踢的，是奥地利3-1战胜了约旦队。

比赛呢，上半场比赛啊，施密德爆破射门打破僵局。下半场呢，乌勒万推射是打入约旦队的历史首球。然后最终啊，奥地利是3-1力克约旦。那这个比赛日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有一个记录也是破掉了啊，这个维持4天的记录破掉了，什么呢？就是亚洲球队终于输球了，伊拉克也好，约旦也好啊，都是以大比分输给了对手。但是这能不能怪我们啊？因为确实从实力来说，对手的实力是更强的。所以说亚洲球队啊，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好，那这个比赛日的比赛结束之后，明天就是下一个比赛日，都有哪些比赛，有哪些看点呢？明天的比赛啊，4场小组赛也是看点满满。首先第一场在明天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第一个看点呢，就是葡萄牙队将出场 ，C 罗将出场。这个绝对是啊，我敢用怎么说呢？我敢打赌，这是 C 罗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因为实在年龄太大了，而且竞技状态也下滑了。那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将会在明天凌晨1点完成首秀。而且葡萄牙队的实力啊是非常强劲的，有很多朋友也都说了，预测说葡萄牙没准能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走到最后。你看他全队的身价超过12亿，像是毕费、毕席啊、那 C 罗这些全员出战。那这场比赛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葡萄牙会大概率拿下刚果金。因为这个刚果金他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但是总体实力来说啊，在非洲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实力，但是对阵世界强队葡萄牙的话，刚果金看看怎么样做好防守。而葡萄牙这场比赛啊，不仅是要取胜，而且要全力的抢分，是吧？为出线奠定一定的优势。那第二场比赛呢，老牌强队英格兰将会登场，对阵的呢是克罗地亚队。这也是两支强队的一个强强对撞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小组头名之争。你看，其实在不远前的2018年的世界杯半决赛的时候，当时克罗地亚呢是逆转了英格兰，也是击碎了英格兰的这个决赛梦。那届世界杯呢，英格兰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那这届比赛呢，小组赛两个球队就会碰面啊，我觉得这是英格兰完成复仇的绝佳机会。像是凯恩、贝林厄姆领衔的豪华的进攻线对阵克罗地亚，能不能取得破门啊，或者是能进几个球呢？这个我想很多朋友球迷都是非常期待的。另外一位老将啊，也绝对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就是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将会再次带队出征。所以说这场比赛应该是今天啊，就是明天的比赛日最好看的一场球。时间不太友好，凌晨4点，但是相信真球迷或者是英格兰的球迷也好，或者是克罗地亚的球迷也好，应该会爬起来看这场比赛的。好，在今天早上明天早上7点啊，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呢，将会有加纳队对阵巴拿马队。非洲劲旅将会对阵中北美的新军。这场比赛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牌球星虽然说没有，两支球队的知名度也很低，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比赛，我相信它一定场面上会更加的激烈和更好看。那在明天上午的10点啊，将会进行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场比赛，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
又一支亚洲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历史上第一次踏上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亚洲新势力直面南美劲旅哥伦比亚，看看我们这支亚洲球队能不能守住亚洲的颜面。所以世界杯是真的非常的精彩啊，你像今天呢，姆巴佩、梅西都是打出历史级的表现，然后明天 C 罗将会登场，还有就是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宿命对决。我觉得即便是熬夜看球啊，这个价值也是拉满的。那明天的比赛您会预测谁输谁赢呢？也欢迎大家在9925爱世界杯的留言区来聊一聊。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23到32度；承德多云转晴，16到30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7到28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19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21到29度；保定多云，20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23到31度；衡水多云，24到31度；邢台多云，23到32度；邯郸多云，25到36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度；天津多云，22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阴，18到33度；郑州阴，26到34度；济南阴，25到34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2，PM10 的指数为44，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0: 今天是6月17号，明天就是618了啊！但是我们的爱商城618的活动呢，早早就开启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我们是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呢满398元打92折，满618元打88折。这些还不算完，只要您进店呢，就可以享受免费抽奖，有6到8折的优惠券等着您来抽。可以说是优惠折上折了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买这个一些东西，尤其是一些这个消耗品，你比如说美妆产品是非常优惠和合适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款大牌高端的抗老护肤套盒，就是兰蔻清纯三件套，它呢是有眼霜、面霜还有清纯水。你看啊，它这个套盒的内容呢是青春水150毫升，青春面霜是60毫升，青春眼霜呢是20毫升，就是一整套面部加眼周的一个护肤套盒。而且啊，整套搭配的都是兰蔻家核心的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成分。你像它这个青春水是吧，能提亮维稳，改善熬夜那种脸色泛黄。然后这个眼霜呢，它能够抚平你眼周的一些细纹，淡化黑眼圈。还有这个面霜啊，能够起到紧致你轮廓，改善松弛，然后油皮干皮都是四季通用的。就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今天我们的爱商城618超值特惠，兰蔻清纯三件套只需要799块钱。千万别着急下单啊，因为咱们有一个全场消费券，单笔实付满618元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嘛，799打完88折之后才700出头，就是703.12元，就是这个整整三件套省了将近100块钱。哎，而且这也是全年的一个低价窗口期，正是现在薅羊毛的好时节啊。那另外大家也可以放心购买，因为它是可以蚂蚁溯源的。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了。除了护肤品之外啊，我们的爱商城的一些小彩妆也可以备上一些，因为趁着这个618专区嘛，免费的一些抽奖福利，你比如说抽个6折的券就更划算了。那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迪奥变色唇膏小样套盒。哎，这个护理唇部的同时呢，也可以有效的提升气色啊，两全其美。它呢是有001经典粉和004气质橘这两款色号。哎，这日常官网一支正装的话要卖到300来块钱。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618啊超值活动，这个迪奥变色唇膏小样套盒到手两盒啊，一盒呢是两支，一支是1.4克，也就是四支只需要多少，148块钱。你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和朋友同事拼着买，怎么买都非常的划算。而且啊，还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专区嘛，进行免费一次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您抽奖下来再买这款产品，如果拿到券的话，比如说一个6折券，那只需要88.8元就能拿下2盒4支唇膏了，那这性价比绝对是拉满了。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你买一支杂牌子的唇膏，那也不止这个价了吧？那你现在能买到这个迪奥的唇膏，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而且啊，每支是那种小样的产品，1.4克啊，不占地方，你无论多大的包都可以装得下。同样啊，喜欢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

0: 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确实这个世界杯时间啊，话题度拉满，这个尤其是今天这些四场比赛啊，个个精彩啊。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九哥还说呢，说梅西历史第一，但他最遗憾的是啊，从来没攻破过我们男足的大门，估计会抱憾终身了。嗨，哪是没光攻破过咱们男足啊，连我们小学的校队他都没踢进过。玩笑归玩笑，但是梅西的这个历史地位啊，这确实从上一届拿到世界杯之后呢，就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任何的一些赛事的冠军都拿过了，几乎啊，就是实在是太厉害了。尤其是他的职业生涯，我觉得前半段啊，在俱乐部，在巴塞罗那，就是把所有能拿的荣誉都拿了好几圈，然后一直呢就是在这个世界杯上啊，这个一直没有带队夺冠，但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已经圆满了，包括美洲杯也拿过。所以说梅西啊真的是不世出的天才，你想想都这个岁数了，还能够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当中第一场比赛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上演帽子戏法，实在是太厉害了。来，我们来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九九二我爱世界杯的评论区里面，看看大家猜的这个比赛的胜负吧。也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奖的幸运听友。我精挑细选了一下啊，都是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比如说，小胖子。他是在21个小时之前说了，说法国2-2踢平塞内加尔，给猜错了。然后这应该是，用户叫5419，说法国。

5-0三里加尔，这也猜多了。但是你看，就是猜胜平负啊，它是最简单的。用户7008421，这位朋友呢是在21个小时之前说法国胜塞内加尔才对，伊拉克负挪威才对，阿根廷胜阿尔及利亚才对，奥地利胜约旦也才对，四场比赛的胜负他全猜对了。啊，这个时间呢也是在比赛开始之前，所以说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奖品，一个定制足球，就要送给用户7008421这位朋友。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赶快拨打电话96992来确认一下您的身份信息。当然了，没猜对的朋友啊，也不要气馁。我们因为这个在世界杯期间每天都会跟大家来玩这样的一些小的竞猜游戏，然后呢也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品，您多发多留言啊，多猜比分的胜负，没准下一个幸运儿就是您。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梅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他说在石家庄城角街华阳路交口，这个东西方向的左转灯和南北方向的人行灯是同时亮的，所以说行人电动车直行导致左转的车是不能正常通行，这儿的感觉就是交通有点混乱，很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确实啊，也感谢梅这位朋友，我们也会把您反映的这条路况反映给交管部门。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也好，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好，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再次提醒大家，即时新闻客户端现在我们有两个互动留言区，一个呢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在里面呢可以点歌，然后第二个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世界杯三个字，进入到9925我爱世界杯的这个评论专区，您可以猜一猜比分胜负，聊聊球，我们每天的这个幸运奖品也都是从这里抽出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这个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说说世界杯的事儿啊，因为确实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大小小的新闻是铺天盖地。可以说世界杯啊，这个从6月12号开赛到现在才仅仅的几天的时间，但是这几天的时间发生了就不少事儿了。你比如说有些队的成绩不太好，主教练就下课了。就在北京时间的昨天确定的啊，突尼斯足协宣布主教练拉穆齐下课。原因是呢，是在14号进行的这个 F 组首轮比赛当中呢，突尼斯1-5输给了瑞典队。然后一天之后呢，突尼斯足协就解除了和主教练拉穆齐的职务。这个引发了很多球迷的关注啊。你看通常情况下啊，主教练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熟悉球队球员，去磨合阵容，而且在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舞台上，可以说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所以说各支球队啊换帅的话会格外谨慎，就是即便是对这个主教练有一定的不满，往往呢也都是在比赛期间全力以赴的支持，等比赛结束之后是吧，咱们在秋后算账。哪怕是在你比如说2010年这个法国队是吧，闹出了内讧啊罢训，法国足协也是等到世界杯结束之后才解雇当时的主教练多梅内克的。那么就不禁想问了，就突尼斯足协为什么要如此的果断，我觉得甚至是有点武断呢？有几个原因吧，首先是这个竞技的原因。你看这个从今年的1月份上任的拉姆齐呢，是大幅调整了阵容，然后有很多的功勋老将啊直接弃用啊，大胆启用年轻化的球员，也是导致了本土球员和规划球员之间有明显的裂痕。你看他带队打的4场热身赛只取得了1胜，而且还曾经是0-5惨败给了比利时队，所以说当时队内的这个不满情绪啊就一直在不断的积累，然后就又到了世界杯第首战又大比分失利，所以说也是让突尼斯足协啊对他的信任点降到了冰点，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了。第二就是场外风波。有突尼斯媒体啊报道，就是拉姆齐的儿子在球队输球之后呢，和这个愤怒的球迷是发生了争执和肢体接触，这也是成为了换帅的导火索之一。尽管就是他儿子啊是在队内没有任何职务的，只是随队去旅行，可以这么说，甚至是在训练课上啊就随便的出现在球场之内，就这事儿在突尼斯境内媒体啊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争议。怎么说呢，这个世界杯期间换帅啊确实少见，但是也并不是没有先例。最著名的呢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皇马突然宣布西班牙主帅啊佩洛特吉将会在赛后从国家队离任，然后执教俱乐部。然后当时这个事儿啊就给西班牙足协这特别生气，火冒三丈，忍无可忍，因为这行为是特别动摇军心的。在小组赛首战2天之后啊就把他解雇了。你看最终呢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啊。2018年世界杯被认为是夺冠热门的西班牙队表现平平，止步了16强。虽然说世界杯有临时换帅的先例啊，但是这个拉姆齐呢也是创造了一个略显尴尬的记录。什么记录呢，就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仅带队参加1场比赛就被解雇的主教练。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个决定已经做了，突尼斯队呢把这部险棋啊是走了个彻底。那接下来他们将会迎战实力更为强大的日本队还有荷兰队。所以说现在啊对于突尼斯来说，稳定军心啊，捏合阵容啊，是比较紧迫的。好了，说完了世界杯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赛事啊。
6月17号，就是今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呢，将会在河北省的秦皇岛市正式开赛。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车手啊，将会在这儿呢续写速度激情的青春篇章。这次赛事可以说是2026年度国内青少年场地自行车的一个最高水平赛事之一。本次的锦标赛呢，选手的年龄覆盖了12到18周岁，也是设置了团体竞速赛、个人计时赛、团体追逐赛等项目，涵盖了男子、女子的各个年龄组别，也是全方面的检验青少年选手在速度、耐力、爆发力、战术配合等多维度的一个竞技水平。这届赛事呢，也是汇聚了全国28支队伍、279名选手，规模也是再创新高。同时啊，像是这次比赛的举办呢，也是咱们河北深耕体育赛事、发展赛事经济，还有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战鼓擂响，各项奖项花落谁家呢？又有哪些小将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明日的赛场新星呢？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联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哎呀，这个最近呢，作为这个阳光体育的主持人有点忙，因为我这个要看的东西太多了，要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互动，要看992晚世界杯大家的留言互动，还要看000我们的点歌专区大家的留言互动，有点看不过来了。确实这个在992晚世界杯的这个专区啊，大家的评论留言还是非常热闹的，猜胜负的，聊球的。然后在这个000的点歌专区啊，这个每天也依然是有很多的朋友相伴和打卡。你比如说老朋友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啊，依然在坚持运动啊。他说每天晨骑20公里，今天打卡签到第57天。哎，非常好，继续坚持下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吧，我们就来看看000我们的点歌专区这位叫继续革命的朋友，他说下午好打卡，想点首 Beyond 的喜欢你，没问题。那今天我们的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截止6月16日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北京通州区交通委副主任周邦大6月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年底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将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6月17日至6月21日，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挑选12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年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全面提升夏季文旅体验。市场监管总局6月16日表示，针对幽灵外卖、无证假门店等乱象，5月在上海启动电子证照核验试点，严查线上虚假门店。该措施以数字化手段破解监管难题，通过有效核验真人真证真店，实现了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天气方面的变化。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9号，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的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河北省的邢台以及省边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河北省内其他地市不限号，具体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查看详情。接下来是992特报团，欢迎抖音直播间、即时直播间关注收听和收看。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我是王哲。我们的收听频率在 FM99.2， 除此之外收看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在抖音直播间，大家搜992特报团会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啊，虽然有一些糊，但是保证它能流畅运行。除此之外呢，画面稍显清晰一点的是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上，大家打开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那上面有关于直播的两个字，你点开就会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992特报团的直播间了。在这个帖子里面留言呢，我们会有车贴送给大家，昨天在我手边，今天我一会儿找一找在直播间啊，给大家视频演示一下这个车贴长什么样子。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电话96992啊，有路就有爱，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遇到的消费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来告知我们，通过电话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私信的方式都可以。除此之外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在这儿留言的话呢我们都能看得到，而且这个后台的信息呢，就是你留的所有的信息大家没有办法互动，就别人看不到，只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能看到，所以你在这儿如果留下自己的维权信息啊，详细的手机号码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的。有朋友提到了一个信息，王帅他说有一个特别重要意义非凡的东西在去火车站的时候丢了怎么办，你打电话96992把详细情况说一下，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啊。还有人说特报团什么时候发啊，他说我要专门去一趟市里，去你们单位才能领吗，工作人员会跟你取得联系的，如果一直没有取得联系，你把你的手机号留一下，我一会儿查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这两天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还有朋友在这儿发特报团，特报团可以发完特报团之后会看到我们的互动帖，叫帮个忙呗，你在这儿留言也是没问题的啊。那么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春风化雨他说我们不要车贴，好好主持节目，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哈。我一定尽我所能的好好的主持节目啊。怎么算好好的主持节目？因为广播节目就是现在是视频化的直播，我面前，我之前跟大家来介绍过面前的设备对吧，几台手机几台电脑，所以呢关注到的信息会比较广一些，大家如果想要投诉内容的话呢，建议大家拨打电话96992啊，最佳的一个路径。除此之外呢，私信也可以给我们，公众号上也可以，所以在各方数据收集以及在看各位朋友们的评论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这个多方的发散精力。当然大家如果有话题想要参与讨论的话呢，我们的公众号上也是可以的。今天节目上了，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人问到了一句话，说48快装这个事情怎么样了，他说就是那个服务不好的接电话特别没有耐心的那个韩经理那边，韩经理是他们48快装在唐山的可能一个门店的店长啊，焦女士呢是用到了这家店48快装这个店来装房子，半年了，这个房子呢还没有装好，但是工期呢说的是2月15号就可以完工，所以说在这半年之前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轮的沟通了。目前遇到的问题，焦女士很焦虑啊，她说到了很多让我们都觉得她等的有一些不耐烦，而且她好像也在不断的妥协，但是我们在打48快装这个韩经理韩店长的电话的时候呢，她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没有多少耐心，她也提出来一点说不是谁投诉谁就有理，当然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最基础的最浅显的一个问题，但是打你电话你如果不太愿意解释，态度如果不好的话，大家肯定会判定对吧，你在售后服务方面是不是也不尽人如意，如果我们猜错了也没有关系，那么在接下来和焦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一切顺畅。那接下来怎么办，昨天我们连线的时候啊，这个韩经理说虽然我不在门店，但是我可以派人去签啊，虽然这个人不是店长，但是他可以全权代理我，但是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接到了焦女士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她说呢本来说好的是今儿就谈不妥，直播的时候打电话。焦女士给我们来电话的主要内容是今天对方没有去人啊，都没有时间，他们约定好了19号的时候再重新签订这份补充的协议和合同，好那我们就等一等他，17号、18号、19号不知道他们在端午节假期期间这个事情能不能完全处理好。 家有什么评论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告诉给我们，抖音号是992特报团，我们的即时直播间，欢迎大家在这儿留言啊，即时直播间留言你是可以得到车贴的，这个车贴很多人想要，我们经常说在节目当中尽量满足大家，希望啊，如果说还有听众还有粉丝没有得到车贴，我们这个节目就要在节目当中一直送下去，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你在我们即时的客户端上即时新闻这个 APP 打开看直播啊就可以了，有直播两个字，点开我们的992特报团，没有车贴的你在这留言，到时候我们会从这儿选出来获奖的啊，幸运的粉丝朋友们。后天高速收费吗？端午节不是一个高速免费的假期，大家希望记住这一点啊，是收费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内容，冯先生啊，他跟我们提到昨天在节目里头的投诉，是否还有印象啊？他呢是在石会泽业买了一台上汽大众，但是呢这家店后来倒闭了，关于厂家补贴能不能领到啊，他非常的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了，本来跟店里头跟他说到的是半年之后你就可以有时间领到，就有机会领到这个车补了，他一般的话厂补是6个月到一年之内会发放，但是现在已经一年了，这个店已经倒闭了，现在怎么办啊，这个车贴还能不能这个厂家补贴厂补啊还能不能领得到。昨天冯先生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钱呀他目前到底是在哪，你如果说他在上汽大众那这个好说，对吧，上汽大众这个钱没有发出来，迟早都是车主们的，但是如果他已经打到了石会泽业，石会泽业又倒闭了，问题比较棘手。昨天我们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冯先生对这个事情他是不知情的，他只知道我没有拿到钱。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拨打冯先生电话啊，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应该没有进展，因为这件事情一呢四 S 店倒闭了，二呢我们也没有致电厂家，是吧？你是给上汽大众打过电话的是吗？
1: 对，打过好多次了。
0: 嗯，他们的核心意思是什么？
1: 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给联系一下那个四 S 店。
0: 嗯。
1: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0: 每一次都是这么说，但是从来没有联系上过。
1: 对，
0: 嗯，
1: 他没有，他不是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联系上过，
0: 那
1: 但是他没有通知过我，
0: 他只说打，但是没有下文，至于有没有打过，能不能联系上，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来，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上汽大众的电话，上汽大众的电话是400-820-41啊，你上一次跟他们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啊？
1: 上一次应该没有一个月呢，还。我从3月份就开始打。
0: 嗯，每次每天反正就是有频率，但是没有回应，是吧？
1: 对。
0: 嗯，现在石会泽也不干了，这个地方是有新一家店，但是呢在厂家的网络系统里头是没有这家店的名字的，是吧？
1: 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买车的那儿那个石会泽业，它改名为季琴了，然后我们打
0: 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现在现在不叫石会泽业，叫别的名字了。
1: 对，我们打400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石会泽业还在营业嘛。我400，他说查到的是那个石会泽业还在营业。
0: 嗯，只是说网络上还有这个消息，在他们的这个网络系统里头，厂家的网络系统里头，对吧？
1: 对。
0: 我们请场外来拨打一下。里面应该会涉及到转接啊，上汽大众的电话应该是人工客服。
2: 德系两级 SUV ID ERA 9X 现已重磅上市，感谢您的关注。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敬请谅解。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上汽大众是人工客服吗？
1: 他正转人工应该是。
0: 嗯，请问是人工客服吗？
3: 客服正在为您服务。
0: 您好，上汽大众，您好。
3: 您好，数
0: 帮我们转一下人工吧。哦，前头打的时候已经很多波折了，进来之后呢，还是一个非人工的服务。你每次打这个电话都要等多久啊？
1: 每次进线应该有个2-3分钟，1-2分钟就能进去。
0: 嗯。
1: 一开始是 AI， 那种数字客服，
0: 嗯，
1: 然后把这个信息填完以后就可以转人工。
0: 石惠泽业这边你没有任何他们负责人的电话是吗？
1: 没有，我原来只有两个销售，两个销售后来都离职了，一个是通过这个网络他们直播去的，联系的那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在 4S 店里边签单的那一个，
0: 嗯，
1: 然后这两个销售都是相后离职了。
0: 嗯，你其实是在这个短视频上看到了他们的销售的宣传内容，去到了店里，本身也是石家庄人是吧？
4: 服务，
1: 我不是，我是。
3: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哦，你好，上汽大众400是吧？
3: 是上汽大众400官方客服。
0: 嗯，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消费维权节目九九二特报团呢，遇到了一位你们上汽大众的。怎么了？
3: 您的这个如果是现场直播，正在直播的话，这个是由我们的这个现场负责人接听，您稍等一下，女士。
0: 多长时间呢？
3: 我现在就帮您去确认，您稍等，不要挂机。
0: 嗯，那我们等一下他，就是因为现场直播。

0: 众400那边的监听内容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在抖音上992特报团，在
1: 数量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3: 啥呀？
2: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3: 哪儿来的呀？
2: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两条广告，400上汽大众，你好。
8: 你好。
0: 嗯，我们正在直播啊，992特报团，有石家庄的消费者啊，在你们这儿买的车，实惠择业的 4S 店，但是倒闭了，说厂补一直没有到位，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厂补目前在哪儿？是在厂家，还是说已经发到实惠择业，然后石沉大海了？
8: 这个情况我们记录进行反映一下。
0: 仅此而已吗？
8: 需要跟您确认具体的情况，我们需要立即反映给到处理部门的。
0: 你要跟我来确认具体的情况，确认吧，什么内容？
8: 用户的这个联系方式麻烦您提供一下。
0: 手机号吗？
8: 可以的。
0: 你们之前没有接到过石家庄车主关于实惠择业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发放厂补的这个信息吗？没有人投诉吗？
8: 针对于用户的问题，我们也需要递交给到处理部门来进行落实处理的，所以我这边也会立即提交过去，让他们核查一下。
0: 你现在能核查的是什么？你能给到我们信息的是什么呀？
8: 抱歉，这个情况的话，您刚才说的这个一直没有到账的情况，我们要反映的。
0: 冯先生。
9: 哎，你好。
0: 来，你反映过多少次？你讲一下。
9: 我反映过不下10次了。
0: 嗯。
9: 每一次都说跟实惠择业这边反映。
0: 嗯。
9: 然后从来没有人联系过我。
0: 嗯，上汽大众
9: 没有人联系过我，然后大众这边也没有联系过我。
0: 嗯，你听到了吗，上汽大众？
8: 嗯，抱歉，因为信号原因断断续续的。
0: 哦，他说从来没有人联系过他，给你们打过10几次电话，上汽大众没有任何反应。实惠择业吧没有反应，他倒闭了。你上汽大众你没有反应，你什么意思？你退市吗？你这个品牌？
8: 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重视，稍后这边我也会再提交一下，催促处理部门尽快落实的。
0: 多长时间呢？
8: 稍后核实到情况以后，我们会立即提交的，这个您放心。
0: 实惠择业还在网吗？你能帮我查吗？
8: 您稍等一下，我这边看一下。
0: 一问三不知，嗯，什么也没有回答，这是上汽大众。如此来看，打这个电话确实比较绝望啊。嘈杂的声音没有了，上汽大众应该还在线哈。上汽大众你好。
8: 你好，在的。
0: 哦，你查到了什么？
8: 您稍等一下，正在帮您查看的。
0: 那你查看。

0: 您久等了，跟您您说，抱歉，
1: 你讲。
0: 目前查到有一家石家庄的石汇泽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这家店对吗？
1: 对，还
0: 在
1: 网吗？
0: 石家庄的这个新华，抱歉打断您了。
1: 没事，他在网吗？如果他还在网，
0: 查看，您说，
1: 如果他还在网，那么他这个补贴没有到位。厂家是负责还是说石汇泽业负责，你们双方都跑不了。但是啊，冯先生他们掌握到的信息是说石汇泽业已经倒闭了，石汇泽业倒闭了，你们记录他是在网的，那么他倒闭是不是只是一个借口？厂家
0: 这个情况我们确实也要提交给到处理部门来进行确认具体的一个处理方案的。
1: 但是你现在可以确认的是石汇泽业还依然正常营业在网对吧？他没有退网的信息对吧？
0: 目前暂时查看到显示营业的，具体的确实要以实际状态为准的。我这边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到处理部门来进一步确认一下，因为用户
1: 实际状态不是以你官网记录消息为准吗？实际状态
0: 说的这个情
1: 嗯
0: 抱歉打断您了，
1: 实际状态以什么为准呢？
0: 抱歉之前打断您了，
1: 你不用总是道歉，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啊。你的道歉毫无意义对吧？你要是能帮车主解决了这个消息的话，你不用道歉啊，你趾高气扬都没有关系。
0: 服务肯定也是重中之重的，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也会
1: 服务什么强？你跟我强调服务是重中之重，很可笑啊！你们现在第一回答啊，问什么都不知道，对吧？问什么也不回答。另外就是你欠着人家车主2000块钱的厂家补贴不给，你跟我说服务是重中之重，你指的服务是什么？就说一句抱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不能告诉你，我钱也不能给你，这是你的服务的重中之重吗？
0: 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我们确实要进行提交的，我稍后这边也会再加急一下，让业务部门进一步落实。
1: 你最好赶紧加急一下啊，因为人家冯先生他们都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在持续的跟你们反映，上天大东的电话他自己就打了10遍以上，现在是我们通过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给你们打电话，依然是这个态度。如果说之前有记录重中之重啊，引起重视的话，那这个事情应该每一个客服在接起电话的时候，至少查询的过程当中，系统里面确实应该有详情的介绍，是吧？你看一眼应该能够说出个大概来。你说呢，上汽大众？
0: 稍后提供用户信息，我们会立即帮他进行提交。您放心，我们也会催促处理部门尽快落实的。
1: 好，最好尽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会继续连线你们的啊，上汽大众。
0: 了解到了，我稍后这边立即提交。
1: 上汽大众这个电话我们不用再接啊，机器人一般。他从头到尾讲了一句让我听着好像不是这个机器人的话啊，确定他是真人。他是人工客户，他说啊，服务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他这个服务怎么体现？就是说他一直在跟你道歉，你问他什么，他说啊，道歉，抱歉，我打断你了，一句实用的、有用的信息都没有啊，全都是无聊的、无关痛痒的抱歉，就这么一句话。服务是重中之重，你们对服务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上汽大众，这个电话我们接出去，明天同一时间啊，依然会在直播间直播啊，抖音直播间是我们的992特报团的抖音号，另外呢还有计时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来下载一个计时 APP 来看一看啊，计时 APP 上的这个人数会也非常多，评论也更加的广大，在这评论还会得到我们的车贴，那我们来看一看。重中之重的服务啊，在明天如何来体现？冯先生啊，
2: 哎，你好，
1: 我们等一等吧。确实如你所说啊，石汇泽业还依然在线，至少在厂家的记录里头是在线的。明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回应，好吧？
2: 好的，谢谢。
1: 你这边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机号或联络方式了，是吧？
2: 我这边他们在群里边发了有一个，就是那个他们那个董事长。有一个电话，
1: 什么董事长
2: 打不通，就是那个法人，石汇泽业的法人。
1: 你们先打，确定是不是，然后再给到我们。好吧，
2: 应该是，
1: 不要应该，不要应该。如果你投诉，你给他打一遍，你确定了是不是这个人，然后我们再打面，因为我们接到过很多类似的这种，说是电话打过去之后给人造成这个不必要的打扰，也没有，我觉得也不太合适。你们先试一试，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 这是冯先生啊，上汽大众2000块钱厂家补贴，其实对于个人来讲的话，2000块钱不是很多。但是买的时候当时指望着呢，对吧？你到底这笔钱现在去哪儿了？你要有一个说法。你如果说在厂家，那发呀，对吧？这么多人呢，这眼巴巴等着呢，2000块钱又不多，你给人家呀。如果说在实惠择业，那实惠择业现在还在你上汽大众的这个网络系统里头布局里头呢，也就是说它这个网点是真实存在且你上汽大众认可的。那如果说到实惠择业的话，那你上汽大众是可以监管到的呀。那目前这些我们都认为理所应当的问题啊，他们都还没有人回应。抖音号是992特报团，在抖音上山色水韵说，上汽快倒闭了。快呀，快倒闭了呀，这是哪来的一个认知和消息啊。另外还有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啊，大家可以打开在这儿评论，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即时 APP 上有直播两个字，你点开会看到，在工作日的过程当中，下午的4点到5点，992特报团都会在直播当中。张先生说，王哲呀，对方说话听不见。哎，听不听的吧，就是你听一肚子气，他什么也没说，然后还跟你强调。我给转述一下，他一直在道歉，对不起，我打断你了。我说你不用一直道歉，他服务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真的是拎不清轻重啊。还是说他可能只知道道歉，对吧？他也就只会这个了。那上汽大众还会点别的吗？啊，上汽大众对于这个品牌实惠择业，对于这家 4S 店还有没有了解详细情况的，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打通就没有声音了啊，我们把400切出去就没有声音了，是吧？没关系，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拨打。他说呢，会及时的尽快的上报，上报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态度，静观其变吧。稍后半点回来，我们关注全新的内容。大家还有什么想要投诉维权，趁直播的时候赶紧拨打电话96992，第一时间安排插队啊，马上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还有抖音上可以私信992特报团，建议大家使用即时的客户端，所有评论的人有机会得到车贴啊，即时新闻的 APP， 点开里面的直播看我们的直播。
3: 4点30分，
4: 992半点导航。
1: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多云，23到32度，承德多云转晴，16到30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7到28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7到25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19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21到29度，保定多云，20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23到31度，衡水多云，24到31度，邢台多云，23到32度，邯郸多云，25到36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度，天津多云，22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阴，18到33度，郑州阴天，26到34度，济南阴，25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省会石家庄15点， PM2.5 的指数是32， PM10 的指数是44，空气质量为优。大家关于刚才啊，无论是实惠择业还是上汽大众的这番在节目当中的及时表现，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告诉给我们。国鹏说，2块钱呀，这可一个月工资呢。是，挣钱怎么难了，本来该是自个儿的钱还拿不到手。风说，他王哲你太着急了，你听大众客户说完了，他等他说完了你再说。哎呀，你是第一次听400他们的连线吗？他们的话毫无营养，包括标点符号，你听他说完，我们整期节目就毫无营养啊！我只能这么说，一个人愿意听完客服他们说完，我都能背过了啊，我们会及时记录的啊，会及时上报反馈的啊，你问他到底这个事情进行到什么地步了，什么程度了啊，我会及时记录的，就不管你问什么他都是这样，我给你重复一遍啊，你听他一个小时他也能给你这个车轱辘话给你滚一个小时。

0: 你看这不嘛，有人想要把他的话听完。李刚说，我一听这些服务电话我就生气，都是官方统一的回复，你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我们会想，你看刚才跟我的话一样吧，这都是老听众老粉丝们了。或者说呢，但凡自己打过厂家的客服电话都不会想要听他们一秒钟多一秒啊。他说就他要坐我面前，他说我都能拿水泼过去。刚才那位朋友也挺好的，他愿意听，证明他至少可能从来没有打过电话，那也证明他没有遇到过这个相应方面的烦恼，好吧？那你运气很好啊，我们祝福你今后都不会接听到这种电话。春风化雨说，怎么可能啊？春风化雨说，听完这不就傍晚了吗？对，听完天都擦黑了啊。还有龙腾光宇说，最近怎么河北到处下冰雹？哎，对，我最近也是新学了一个知识，叫做东北冷窝啊，说这个天气现象叫东北冷窝。你自己详细的搜一下吧，具体的内容我不跟你解释了，因为他解释的非常的到位。就是这种天气的话，它一般会在一个地区至少盘踞十几天以上，形成非常开盲盒一般的天儿，就是你不知道它下一秒是什么，哪怕现在在下冰雹，可能突然之间出彩虹啊，出完彩虹之后接着下雨，然后刮大风，然后就是万里晴空。哎，这就是东北冷窝形成的天气，它不只是在一天之内，它可能是在短短的就是几十分钟之内，所有的天气你就经个遍。让他觉得哎，好新鲜啊，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但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啊。在天气方面的话呢，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在这个马上到来的端午啊，尤其是在这个就芒种夏收的季节，我们希望一切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三哥说我们这儿还不如以前，他说什么，说是直播间，你知道事物的发展它是螺旋式前进的是吧？嗯，看到有人送花了，在我们的直播间，螺旋式的前进。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目前在设备调试的过程当中，就从最初的音频直播啊，广播端 FM 到后来的视频端啊，无论是抖音还是即时，我们也希望多平台能够传播出去，因为这档节目是完全全心全意来服务消费者的，甚至我们说服务全球的消费者，对吧？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号是最好的，技术设备是最棒的啊，这样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大家能做到的，比如你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就是别人先别管了，先顾自己家人吧。那你要是给你朋友群发，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尤其是关系不太好的，就你就给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把直播间发送出去，让他们知道消费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说我不要听他们客服，他们说完了之后就天黑了，然后还有人说天黑了之后问题是你什么也没听到。好，这个问题呢我们明天来再打电话吧，今天就到这儿了，他们想说我们也不给他们机会了，对吧？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

0: 那宝贵吗？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即时 APP 的新即时新闻的 APP 点开直播就可以了，评论有车贴送啊。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全新的线索和内容，与此同时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你也可以随时的持续来跟我们来联络。来，我们请场外来拨打全新的内容。排气管生锈的这个邢先生啊，全新的内容。另外还有两个遗留，一个是这个斯巴快装的装修啊，焦女士，另外还有这个五菱宏光跑偏的问题，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后续持续关注，因为这个当时我们是出动了汽车专家老师对于这个问题进行判定，对吧？当时的4S店一口咬定没有任何问题，我开着完全特别好，跟我的车一模一样。后来啊，我们只能说他们店里头所有觉得这个车没有问题的，他们家的车可能都有问题，他们居然说一模一样，的确是跑偏啊，虽然不是非常之严重，但是跑偏这个定性是盖了章的啊。接下来就看怎么来处理，后续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联络来沟通。五行缺钱，他说西三环南向北过了淮安路以后堵车了，什么原因啊？我们不知道。想要车贴的朋友不用在抖音上留言，你去即时上留言啊，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打开上面的我们特报团的直播就可以了。杨敏说老在车上听到你的声音，好，今天没有开车是吧，开车的时候不要刷那个短视频的直播，不太安全。另外还有人问到了天气，说最近这一阵儿下雨吗？今天呢，你看今天是17号啊，全省没有一个地方下雨，但是你们也知道马上到来的就是中考的时节了，仿佛中考和高考的时候老天爷都想给考生们给学子们降降温，所以过几天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也觉得啊这个稍微意思一下就行了，不要在中考啊这几天有那么复杂的天气盲盒给我们开出来，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啊考生们能够在中考的时候呢好好发挥啊，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上自己理想的学校。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客服有没有服务好的，我们需要对服务好这个概念下一个固定的定义。你说什么叫服务好啊，就是客服，我发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品牌方啊厂家能不能发现，就是所有你打的客服电话每一个人都不指望他能给到你任何有效的信息，就觉得哈好像我就是打电话就是为了被虐，至少你虐完我之后能够把我的消息传递上去，有一个人给我回应啊，这已经要给他竖大拇指给他点赞了，多数都是记录下来没有任何回应，石沉大海。如果说我认为啊好的一个厂家品牌的客服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打电话过去，如果你没有相应的权限或者你没有相应的信息给到，那么你告诉人家消费者，对吧，你说我现在给你记录，及时往上反馈，马上会有人联系你，好，你把所有的时间概念确定下来，你说我现在给你记录啊，3分钟之内我给你向上提交，对吧，10分或者说哪怕1个小时之后会知会到厂家什么服务层面，那么在24小时之内多哪个人会给你回应，回应的过程之后啊多长时间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解决不掉，那么你上一级投诉的途径线索领导是谁，我觉得应该到这种程度，不算难为他们啊，这个不算苛刻，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我打了客服电话马上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不是，你只是给客服打个电话，你不是给他们董事长打电话啊。刚才说到那是第一点，对吧，给出完完全全有效的有指对性的非常明确的时间告诉你们的消费者，你们的上帝，你们的客户，对吧，多长时间之内我给你解决，哪怕啊这个解决的话呢比如说每一步它是可测量的这个时间刻度。第二点，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你不要指望打过去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不是打给董事长，那厂家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这个方案，就是董事长接电话日，对吧，就董事长客服日，就那么一周有一些董事长太忙啊，这一个月是不是董事长也没有时间，那至少一年你如果有这个态度，我觉得就这种噱头的新闻它的股价都会飙升啊，给品牌们出个主意啊，有利于你们股价飙升，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来线上这位是田先生啊，田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不要开车，你在干什么？你靠边停嘛，我知道你在开车，我怕你不安全。
1: 我。
0: 你靠不了边。
1: 暂时靠不了边。
0: 你边上有人吗？
1: 边上有人。
0: 能跟你说说你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吗？你自己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的，一车人呢都不安全。
1: 马上就能靠边了。
0: 我等你一下，啊，我这电话不挂，我等你一下，你先把车靠了边儿，好吧？
1: 500米就能靠边。
0: 好，很好，你看，这就是一个有效的、好的一个回答的标本，对吧？他说我马上就可以靠边，我刚想问他，来，你告诉我多少米或者多长时间？他说500米，那好说了，我至少等的时候我有个盼头，对吧？你看刚才人甜心的回答，就是你们400。应该学习的回答模板，好吗？还有朋友提到说，王哲，你对话400很霸气。400他们我不知道啊，就是在对外呀，或者说是这个传媒公关上啊，他们的这个新闻宣传上啊，有没有相应的重视？其实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就是对外的窗口这个把控好了，完全是4两拨千斤的好事儿。哎，他们可能还意识不到。电话是挂掉了吗？场外刚才跟他讲说他不用挂电话，我等他一下，可以再打过去。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即时新闻 APP 在这评论啊，有车贴，有车贴，常常可以用一下即时的这个新闻直播间，他这个信号特别好，清晰度非常的流畅，然后评论还有车贴，叫即时新闻的 APP，然后上面啊，有直播两个字点开就可以了。一诺千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如果只有一家厂家客服积极解决问题，那么其他厂家就是退步，但是所有的厂家客服都机械回答，等于所有厂家都没有退步。哎，不是这样的啊，他们只是可能我觉得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当然你如果觉得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你也可以评论一下。进一小段广告啊，等等刚才这位田先生。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2026年度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场外可以给他打了吧？500，等会儿我算算啊，500米开过去也够了吧？时间对吧？1-2分钟开500米没有问题啊，跑都跑过去了吧？啊，虽然我跑得慢，我觉得应该可以啊，2分钟可以跑过去500米。魏世杰说，董事长为什么不来接电话？你想啊，董事长处理不好，中间就没有人背锅了。有道理啊。金希说，人家企业客服上岗都经过培训，对吧？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都有自己的纪律呢。山色水韵说，一般都不重视售后，但是呢，海尔的售后好，你这是体会到他们的这个很好的售后服务了，是吗？王安友说，能看到我的消息吗？可以看到，应该是第一位啊，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是可以的。你还可以下载我在这儿发特报团啊，这个帖子点进来，然后去到首页会看到我们关于即时上面的直播，非常好用的一个直播界面。田医生在占线啊，好，千呼万唤等来了，田先生。田先生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using call holding.
0: 哎，你好，田先生。
2: 哎。
0: 来，你讲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就是咱们这个跟这个瓜子二手车，这个纠纷，因为，提的车跟他这个车况不符。
0: 在瓜子上买的二手车是吧？
2: 对。
0: 来详细说一下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车况。
2: 都2019年的迈锐宝 XL。
0: 迈锐宝。雪佛兰的车是吗？
2: 雪佛兰。
0: 2019年的。
2: 这个当时按着瓜子平台给提供的这个车况信息，然后看着不错，然后就过去提车去了。然后是提完车之后发现这个车跟这个他标注的车况不符。然后跟客服沟通的，然后客服然后因为当天提车，我当天就找了他，然后我说不行，把车开回去，给你还停放到你们停车场，然后解决完这事儿之后我再提这车。
0: 给钱了吗？说这话的时候给钱了吗？
2: 给了钱了。
0: 那等于说你这笔交易已经完成了，后来发现不符是吗？
2: 当时就发现有几处不符的地方，然后当时跟那个卖车的这个负责交接的人，然后当时就提了，然后像比如说像这个前灯有明显的一个，
0: 你先不用说这个了，你都发现你干嘛给他钱呢？
2: 因为当时发现的那两项问题不算太严重，然后后来就把钱给交了。
0: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就是你这个家呀，能看见蟑螂的时候，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已经不计其数了。你这车花多少钱买的呀？
2: 下来之后总共，扫码扫了39000。
0: 你是个人用还是说你也是？
2: 个人用。
0: 哪些地方不符啊？来，现在说。
2: 像当时在现场就发现了一个这个高维刹车灯跟这个液压杆的问题。他那负责对接的员工就说不行，我自己出钱，然后我给发快递，把配件发到家，你自己换一下。后来我说好嘞，都不容易，谁也别难为谁。后来我说行，然后结果提走了之后，我随后去查博士，然后验的车。
0: 提走了，给钱了，马上去查博士验车。你这不是给自个儿添堵吗？
2: 主要咱这对车也不懂，一般。
0: 那你哪怕你机灵的时候早一步呢？你给钱之前呢，对吧？
2: 不给钱，那车也提不走啊。
0: 就不给钱，你是去其他的地方查不着这个车的车况吗？
2: 是啊。
0: 不给钱，这个车的车况一点都不知道。那照你这么说的，那不就成闭眼买车了吗？
2: 差不多，因为正因为是不懂这个车，所以。才从瓜子上买。如果说懂这个车的话，直接去车行，或者说直接从个人手里边就买了。因为不懂，所以有瓜子这个提供车况的一个平台，所以从这瓜子上面多花几块钱。
0: 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都能知道去查博士啊，去什么其他的这个平台上查一查，只是你晚了一步，你早查。
2: 只能自己开着车去，你要是、你要是让带着查博士的人去的话、他没有升级机、他没有那么多设备、
0: 就是说这个查必须要是实车去现场，但是你要是不给钱，你这个实车他们不让你开走，是这意思吧？
2: 之前不知道，按他这个宣传的应该是可能有7天的试驾时间，但是谁也没说、谁也没提，然后只是到了那儿之后看了看车、然后就推着我交款。
0: 哦、好吧，你现在接着说，你有哪些不相符的？
2: 好像是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发动机漏油。
0: 啊，这可是大事儿啊、漏汽油吗？还是漏机油啊？
2: 机油。
0: 啊、
2: 好像是有一发动机渗漏油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这个，像这个车厢，进水。通过检测发现他这个车厢里边进水，包括这个空腔了干嘛的。
0: 你是说驾驶室？你是说驾驶室有过进水的痕迹是吗？
2: 啊，对。
0: 哦。
2: 都有泥沙什么的，反正一看都有水渍、泥沙这东西。
0: 泡过水呀、怀疑。
2: 反正是。
0: 不用反正，你查博士查完了，他给你的这个结论是什么？
2: 好像是都他的意思都是进过水，好像是没说泡过水吧。
0: 这是两个概念啊，进水就是进水，泡水的话那是就更严重了。
2: 好像是因为查博士他也不会给你整的那么明，他说浸泡的浸，他没说泡，好像是浸泡的浸，进水。
0: 不是，就是进去的进，是浸泡的浸。
2: 根据后边我不是后边看的这个合同上边。他这个瓜子的笔录车况的条文里边，他不管是进水还是说泡水，都在他这个必须笔录的范围之内，但是他没披露，
0: 他应该告诉你的意思、是吧？
2: 对，必须得告诉的车况。
0: 哦，他没说
2: 车况信息、他没说。
0: 然后还有什么？
2: 还有像这个前大灯，严重的就是。起雾进水，
0: 这个
2: 骑车的时候我就说
0: 这个应该是你后来开的时候开出来的问题是吗？
2: 不是开出来的问题，当时我提车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灯怎么有这个潮气啊，怎么的？然后还挺明显，当时他们对接人员就说了啊，这个是我们不是车在这个就在地下放着了吗？他说这个我们这个潮气大。这个都有这个情况，属于正常。怎么
0: 你是真不懂啊？潮气大，它应该是外头潮气大，它也不能里头是潮气大呀。
2: 好、
0: 就这么两句话就能把你糊弄了。
2: 他这么一说，后来我就说，行吧。后来提了车之后，随后不是就下雨了嘛？然后那
0: 潮气更大了。
2: 啊，那车灯跟废了的差不多，开着灯，它那水里边的水柱反光反的，那车灯跟废了一样。
0: 你合同上是怎么签的呀？你不用说查博士给你查的，或者他给你承诺，就合同上把一个车的车况都给你标明了吗？像这些，
2: 像我说的这些他都没标着。
0: 后来跟他们找要退车是吧？这个意思吧？
2: 找他，一开始我说，你看咱们也有合作的汽修厂，包括不管是自己的汽修厂吧，还是合作的汽修厂吧，你就把我提出来咱们本来没有标注的这些车况帮忙给修一下，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一下，解决了我就可以接受就行了。然后结果那客服不认。
0: 人家瓜子儿不接受，你倒是接受。
2: 对，人家瓜子儿本来一开始当天提了车，当天我打的客服，他说给安排售后的人员跟我对接。对接，然后过了两天之后他安排的复检的人员，然后再让我
0: 你直接说啊，我现在只有1分钟给你，他给你的方案是什么，态度是什么？
2: 到最后他说的是500块钱赔款儿。
0: 500呀？
2: 啊，
0: 被你说出来这么多事儿，他就给你500块钱？
2: 啊，对。
0: 啊，
2: 他有的客服说400，有的说500，他这个上面就都同意不了。
0: 你希望怎么办呢？
2: 我希望要么把车退了，要么就是把这个些问题都给解决了。
0: 你这个车是在哪里线下交易的呀？
2: 就是在新华汽车园，然后瓜子二手车服务中心
0: 线下门店去的是吧？
2: 哦，对。
0: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连，把所有瓜子这边你所有的联络方式给到我们，好吧？
2: 哦，行。
0: 嗯，不要挂电话，来，常爱把这个电话接出去，问他要一下有效联系方式啊，田先生，之前就疑惑啊。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决定把钱给了人家，然后马上开着车去检查，查出一堆问题来。对方说：“来，我给你500块钱，有可能是400，把您打发了吧。”事情具体怎么办？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九九二特报团》，稍后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就这儿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这天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目前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为大家播报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路况。目前呢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唐山北站、甄子镇站、西安站、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玉田站、亚空桥站、沈阳方向限制所有货车上道。那千曹高速受到京哈高速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呢是禁止千曹高速的车辆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沈阳方向。另外呢，在千曹高速的曹妃甸港方向与吉林高速互通处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是禁止车辆转行吉林高速的秦皇岛方向。目前在秦津高速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沿线站口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我们再看一下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目前呢是在清苑站附近北京方向155公里处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后方的流量比较大，有缓行情况。部分收费站口附近的站口有限制黄牌货车上道。那具体的路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继续有请气象主播。

0: 天天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从预报来看呢，明天又将会有降水出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那明天夜间到19号呢，降雨的范围将会扩大到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这样一来呢，没有雨的地方气温依旧会在高位运行。像明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可达34到37度，那空气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户外工作者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的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外出，日常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后天夜间到20号，全省大部地区都将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那同时呢，各地的风力也会加大，普遍是在5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那临近端午假期，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规划行程，雨天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出行安全放在第一位。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另外有我们的互动听众在打卡帖上留言说，他在鹿泉，现在看着鹿泉有点阴天，稍后大家下班路上也及时给我们传递一下最新的雨情和路况。
2: 是，说到呢这个天气了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今天您带伞了吗？今天啊，我真的是没有带伞，但是看着外面的那个天气，感觉天不像中午那么晴，有点阴下来了，但愿别吓到我们下班出行的晚高峰时段哈。我们随时关注最及时的路况信息以及天气信息，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可以呢给我们九九二晚高峰这个打卡留言帖上留言，您就是移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然后呢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您就能找到咱们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在这儿呢可以跟我们俩

0: 信息。
1: 在今日新闻端留言帖上留言的朋友有机会获得安生城给你提供的玻璃水两瓶，而且给您包邮到家。第任意的时间放盐都没有人影响，这四个放盐的时机，什么是煲汤盐投放的最佳时间呢？您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煲汤的心得。
0: 大家呢可以把您认为的哈这个放盐的最好的时间段，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哈。再次提醒大家，是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如果您还没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微信互动平台发送晚高峰，就发送这关键词晚高峰，就可以给您回弹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蓝条。
1: 小梅帮忙回复了，说现在每天都带着伞预防下雨还得戴着头盔，然后呢咱们得骑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此外呢，戴着头盔啊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如果有冰雹，一下子头盔还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0: 你发现没有，今年的强对流天气啊，下冰雹的概率特别的大哈。所以我们这个无论是骑电动自行车必须戴头盔之外呢，其实我们停车的时候，我们把车节尽量停到有雨棚的地方，或者说停到地下车库哈，否则我们的那个爱车被砸了之后心里也怪心疼的。另外呢，春喜也来了，他说哎呀打卡来了哈，他说再熬一天就是假期了，今天是周三周四啊，
1: 明天再上一天班，
0: 周五就到假期了啊！还真是不提醒不知道啊！
1: 端午节假期您是怎么安排的？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互动留言帖上，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省会时期的最新路况，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堵点，往常这个时间啊，这块不堵，但是今天这儿堵起来了。环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富强大街的桥面，看起来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后方的队尾呢已经堵到了万达附近。您走环路东向西，在万达那个出口，您赶快出来，走桥下的辅路会稍微好走一些。
0: 那既然说到环安路了哈，现在呢西向东的行驶方向，我们发现在维明大街的桥面上，这儿也形成了一个堵点，后方呢还没有堵到红旗大街的。

0: 一下这块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
1: 那我平移到西二环，目前呢石家庄的西二环北行方向同样的桥面后方呢堵过了玉华路了，大约是在工农路的桥面上，这块的拥堵是因为事故还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呢？大家可以稍微走一点辅路啊，辅路现在还是比较畅行的。
0: 另外呢，今天你有没有收到过红包？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来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就有机会获得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500元，如果没人中会自动累加到下一时段，最高单时段的奖金会累积到5000元。具体玩法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加好运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微信平台，可以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3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每时段的现金奖励。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因为介于呢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段的抽奖，也就18点的抽奖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您都发好运的这个数字了吗？如果发了啊，咱们就坐等开奖，如果没发的话您抓紧时间，要不就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好运帖，要不然呢就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给您回弹的链接也同样点击右下角的打开蓝条的 APP。
0: 还有呢，高考的志愿填报不光是凭运气，还需要您搜集各方面的相关的材料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消息。各位高考考生或家长朋友们请注意，高考出分在即，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别着急别慌，一场高考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招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众985、211名校的招生老师，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现场。不管您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相关情况，还是想要搞清楚高招的具体录取规则，亦或是想帮助孩子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也不用问豆包，咱到现场啊，就可以当面和各学校的招生办主任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和询问。
1: 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啊，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个什么样的学校，报个什么样的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的一些心中的疑问都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一个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的为孩子做好一个规划。那我们的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免费参加，您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都可以，就能秒速抢票。
0: 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特别提醒啊，这个展会呢免费，但是需要您预约门票，而且是一人约一张票，一个微信号只能约一个名额。所以说呢，想带着孩子或者是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去的，几个人去约几张票，用几个微信号约不同的这个票就可以了。
1: 好嘞，大家别着急，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开启2个小时的快乐行程，992晚高峰。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报时想听听早高峰。

0: 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
3: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5: 每次看大家的互动信息号，都觉得真的是有滋有味啊！看到有的好玩的，还要会心的一笑。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可以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的这个有奖抽奖环节当中。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发好运的，有发高招的、高考的，大家各取所需吧。如果这些工作您都完成了啊，这个好运的数字也发了，然后呢高招啊这个票您也领了，那您就可以移步到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了。到这里呢来给我们留言。你看啊，这个双 Sir 就说了，说我每次啊就是个即时好运的数字，我都是进去之后吧，我先看看别人的数字
6: 哦，
5: 然后我选一个喜欢的。
6: 这其实也挺好的，要不然500元现金你跟别人发一样的还得平分啊、你要是自己猜中这个数呢，500元您自己独得这个奖金。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第一您发错地儿了，另外您发错了，也可以判断您是您的应该用的笔画输入，您发的是好远，你可能是要发好运，把这运的这个可能的识别就识别成远了，远近的远了。这样您需要在微信平台发好运啊，然后才能够在即时新闻端直接进入到这个精彩帖，或者您现在已经在即时新闻端的话呢，您返回到即时新闻端的首页，直接搜好运两个字，也可以进入到好运帖来留言评论。
5: 嗯，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听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留言。这位他说我出锅的时候才加盐呢，啊，就头出锅之前您再把盐加上，
6: 煲汤的时候。
5: 哦，对对对。还有呢，这个用户名尾号是7641的，他也说他我觉得是要出锅的时候再加。
6: 嗯，
5: 好嘞。当然了，还有呢，就是还顾不上加盐呢啊，因为7641说我下班回家，这刚刚下班是吧，路上一路畅行啊。清亮说打卡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您好，大家好。
6: 还有外说啊，求各位帮忙出招，即将中考的男孩送什么礼物比较好，是我外甥，给外甥中考送什么礼物？学习机。然后孩子喜欢的这个不行，那个有的时候你一些电子产品可能孩子就喜欢玩了，就耽误学习了，是吧？那中考的男孩送什么礼物？球鞋，是吧？那个让孩子运动运动，这个孩子们男孩都喜欢球鞋。那个还有没有其他能送的啊？我作为一个男孩分享一下我想要的礼物。
5: 好好好，你来说一说哈。
6: 对对对，
5: 抛砖引玉。
6: 对，然后其他的听众啊，如果那个中考的男生考完了之后送什么礼物，大家可以帮他来出出主意。
5: 嗯，好。
6: 但是如果是他要送外甥，那他是这个男孩的什么呀、啊？是姑姑还是姨啊？外甥，那就是姨，他是
5: 舅舅也行啊。
6: 他是女孩，他的头像是个女孩的头像。
5: 哦，
6: 她是女的，
5: 她是女的，那就是
6: 那是姨
5: 姨妈、啊、是吧？
6: 对对对，那估计是小姨啊。
5: 对对对，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所以呢，我再打问一句，您是这个您外甥这个礼物啊，您是想他考前送，还是他考完了之后？
6: 哎
5: 哎，你犒劳他一下，辛苦了，不管考好考坏，他都努力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5: 所以说呢，你送给他，你像鲁军说到，你比如说这个。运动方面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考完之后、
6: 哎、
5: 啊，你学习机呢肯定是
6: 考
5: 之
6: 前要不然都考完试了再送学习机，没事，高中的时候还能用得着呢、啊、
5: 嗯，好嘞好嘞。另外呢，我们的热心的就这样晚高峰的听友也在帮我们回复，刚才说西二环北行方向有点堵，马丁他说
7: 西二环南向北方向中山路上桥以后应该是在清华路上面有一个车在右最右侧车道打的双闪，
5: 哦，
7: 是坏的，
5: 这有故障车，大家小心点啊，是北行方向西二环头到新华路的最外侧车道，这有一个故障车。还有呢，杨先生，
2: 谢谢鲁军佳音。刚想从玉华湾到这儿上高架，就听见广播了，真是及时雨啊，及时雨。我直接走桥下了，走辅路喽。
5: 辅路还挺好走的。

0: 呢。时光静好说了，说我下班了，停了一天的这车里好热呀，有什么快速打开，打开门之后呢，最好你在这个忽闪忽闪这个门，但我每次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挺热的，我在那儿在是吧，在体力劳动，最后我出了一身汗。我一般就是到了车里之后呢，我把对向的那个车窗打开，然后你这一开车一兜风，这个外边的风不就进来了吗，里边的热气就迅速的出去了。大家说我们好办法，继续说啊。
1: 嗯，还有朋友在关心着油价调整的事儿，听说最近国际油价都降了，那下一轮的油价调整什么窗口呢？是在明天晚上的24点迎来国内汽柴油的调价窗口。目前预计呢是每升要分别下调3毛多到4毛钱左右，具体呢降多少还要等明天发改委的通知。
0: 对，预计呢是大幅下调啊，有望实现两连降。除此之外，稍后的九九二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您还将听到以下的资讯内容：7月1号全国铁路调图，乌鲁木齐首次开行进京动车，车票今天开售了。
1: 端午节假期将至，在端午节假期期间，河北多地多雷雨天气，如果你要出去游玩的话，尽量别去山区的一些景区。另外呢，高速短途出行的压力会逐渐增大。
0: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我国加快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拟落地上海。
1: 市场监管总局出手整治幽灵外卖，数字化核验守住餐饮安全。
0: 2026河北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364人，免学费还发放生活补助。
1: 我省的麦收进度已经达到87%左右，下玉米的播种同步稳步推进。
0: 618电商严查虚假降价， AI 工具逐步改变电商竞争格局。
1: 商贸超市中国公司更换负责人，新帅拥有丰富的电商从业经历。
0: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梅西上演帽子戏法，世界杯16球，他已经追平了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克罗泽历史记录了。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劝。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是可忍，孰不可忍？
5: 怎么了？
4: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5: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6: 买一
5: 得四，
6: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4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无论是堵车时光，还是呢我们俩在直播间和放广告的时候等候跟大家聊天的这个时光，看看大家信息真的挺有趣的啊。先来回复一下吧，彭龙特别热心，他说你啊，就是那个车晒了一天，然后车里特别热的时候啊，他说提前用钥匙遥控把4个车门的玻璃都降下来，然后呢放上个3-5分钟你再进去，要不然的话直接进去真烫屁股。
1: 嗯，另外刚才他听说有人要吃火锅，他想着说自己已经买了个电烤炉，回去准备要烧烤呢啊。其实你都不用买自己电烤炉，你现在在一些外卖平台，你买的那烤肉外卖，人都赠你一个烤炉，但是那个赠的烤炉那个质量不太好，自己买的可能质量好一些。
0: 对，没错啊，而且呢可能它烤出来的那个味道也不一样啊，因为它火候好啊，恰到好处啊。我想说的就是看来啊，这个大家包括时光静好啊，包括彭龙啊，包括我的车都是燃油车，你要是这个现在我们要是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哎马妮儿，她说打卡我还有1个小时才下班呢，那再坚持一下啊。她说另外

0: 外汇报，石家庄的西二环北二环啊，北二环和西三庄街这个地方，这儿阴天了，是不是稍后又有强对流天气啊？下班赶紧回家啊！
1: 王先生特别着急的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今天上午的11:10到11:20左右，在石家庄火车站的南进站口平台开车送接人。南进站口平台他接人，说下车的时候呢，在腿上放了一个黄金的手串，下车的时候掉了。这个手串呢，因为金子现在挺贵的，说价值10,000多块钱呢。随后他又跑到这个平台找了两遍都没找着。他说呢，有捡到的朋友，请抓紧时间联系一下自己，也问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找到。您报警了没有啊？
0: 对，
1: 监控里边有没有看看这个金闪闪比较亮的东西，是不是被其他的司机给捡到了？
0: 是，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们给您提供一个参考，就像刚才鲁军说到的，你最好是报警，报了警。之后呢，这样可以协助来调取监控，你看一下，因为你知道你当时在那儿通过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从那个时间你往后推，看谁从那儿过的时候，而且大约是你那个车位，然后从那个位置大约下了车之后，他有低头捡东西的这个动作，是吧？咱们就可以呢缩小包围圈，我们可以缩小范围。所以我觉得同步啊，一个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广而告知一下，但是这个呢我觉得概率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大家如果说正好恰巧那个点儿也在那儿，然后同时还看见了，还能提供线索，这个概率太低了。所以建议呢主动的出击啊，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你可以呢去报警看一下。
1: 另外啊，有一些黄金饰品什么的，你先别随意摘啊，就是你手串你就戴到手腕上呗，非得拿下来这个摸索摸索，然后一下子下车的时候就掉了啊，给大家也提个醒，咱们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财物。
0: 对，也给大家提个醒，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手串啊等等这些，好多人习惯把这个手机放到腿上，就是好多东西都往腿上放吧，因为这开车的过程当中哈，顺手放腿上了，结果下车的时候这就忘了啊，然后一下来之后，那你腿上的无论是贵重的还是说普通的一些什么东西都会掉到车下，然后您在开车又走了之后，这东西就真的丢了。
1: 编辑回复了最新消息，这王先生也是听了大家的建议啊，说已经报警了，正准备要去查监控，看一会儿能不能有相关的线索，因为10,000多块钱的还是这个价值还是比较高啊，希望您能够顺利的找到。
0: 好嘞，笑看浮华苍生他说，哎呀我下班啊来晚了，我觉得应该是快出锅的时候加盐啊，打卡晚高峰。好嘞，欢迎您哈。
1: 没错，您答对了啊！这个煲汤什么时候放盐是最好的这个时机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在出锅之前再放盐。如果过早加盐的呢，会让食物当中的蛋白质提前凝固，纤维收紧，导致肉类难以炖烂，口感就变柴了。这个时候汤就不好喝。出锅之前加盐呢，一般是在关火前5到10分钟再放盐，既能够避免食材的口感受到影响，也能够灵活的根据汤的分量调整咸度。因为那个你煲汤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那个水就越来越少了。
0: 对对。
1: 你要是提前放盐放多了，它就咸了，是吧？你出锅之前呢，这个时候咱们看里边还剩多少汤，然后呢咱再判断放多少盐，或者您加点盐之后尝一尝，然后再不同的调整这个咸度，然后来调整适合自己的口味。
0: 你说你这不做饭的还挺有经验哈。
1: 那是不会吃，但是会给大家说啊。
0: 勇敢还说呢，说可以打卡，但是还不能下班呢。哎，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参与着我们的互动，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下班的呢？朋友们啊，可以呢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然后来冒个泡说一下，我现在还没下班呢。但是这位听友啊，彬彬有礼先生说，今天我早早就下班了，我打会儿篮球挺好的，特别鼓励您啊，这个生命在运动。
1: 这是喜欢篮球运动，有没有喜欢足球运动呢？最近是不是都在熬夜看世界杯呢？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刷新了一道和世界杯有关的题目，下面4支球队当中从未缺席过世界杯决赛圈的是哪个国家队？ A 德国， B 巴西， C 阿根廷， D 意大利。这4支球队都挺厉害的，哪支队伍啊就从世界杯举办以来届届都能进决赛、不像咱们中国只进一次、哪支国家队是这个4个选项当中的正确选项，你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给您公布正确答案。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聊聊今日资讯。6月17号，国铁集团发布消息，7月1号的0时，全国铁路要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了。调通之后呢，全国途定旅客列车会达到12,174列，新增106列。依托西石高铁新段，会新增58趟动车，打通西北、华中、西南。乌鲁木齐到北京呢，也是首次开通了动车。乌市到重庆西列车也升级了，行程呢会缩短2小时以上。京广、京沪等干线16趟普速列车完成升级，3大城市群高峰加开通勤动车。新图车票呢，自6月17号起，就是今天开始分批发售，旅客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查询最新的列车信息。

0: 通过12306 APP 来查询最新的列车信息，暑期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刚才有位听众说的，来端午节的假期，我们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天气提示。在端午节中雨，承德市中部像隆化、承德、平泉等地，以及唐山市的北部遵化、清溪、玉泉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天气。
0: 20号，保定、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多云转阴、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呢，石家庄南部，也就是赞皇、高邑、赵县，还有邢台北部的临城、百乡、宁晋，邯郸西部的武安、歙县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21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丰宁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1: 开车出行的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的交通预判。公众出行需求将会以探亲访友、休闲出游为主，短途的潮汐出行特点尤为突出。结合历年端午节假期的数据和节假日出行规律分析，预计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我省高速公路的车流量稳中有升，同比将会出现小幅上涨，环北京、天津以及环省会石家庄以及热门景点周边路段收费站交通的压力较为明显。全省高速公路的车流最高峰预计将会出现在假期首日上午的7到10点，还有最后一日返程下午的14到19点。
0: 据6月17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初步考虑呢，该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
1: 这是中方进行多边主义、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全球共治的重要举措。
2: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出行提示。环路的东向西还堵着呢，看来富强大街上就是有事故啊。在那个万达那块没上桥的，就赶快从那个桥上出来，或者您这现在队尾后方啊，已经排过了建华大街，桥上都是满满的车，在这个桥上排队的车，到前面万达附近那个出口能出来的地儿，咱就赶快走辅路了。
0: 西二环的主路呢还堵着呢，看来是不是那故障车还在呢呀？因为我们听友说到了，投到新华路的时候，西二环北行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这块的拥堵呢，目前啊，已经后方堵到了建国路的桥面了。这是西二环北行方向主路上。如果说您实在是觉得呀，这个主路压力也挺大的，我不太愿意等，您就走辅路。目前辅路呢还没有车流上来。
1: 另外特别提醒啊，您在火车站接人，然后下车的时候把金链子给弄掉的那位，这位丁听众给您出了个主意。他说他看过网上的一些案例啊，有的时候啊，他不是被别人捡走的，就你金链子掉到车底下之后，您车再一开，他就压到那个轮胎缝里了
0: 呀。
1: 你检查一下轮胎，或者您轮胎开的时候有没有咯噔咯噔的一些响声啊？
0: 问题是，我觉得可能
1: 挺大的呢，
0: 可能是压到别人的这个轮胎缝里了。
1: 嘿，
0: 因为你看他下来的时候，他肯定是掉到他车边上了呀，
1: 对
0: 吧？他不可能掉到他车底下，只能在他车底下，他后轮才可能压着他。
1: 还有种可能，他不掉他那个驾驶室的左边了吗？他万一走的时候往左一打方向，压到后轮上了，是不是也有可能？
0: 哎，
1: 要不是无巧不生书呢？他说他之前看过这样的新闻，说找了半天，但是那个他那个金链子挺长的，他如果是个小的金戒指或者是个金项链，一点点的可能压那个轮胎缝，有可能。他的金链子好像10000多块钱，那是多粗、
0: 啊？那怎么着也得10多克了，
1: 是吧？然后呢，那他是不是这个在那个缝里边招不下，是吧？他塞不进去、啊。
0: 所以九哥说嘛，这好东西啊，不仅要爱不释手，更要爱不撒手，
1: 要不然就容易丢了啊！大家就帮你出主意呢。希望你一会儿去查了公共视频之后能够有线索。
0: 好嘞，现在呢已经是17:32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友在打卡留言帖上是上班呢还是下班呢？那儿的路况和天气怎么样呢？建议不说话，他说报告一下，鹿泉的雨啊，看着又没样了，下不了了。
1: 嘿，
0: 是不是那边云彩又被吹走了呀？
1: 因为刚才气象主播提示的，好像说是这轮降雨明天才会大范围的来呢，今天好像就是有点乌云，但是可能。光有乌云来，但是没下雨，明天再酝酿酝酿。
0: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心境随缘。哎，这名字好啊。他说我是老听众了，但是我才学会咱们的那个计时 APP 哦，以前没有通过这个渠道，是吧？那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下载了计时新闻客户端之后，以后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你看比我们微信互动平台好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发言您都可以看到谁说了啥，是吧？
1: 就是说我还没下班在准备，我不走同事也都不走，这个下班就到点就走呗，互相之间比谁走得晚干啥？
0: 你不走，同事也不走，

0: 入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明天上班的时候我们这到底要不要带伞呢？石家庄预报伞吧。
1: 承德多云转阴，20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预报是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
1: 秦皇岛多云20到24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阴，21到30度。
1: 廊坊多云转阴，22到31度。
0: 保定多云21到32度。
1: 沧州多云25到3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24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26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26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天津阴天23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23到32度。
1: 山东济南多云25到34度。
0: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0， PM10 的指数呢是58，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1: 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彰化三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有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
0: 我的好朋友大象啊，他说留言是不是送玻璃水啊？是，我们今天应该是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获得我们啾啾爱商城为大家送出的2瓶玻璃水。这玻璃水现在正好是需要呢，而且呢我们的啾啾爱商城特意给大家挑选的是那种去污的，然后呢可以镀膜的，镀了膜之后呢下次可能再有一些雨水可能就不会挂到您的，相信挂杯来了，不会挂到您的这个玻璃上了。这个玻璃水还挺实用的啊，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中奖，但是呢没中奖也别着急，我们每天呢都会给大家产生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2瓶玻璃水。
1: 另外呢有听众在问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啊，昨天呢是迎来了4场平局，但是今天的这个结果都让很多的球迷大呼过瘾。进球多，而且呢比赛非常的激烈，比赛当中这4轮的比分分别是法国3-1战胜了塞内加尔，然后挪威4-1大胜伊拉克，阿根廷3-0完胜了阿尔及利亚，奥地利是3-1击败了约旦。那明天看球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明天的比赛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明天凌晨的4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这是很多球迷都挺喜欢的啊。然后明天上午的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明天上午的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队。
0: 今天呢可能大家就觉得就是看这个梅西啊，他的这个16球啊，现在16球总共啊，他这个在世界杯上的进球，他今天上午呢是进了3粒球，一个是在17分钟的时候，一个是在60分钟，然后还一个呢是76分钟，而且76分钟那次是完成了帽子戏法3粒进球助球啊，助球队呢可以说是零封对手，因为3-0嘛，3-0完胜阿尔及利亚。好多人就感慨啊，说真的是哈、啊，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啊，这个球王也还是球王啊。
1: 而刚才关于世界杯的趣味知识问答呢，我们给您公布一下答案。从未缺席过世界杯决赛圈比赛的是巴西队，从1930年首届世界杯举办以来，巴西是唯一一支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届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至今也保持着全勤参赛记录。而且呢巴西也是曾经获得过5次世界杯的冠军，也被称之为五星巴西。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连铁将会给您刷新一道生活知识题目，刚才咱们研究了煲汤，接下来我们要研究一下煮鸡蛋
0: 啊，
1: 煮鸡蛋怎么区分这个鸡蛋有没有煮熟呢，生的还是熟的，给您4个区分生熟鸡蛋的方法。 A 这个有点烫手啊，你拿的时候你拿筷子或者拿什么防烫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方法，要不就多煮会儿的。 A 摇晃听声音， B 旋转一下鸡蛋，能平稳旋转的这个鸡蛋就熟了， C 看鸡蛋的外壳来区分是否熟，另外呢 D 选项是掂量重量来区分这个是生鸡蛋还是熟鸡蛋。煮鸡蛋怎么区分这个鸡蛋生还是熟，如果您知道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妙招，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帮忙留言评论。
0: 大家一定要留言啊，稍后呢我也要学习学习，每次煮鸡蛋呢我觉得要不然就是拿那个煮蛋器，要是自己煮的话呢想煮的那个嫩一点哈，我一般就是公布时间，开锅了之后呢大约煮个1分钟我就关火了，然后呢在里边再停留个5-6分钟，一般那样的出来就特别好，也不是特别的糖心，但是呢也不是特别老的那种哈，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其他的办法还有什么样的。
1: 咱们可能就是感觉就凭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大概来判断这个鸡蛋是否熟，但是这个怎么来区分这个鸡蛋是否真的煮熟了，这个四个做法，这四个选项里边你觉得哪个是靠谱一些的，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好嘞，稍后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彰化警官或反映道路交通出行建议的，都可以呢继续把您的问题或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发到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也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的打卡留言帖了，在这儿呢可以留评论，我们看到了问题之后呢

0: 都会转给张华警官。像这位天路，他说我关注啊咱们节目十来年了，但是我刚知道下班打卡。好，那以后啊常来留言，常来发言。
1: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星期天说我也来打卡啊，天气预报说有雨了吗？我看着没有啊，但是我发现这个燕子都在低飞。
2: 嗯，预报是有啊，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而且近期呢都是雷阵雨或阵雨。
0: 他说这应该是科技和燕雨的较量吧。
2: 哎，有呢，这个而且呢这个雷阵雨它可能分散性比较强，它可能不是大范围的。来关注一下大家传递的语音，这位说
3: 旋转
2: 转转鸡蛋啊，
3: 手放了东西上一旋转就能看出来，
2: 一转就能看出来，
0: 这就是把它捞出来哈。
2: 嗯，
3: 下锅水开之后煮7分钟。
2: 好，这是按照等几分钟这么来算鸡蛋熟不熟？
0: 跟我一样，
3: 鸡蛋9分12秒。
2: 9分12秒，你这怎么都精确到秒了？9分12秒，那是算开锅9分12秒，还是怎么着？把鸡蛋放到那个
0: 下了锅冷水下了锅，
2: 对，冷水之后9分12秒，还是怎么算这个9分12秒？你详细说一说。
3: 992，我就像主持人说那样的，丢过一只手机。那个很早了，当时那个手机是非常贵的，智能机，摩托罗拉刚出来的，
2: 丢手机了。
3: 策划，非常大型。然后那个也买了有一个月吧，但是我在副驾驶。拿个包把这个手机放到包上面了，一下车，哎，
2: 丢了。嗯，这是刚刚有位听众是到火车站，然后他是在那个洛克平台下车的时候把这个黄金手链给弄掉了，这是他说他曾经丢过一个手机这么类似的这个丢的方法。
0: 找回来了吗后来？
2: 哎，要不接着听后边还有几个。
3: 找回来以后再回去找就已经没了。
2: 没了。
3: 看见骑电车人拿走了。
2: 哦，就被别人捡走了。
0: 是。好嘞，哎，还有一位听友又看了一个新鲜事儿啊，香姐儿，他说体育大街玉华路南的那个红灯好像是玫瑰啊。哎，还真是给我们带来一照片，这是角度问题吗？
2: 是不是树叶挡着了一点？
0: 你 看
2: 着像
0: 它就是像一朵玫瑰花一样哈。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也看一下、啊。
2: 哎，我们一会儿问问张警官，是不是这块启用了特别的造型？
0: 可爱的卡通的造型是吧？ 好嘞，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张华在线的环节。
1: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2: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4: 你好，
2: 首先那个玫瑰的信号灯，我们让编辑把图片给您传过去。这块是这个灯坏了呀，还是这块就启用了这个特别造型的这个信号灯？
4: 应该是没有，
2: 没有玫瑰造型。我记得是在那个步行街那块，就是老东沟那块的步行街有过那个心形的一个信号灯，那个当时是新闻公布来的。
0: 但是它那个心形怎么着，它也是流畅的哈。那玫瑰的话，这周边它的那个是参差不齐的，这太难了。
2: 我们一会儿把那个图片给您传过去，这好像那就是灯坏了，因为它圆旁边那个可能那个灯丝啊，里边有的亮有的不亮，就是看起来有点像玫瑰花瓣的这个造型。
4: 对，应该是灯，至少是我现在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因为这种异形的信号灯确实曾经出现过，但是往往是在景区或者是
2: 步行街
4: 一些。哎呀，这个还真不像是坏。
2: 不像是花是吧？但是看着确实有点像玫瑰花是吧？
4: 对啊，还这个花瓣的层次还有。
0: 对对，你看张华警官说的特到位啊。我刚才就没想起来，就你看它那个层次，它不仅是那个边沿是参差的，它还有层次。
4: 您这样了，我马上我问一下，那个节目下了之后，我问一下我们那个设施的同志啊，
2: 看有没有这个特别的信号灯启用。
0: 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刺猬反映的丰收西路和中华大街交口的问题。他说丰收西路和中华大街交口呢，早晚高峰，非机动车有很多啊，就不看红灯。然后比如说中华大街北向南左转丰收西路，就经常会被这些车，就是这个自行车啊等等给挡住，造成呢南向北直行和北向南左转车辆的堆积。还有就是丰收西路东向西右转，也会由于这非机动车道他们不看灯，甚至呢就是往前站得很靠前，右转也转不过去，看看能不能通过什么办法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4: 那就是那个中华大街的东半幅。
0: 对对对，东半幅
4: 那个快到华林国际那个地方。
0: 嗯，那它这一块为什么就是这个路口仅仅是这一边它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呢？
4: 嗯，我估计跟这个上下班也是有关系吧。一个呢，你看啊，它的那个就是这个路口的

0: 隔壁中市中府那个就那个海鲜城
1: 批发市场，
0: 批发市场，这还有一个古，这还有个古玩城，
2: 就是说这边的客流量挺大的，是吧？
0: 对，比较多一些。
2: 嗯，
0: 再一个，它是往北走嘛，往北走电动车多一些的话，你北边就咱这以路东为例啊，
2: 嗯，
0: 是百林小区，这是个老生活小区了。
2: 哦，
0: 那个，然后呢，路东边呢有一个联强小区，有一个高筑小区。
2: 嗯，
0: 这两个也是特别特别，这个人口特别集中的老小区。
2: 嗯，
0: 所以说有可能这几个小区的构成啊，电动自行车交通是比较，比较密集的。
2: 嗯。
0: 可能就所以说在一个城建的可能流量就相对大一点，就是华林国际这个地方。行吧，那个我跟新华总再反映一下，看看早晚高峰是不是这个地方能增加一名警力啊？
2: 对，
0: 早晚高峰肯定是有人。
2: 对，它这是属于人为造成的拥堵，是吧？本来现在咱们石家庄，我就发现哈、啊，就真的是，即便是高峰期，你在一些这个主要干道上通行的时候，我就发现也挺通畅的，就现在这个数据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所以、
0: 对对对，因为那个这两天我的感受也比较深啊，
2: 嗯，
0: 这两天我就在咱们电台门口执勤，
2: 嗯，
0: 早高峰，
2: 嗯，
0: 我就发现咱们这个咱们路口这个青山街那个路口的秩序非常好，
2: 嗯，
0: 而且基本上早高峰的时候一个信号灯一个半信号灯都能过去，
2: 对。
0: 这确实是通行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2: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人为的拥堵，看看咱们怎么可以把它给治理了。
1: 知道信号灯了，有位高听众他有个闯红灯，请您帮他分析一下他的复议理由是否能成立 ？GA1210G，
0: 1210哥。
1: 然后车主姓高，在6月4号17:43中华大街新市中路闯红灯，他的复议理由啊，说是他是跟着前面的公交车过去的，那公交车有点高，遮挡了他的视线了。
0: 您看那个照片，您跟那个前面那个车距离怎么好老远了？
1: 哦，就是疏于观察了，是吧？
0: 啊、对对对，那么远的距离，而且这个路口我公交车是挡不住的。
1: 哦，然后还有信号灯呢，有位王听众说，惠新路和滨河街这块信号灯又不亮了，这块怎么老不亮？然后之前是放过一个临时的，后来把临时的撤。
0: 滨河街是吧？
1: 对，惠新路滨河街，说是之前放过一个临时的，但是临时的这两天撤了之后啊，就是正规的信号灯亮了几天，但是这两天又不亮了，是不是这块电力供应还是有问题？能不能就是把那临时的再给安排上？
0: 行，我跟大家同事说一下，我们抓紧时间过去看一眼吧。
1: 惠新路滨河街，
2: 我们再来关注小海。小海呢，他说的是石家庄的中山东路兴宁四街。中山东路兴宁四街，他说从中山东路往南，路边违停的还是比较多的，有些呢就是为了避免抓拍，还故意遮挡号牌。他说啊，有交警来，但是呢屡禁不止。他本来双向六车道挺宽的，现在呢被这些违停的车闹得又乱又窄，甚至呢从这个兴宁四街西侧停车场出来的时候，路边的违停的车辆会应该是把他们挡住过不去。
0: 行，
2: 嗯，
0: 兴宁四街里边吧。
2: 对。
0: 我跟那个查案同志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
2: 嗯，
0: 这个街挺窄的。
2: 兴宁四街，哎，我头一次听说，它是在，
0: 是快到东二环了。
2: 快到东二环哦，这边呢是吧？嗯，那有可能他说到的就是中山路嘛，中山路兴宁四街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违停要如果说他说可以治理的话，其实这块路还是挺宽的，他说双向六车道呢。
0: 那他说的中山路吧？
2: 你看路南往南，中山东路往南边违停特别严重。那他应该是在这个兴宁四街上。
0: 兴宁四街没那么宽。
2: 没有那么宽呀？
0: 没那么宽。
2: 哦，他说的是双向六车道。
0: 兴宁四街就是白凤。
2: 哦，就是他那个小道里边，就南北向的小道里边是吧？哦，嗯，反正他说的是兴宁四街，尤其是中山路南面这一段。他兴宁四街中山路往南还有吗？有是吧？对，有，我看了，有
0: 南北都有，南北都有。
2: 就是
0: 从玉华路开始起始的，然后到
2: 和平路，
0: 有那么宽吗？现在改造了吗？
2: 他说是就是
0: 六。
2: 对，他可能指的是不是中山路南边这边他现在改造了呀。他说本来双向六车道，他说但是呢就他们那个被违停啊，就车往那儿一停了之后，他说又窄又乱。
0: 行了，我抽时间我再过去转一圈，因为这段时间去转路转的少。
2: 嗯，因为您这个现在开始
1: 执勤
2: 了，在路口。
0: 我去看看去吧。那个就他就是白府那个地方。行，我知道了。那个我一会儿就跟大家通知。他说的应该是中山路到玉华路一带。
2: 哦，这一节。嗯，
0: 就白府家园。
2: 嗯，好的。
1: 还有这位的留言 GAF87673 新能源车 GAF87673
0: GAF87673
1: 6月16号在石家庄南绕城高速有一个压线，他说他是轻微压线，他请您分析一下他这个能作为他复议的理由呢？他觉得他那个压线压得比较轻微，但是很明确就是压了线了，是吗？
0: 他在弯道上，你这个转的有点急了，所以说呢，你的这个，右侧的两轮是骑着那个白线走的。
1: 那然后他同时有个理由，那是不是这个弯道设计的有问题？你看后面那个大车也压着线的，就是他这个同一个抓拍图片说后边大车也压着。他的第一个就是他现在他觉得他压线压的比较轻微，就是他车没有越过那个线，就稍微压了点那个线的边儿。然后另外一个他说这个弯道可能比较急，你像后边大车也都，人大车它的体积比较大，人家可能也是压线了。
0: 那个大车那个不一定抓拍，一会儿我查一看抓拍没有，那大车不一定抓拍他。但是您这个就是一个驾驶习惯的养成的问题了。这个弯道确实是窄，但是呢，咱们一般通过弯道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减速。
1: 对，您肯定速度没控制好。
0: 这是其一，其二呢，在弯道的这个地方，这是双向两车道，这不是一个车道啊。
1: 哦，就是他对象会过了一个车，如果过了车，
0: 他不是对象的，他是同向两车道的。
1: 哦，就是一个方向的啊、哦。
0: 对，是两个车道，那个不是一个车道啊。
1: 嗯。
0: 有同志往往会到这儿说认为是一个车道啊，它不是，它是两个车道。
1: 哦，那个实线您是不能压，那个、实线就是为了区分车道用的。
0: 啊，对对，但是您这咱们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您如果说对您那个交通违法的记录有疑义、
1: 嗯，
0: 您可以向辖区交警大队提出行政这个复核。
1: 另外说到压线了，之前有个听众朋友他留的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敢回，他说压线是判断车轮压还是车身的那个投影进入了那个线。
0: 那肯定是车轮啊。
1: 哦，而且一般你要是车身已经进入那个线了，那你车轮差不多也都压着了，人家抓拍图片应该都拍着了，是吧？
0: 对啊，因为您看您的车轮的外沿和您的车身是平齐的。
1: 对，你车轮压着，您车身肯定也是显示。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多较真的听众。
1: 那反正您这个就明确就是压线了，您这复议不了啊。下回在路过的时候先减速观察，然后呢在弯道的时候注意不要压线。
2: 好，另外还有一位听友啊，我们刚刚看到他在微信平台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危险的，先跟您反映一下。他说的是北三环东向西辅路。北三环东向西辅路快到友谊大街，他说这块有好多的那个电动自行车老是逆行，特别的危险，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儿要逆行呢？对，北三环东向西行驶，但是不是在那个主路啊，他说的是辅路，快到友谊大街这个地方
0: 逆行。
2: 对，逆行都是很危险。那这是在主，就是在那个机动车道上逆行吗？
0: 肯定不是机动车道。
2: 嗯，他是在那个非机动车道吗？非机动车道，对，我觉得他要非机动车道逆行的话，可能还没有就是危险系数那么高，因为他毕竟在非机动车道，就即便是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最快就是时速不超过20公里吧，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他要是在这个机动车道的话，那就真的很危险了。尽管是辅路啊，机动车道上大家的速度也不是很慢，你就开个40-50公里的话，那和这个逆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后果也挺严重的。
0: 嗯，有这种可能性。
2: 是吧？
0: 嗯，为什么呢？它这边有个铝材市场，这个铝材市场里边人不少。
2: 嗯。
0: 不知道他如果说想去太华街的话，
2: 嗯，
0: 不对呀、啊，他不用绕。
1: 嗯，
2: 我正问他呢，因为这位听友，您听着节目呢，也帮我们说一下啊，是在辅路的机动车道上逆行吗？还是在辅路的他的那个非机动车道那一侧，然后他逆行？
0: 您说的会不会是那个咱们这个北三环北边那条路啊？那也叫北三环？
2: 哦，那有可能，反正他就说了个辅路，他是东向西辅路，北三环东向西。
0: 北三环辅路，我觉得他是会不会是说那儿？
2: 他说这边有小区。
0: 南高营，
2: 嗯，那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条？
0: 南高营的话，它中间还有一个太华街呢。 还有南高级路呢，它也没有必要这么这样腻啊。
2: 嗯，有个南高级小区，
0: 对，
2: 有个南高级小区，那应该就像您说的，就是在那个它的那个北边的那条北三环路上。
0: 对，
2: 嗯，
0: 还有可能是他有可能说的是那儿。
2: 对，要是在这儿的话，可能就是他鸡飞混行的，是吧？他要逆行的话，就很容易跟人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了。
0: 我觉得他会不会说的是那个地方？
2: 对对，我觉得您分析的对。
0: 咱们这个北，就是咱们这个北三环的话，没有必要性啊，他没有必要发生啊。
2: 对。
0: 要逆行的，
2: 对，因为他说这条路上有小区嘛，那肯定就是，您说的那条北三环路，它北边正好是那个南高级，
0: 那个地方是往南高级方向。
2: 对对对，南高级小区。
0: 嗯，行，那我跟那个新华大队同志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
2: 嗯，好嘞。
1: 嗯，另外之前有一个占公交车道的抓拍，请您再帮他看一下 GAF勾3578 GAF勾3578 5月18号占公交车道的抓拍，在环路。看一下，唐吴东街，他说啊，他当时他确认他没有在这个公交车道上直着往前开，他现在这个只有一个这个位移的，这个他是要靠路边停车，然后他说他如果是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可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在公交车道直行，而是斜穿过公交车道，这能否作为他申请复议的这个证据？
0: 那天我跟您解释了，这不能路边停车，所以这不成为您的理由。
1: 他。为什么不能路边停车？因为它都是虚线啊！它现在
0: 我知道，它您那个路边那是非机动车道。
1: 哦，在这不能您这样，就是横穿
0: 不允许停车。所以说您的那个理由，您比方说，咱比方说，我是要进那个停车场的，
1: 嗯，
0: 那是可以的，
2: 嗯。
0: 可是您是说在路，您要在路边停车，而且这停车场的口没有在这个位置上，
1: 而且您前面就可能就是到那个路口了，就是马上就要到前方那个交叉路口了。您现在这个，您在路边上停车，您这个是要去干什么？
2: 也就是说，它这个轨迹就不对，
1: 不对
2: 着
0: 呢，
2: 是吧？
0: 对，
2: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那是非机动车道啊。
1: 那你就是你要是靠路边停车，你就进入到非机动车道去影响非机动车通行。
2: 您要停到那个上边的那个停车场的话，那有马路牙子，你也上不去。
0: 你再往前走，那才到那个口上，那长东街那停车场嘛，路呢？路北那个，
2: 嗯，
1: 所以说您当时您是到路边，您到底想这个怎么一个行车轨迹？而且这块这公交车道你就不能驶入了，在前面有那个右转箭头标志的时候，你再接公交车道右转，你现在就是进公交车道进草了。
2: 比如说您要是从这条路，举个例子啊，您比如从清源街，您拐到建设大街，此时此刻，或者比如说我们单位门口，您要是拐到这个建设大街。玉华路说错了，拐到玉华路上的时候，现在此时此刻公交车道已经启用了。您这样的话，穿过公交车道，您进入我们正常的这个机动车道、社会车辆车道的话，您啊，你比如说被误拍，我们这个站公交车道了，您可以就说，哎，我是为了穿过去哈，或者说我这个没有在公交车道上长时间的行驶，这还可以。但是刚才站法警官说，您这个穿过公交车道，您要去干嘛？您要是到了那个非机动车道，您要是到那儿属于违停是吧？您也不是属于进这个停车场的一个口，或者说哪个单位的一个口，都不是。
1: 嗯。
2: 嗯，好嘞，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他想跟您反映的是石家庄的建通街金利街口，建通街金利街口，它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这块的红绿灯，尤其是左转方向不太明显。他说我已经在这里啊，看过至少两次，在这里左转方向的车闯红灯了。他这个不太明显，指的是看错方向了。因为他这块从那个二环上下来了之后，一下那个这个口，可能就是那个金利街口了，建通街金利街口了。他那个指的是，比如他是个异形路口，就是比较偏，他看错红绿灯了，还是说他那是个
0: 那个多岔路口？
2: 嗯，还是说，因为他这个所谓的红绿灯不太明显，我不太清楚是这个方向它不明确，还是那个灯不太亮。还是说他这个角度看不着他那个方向的灯，这是梁先生留的，他但是他表述就是这么表述的，说建通街金利街口南向北方向红绿灯不太明显，尤其是左转方向。但是我直行每次从这儿走的时候没问题，我觉得看直行看那个红灯绿灯还是挺清晰的。
0: 我也觉得挺清晰的。
2: 对呀、
0: 啊，有问题啊。
2: 对，他是个所谓的左转，是方向。
0: 转，左转，
2: 对，
0: 没有啊，
2: 是呢，他那个左转只不过就是比直行的他那个停止线可能稍微的靠后一点， 左转的那个先停，然后呢再往前，它那个直行的停止线现在再稍微往前一点，但是灯还是挺明显的呀，我就看着不受影响，视线也不受影响。
0: 对呀、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地方灯看不到啊、嗯、
2: 对，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帮忙来说一下，他所谓的不是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俩，我跟张华警官都没太闹明白，这个不太清楚。
0: 他那是沿上角是三组信号灯，建通街一组，金立街一组、
2: 嗯、
0: 南二环下来还是又是一组。
2: 嗯，
0: 他是这是这样的。
2: 嗯，
0: 但是我没觉得这样看不到红绿灯，或者红绿灯被遮挡，这还这真没遮挡，这树少。
2: 对，
0: 哎呀，
2: 这口就是挺空旷的。
0: 嗯，对，
2: 没有树。
0: 嗯，而且建东街是刚修好的。
2: 是。
0: 您这样吧，明天早晨我从那儿走一下吧，我在那儿停一下，我看看。
2: 行。
0: 有就您说这个情况，我反正我的印象里是没有。
2: 您亲自走一下建通街、然后南向北到金立街口左转。他说的所谓的红绿灯不太明显是怎么不明显？
0: 对，我明天我从那儿走一下吧。
1: 好的，感谢张华警官，您辛苦。
0: 好，
2: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服务到这儿了。好，再见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您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或者说呢，您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到您的问题了之后哈，都会呢做一个记录，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继续请张华警官为大家来解答。
3: 傍晚六点，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补报时一下18点钟，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2: 好，18点钟，这里是992晚高峰，君浩佳音继续为大家服务出行服务。那目前呢，我们看路上的堵点已经多起来了。此时此刻，您刚好下班的话，您最好避开这些堵点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省会的环线，比如说西二环的北行方向，从节目一开始啊，这儿就出现问题，当时是有故障车，但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从前方的新华路一直呢堵到了后方的淮安路，这是主路的拥堵。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之前说到的省会的东二环北行方向的这个车辆啊，这个拥堵已经退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东西向，目前东西向我们发现淮安路进市区方向，就是从前方的中华大街桥面一直堵到了快到西二环了，这块主路压力特别大，尽量大家好像要是选择这个淮安路啊，您经常走的话可能今天不太乐观，您看看是走辅路啊，还是说我们评议一下可以走一下这个南二环，但是今天南二环呢东行方向也有拥堵，首先是从西二环拐过来之后呢，您往石桐路走的这个互通啊，这个地方都不太好走，一直呢在过了胡同路的这个石桐路的互通了之后到汇文街的桥面上好一点，但是呢继续再往前，从友谊大街一直呢到滨河街之间，这一节的主路呢车辆也稍显大，但是呢整体来讲比淮路东行方向会好一些。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淮安路的西行方向，目前淮安路的西行方向前方堵点是在平安大街，后方呢一直堵到了体育大街的桥面了，这一节压力也很大。我们再来关注和平路呢西向东老堵点，从棉衣立交桥一直堵到了后方的省二院的桥面上，目前呢这一节主路压力是挺大的。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目前有两节拥堵，一节呢就是知音1953的这个桥面上，后方堵到了明门街，还有呢就是从育才街后方一直堵到了华耀东街，这是和平路的西行方向。如果您通行路上还遇到了堵点的话呢，大家可以发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俩宝的妈妈她说，我每天啊也都走那个石家庄的建通街、金岭街南向北也左转，她说没有遮挡，也不太明白就是她说的那个不明显是怎么回事，她说就是啊绿灯时间有点短，左转的时候呢转不了几辆车。那看来 这个我们俩宝的妈妈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它是配时比的问题，不是说左转的这个红绿灯不明显，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明白啊，这个左转的红绿灯不明显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那位听。

0: 您今天依然在听节目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两个互动平台都可以啊，哪个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整天导航，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方面呢，19号到20号，也就是咱们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呢会有中雨。另外就是关注大风天气，18号白天，也就是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夜间到20号，中北部地区、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其他地区呢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同时还得关注高温，明天到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7度。
1: 嗯，除了关注温度的数字之外呢，刚刚18点钟我出去给大家摇出来的三位幸运数字已经产生。今天18点钟就这儿及时好运的幸运数字，第一位数字是9，第一位数字是9，第二位数字是6，第二位数字是6，第三位数字是5，第三位数字是5。如果你从上午的8点一直到今天18点钟之间，您猜的数字是965，这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500元的现金奖励，一人猜对一人独得500元的奖金，多人猜对多人平分500元的奖金。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
0: 嗯，18点整的时候啊，我们的又打卡留言帖上平安顺遂还说呢，说摇奖了，摇奖了，是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出来了，不知道我们就叫晚高峰的听友有没有中奖？中奖的话，先冒个泡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打卡留言帖上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三个数字是965。随着我们这一轮抽奖结束了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啊我们的这个好运帖的即时数字了。因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发的数字可以到我们明天早上8点的这个抽奖池。所以说呢，每一次我们抽奖，这个机会大家都不要错过。
1: 嗯，还有听众说啊，刚才听广播说哪个路口的红灯像玫瑰花呢？刚才那个路口是体育大街。
0: 体育大街玉华路是吧？
1: 嗯，那路南边的这个信号灯，大家如果路过体育大街玉华路，您注意看一下那个信号灯，您看那红灯是不是有点像玫瑰花的造型？
0: 刚才我们发给张华警官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吧。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10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6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22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
0: 明天夜间到19号，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嗯，刚才那位说今天在陆泉看着阴天呢，那个这个天气预报是多云见阴，没说有雨，但是它阴，那个既然有乌云，没准它零零星星的掉几点儿，是吧？
0: 小胖子说现在天又开始阴过来了，你看这个云彩哈，它就是来回来去的飘啊，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哎呀，大家看不到是吧？我们还没释放呢，抓紧时间通过一下。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来留言，您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那个搜索栏里，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晚高峰的好朋友啊，都在这儿留言。另外，如果您没有下载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互动平台呢，您发送关键词晚高峰也可以，发送晚高峰直接回弹您打卡留言帖，然后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那个蓝条，您点击一下啊，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
1: 嗯，还有看到玫瑰红灯的那位朋友说，具体呢就是在体育大街北向南过了玉华路街道桥上来的第一个交通信号灯，那就是淮北路的信号灯吗？体育大街玉华路街道桥上来第一个信号灯，那就是淮北路那儿。大家在体育大街北向南淮北路那儿确认一下那个信号灯的那个红灯的那个颜色。
0: 看来不是在那坡上是吧？不是在体育大街玉华路那坡上。
1: 嗯
0: 啊，是上来了之后，第一个那个信号灯，淮北路上的那个信号灯。大家随时过的事儿帮我们看一下啊。那我们也赶紧跟张华警官说一下，因为刚才呢您说到的是体育大街和玉华路，
1: 我们还以为是那个坡上的信号灯。
0: 对对对对啊。
1: 另外呢，今天的淮安路啊，从今天晚高峰一开始， 在富强大街上应该就是有事故导致了东向西堵车，现在这个东向西啊真的是断断续续的堵得一节一节的，还是别上桥，在万达那块能出高架桥的就赶快走辅路啊，这个桥上一节一节的往西都堵着呢，您需要过了市区弯道之后过了火车站环路的东向西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0: 嗯，因为中华大街位置在内侧车道是两车追尾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咱们赶紧提醒咱就晚高峰的其他听友，比如说现在这个事故还能没堵起来，但是稍后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故没有处理完毕车辆越来越大，这是很有可能哈就会出现拥堵了。我们再强调一下，位置是环路东向西高架上中华大街的位置。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4: 618来了，
5: 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啦！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有听友说了，我想看那个信号灯，做个关键词看看呗。那个信号灯，这个像玫瑰的那个是吧？大家这样啊，如果还有第二个听友从那儿过，再给我们拍来一个照片，他觉得的确像这个玫瑰花的话，我们再做好不好？
1: 现在确认一下，
0: 对，因为现在只有一张，
1: 是不是有可能之前那位朋友他那个拍照的那个
0: 角度啊，
1: 或者是那个反光啊，正好看着有点像那个玫瑰花，但其实在那肉眼看可能不像。我们一会儿再确认一下啊，体育大街北向南淮北路的路口，大家再看一下那个红灯，有没有这个玫瑰花的感觉啊？
0: 自由明月照山河，他说哎呀呀，他说我每天发的都是967，今天是我离中奖最近的一次了。
1: 今天965，
0: 可不啊。哎，我们来看一下吧，本时段一人中奖独得500元，这个独得500元的是谁呢？
1: 而且正好是咱们晚高峰的听众
0: 哦。
1: 你看他17:34，咱晚高峰的时候发的评论嘛。
0: 对，就是参加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俩的这个节目，真的是君后佳音哈。这个有好消息，佳音频传呀。
1: 恭喜西红柿炖牛腩186尾号是6596的朋友，您中奖了，500块钱归您了啊！今天一天，这个是不是没人给您发红包？我们给您发，但是您得确认领奖3小时的有效时间。您在我们的微信里边发送“好运”2个字，有帮主胖丫的手机号，您直接打电话，或者呢有个微信的二维码，直接加微信确认领奖。另外还有一位发965的朋友就很遗憾，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这965啊，不是您的第一条竞猜留言，您在上午的时候发的是952，然后今天我们晚高峰的时候17:40又发了一条965，所以说按照我们的规则，您在同一个抽奖时段当中，以您的第一组数字作为您的有效数字，所以说您以952作为数字，您没中奖。您第二个数啊，这个965，你是怎么有一个感觉又发了一遍965呢？但是这没法领奖，所以那500元的奖金只能刚才那一位6956西红柿炖牛腩他自己获得500元的奖金。
0: 您看，这有可能啊，就是一种心电感应，
1: 哎，
0: 就是听着咱俩们的节目，跟着咱九卷晚高峰，
1: 告诉我一声，
0: 跟着咱九卷晚高峰听友一起哈，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帖上留言的过程当中，他就觉得这个数好，所以。

0: 又发了，可是您上午那个是在前面排着呢，以您第一次发的那个数字为准。
1: 对，下回您要是感觉哎呦我有种特别的这个确认的感觉，这一轮的幸运数字会是多少，您自己已经错过了那个改数字的这个机会，您可以告诉其他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发，一起来分享奖金、
0: 好嘞，那接下来咱们就分享分享那个煮鸡蛋的窍门吧。我看大家哈、我们先说一下，因为有可能刚刚下班的朋友们可能刚听节目哈，这书接上回，先跟您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打卡留言帖上的趣味题呢，我们出了一个生活常识题，因为我们每天要补充蛋白质啊，优质蛋白质必须要吃几个鸡蛋。鸡蛋呢，因为煮鸡蛋它是最有营养的，但是怎么区分生鸡蛋和熟鸡蛋？我们煮熟了没有呢？
1: 对，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之后，可能跟生鸡蛋混到一块儿了，然后咱们在里边找哪个鸡蛋是熟的，哪个鸡蛋是生的。
0: 嗯，
1: 咱一般煮鸡蛋的时候很少就煮一会儿，我拿出来看什么熟，煮一会儿拿出来看什么熟，是吧？一般都是这样的。
0: 哎，你看啊，我们出了四个答案 ：A. 摇晃听声音 ，B. 旋转。能平稳旋转的是熟鸡蛋 ，C 看外壳的颜色，这生的熟都有区别吗？
1: 啊
0: ，D 呢就是掂一下重量。我看大家这个特别好玩啊，说的，首先进一步说话，他是第一个给我们回复的，他说我选 B 转一下。傲气形容说旋转来区分，彭龙也说说转一下啊。然后星期天说了，这几个选项呢，我选择都不回答 ，A、B、C、D 都没用。现在煮鸡蛋哈。都能煮熟了呀，你还把它拿出来看干嘛？
1: 对对对，那所以说我就分析这道题，人出题的这个原因就可能你把那个熟鸡蛋和生鸡蛋你混了，就是都放到冰箱里了，或者都拿出来了，都放在桌子上，你不确定哪个是生的，哪个是熟的啊。
0: 然后芷渊说了，哎，我的方法就是你往那个门上那一磕，
1: 流汤的就是生的，然后
0: 碎了的，就是没熟的啊。还有呢，老关说尝尝啊，尝尝不就知道熟了没有啊？山家说说把鸡蛋转起来啊，转得快的是熟的，转不动的那个就是生的。小梅还说呢，说哎选 B 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说那个旋转鸡蛋啊，煮熟的，它那个鸡蛋是转得又稳又快。心静呢说，我觉得你掂重量就差不多啊。还有人说听声音吧。听声音，
1: 声就区分不了，
0: 就是啊，那可能就是手感，手感可能就是他那个在里边逛的啊，那手感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胖子说，
1: 哎，那个，
0: 哎，张华警官又把
1: 电话接进来了，
0: 好，张华警官非常辛苦啊，又再次给我们打来电话回复问题，张华警官您好，
2: 哎，你好，刚才说的齐大街淮北路的那个小道，
0: 啊，
2: 就是那个梅花那个，
1: 嗯。
2: 确认咱们山东市区的这个信号灯没有异形的啊。
1: 哦，那那个灯
2: 应该是故障了。
1: 哦，应该是那个灯，它那个可能灯丝坏了几个，然后它那个里边那个纹路有点像花的花瓣的造型。
2: 对对对，我们现在已经安排维修人员去过去看了。
1: 好嘞好嘞。
2: 咱们现在这个信号灯它不是灯丝，是灯珠。
1: 哦，中珠一粒一粒的。
2: 里边都是一个一粒好多粒组成的，估计是。巧合了，就是
1: 它坏了其中的一些粒儿，然后就形成了花瓣的造型。嗯，
2: 对对对，我们现在已经安排那个维修人员过去了。
1: 好嘞，谢谢张华警官，您辛苦。哎，好，再见。
2: 好嘞，
1: 哎，我们确认了啊，那个巧合了，都坏。那大家且看且珍惜吧，明天可能就看不着了啊。今天路过那看看玫瑰花的造型。
0: 这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本来孟庭苇唱的是温婉的哈，对，我这一下子找了一个 DJ 版的，
1: 我这有
0: 好 happy 啊，
1: 有一个居于其中的啊。

小维说这个好听，这个好听，还是真正的玫瑰，真正的羞答答的玫瑰。其实要说羞答答的，我觉得还是孟庭苇那版的是真正的羞答答的玫瑰。

0: 好了，伴着歌我们赶紧说答案吧。刚才就是那个怎么判别那个熟鸡蛋和生鸡蛋呀，大家选的最多的就是说转啊。我记得咱们哪位听友还说呢，说熟鸡蛋转得又快又稳啊。
1: 嗯，另外呢，除了吃鸡蛋的事儿，我们现在在互动留言帖上又给您刷新了一个冲蜂蜜的事儿啊。咱喝着蜂蜜水，然后吃着鸡蛋，可养生了。请问冲泡蜂蜜水的时候，水温不宜超过多少度呢 ？A40、B80、C100、D90。40、80、190，这四个选项，冲蜂蜜水最佳的温度是不超过多少度的水？如果你有相关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
0: 嗯，刚才我们说为什么煮鸡蛋哈，它转的又快又稳呢，因为它已经内部成为一个固体了呀，所以说它整体的惯性是一致的，没有分离啊。旋转的时候轴心很稳定，所以速度快，而且持续的时间还很长。但是生鸡蛋它里边是液体，所以一旦呢蛋壳它转动的过程当中，液体你想它因为惯性它有一个滞后是吧，咱们这经验啊，它就会先有一个滞后，有滞后就会产生阻力，就会导致旋转呢会摇晃，速度慢，而且它会停止。那其他那几个呢，摇晃听声音尽管有轻微的水声，但是也不是很明显是吧。而且呢我觉得那个颜色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说以后啊，这真的您这个生鸡蛋和熟鸡蛋区分不了的时候，哎呀，哪个是生的哪个是熟的，咱真不能像那位听友说的去在门上磕一下，咱们就旋转一下就区分出来了。
1: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关注的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目前华路的东西双向交通流量压力持续存在，东西向都是在间断缓慢通行的状态。现在东向西呢，您走南二环会比华路稍微好一些。东向西的南二环上的堵点呢，主要集中在建华大街前面一小节，而西向东的方向呢，南二环也挺堵。南二环是从石通路到友谊大街红旗。

0: 南二环是从石通路到友谊大街、红旗大街这一节，还有呢火车站附近再到建通街的下桥处。
1: 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6: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7: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6: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7: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6: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8: 胡总先生提醒大家呢，说这个转鸡蛋的时候，如果能听到水声啊，这说明鸡蛋估计也坏了啊，那就转成汤
0: 了。
8: 对，大家千万别这么尝试啊，
0: 那这个鸡蛋就没法吃了啊。还有听众说呢，刚才我已经到家了，但是在环路西向东，他之前走的是中华大街下桥口，为什么堵住？是一个出租车坏到那儿了，前机盖和后备箱都打着在修车。大家走环路西向东中华大街下口的时候，帮忙确认一下这坏的出租车还在不在现场。
8: 还有就是武先生啊，您能不能给我们确认一下位置？确定一下位置，刚才等您那个位置呢，他说的是玉华路苑西街交口，说这个信号灯上的罩子快掉了，因为我们这个路口有4个方向，您指的是哪个位置啊？您再详细跟我们说一下，你比如说他后来补充南北方向的信号灯罩，南北方向那就是在路南还是路北，这个信号灯罩马上就到了，玉华路苑西街，大从这儿过的时候也帮我们来看一下啊，玉华路和苑西街南北方向，他说有一个信号灯的灯罩快掉了。
0: 这位灰色的海说，红旗大街北向南新石南路北侧，刚才有辆奥迪车突然停到路中间，造成了大堵车，他是车坏了呀，还是在那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包括之前有位女士，您当时说啊，您说刚才张华警官回复您那个站公交车道招牌说不能靠边停车，你说当时啊孩子要尿尿啊，然后您这个把车就靠边，您这孩子这个内急不能成为您这个交通违法的这个复议理由啊，您下次再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咱找能停车的地儿，然后再让孩子下车再方便啊。
8: 对啊，而且你突然停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是吧，无论是孩子下车还是说这个您往非机动车道，因为那块是机非混行的，机非混行的，您往这个非机动车道那儿一停，或者说是过去的时候，很容易和我们的非机动车上也发生冲突。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有一位听友一个问题，看看大家知道吗？这位问的是海天县经一街，谁知道这个海天县经一街在哪儿？我们听友问的这个问题哈，海天县经一街是哪儿？如果求助我们的各位在经常路上出行的老朋友吧，像家有贤妻啊等等，如果知道，帮我们回复一下，因为这位听友在问呢。海天县的经一街，我还没听说过经一街，因为你看，像我们在秦皇岛啊，在这个北戴河有好多啊，就是类似这样的名字啊，经一县呀等等，但是这个海天县的经一街到底是在哪儿？谁知道？帮忙说一下。
0: 还有听众说，我作为机动车在环路右转西二环，我行车记录仪的相关视频传过来了，我们收到了，我们稍后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由于环路西二环这块，它桥下的这个空间和立交桥这个可能是通行的四通八达的，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看一下您视频里面它出现的这个非机动车横穿机动车道具体这个风险出现在哪一个位置。
8: 好，看一下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吧。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在参与我们的趣味答题，是其实平常啊，我们喝点蜂蜜呢也可以补充营养啊。 但是蜂蜜本来挺有营养的，您在这个冲泡的过程当中呢，水温温

0: 不对的话，就很有可能破坏了它本身的自带这个营养。到底多少的温度合适呢？然后一口白酒一口茶，我们这位网友的名字啊，他说泡蜂蜜水怎么着也得80到90度吧。
1: 嗯，
0: 哎，您平常都这么泡啊？
1: 另外呢，您那个注意拿勺舀蜂蜜的时候，您注意不能拿不锈钢勺，您得拿木头勺啊，然后呢或者塑料勺，拿不锈钢勺也会破坏蜂蜜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质地。
0: 嗯，
1: 然后呢其他朋友大部分这个冲蜂蜜的这个温度都掌握的挺好的，
0: 对，
1: 都是40度啊。
0: 对，有很多听友都选的是40度啊。然后有位听友说了，反正我觉得100度肯定不对，
1: 把里边营养都破坏了。
0: 你看有的那个茶都不能100度冲呢，是吧？嗯，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龙井茶90多度应该是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冲蜂蜜的时候更得注意啊，包括孩子的那个奶粉，因为它里边有很多活性物质，包括蜂蜜，所以说温度太高的话，这些活性物质就浪费掉了。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呢，在二环路上，南二环的交通流量压力还在持续的增加，而且呢又新增了一个堵点，在南二环的东向西转西二环拐弯的位置，现在出现了拥堵，应该是前方有交通事故发生了。现在想从石通路上西南二环的拐弯处，然后再往西二环走，这个匝道，还有在南二环东向西过石通路之后的这个拐弯的二环主路上，都已经积压了很多的车辆。如果大家要从这儿通行的话，建议提前绕到桥下的辅路会稍微好走一些。
3: 今天呢，在此时此刻啊，下班晚高峰，省会的淮安路呢也有部分的堵点，主要呢是在东向西市局弯道的位置，还有呢就是东向西在后方，大约就是在市局公园再继续往前育才街的桥面，大约是到清源桥的这个位置啊，这一节的东向西的车辆也比较大，两节。那西向东呢，目前是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从西二环进来了之后，西向东。然后感觉呢桥上有一节的拥堵，比刚才的这个拥堵距离呢稍微的短一些了，后方呢大约是过了城角街之后，然后感觉不太好走，前方呢是师范街的桥面，这一节主路有点堵。另外呢西向东就是在市局弯道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压力，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七星桥上，七星桥主路上目前我们发现呢也是有拥堵的，后方呢是一直堵到了建华大街主辅路入口的这个位置，目前这块呢也有一节的拥堵，这是淮安路。
2: 另外呢说到了淮安路，刚刚有位听众朋友小杜同学，您传来了淮安路和西二环桥下辅路的几段视频，我们都看了一下，他这块呢是由于这个淮安路西二环它这个高架桥比较多，而且桥下空间的这个桥墩子呀，还有这个中间的这个斑马线啊又比较多，而且走桥下非机动车道的它几个行车方向可能都有，是不是有横穿的这个情况，您说急需优化，怎么样来优化能够更加的规范淮安路西二环这桥下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通行，反正看起来的时候呢，确实在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这个桥下空间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减速观察，因为这个立交桥桥下是四通八达的，而且呢大家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比较着急，如果您经常走环路西二环桥下空间的话，无论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还是作为非机动车的骑行人员，都可以来说一下自己具体的这个优化的建议，我们都会进行整理之后向详细的交警来反映。
3: 回复一下哈，特别感谢心想事成，他说啊这个绿灯红绿灯上方那个灯罩掉的位置应该是苑西街和玉华路口，然后南北向，然后路南这块上方的绿灯灯罩掉了。那我们场外编辑孙丽帮忙给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吧，过去哈看看怎么处理一下，因为从那儿过的时候千万哈别砸到我们的这车身上。还有听友说呢，说我也想问一下那个京一街到底在哪儿，他说我是无极的，这个京一街到底在哪儿，大家知道的话帮我们回复一下哈。有位听友在打卡留言帖上说，他说我知道那个海天线，他说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京一街到底是在哪儿。我们继续哈，来邀请打卡留言帖上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听友，如果谁知道的话帮忙回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好物推荐官马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呢目前我们的啾啾爱商城在618都有哪些好物值得推荐，又好又便宜。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啊，请各位收音机前更在开车赶路通勤出行的朋友们啊，注意一下，我们的爱商城618大促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如果还没有参与我们的幸运抽奖和打折优惠的，还没有囤够需要的大牌好货的，一定抓紧时间，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它这个是全程满额就会降啊，比如说单笔订单实付满198打96折，398打92折，618打88折，不止这些啊，今天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抽奖，有的时候呢可以抽到6折的优惠券，6到8折的优惠券等您来抽，超值专区可以直接来抵用。今天呢首先给您推荐的就是一款大牌高端抗老护肤套盒，兰蔻精纯三件套套盒，正装标配啊，精纯水15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它是一整套面部加眼周的呵护套装，贵妇抗老刚需的一个套组啊，如果您喜欢的呢欢迎下单啊，三套加到一块，三件加到一起只要799，然后呢还有全场这种满减的活动，折算下来是703块1.2元啊，将近这个三件套可以 省将近100块钱，然后呢也是蚂蚁溯源，一物一码，全程是可以溯源的。另外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迪奥变色唇膏想要的套盒，里边是两支啊，每支呢是1.4克，到手是两盒，护理唇部的同时可以有效的提升气色，两全其美。然后是两个颜色，001经典粉和004气质橘，两款色号，日常官方正装，一支要3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是两个到手啊，只要148，但是每一支是1.4克，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和同事拼着买啊，跟朋友拼着买，超级的划算啊。比如说您在这个专区当中抽到了6折的优惠券，可能只要88.8元就能拿下2盒4支唇膏了，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之前以及之后收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这一件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2: 好的，感谢马吉的推荐。另外也要谢谢我们的微信爱商城跟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听众提供的2瓶玻璃水的奖品，幸运听众已经产生，刚刚在微信的留言帖上已经给您回复了具体的留言的这个信息，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内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在即时新闻端您的网名叫心境元随，心境圆顺，心境圆顺，然后后面还有个破车号啊，这是您的网名，手机号是131，尾号是8106，131尾号8106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返回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作为我们的领奖口令和密码。
3: 嗯，现在呢是18:36.38，我们再等您5分钟啊，您抓紧时间移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然后留下您完整的手机号。如果说超过了5分钟的话呢，那我们只能把这个奖品再转给其他的听友了，所以说其他听友啊也别着急也别放弃啊，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看看能不能准时来回复。另外呢我们再点点名吧，我们的好多听友现在才刚刚下班，非常的辛苦啊，在给我们打卡。我们看这一位是8298啊，说我来了我来了。还有这个心仪说打卡打卡，我今天来晚了。还有说我刚刚下班呀。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刚下班很辛苦，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在路上啊，如果遇到堵车是不是觉得就非常的堵心了。所以说遇到这个堵车的时候，遇到有这个路上其他一些状况的时候，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打卡留言帖来说一下这个路况，提醒一下其他的听友一定要注意避开这个堵点。比如刚才我们有一位听友就说到了中山路，说这个中山路哪儿去了，我找不着了，这儿呢、啊、
2: 慢慢找。
3: 小梅她说胜利大街啊，不是中山路，胜利大街，她说南向北玉华路到中山路之间拥堵比较严重，不是在中山路上，是胜利大街的这一段玉华路到中山路目前是比较堵的，尤其是北行方向。
2: 还有听众啊说这个京一街自己有这个交通违法记录，说我这个京一街显示是无级交警开出来的罚单，但是查了一下无级的这个地图上没有京一街。有听众说啊晋州好像有个街叫京一街，还有听众朋友呢说是在其他的城市有叫京一街，说衡水的安平县有海天县京一街的这个位置。另外你也详细查看一下那个抓拍图片，自己是什么时间的抓拍，来明确一下自己，回忆一下当天的那个时间自己开到什么位置，再回复一下那个，回忆一下当时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交通违法的这个情况。
3: 对，
2: 你也看一下12123上的抓拍图片。
3: 因为这个海天线嘛它特别长，海天线你比如说它在平山那边是吧，有海天线，海平山鹿泉，包括正定无极这边，所以有听友还说呢，说我知道海天线应该指的正无路，它指的其实正无路就是这一段是吧，正无路这一段。那哎，那要这么说的话，有听友不说是在无极包括晋州都有这个京一街吗？那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海天线的这一段您是应该有这个违章的情况。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海天线哈和京一街我们没办法进行交叉，北边这个海天线我们现在能够确定锁定目标了，但是京一街在哪儿啊？大家如果知道再继续给我帮我们回复一下啊。
2: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预报多云，23度到34度。
3: 再来关注承德，承德呢是多云转阴，20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
3: 秦皇岛多云，20到24度，有南风3到5级。 到五级。
2: 唐山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
3: 廊坊多云转阴，22到31度。
2: 保定多云，21度到32度。
3: 沧州多云，25到35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多云，24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3: 邢台多云，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多云，26到35度，南风3到5级。
3: 北京多云，26到35度，有南风3到5级。
2: 天津阴天，23度到31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
2: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23度到32度。
3: 山东济南多云，25到34度。
2: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6， PM10 的指数54，空气质量属于良。
3: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帮我们的回复吧。我们的听友说到了那个青衣街，哎呀，哪儿去了？
2: 别着急，慢慢找
3: 啊。找到了，这个聂先生说青衣街应该是晋州那个街吧。他说就是在那个马山县那边，晋州有一个青衣街。
2: 嗯，除了您对于交通违法的这个抓拍的位置有疑义之外，你主要是看那个抓拍图片里边您自己那个车当时那个轨迹是否违反了相应的这个交通的这个违法的抓拍的法规，然后您也发一下1213的这样的抓拍截图，我们可以帮您分析一下。
3: 嗯，还有听友问呢，说端午节马上就到了，高速免费吗？不免费。

歌曲的间奏再来提示一下刚刚的获奖的这位听众心境圆顺131尾号8106，由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所以说您的这

两瓶玻璃水我们要转送给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其他的朋友，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直接发玻璃水三个字，我们再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接下来要抽中了您啊，您就抓紧时间到微信上发完整的手机号码，但是现在您抽奖的这个环节还是要在互动留言帖上先来发玻璃水三个字啊，一定要到即时新闻端的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留言玻璃水，才能够参与到抽奖。

0: 歌曲即将播放完毕，我们也抽选了这一轮发波绿水口令的听友当中，中奖的是用户1277641，这是您在即时新闻端的这个用户编号，手机号码是189，尾号是1328，189尾号1328。领奖的方法，您抓紧时间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波绿水，在微信里边给您发领奖链接。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中奖听众已经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回复了确认的手机号码了，您别着急，稍等我们给您发送领奖的链接，您点击链接到我们的微信二商城下单购买，显示零元支付，就是免费给您送出的啊，您注意查看一下支付的金额。
1: 嗯，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咱也别气馁啊，因为呢每天我们九九二晚高峰都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在这一波呢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玻璃水，然后送出一段时间之后啊，看看大家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如果有更好的建议呢，我们会再转给我们爱商城的工作人员，然后再给大家呢换一些商品。我们的爱商城呢商品真的是琳琅满目啊，没事呢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像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马杰提醒大家，618的这个活动啊，即将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现在是单笔订单满198元的，就是还要打个96折，因为本来我们的这个爱商城的商品就已经给大家呢就折扣降得很低了，然后您单笔订单满198元的可以打个96折，单笔订单满398的打个92折，单笔订单满618的会打一个88折。不止这些啊，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抽奖，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啊一步到我们的爱商城去逛一逛，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进入爱商城。
0: 嗯，可能妈妈们啊都在关注着这个618这个促销的这个活动，而考生则关注着自己的分数，即将到来的高考成绩即将出分了，家长和考生们都十分的紧张又期待啊！接下来呢要特别提示家长和考生注意，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来自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的招生老师都将莅临现场。不管您是想了解高招热门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高考招生的录取规则，或者是要为孩子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再上网查，也不用问豆包，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生办的老师主任现场面对面的进行咨询和交流。
1: 对，然后这样您得到的答案呢应该是心里最踏实的，而且这个数据也是最准的。除了我们说到的今年高考的这个考生和家长之外呢，其实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其实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所以您也可以提前下手，您抓紧时间来领个票，到时候呢孩子上学的话呢您就自己过去，如果啊孩子呢可以跟您一块儿过去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跟我们高校的这个招办的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交流和咨询，比如说我们将来想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就要报考咱们的这个学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要求，还有我们现在呢需要做什么准备啊等等。那真的您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的心中的疑问问清楚。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都可以，您秒速抢票。本次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所以说呢家长和学生哈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考或高招都可以。
0: 这位孙听众啊，您说想要咨询精英中学这个报志愿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我看您之前已经发了关键词高招，您报名了吗？如果您报名了会有一个确认的二维码，这个确认的信息您预约成功了，你把那个截个图，然后呢如果您这个一个微信号已经预约了一张门票的话，您再用家人啊亲属啊或者是朋友的这个微信号再预约另外的门票，可以跟家人啊孩子啊每人一张票入场去进行咨询。
1: 对，
0: 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都可以在微信上详细说啊。
1: 嗯，好，您是想参加我们25号的那个高考招生咨询大会，您就发高招或高考都可以，您先报上名啊，到时候呢您凭着您，因为我们这是免费的，就是您凭着预约的那个门票到时候一展示，您就可以直接去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我们的这个永不褪色哈，非常的辛苦，他说我终于下班了，还有呢在路上他被堵住了，他说胜利大街真的好堵啊。那您可能刚刚下班没听到我们之前刚说的，大约是在5-6分钟之前吧，再有一位听友就走的石家庄的胜利大街啊，崇小梅，他说胜利大街从这个玉华路到中山路之间就这一段北行方向压力挺大的，其他听友听到了之后您抓紧时间避开这个堵点。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晚高峰的通行路上也提示大家，走桥下的一些非机动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右转的时候有些非机动车它猛地就窜出来了，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大家如果在一些路口特别是桥下高架桥立交桥要通行的时候，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这个右转的时候避让一下这个非机动车道上的非机动车。
1: 刚才我们说到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还有一天的工作日，刚才我们听友啊还说呢，说哎呦还有一天就可以放假了，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呢我们特别提醒一下，河北发布了端午假期出行的一些提示，包括刚才我们听友还问呢，说端午假期高速免费吗？首先明确啊，端午假期期间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根据历年的情况呢，端午假期时间短节奏快，大家出行都是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回乡探亲为主，所以说呢，一般啊来讲，这个交通运输呢保持中高位的运行，人员的流动量还有公路的车流量将会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预计全省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6496万人次，日均的话，平均也就是2165.3万人次，比2025年端午节增长4.1%。
0: 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会出现叠加。在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和第三天是出行的高峰，在6月18号节前的这个工作日下班的晚高峰，预计17点到21点将会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时段，也就是明天下班之后将会迎来一个出行高峰。这个时候，城市晚高峰的通勤车流和返乡探亲车流、近郊出游车流将会进行一个叠加，预计明天的晚高峰在高速的出入口、国省干线的连接线路流量都会骤增，容易出现短时间的缓慢通行。如果大家想要出行的话，尽量的错开明天晚高峰的这个高峰时段啊。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6月19号假期第一天出现假期人员流动量、公路的车流量一个最高峰。假期第一天上午的8点到12点是出城高峰，省内的短途探亲啊，还有乡村以及景区出游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重点的旅游干线还有景区连接线将会维持高位运行。
0: 6月20号假期的第二天，随着出行需求量从集中爆发转向零星分散的情况，路网的车流量和客运量都会呈现平稳态势。预计在假期的第二天，热门景点周边道路还有环城近郊出入口的路口车流量会较大一些。
1: 再来看假期的第三天，也就6月21号，提醒您15点到20点，这是一个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主线还有城市连接线将会迎来假期车流的客流峰值，进城方向的高速路段以及收费站容易出现拥堵。您在路上通行啊，也别着急，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给您的直播，因为呢我们有一个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那就是我们省交通运输厅和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我们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也会为大家推出特别的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等多个平台都可以看到这个直播，比如查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啊、收应急的提醒啊、还有规划路线等等，您有啥问题直播间里直接问啊，直接给您回答。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路况，扫码关注可以提前进行预约。
0: 详情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识别二维码。

0: 好嘞，我们的听友哈，家有贤妻特别的热心，他说端午节啊，然后遇上春节、清明、五一、
1: 父亲节，今这个端午节是遇上父亲节。
0: 对对对啊，我明白了。其实家有贤妻想说的是什么呀？是这个高速公路免费，是指的是春节、清明节、五一假期，还有十一假期。端午节是不免费的啊，
1: 正常收费啊。
0: 好嘞，还有借一步说话说，哟，两个小时的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短暂啊？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快乐的时光总是感觉很短暂，是吧？那路上堵车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时间好漫长了。所以胜利大街此时此刻从玉华路一直到中山路北行方向，大家千万千万别选择啊！我们听友说了，说这儿依然非常的堵。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大茂来了，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0: 整点时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5度。明天夜间到19号，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的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下班的路上，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

0: 隐患，
1: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开场依然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月色呢跟我说，他说现在的男生怎么这么矫情啊啊！刚才我在玩球，不小心砸到了一位男生的背上，他居然在那里哭哭啼啼的，真的是太无语了。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然后我就对他说，我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刚才玩的是铅球吧。哎呦，秋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月色说讨厌。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各位，今天上午看球了吗？等着你回来。阿根廷啊，3-0大胜阿尔及利亚。我在这儿。梅西梅老板回来，39岁的高龄啊，戴了个帽子。所以说我跟那个我跟梅西啊确实啊也挺像的，我们都戴帽子。真的，一到世界杯，很多一些伪球迷，包括一些啊新球迷，就陆续的进入到了啊球迷的行列当中，就包括我的媳妇小雅。然后他就问我，他说老公，就今年这个世界杯我看是美加墨世界杯是吗？我说对呀。啊，他是这个美国和墨西哥两个人一块办的吗？我说不是，一共3个国家。他说你别骗我了，你看美国加墨西哥嘛。我说人家那个加人家是加拿大。在这边啊，也必须澄清一下子啊，本届赛事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承办的，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国合办。对啊，就是那个春秋战国3国啊。

0: 啊，我认真点啊，这个有三国举办的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伪球迷们、新球迷们，尤其是女性同胞们，一定要知道啊，这是这三个国家。
1: 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0: 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收听我的节目，各位可以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咱们一起互动交流，嗨嗨皮皮的度过今天晚上。

咱们今天呢也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一句话证明你年纪大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嘛，是吧？这时间呢真的是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有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哎呀，我这都这么大岁数了吗？哎，确实啊，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句话证明你年纪大了。各位留言互动，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我先说说我吧，我现在每天早上基本上四点就醒了啊，叫少了，但是我发现早醒有一个好处啊，真的就感觉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可长了。而且真的，你这个年纪大了，记忆力就特别容易不好，是吧？就比如说昨天晚上我特别无聊，我就看我之前发的那些动态，包括一些说说还有 QQ 空间什么的，我发现2008年的时候啊，也距今就确实已经就是18年了。就看到一条啊，这个就是小雅她不知道啊，我上面写的就是我会永远爱你的，会一直等你的。真的，我想了好多天好多天，我都不知道这是谁。还有之前啊，有骂人的，包括什么的，我都发现这到底是谁呀？我只能想到当初懵懂的我的那种幼稚。

哎，我现在真的时不时的会怀念一下自己当初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大学的生活。有人说啊，你大学生活你是不是怀念那种谈恋爱了？我跟你说不是啊，我真的奉劝一下此时此刻尤其是正在听节目的已经高考完的一些即将进入到大学的一些同学们啊，你不要幻想着大学你就能谈恋爱了啊！你以为高考完了到了大学就能谈恋爱了，实际上啊，大学一学期和异性说的话还没你高中一个晚自习说的多呢。而且我跟你说啊，大

学宿舍真的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恶心，就是你哭你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真的，你看你在宿舍哭你不行吗？是吧？让宿舍人看到了觉得特别丢人。你在楼道里那都是人，晚上都不睡觉。而你好不容易忍着哭，然后你跑到了教学楼，你准备偷偷哭一场，结果你还能撞见一两对小情侣在那儿干嘛呢？抖音平台啊 ，biu biu， 他说你可以去厕所里哭啊，一看就没有经验。我之前去厕所哭的时候，那味儿太重了。我跟你说啊，在哪个地方哭最合适？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你可劲儿哭吧，别人怎么也看不出来。你不要大声的哭啊，你要这样。

真的啊，现在已经确实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也已经啊是没有当年那么帅气了。而且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小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啊？啊，有人说了，我天生我胆子就大。你胆子大，你敢坐过山车吗？不是我瞧不起你们啊，你们敢坐过山车吗？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敢坐过山车吗？或者说你们敢，但是你也没有我强，你敢两次坐过山车吗？连着两次啊，第一次花钱，第二次没花钱的那种，你坐过吗？在这儿我就不得不啊跟大家炫耀一下，我曾经啊就是连着坐了两次过山车，一次花钱和一次没花钱的这么一个经历，让你们羡慕羡慕。应该大约是在2015年吧，那个时候我工作之后，我第一次我玩过山车啊，真的我之前我从来没玩过，然后真的给我吓得魂飞魄散，我就嗷嗷的叫，我就哦呀，就这种的。整个转了好几圈之后啊，结束了，我还惊魂未定呢，我双脚我都动弹不得，然后在那儿等工作人员了来解救我。结果工作人员就在旁边大喊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今天人少，让你们免费再玩一次吧。”说完就推了电闸。那天那个场景怎么说啊？就是早上的饭，我是玩完过山车之后，我还看到他了。所以说，让我至今呢记忆都特别的难忘啊。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啊，有14万人正在收听我的节目，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啊。99他说，网约车上听你的节目呢，你看看，你看看。你是开网约车的，你还是坐网约车的？你要开网约车啊，你跟后边的那个乘客，你跟他说一下子，你就说，哎，这是大茂，他节目很好听啊，希望你也喜欢。你要不喜欢的话，你下去。如果说你是坐网约车的，那你要夸夸司机了，说啊，他真的非常的有品味。钟长乐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啊，应该是没有点赞关注我，你马上点赞关注一下子啊，不然我不读你的留言。他说找了好长时间992了啊，怎么992之前丢了吗？哎，说丢了这件事儿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好奇的一个点，就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小区里的那些大爷大妈们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连广场舞也不跳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哎，你们有经验的知道吗？就最近突然他们就不跳广场舞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呢，我确实呢，时不时的会在我们小区里边去溜溜弯啊，或者说去带着孩子去玩一下，生活非常的充实。我除了上班之外呢，我就。

带孩子。可以这么说嘛，就娶了我就感觉是娶了整个家庭。所以我就特别的羡慕小雅有这么一个好老公。我觉得可能就是她有压力了啊，最近她老是照镜子，她就对我说，她说老公，我觉得我又该减肥了，你看看，你听一听，你听一听啊，来听一下摇太阳。你听到那个词了吗？她又要减肥了。真的，我看着她那个100斤以下的小身膀，我也是无奈啊。我说你行吧，你准备怎么减？她说老公，你给我安排吧，看看吃什么食物能减肥。我说行啊，你这次一定得把握住了，我不相信你再减不下去，行吗？按照我的做。她说没有问题。然后我上网给他查了一下啊，然后编辑了一些信息，我发给他了。然后上面写的就是一啊，玉米；二，你吃这个黄瓜；三，苹果；四，红薯。真的，这些都是非常的适合减肥的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女孩子们啊，我觉得你可以按照我这个食谱去：一，玉米；二，黄瓜；三，苹果；四，红薯。然后我晚上下节目之后，我回到家，我看他躺在吃。

真的不是我说他，就小雅他之前问我说，他说吃啥减肥啊，我说黄瓜鸡蛋炒西红柿，然后呢他用黄瓜西红柿炒鸡蛋炫了两碗米饭，你说这不是减肥吧，这叫古四吧。有很多人确实啊，一直都是在减肥和放弃减肥然后再减肥的这么一个路上在进行当中，对吧，说的就是你，对不对？有的时候确实是忍不住，是吧，说了啊，我的那出去吃饭你总得吃吧，不能不吃吧，我控制了点就行了。然后那天小雅真的就带着我们真的就去吃这个铁锅炖了，她说咱就不要再点鸡了啊，什么肉之类咱就不要点了。我说哟，可以啊，全纯吃素吗？然后他就自己啊从包里拿出一只整鸡。

怎么样？真的是就是又馋还又节省，就是娶到这样的媳妇儿，真的也是啊，命中注定。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一句话证明你年纪大了。各位都可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另外各位想聊什么都可以聊啊，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克勤的《红日》送给各位，一会儿看看大家的留言。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抖音直播间各位也可以关注收听收看啊，可以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在抖音上都可以搜到的。思前想后，他说原来只能听大茂，今天第一次看直播，帅，直播帅。他们起先和美颜的功绩啊。来，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一句话证明你年纪大了。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十一，他说呢，我在球队的时候，中国队还能进个世界杯，自从我退出了足球队，再也没进过了。所以说这个责任啊，你得扛，就这杆大旗，我觉得你不能倒。庄里毅然种地，听一下。
1: 人间大炮，积极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全民大炮，放。
0: 也可爱。我听不懂你说的是动画片的那个啊，我不知道。再来听一下谷歌。
2: 我是大茂司机，是开什么车的呀？
0: 啊，
2: 是开大货车的。我是大货车司机。
0: 你看看，你看看，咱同行啊。你大货车司机，我大贸车司机啊。喂，他说呢，大贸司机，我就好奇月色每次给你打电话让替班，是那种求你的语气还是命令你的语气？他怎么好意思今天让你上节目，明天让小鹿上班，他自己在家吃着西瓜，吹着空调，躺床上刷短剧呢？啊，他说他生病了呀。就我单纯吗？友情岁月啊，他发了一个截图，他说呢，我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那咱们都是同行。静心啊，他说大茂，我在12年前呢坐过过山车，下来了好多人就都吐了，但是就我没吐。这事儿我知道啊，就那天不是我也在的吗？就你哭得最狠呢。汉风他说呢，预备唱，刀是什么样的刀？金丝大环刀，剑是什么样的剑？闭月修光剑，招是什么样的招？天地阴阳招，人是什么样的人？飞檐走壁的人，情是什么样的情？美女爱英雄。我没看过白眉大侠啊。啊，欠你棵葡萄树，啊嫩啊嫩绿的刚发芽，蜗牛背着那种。你我追逐的梦，他说换月色，这是主持人水平太差了，领导们你们听一听啊。上两只黄鹂鸟，啊西啊西，对不起我错了。葡萄成熟还早的很呐，现在上来干树嘛。各位啊，可以持续的留言互动啊，咱们一起互动交流。来，半点了，
3: 晚上7:30，
4: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十分我们来帮助一下王先生啊。今天上午11:10到20左右，在石家庄火车站南进站口送站平台接人，下车的时候放在腿上的黄金手串是掉下丢了，那价值10000多块钱呢。王先生呢随后返回找了2遍都没有找到，希望捡到的朋友联系13231119319 13231119319。另外呢他也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能找到，特别着急。哎呀，你看盘这个黄金手串的时候突然有点是吧大意了，掉了啊。10000多呢确实价值非常贵，各位有捡到的赶紧还一下子啊。我们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23度到34度，承德多云转阴，20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度到29度，秦皇岛多云，20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廊坊多云转阴，22度到31度，保定多云，21度到32度，沧州多云，25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24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26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26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天津阴天，23度到31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3度到32度，济南多云，25度到34度。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呢各位也可以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句话证明你年纪大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5: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欢迎各位呢来收听收看我的节目，收看的话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进行收看，在抖音上搜索大帽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帽是茂盛的帽，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各位进到直播间啊，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然后易静美他说呢，没有问题啊，我给你点个关注，你给我车贴呗。那我没有啊，那我不能没有你不关注我吧。我们怎么在乎他，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那个什么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二级准备什么开火那个的啊，然后很多朋友呢都是发来了留言啊。格局先生，
1: 好不好，人家说那个什么什么人什么大炮那个，那是那个可赛号人，这个是什么，是怎么发射的，反正就是那个人钻了那个大炮里边，就是把那人发射出去。
0: 嗯，然后禁忌山林，
2: 那个人间大炮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日本的一个科幻片，非常好看的一个科幻片，不是动画片，是真人演的。
0: 嗯，然后叫我陈先生，他说呢，刚才说人间大炮那个，那是恐龙特级克赛号啊，我没看过，我比你们年轻。一句话证明各位老了啊，喜欢下雨天。他说呢，一句话证明自己老了，我不知道其他人啊，反正我这两年突然喜欢盘串盘核桃养鱼种花了。我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我觉得这一点不算你老，老的一点就是你有一些消息你不太知道，就是现在一些年轻人也开始喜欢盘串盘核桃养鱼种花了。我们怎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YAO 他说呢，大茂不知不觉呢，66年的本命年的马七月份就该退休了，哎，年龄大了该谢幕了。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大哥，我称您一句大哥，这不为过啊！我跟你说啊，就是现在就是60多岁正是冲的年纪呢，也正是拼的年纪的。我觉得咱不能谢幕，咱把大幕给他拉开。

真的，一说到这个年纪啊大了，或者说年龄老了，真的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特征？我觉得就是回忆。回忆什么呢？回忆自己年少帅气的那么多年的那些事儿。真的，我就不跟各位说啊，你看我现在说我时不时的才华会横溢那么一下子，其实我小时候那才华那不是说时不时，那就一直在我身上。哎，你们小时候能背完这个圆周率吗？就那个派啊。就我小时候啊，我就很喜欢背圆周率，我能背到小数点后100多位。你们不行吗？有一次我记得是上公开课啊，然后老师就问谁会背圆周率，我当时那这不是撞我枪口上了吗？我赶紧的小手举起来，我说我。然后就觉得可能就是年龄太小了，太紧张了，就背到30几位我就忘记了。

然后我当时我那个脸我那瞬间就红了，这心瞬间就扑通扑通的跳，然后要不说还是得是我呢是吧。然后我后来就灵机一动啊，临危不乱，我把父母的电话手机号我全背出来了，而且末尾还加上我的 QQ 号和生日，就当我背到100位的时候，真的全班为我起立鼓掌。真的这个场面我至今难忘，而且他们啊至今他们都不知道我背错了。所以我就在想啊，当他们回忆他们小时候的时候，肯定会说，哎呀，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人家能背到圆周率后100多位，特别的厉害，现在是一名著名的主持人。

长虹，他说那不是3.14159265897，你看你到这儿你就不行了，后面还有很多。真的喜欢回忆确实是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这种年龄大了这么一个特征吧。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有年轻的啊，就是正在谈恋爱的，或者是一些这种单身的正在相亲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我给你们一些忠告。哎，这点就又来了啊，大家划个重点，当你喜欢给别人忠告的时候，说明你也年纪大了。都说嘛，你看我自己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是吧，得摆个老资格。真的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啊，谈恋爱的或者说相亲的一些年轻人啊，大漠司机有个忠告告诉你们啊，如果说你相亲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对方问你之前谈过几个恋爱，你一定不要胡乱的答，这个是有技巧的，你答错了别人会真的觉得哎呦你这个人就有点渣呀，是吧，谈的少了觉得你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谈的多了觉得你这人不好。那到底回答谈过几个恋爱比较好呢？我跟你说，不管你谈过几个，都统一回答是两个，记住啊，一定是两个。第一个呢是学生时期的那种初恋，然后第二个呢是毕业以后遇到的渣男或者是渣女。哎，然后重点来了，第三个就是此时此刻你相亲的那个人或者是谈恋爱的那个人，你就跟他说你就是我的正缘呢。这个都是有技巧的啊。

十一，他说呢，老让回忆，我就问问啊，回忆完是不是都哇哇的掉眼泪啊？那你看你回忆什么是吧？你要回忆一些美食什么，你也是哇哇的流口水。唐墩儿他说呢，90后啊，我喜欢听戏曲了。那现在属于哪个阶段？你现在属于啊，就是那种伪戏迷的阶段。别人是票友，你是被撕的票友。你戏曲那咱们基本上，我不是说你90后，我们80后了，或者说70后之类的，那真的就张嘴就来啊，是吧？想当初老子的队伍，苏三立了红铜线，蓝天的道儿蹲道一马，黑天的狼怀叫喳喳。

好了，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一句话来证明你年纪大了。各位，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来播放一个音乐吧，晚风心里吹，来自王鹤野的，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一句话，证明你老了。抖音直播间上这位朋友叫做王德华，他说呢，开始攒塑料袋，打电话开免提了，开始吃桃酥了，这是不是老了？就攒塑料袋啊，包括打电话开免提，这个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都是这样的。包括一路长虹不是说他自己20岁了吗？我觉得他也这样。但那个吃桃酥这个，这么明显吗？一点一滴，他说呢，我不想穿高跟鞋，我喜欢穿运动鞋了。啊，要做的事呢，转头就忘了，不能喝凉水了，只想喝热水了，这算不算老了？我跟您说，这绝对不是说算老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咱放开了，咱释放天性了，咱就是乐观的面对生活了。真的，你就想想忘了那些事情很重要吗？不重要。

张云翔他说呢，哎，我家孩子坐海盗船坐了一个小时还没坐够。等等，我觉得那海盗船要给我放上去，坐一个小时我吐两个小时。就是那个玩意儿怎么是谁设计的呢？你说。

0: 他们唱歌跳舞。
1: 我们关注一下青山啊，他发来的一个路况的提醒，他说玉泉路水域隧道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快出隧道口停着一辆

0: 上去了。哟，提醒一下各位啊，是玉泉路水域隧道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快。
1: 相互的关心，也可爱的蓝精灵。
0: 神魂颠倒，他说：“大茂，你今天是跟糖豆商量好的吗？”糖豆啊，中间的这中午的这个午间道就是谈论的这个话题一模一样。对啊，那天我们真的是要促膝长谈啊，秉烛夜游，就聊，就说哎呦，你说这个2026年的6月17号，咱们说一个什么互动话题，可以呢？然后呢，我当时提议，我说哎，咱们可以说一个是吧？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然后呢，唐总就说，咱们可以说一个今天你有多快乐。当时我们就决定说这两个，然后你看转头就忘了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陆阳独行者他说，大茂，我双下肢静脉曲张了，我是不是已经老了？
1: 阿西阿西哈哈在笑，他葡萄成熟还早的很。
0: 我觉得你这富贵了啊，你出门就坐车不爱动是吧？没有老啊，这个就是很多年轻人也会有，咱们多注意一下，多去医院去看一看啊。而且呢，做一做这种康复的一些训练了，或者是这种用药之类的啊。确实我也不太懂这个啊。

0: 再来听一听这位的语音吧，奥内斯特。
1: 以前生气，感觉阴压压的，特别麻烦。现在一听，感觉还挺好。哎呀，这算不算是老了？来感
0: 受吗？这不算老了，这叫品味提升了。年少无知的我们怎么能欣赏到这么高深的一个音乐呢？真的，我现在特别喜欢逛庙会，然后有特别喜欢那种逛庙会搭着那个大棚啊，然后有这种各个地方的剧团去演出，我就喜欢搬着小凳子去听。不是我年龄老了啊，是真觉得啊，这个就是艺术的瑰宝啊。

0: 再来听听这位有情岁月说的是什么。
1: 大茂，你这个话题是跟长豆商量好的吗？今天中午长豆午间道的节目就谈论着这个话题，一模一样。
0: 呵，
2: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0: 真的，我们不是说商量好的，因为我们商量的是另外的一个，没想到大家呢都背刺了对方。

0: 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啊，他说我小时候黑白电视看蓝精灵啊，竟然不知道蓝精灵是蓝色的。
1: 他们起先和离开，
0: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确实这种年代感有了。但是你现在听此时此刻的这个蓝精灵，是不是也没觉得蓝精灵这首歌是这么唱的？SOJOS 他说喜欢听月色来了，是不是老了？那个喜不喜欢听月色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老了，但是月色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
1: 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里。
0: 一路长虹啊，他说小时候我们看的都是黑精灵，
1: 勇敢相互都关心。
0: 黑精灵还觉得那么可爱是吧，当时都觉得那动画片得多少啊。

0: 音。
1: 大茂今天的背景音乐都很有个性啊。
0: 嗯，他说大茂，你今天的背景音乐都非常的有个性啊。就你这是第一次听我节目是吧？我每次都放这些歌曲，我就是懒着找别的了。当然了，你这么说我也很欣慰啊，给了你一个不同的感觉，不一样的感受。刚好遇见你，他说我越来越爱早晚遛弯打打太极了，我是不是老了？越来越喜欢喝茶，不喜欢喝酒了。我觉得你不老，我也是喜欢跟领导打太极。我也不喜欢跟领导一起出去喝酒。好了，最后啊，再念几个留言吧。L 相国他说呢，以前喜欢听录音机，现在喜欢听收音机，是不是老了？
2: 可爱的蓝精灵。
0: 录音机和收音机那不是一个东西吗？
2: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漠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缘再见了，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河北省的天气这几天可以说是降水和高温交替持续。19号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而高温天气呢，则覆盖在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18到19号，上述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7度。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10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22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明天夜间到19号，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高考已经结束了，出分在即，大家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别慌啊，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原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了啊，您直接到现场就能和各个学校的招办主任面对面的沟通咨询。其实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啊，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一个是我们高一的时候给孩子选科啊，您可以重点了解一下。另外呢，您也可以问一问孩子将来想上什么学校，想报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如果孩子上学的话，欢迎我们的家长到现场啊来进行咨询，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我们的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免费参加，您现在呢就可以来领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就能秒速抢票。我们上午的票就已经是抢空了，只有下午的3场啊，最后一场呢可能因为时间合适啊，只剩下100多张票了。所以我们的家长，如果您想免费领票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啊，扫码入群就可以来进行领票。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关于大家啊，对于我们现在高考的一些专业和院校想要做详细的了解，那我们992教育时间栏目特别推出了2026高考在线系列节目。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哪所学校来为大家做一个分享呢？欢迎您持续关注。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7: 自远方来，一乐。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8: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钻研之。
9: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0: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1: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12: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1: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13: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的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14: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11: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15: 太棒了！耶！
11: 九九二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高考结束啊，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莫过于填报志愿了。河北的考生呢，历年来啊，对我们省内的高校关注度是颇高的。六月份，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特别推出了高考在线系列节目，我们陆续呢邀请到了河北省内的知名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2026年各高校的招生计划和热门专业，助力学子志愿填报，圆梦理想的院校。在前几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铁道大学和河北中医药大学的招办老师做客节目。说完这个分数之后啊，有一些家长呢在微信后台问说，雅琪，哎，您看你请的这个学校啊都挺好的，也是咱们河北省关注度非常高的院校，可是我们家孩子呢，反正现在估完分吧，考的呢这个就是可能刚刚过本科线，或者说呢是500多分啊，500出头。但是呢我们听平时咱们节目里边介绍了一些新兴的包括电子智能类的专业很感兴趣，孩子也挺想学的啊，有没有符合我们这个层级的啊孩子们适合选择的院校呢？那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工程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总支书记、学管副院长啊尹军尹院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走进河北工程技术学院。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尹院长。尹院长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1: 感谢尹院长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那说到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啊，其实很多家长关注过也了解过，因为咱们学校办学也将近30年了啊，这个可以说办学经验丰富。那您那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吧，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办学底蕴、办学特色和咱们学校整体的一个概况。
16: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呢是由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全日制本科层次的普通高校。学校呢是创办于1997年，也就是说到明年我们正好就建校30周年。在2014年学校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更名为现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校名。那么办学近30年来呢，为我们社会培养了毕业生近7万余人。学校目前呢是开设有5个2级学院，那分别是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也是我所在的学院，还有土木与建筑学院、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这样五个二级学院。那么在校生呢，我们达到2.3万多人。我们学校呢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啊，新工科、新文科、新商科啊为引领。那么学校也整合了信息技术、土木建筑、财贸、商贸、文化艺术等四大学科专业集群，对接了信息技术、像基础建设、现代财经商贸、文化艺术四个产业链，构建了既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又符合自身特点的这样一个学科专业体系。目前学校呢拥有40多个本科专业，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工学、文学、艺术学等6个学科门类，形成了以工为主、经、管、理、文、艺术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可以说啊，咱们学校还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呢是有大家特别关注的啊，咱们非常好就业的一些工科的专业，其次呢我们的这个理科呀，包括文史类的，甚至艺术生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所以呢我们真的建议家长啊，您比如说孩子在500多分或者是400大几呢，可以来考虑一下河北工程技术学院。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尹老师，您看咱们学校的话历年来录取的一个位次，咱们就以2025年为准吧，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大概多少位次的同学就可以报考咱们学校了呢？
16: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学校在2025年物理类的录取位次大致在16到22万之间，历史类在4到6万这样一个位次。主持人。
1: 好的，那其实啊，就是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和老师啊，您可以根据这个位次来给孩子进行一个选择。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前几天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专业的高报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未来什么是行业风口，哪些专业好就业。所以啊，以往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更多聚焦的像是计算机等等，但是近几年呢，大家关注的这个专业发生变化了啊，都是一些新兴专业，比如说人工智能、 AI 算力、低空经济等领域。那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在这些新兴专业领域方面发展如何呢？尹院长，您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吧。
16: 好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呢在新兴的专业领域呢，重要布局之一呢，就是我成立了我们人工智能学院。那么人工智能学院前身是我们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叫信息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是在2020年8月份成立，那么既有信息技术类的一些专业建设基础，也面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微电子、集成电路等新型的产业和新技术方向也进行布局。
1: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详细的那个，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尹院长。
16: 好，我们学院目前所拥有的专业，今年在2026年招生的新专业，一共涉及到7个本科专业，它分别是人工智能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和我们今年新录取申报的一个机器人工程专业，一共是7个本科专业。那么可以说，我们人工智能学院目前这7个专业呢，是对接我们当下的数字经济、智能产业和国家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
1: 可以说啊，我觉得这些专业还是我们所有的学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啊，因为我们也会发现近几年家长给孩子们报专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偏向考虑这些新兴的专业。一个呢，它是未来就业的蓝海市场，另外呢，这些专业啊，它这个薪资待遇水平也是非常不错的，
16: 是的，
1: 所以很多家长都会重点的关注。那说到这儿呢啊，这个请尹院长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现在人工智能学院目前一共开设了多少个本科专业？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16: 好的。其实刚才我简单提到，目前呢我们学院呢在今年一共开设的专业是8个本科专业，其中还有2个目前是停掉状态。那么今年在2026年新增招的一个专业叫机器人工程。那么建专业最早的专业呢是在2018年我们开设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和大数据管理应用专业。 然后在2019年我们又新增设了智能科学技术专业，在2020年呢新增设了人工智能专业。这些专业呢学校都是谋划比较早的一些专业。
1: 嗯，那您看啊，这些专业家长听完了之后觉得高大上，但是未来啊，这八个本科专业分别对应什么就业赛道，比如说咱们核心学习哪些课程，未来的发展方向啊，您可以跟我们简要的来介绍一下吗，尹院长？
16: 嗯，好的。人工智能专业呢重点学习的是人工智能基础，像 Python 程序设计、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的处理、计算机视觉以及智能机器人等课程。那么主要是面向我们的智能制造、教育、医疗或者是城市运行啊、交通等多个领域。
1: 嗯，
16: 那么像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呢，算相对传统的专业，它主要是以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为基础，面向大数据系统开发、部署、应用、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等这些岗位。那么智能科学技术专业呢更强调的是智能系统啊、自动控制、传感信息处理和机器人相关能力，面向智能化的产品来进行设计开发以及系统调试等方向。那么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呢突出的是数据技术加管理应用，更适合未来从事商务数据分析、智能决策、数字化管理等相关工作。虚拟现实技术专业呢主要是面向VR 开发、VR 交互以及三维建模和沉浸式应用等。那么我们物联网工程专业呢主要是面向数据感知、网络通信、软硬件开发、集成系统、系统集成以及运维等等。那这些专业，
1: 其实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些专业啊，家长听完了之后大致了解了这些专业具体是干什么的，但是啊，有个实际的问题，不知道自己家的孩子适不适合。很多专业我们听起来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孩子他的性格特点包括他的脾气秉性跟这个专业不相符，那孩子学起来的话4年会非常痛苦的。所以尹院长，您可以给我们家长一些提示吗？就是不同的专业什么样的孩子学起来会更加的合适呢？
16: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学生在选择自己的专业这件事上呢，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第一时间要看学生的个人兴趣。
1: 嗯，
16: 那么在高中呢阶段可能接触这些大学的专业机会还是相对比较少，那么利用在出分报考这段时间呢，可以让我们同学们多从我们的各个高校的网站上呢去了解一下，就是看各个高校都开设哪些专业。那么这些专业我们今天互联网非常发达，不管是我们的豆包大模型包括 DeepSeek 大模型，有很多问题呢它能够给我们很明确的或者相对明确的一个答案，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学生对这些专业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在家长和老师的帮助下呢，对专业未来所能够从事的岗位、从事的职业也会有一个相对明晰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专业呢，因为现在高校里边它是允许转专业的，如果在在校期间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对所学专业确实是不感兴趣，或者发现更感兴趣的专业，那也可以向学校来提出转专业。
1: 行，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咱们河北工程技术学院这个转专业的政策啊。我们此时此刻视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扬帆起航就问到啊，说这个文科生预计多少分能报考咱们学校啊，尹院长？
16: 按照去年2025年，我们分数录取的话，应该是在470分上下。然后我们去年录取到的最高分数线，是一个521分，录取到我们大数据管理应用专业了。最低分呢是470分上下。
1: 470分左右啊，所以我们的同学们。

0: 他说文科生的话可以报考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呢？
1: 他会有一些经济学、管理学，这些专业还是比较适合文科生更报考的。当然文科生也有很多同学在一些这个数学基础上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些专业也是文理兼收。
0: 哦，文理兼收，
1: 尤其是我们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上也还是有很多文科生来报取的报考。
0: 对，你像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个专业呢，它和我们现在时代的发展就非常的契合啊，所以我们的考生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扬帆起航问道，说女生适合报什么专业？我觉得很多专业其实不分男女，是吧，尹老师？
1: 对的，我们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这些专业，性别比例还是不明显的，基本上在1:1左右，就是女生报考我们像人工智能专业、大数据专业还是比较多的。
0: 而且呢，不要轻易用这个男女来判定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专业的选择，您。什么时候啊可以来判定这个男女啊就适合什么样的？是职业方面，尤其是我们报考比如说事业编或者说啊一些公务员的时候，他后边呢会有这个岗位建议或者呢有这个性别要求，您看看给孩子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跟这些相不相符。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需要长时间户外作业的啊，或者是比如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这种307发射台，他可能长期要在山上工作的，那他招这个工作人员的时候就会强调性别，可能以这个男性优先或者男性为主。所以呢您等选择职业的时候啊再来进行判定。这个反推到我们的专业上面，但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新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具身智能啊、 AI 算力啊、低空经济啊，我们听着好像哎，是不是男生更在行？不是啊，这些行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女性的精英在其中深耕，所以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重点的了解和关注一下。当然如果您想让孩子走这种偏稳定的路线啊，那我们可以考虑在专业上面有所选择。那说到这儿啊，其实还有一些呢家长特别关注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刚才尹老师您提到的像微电子技术、集成电路等等这样需要底层技术支撑的零基础的学生可以报考吗？
1: 我们现有这几个专业都是可以零基础报考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同学在高中呢是很少有接触到这个相关专业的一些这个专业技术方面的。
0: 其实主要还是看孩子的兴趣是不是在这儿。
1: 是的啊。
0: 那这些啊，如果家长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这些专业您想详细的咨询了解一下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学校的电话0311896535703118965577来咨询我们的老师。那说到这儿啊，对于河北工程技术学院有的家长呢其实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咱们学校的师资怎么样，科研成果如何呢？您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人工智能学院呢目前所拥有的专兼职的专职老师教科老师是156人，那么含我们的辅导员老师、行政人员呢，我们总人数达到193人，那么其中呢我们自有的老师呢是84人外聘教师呢72人，那么其中硕士以上的教师121人，其中博士32人，那么硕博比例加一块，那么占比能达到77.56%这然后我们的正高级职称老师呢达到22人，其中教授17人。那么在科研方面呢，我们学院也在2021年被评为我们校级的优秀科研集体。近3年呢，学院的老师呢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且有主持省厅级课题33项。其中我们的师资和科研成果呢，就是也体现了我们学院的一个建设基础，以及我们能够把最前沿的技术以及项目案例能够真实的带入到我们的课堂当中。这样的话呢，也能帮助我们的学生更好的来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的真实的一个应用场景。
0: 可以说师资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啊也有朋友们提问。志华同学呢问到，他说男生啊物化生报咱们学校多少分保险呢？物化生
1: 物化生的话应该也在

0: 460往上比较保险一点。
1: 就是我们其实相当于是物理组的话，去年咱们学校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位次区间呢？可以来进行报名。
0: 物理的位次是在16万到22万这样一个区间。
1: 所以啊，咱们家长不要看分儿，因为我们今年高考完了之后，有些同学说，哎呀，今年这个数学题出的可能比较新颖啊，所以呢自己发挥的不是特别好。那如果我们今年整体的这个分数下降的话，你看分儿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我们更建议家长啊，您高考结束之后呢，他会出这个一分一档表，咱们按什么报，按位次报。我们所有的高校招办老师啊，都是会跟大家聊的是什么，是位次。所以呢，大家参加我们6月25号高招大会的时候，您一定也要了解清楚自己的孩子在全省啊排名多少位次才可以。那在这边我们也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刚才通过尹院长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物理组是16到22万的这么一个位次，历史组呢是4万到6万这样的一个位次，欢迎这个位次区间的同学来进行报名。还有的家长啊，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后台问到，他说6月25号这个高招大会怎么报名？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扫码进群，然后呢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免费门票了。此时此刻，家长朋友们有任何升学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或者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河北工程技术学院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有问题的家长呢，一个是可以留言咨询，另外啊，如果您觉得我们分享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帮我们转发或者是点点赞。说完了师资啊，我觉得家长最关心的是什么呢？还是就业的问题啊。尹院长，接下来咱们重点聊聊咱们学院的学生，这个就业学校提供了哪些保障和助力呢？
0: 好，主持人。那么我们学院呢，为了保障学生，最后在4年以后呢，能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出口，那么学院也是下了很大的力度。那么我们学院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学院设有人工智能实验教学中心，有大数据实验教学中心，包括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虚拟现实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还有我们河北省无人机侦测技术信息处理与运用的重点实验室，以及全国就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等平台。这些呢，都给我们的同学在校期间能够很好的实训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还设有像机器人开发工作室啊、智能车研发工作室、大数据创客中心等学生工作室。那么学生在校期间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啊、根据我们相关专业的老师指导，那么从事一些相关研究，这样就很好的锻炼他的一个自己的实操能力。那么在产教融合方面呢，我们学院还是以百度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还有河北轻博公司等公司呢进行深度的这样一个合作，来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合作呢，让我们的同学们没有毕业就一些这个实际工作方面的经验，对于我们将来无论是求职还是继续深造啊，都有一定的助力。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啊，尹院长，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这个就业率怎么样啊？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0: 那么我们从2020年成立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到2025年，又进行了整合，更名为人工智能学院。我们每一届毕业生，我们从2024年开始有毕业生，24年到25年，我们毕业生出口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多同学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专业对口的这样一个岗位。那么从我们专业对口来说呢，基本上都在70%以上。那么还有很多同学呢，我们会选择像比如说考取公务员，还有像考取一些事业单位，还有一部分同学选择了 参军入伍啊，来保家卫国等等，我们学生对于这种未来的规划，在四年里边呢，也会在老师的引导下，开展好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的生涯设计。
1: 嗯，
0: 那么也是为了我们把四年后呢，能有一个更科学的、更合理的，也是更心仪的这样一个出口。
1: 嗯，
0: 全校的师生呢，可以说从上到下呢，也都为我们每个学生的就业保驾护航。
1: 对，主要是咱们有这个校企联合，就是和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科大讯飞啊、百度公司啊等等啊，有这种深度的合作，所以咱们孩子们呢可能在就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而且我们今天重点聊的是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人工智能学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院它下属的一些专业啊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就业的一些好就业的一些专业的未来发展趋势的，我们的家长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啊。我们来统一解答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朋友们的问题吧。珍惜问到说，每年学费是多少啊，尹院长？
0: 啊，我们学校的这几个专业呢，我就整体回答一下全校的吧，就不单是我们学院的吧。
1: 好嘞。
0: 啊，我们的艺术类专业呢是每年25000的学费。
1: 嗯，
0: 然后一般的工科专业呢是22000的学费，然后我们的文科类专业呢是19000学费。
1: 嗯，
0: 其中我们人工智能学院呢，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也是19000的学费。
1: 所以呢啊，我们的家长啊，您就是可以来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学费，其实它不算是特别的贵，因为我们昨天讲到了中外合作办学啊，中外合作办学一年的学费大概在5到16万左右啊，这个就比较昂贵了，所以我们家长你可以来考虑一下。然后还有霓裳羽衣问的啊，说学校在哪儿啊？啊，咱们讲了这么半天，学校在哪儿？
0: 啊，
1: 可以接受家长的参观吗？
0: 可以的，这可以的。
1: 嗯，
0: 我们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呢，位于石家庄的西南方向，在红旗大街与惠安路这条路上。如果按这个邮政编码算的话，是惠安路39号。那么，离我们的火车站新火车站非常近啊。通过导航直接可以到达学校。学校呢，我们目前也是欢迎各位家长朋友能够到校来实际参观。
1: 嗯，
0: 我马上面临暑假，每年到暑假呢都会有很多考生或者考生家长来到学校。
1: 嗯，
0: 那么学校的校园环境也是非常漂亮，非常学习环境非常的优雅。
1: 对，家长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学校电话啊，03118965577，03118965577来进行咨询。那说到这儿啊，国这位朋友呢又问到，他说：“哎呀，学校管理的严吗？”严不严呢？哎，您问到这个点儿上了啊！因为我们的尹院长呢，其实他也是主管这个学生工作的。
0: 嗯，
1: 尹院长，您觉得您的管理严吗？
0: 嗯，好的，我觉得严与不严这个问题呢，也是见仁见智的。
1: 嗯，
0: 我们可能很多考生呢，对于严格管理的学校呢，会有心存一定的这个犹豫。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还都是希望每个学校呢，应当严格管理。
1: 嗯，
0: 那么在学生在校期间，不管是我们的生活秩序还是我们的学习秩序，我们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从在学业上，有明确的学分制度，考试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我们的日常教学管理也是非常的严谨。
1: 嗯，
0: 但是我们同学们的在校的学习生活当中，学习之余，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包括我们的文体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学校呢也特别鼓励我们的学生能够全方面发展，能够真正深挖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让自己在这四年里边有一个对自己全新的一个认知。
1: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就我们刚才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尹院长管理的应该不是特别的严格。为什么呢啊，就是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啊，因为尹院长说，哎呀，你看我这个现在这个年龄可能上来了啊，我之前的这同学们都管我叫哥，现在都管我叫叔了。所以您看啊，就尹院长其实平时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间相对来说多一些啊，整体的还是人性化当中的啊管理的比较怎么说呢，规范啊，但不是说特别严的那种军事化的那种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呢有朋友还问到说，咱们有几个校区啊？
0: 我们学校呢目前是两个校区，其中零售校区呢是专接本同学学习的场所。
1: 嗯，
0: 我们学校本部呢，就刚才说到红旗大街跟惠安路39号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这个全日制考生的这个同学。
1: 嗯，所以说啊，咱们孩子们如果就是今年高考完了之后报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话，咱们都在红旗大街那个校区啊。嗯，那个附近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好一些的啊。
0: 是的，
1: 这个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参考。然后还有朋友呢说，哎，电话能不能再说一下？没问题啊，0311-896-53577，0311-896-53577。家长还有哪些问题啊？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继续留言。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有请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尹院长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6: 啥呀？
5: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6: 哪儿来的呀？
5: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6: 得四，
7: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8: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0: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11: 职业技能竞赛。

0: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2: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3: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它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4: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在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1: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5: 太棒了！耶！
1: 992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0: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我们的高考在线系列节目啊。我们会陆陆续续的邀请咱们河北省内的一些重点高校啊，来跟大家进行分享。为什么我们都挑这个河北的高校来跟大家讲呢？啊，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招生计划数特别特别多啊。有一些好学校，我们高招大会都会出现啊。你比如说 C9 类的，清华、北大啊。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啊等等，这些都他们都会出现，但是他们每年在河北的招生人数其实没有那么的多啊。我们河北的考生大部分还是会被咱们河北省内的一些院校所录取，所以家长呢，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前几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中医药大学，明天呢，我们会邀请到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医科大学，而今天我们聊的这所院校啊，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它特别适合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文史类的考生啊，您重点的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历史组的孩子，大家不是说可选择性比较少吗？啊，今天我们讲了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另外呢，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人工智能学院，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理科生来说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它里边的这些专业啊，都是未来就业前景发展非常好的，跟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什么 AI 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的家长可以重点关注。我们刚才一直也在强调啊，我们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一个招生录取的位次，它特别适合我们400大几、500出头的孩子来进行选择。那尹院长，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咱们2025年的录取位次是多少？咱们再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2025年的物理类的录取位次呢，大致在16到22万，那么历史类的呢，是在4到6万这样一个位次。
0: 嗯，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这个我是来提问的，西瓜蘸糖没问题啊，这个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还有一番名品啊，问到他说我们是历史组，历史组的话可以报咱们学校哪些专业呢？
1: 相对。我们比较对口的历史类的话，更多的可能是报到我们的像商学院相关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会计学专业，包括还有我们的财务管理专业，财会类还有很多专业的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土木与建筑学院相对一些专业，商科的比较历史组的可能更适合一些。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艺术与传媒学院呢，它也会有这个像这个数字传媒技术，还有这个新媒体技术等等一些专业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人工智能学院呢，大数据管理应用专业，每年报这个历史组的同学也还是比较多的。
0: 还有朋友问到啊，这个孤独的哈瑞说是职业本科吗？
1: 我们学校的定位呢是应用型本科。
0: 应用型本科。
1: 对，我们也会招收就是高中的职高的同学。也是可以的。
0: 但是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啊，通过我们这个高考之后报考这种全日制本科。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这个说人工智能专业就业怎么样啊，哪些方向啊，有没有合作的企业订单班之类的。哎，给这位家长朋友您点个赞啊，您问的真专业，看来一定是做了功课的。李院长您给他解答一下。
1: 好，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专业叫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这两个专业呢都是跟我们的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合作，也就是咱们常理解的企业订单班。那么我们每年学生呢，我们实行的是3+1模式，那么3年在校内呢是根据学校老师的课程跟随一块共同学习，那么最后一年实习呢是会到我们科大讯飞推荐的企业，包括科大讯飞企业本身啊，到合肥也是每年会有大量的同学呢去企业进行实地的实习，就真实的企业项目来完成实习工作。
0: 可以说啊，我们和这种知名的企业经历了联合关系，那我们孩子们无论你是否将来在这个企业就业，但是呢你通过这些实践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我们将来找工作之路啊做好了助力。那其实除了就业啊，家长还关心一个就是我们深造的问题。那说到深造，咱们学校比如说这个考研率呀，或者是这种考公考编率怎么样呢？尹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我们每年到因为我们是在二零年成立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刚才说到了，然后我们截止到目前呢有两届完整的毕业生。我们这两年呢我们的学生的考取公务员的人数和考取研究生上岸的人数还是逐年增长的。那么今年我们学院呢有36名同学考取了研究生，都是非常不错的学校。像我们有这个考到211的大学，像西南大学，还有像一些其他的省级重点院校，像广东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包括天津理工大学，今年我们录取了5名同学。还是很多同学都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的。
0: 因为人工智能学院啊，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关注的重点呢还是就业，所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因为有校企订单班，大部分的同学就留在咱们的企业工作了啊。不过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可能会选择考公考编，那这个需要我们也提前的来进行规划。在这边啊，雅琪跟大家聊一个，就是家长啊不要觉得我高考之后再给孩子规划升学路径稍微有一点点晚啊。有一些家长提前就打算，哎，我希望孩子将来稳定，我们就考公考编。那他们选择的是什么科目组合呢？是物理、化学、政治啊。所以呢，这样的科目组合对于我们将来无论是考公考编来说，政治你不用到了大学啊考研的时候从头学一遍，你本身就有这个相应的基础。那无论你是报考一些军警类的院校，还是说报考我们将来的这些考公考编的方向啊，都有很大的优势，供您参考。还有朋友问到说，这是高中还是大学？哎，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后面写着呢啊，河北工程技术学院是大学啊。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学校到底在哪儿啊？
1: 学校的位置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惠安路39号。那么距离我们的石家庄市火车站非常近。基本上就是起步价。我们在市区，离市区非常近，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地理方面的一个优势。
0: 对，这个学校其实离哪儿也比较近啊，离高铁片区也比较近啊。高铁片区也是我们石家庄重点发展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地方未来非常繁华啊。我们同学们，您不用担心啊，这个学校离市区太远，因为有的考生真的是有这样的担忧的。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这个学校的位置了，咱们再说一说校园里边的环境吧。尹院长啊，其实孩子们呢，也不是说不能这个吃苦耐劳，但是希望我们生活4年的地方呢，硬件啊，包括软件啊，还是比较好一些，会更舒服啊。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整体环境吧。
1: 好的，我是从2009年就来到这个学校，可以说见证了整个学校的一个发展或变化。那么近几年我们学校的校园环境是变得越来越优美，那么我们学生的住宿环境也非常的棒。我们现在不管是我们学生的宿舍，还是我们的实验楼，还是我们的教室，都全部安装空调。我们知道石家庄的天气呢，一进入4月份5月份，天气就开始暴躁起来，那么温度是迅速飙升，所以说每年这个气温会给人非常煎熬。那么学校呢也是很早之前就全部安装了空调。那么然后我们的食堂呢，学校有2个食堂，非常大的食堂，那么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在校生呢来共同用餐。
0: 家长也比较关心咱们住宿的话是几人间啊。
1: 住宿呢，今年我们是有6人间和8人间2个的标准。
0: 就是供大家来选择，可能住宿费用上面有一点差别，就是看我们孩子自己的选择了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有专科吗？咱们学校？
1: 我们目前没有专科招生的计划。
0: 没有专科招生计划。
1: 对，我们从2020年以后就不再招生专科了。
0: 就是全部是本科。
1: 全部是本科。对。
0: 但是呢，河北工程技术学院也没有大家想象，就是这个，难以企及。我们建议啊，你只要是400大几、500出头的孩子，都可以报考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尤其是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人工智能学院，为什么？因为它未来就业的发展前景非常非常好。那针对这个河北新高考的报考规则，咱们人工智能学院的8个本科专业，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物理组啊，或者历史组的选科限制，以及对于一些单科的分数啊等等，这些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和条件呢？受限的报考人群，

0: 这个方面啊，尹院长您得给我们介绍清楚。
1: 嗯，好的，这个在这个物理组和历史组这一块呢是没有这个特别的限制的。那么我们只有这个在虚拟现实这个专业里边呢，对身体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因为它需要对这个整个电脑的画面会有一些颜色上的要求。那么所以不建议色弱的一些同学来报考这个专业。其他别的专业没有其他别的方面的特殊要求。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主要是这个视觉方面啊，有一点点要求，大家报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在这边呢，雅琪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我们报考院校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招生要求，否则你即使分数够了啊，比如说不符合这个要求，可能人家要求无色盲色弱你就有啊，那最后没办法，你高考体检那上面写的非常清晰，你就会被退档，那退档我们就打到下一个批次了，非常非常的可惜。无论我们哪个招班老师来做客节目都会强调这一点，家长们一定要看清楚报考要求啊，有没有这种选科要求，有没有单科分数要求等等啊，大家看清楚。那最后啊，有的我们的家长呢在微信后台也问到了这样的问题，说有没有这个奖学金呢，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咱们本专业的这个转专业政策以及奖助学金啊这些方面。
1: 嗯，好的。学校呢，为了不断完善我们的学生资助体系，也是设立了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及校级学业奖学金、校级励志奖学金和绿色通道、勤工助学以及专项资助等多个学生资助项目。那么也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奖助贷、勤补、绿色通道等多元体系的一个资助体系。那么其目的呢，也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家庭经济困难的一些同学呢，能够顺利的入学，能够安心的入学学习，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
0: 嗯，
1: 那么在这块呢，我想多聊两句。那么根据我这个这几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来讲啊，我们有很多同学，尤其是我们的家长，好像不太愿意让我们同学就是走这个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样一个项目。其实这是国家为我们中国的学生开放的一条非常好的一个通道，能够在无息的情况下前提下呢完成学业，等学生毕业之后参加工作，其实绝大部分同学都能在很短时间内呢去还款，这个其实不会形成太大的这个还款压力。国家把还款年限呢也放得很长。但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是在这个贷款这件事上呢，助学贷款这件事呢，就是由于对你的认识不到位，总觉得说哎呀，我上学是不是就要背上一身的债务，其实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0: 微信当中绿草问到说，咱们学校是独立学院吗？
1: 我们不是独立学院，我们就是咱们河北省教育厅主管的普通的民办本科高校，独立的高校。
0: 对，它不是我们了解的，比如某某某大学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学院啊，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它就是一个这个民办本科。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说的一些人工智能学院里边的热门专业。那说到啊，报考咱们学校的话，咱们结合新高考平行志愿投档的这种原则，最后啊，尹院长您跟我们聊一聊吧，考生报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避坑点啊？咱们一定要这个避开，无论我们报不报考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啊，家长您都应该仔细的来听一听尹院长。
1: 行，好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在选报专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核对好我们的专业选科的一些要求，来确保自己呢符合专业报考的条件。第二一个呢是看清体检提示，像刚才我说到的，像虚拟现实技术，它就会对我们这些色弱呀、色盲啊，会有一些要求。第二呢是在建议大家还是要认真的比较一些专业的内涵，也不能只看名称的热度。你像我们现在人工智能专业、智能科学技术专业啊、大数据专业等等，虽然都是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的方向。那么但是在课程的重点包括课程设置上包括就业的方向上还是有差别的。 那么第四点呢，那么需要在参考位次的时候呢，要结合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啊，包括我们当年的招生计划的变化情况，以及这个专业冷热变化，还有全省考生成绩分布等等等等啊，这些个都需要我们进行兼顾。那么同学们可以在这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呢，兼顾这个每一个专业未来的行业发展的需求啊，一定要结合我们国家当下发展最需要的专业，去结合自己兴趣进行报考。
0: 所以呢啊，刚才这些提示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家长给孩子排布啊96个志愿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考虑清楚啊，不要让我们太多的志愿浪费。那说到最后呢啊，我们其实今天聊到的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很多家长还在我们的后台问啊，说这个学校到底在哪儿啊？其实就在我们这个红旗大街那附近啊，离我们的这个火车站非常的近。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家长关注我们家孩子大概多少分能报啊？啊，我们大致的分数呢，就是400大几到500出头啊。我们建议所有的考生，如果您的这个分数段啊在400大几500出头的话，可以重点关注河北工程技术学院。那今天尹院长呢，也跟我们分享了河北工程技术学院里边啊，有这个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土木与建筑学院、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等等。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点讲人工智能学院？是因为他开设的这些专业非常的有优势啊，对于我们孩子未来就业可以说有相当大的助力。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不单单是选学校啊，也要选专业，好的专业未来就业前景广泛，但是一些不好的专业呢，可能真的面临毕业及失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跟大家分享了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的人工智能学院，希望可以对我们的家长有所帮助。那说到这儿啊，爆米花问到说，哎呦，我们家这分儿正合适啊，每年学费大概是多少呢？您再说一遍吧，尹院长，我们今天是说第三遍了，家长还是关心这个。
1: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学校的学费呢，艺术类的专业呢是在25000，那么这艺术类专业一共包括呢，就像一些舞蹈专业、声乐专业，这些方面的这个专业。那么一般的工科专业呢是22000的学费。然后文史类的专业呢是19000的学费，其中我们人工智能学院，大数据管理应用这个专业也是19000的学费，是这样一个。
0: 这个学费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民办院校当中啊，它不算是特别高的了，我们一般的家庭还是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建议啊，我们分数在400大几500出头的同学，您可以重点关注河北工程技术学院，以及我们今天聊的啊这个人工智能学院下属的一些专业，包括呢我们人工智能学院也和像这个科大讯飞啊、百度公司啊等等啊这样的企业呢建立了这个校企合作的订单班，您可以详细的了解。我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还在刷屏啊，但是问题太多了。最后啊，我们请尹院长您来给我们公布一下学校的联系方式吧，以及我们能不能到学校参观一下，因为我看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学校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1: 好的，那么也希望咱们考生及家长呢能够实地的来到我们学校，实际的考察我们学校。那么我先公布一下电话，可以拨打0311-8965-35770311-8965-3577这是我们学校招生办公室的电话，可以提前跟他们联系报备，然后车辆进行报备，然后正常入校。那么特别欢迎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呢，能够到学校能实地考察，看一看学校的办学条件，看一看我们考生将来要学习的环境，包括住宿的环境啊，包括还有就是刚才那主持人几次提到的我们的学校的地理位置，那么出行也很方便，平时的这个生活这个离商圈也非常的近也非常方便。
0: 对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河北工程技术学院。您有更多的问题，欢迎拨打0311-8965-3577来咨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晚上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1: 一经采购，绩耀中华。
1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在兵法奇书三十六计的并战计中，有这样一条独特的计策，它主要用于打击或兼并友军，在协同作战、频繁调整阵型的掩护下，暗中抽换对方精锐，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实力损耗。这便是偷梁换柱。偷梁换柱一计虽然有着独特的战略价值，然而由于其大多针对友军，且多应用于战场这一极端环境，故而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其使用，要严守道德底线，切不可借此名义行以次充好、暗箱操作之事，否则就会反受其害。那么在古代军事政治领域中，偷梁换柱是怎样被应用并实践的？我们又该如何稳固己方的梁与柱，避免被暗中削弱呢？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七集，偷梁换柱。
2: 这一讲呢是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的第七集。那么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进入到三十六计当中第五套计策并战计的讲解。什么叫做并？并啊，在这里头是兼并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套计策主要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谁？而是你的朋友、你的友军、你的盟友。当然有人说了啊，对我朋友、对我友军还使计策呀？这是不是显得有点阴险毒辣了？大家注意，是在我们这一套计策当中，很多计策在实际使用时候都是有悖我们一般人的道德标准的。在学习这一套计策的时候，一定要辩证的分析掌握。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进入这个并战计的第一计，也是三十六计当中的第25计，偷梁换柱。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偷梁换柱就是我偷偷的把这个房子的梁柱，哎，我都给你换掉。那么考察这个词语的来历，最早呢可能与之相近的含义啊，是出自于唐朝皮日休《鹿门引书·柳氏天兵序》。在这篇文章当中写道，夫桀纣之君，卧钩身体，抚梁一柱，手革熊皮，走疾虎肆，立甚也。桀纣，这就是指的中国古代有名的暴君夏桀商纣。这个夏桀商纣啊，其实也不是一般人呐、啊，力大无穷啊，卧钩身铁呀、啊，就是一根铁条，我直接能给你掰弯了，我还能给你蹬直了。抚梁一柱指的是啥呀？就是这个屋子这个柱子突然它垮了，垮了以后，为了不让这个房子塌，我徒手就能把这个房梁给你拖起来，然后你们赶快把这个柱子给我换了。哎呀，这力气大呀，我徒手就能跟大狗熊搏斗，跑起来比老虎还要快。这就是说呀，这个夏桀与商纣力量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大家你要注意啊，这个抚梁易柱有人就认为是偷梁换柱最早的来历。其实啊，这里头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抚梁易柱啊只是形容这个人的力气大，他并没有表现出偷梁换柱以劣待优以次充好的这个含义。那么我认为真正把偷梁换柱这个词语应用并且表现出这个含义的呢，除了三十六计，可能就要数红楼梦了。在红楼梦当中啊，有这么一段，大家也知道这个贾宝玉啊有点痴傻疯癫，结果这个贾府呢就想给他成亲啊，冲冲喜，那么让他娶谁呢？大家就商量，最后决定让薛宝钗和贾宝玉成亲。但是大家知道那贾宝玉钟情于谁呀、啊、林黛玉呀、啊、他能娶薛宝钗吗？这个时候王熙凤就出了这么一条计策，偷梁换柱之计。咋办呢？哎，就忽悠这个贾宝玉，趁着贾宝玉现在痴痴傻傻的，就说是让他跟林黛玉成亲，而实际当中呢就让他跟薛宝钗成亲，反正盖着盖头呢贾宝玉也不知道，对吧？于是拜堂成亲，最后步入洞房。等到贾宝玉发现的时候，没用了，生米煮成熟饭了，哎，这事儿就成了。 于是当时其他人说，好，这计策好，照计执行，整个贾府为了这亲事就忙起来了。林黛玉呢是悲愤欲绝呀，自己的心爱之人跟薛宝钗成亲了，于是就在成婚这一天呢，林黛玉身体是彻底的垮了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他手底下这丫鬟一看也手足无措呀，怎么办呢？上前面找人家，人前面都忙着结婚呢，谁能管他呀？没招，就只能找寡居在家的大奶奶李纨。而李纨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不由得感叹呢，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做了北邙香女，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竟未能少尽姊妹之情，真真可怜可叹呐。大家你看，在这儿呢就明确的出现了偷梁换柱这个成语。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呀？大家也知道了，就是那面贾宝玉糊里糊涂的跟薛宝钗真的就成亲了，而林黛玉也就是在成亲这一天最终香消玉殒了。偷梁换柱呢，它原意指的是以劣换优，以次充好啊。那么如果你把它应用到军事领域当中呢，这个含义呢是基本相似的。在我们这个计策的正文当中啊，解释这个偷梁换柱怎么说，平耕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成之，夜其轮也。就是我们在战争当中啊，那么我们就去想办法把战阵，这个战阵可能是敌人的战阵，也有可能是我们友军的战阵，把战阵当中的主要力量我们都给他抽走。那么抽走以后呢，大家你想啊，整个战阵当中的精锐都没有了，那你说这个战阵还能发挥出力量来吗？哎，于是他就会自我衰败，自我混乱。而他一出现了混乱，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对付他了，要么把他消灭掉，或者干脆把他兼并加入到我们军队当中来充实我们的力量。这就叫啥？这就叫夜其轮也。那么谈到这个夜其轮，其指的是什么呢？这里头这个其啊，可以指的是敌人，当然更多其实指的是盟友，指的是我们的友军。为啥这么说？因为大家你想啊，我们现在你要换敌人，他的主要劲旅给换掉，这个东西容不容易？太难了，大家，那敌人能让你随便换吗？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非常有可能成这计的反而是你的友军，你的盟友，因为他是你的盟友啊，他对你没有防备之心呢。当然有人说了，哎呀，这计策也太不地道了，人家盟友信任你，跟你联盟，你把人家军阵当中的精锐都给换掉了。哎，大家注意，这么做是真不地道。但是大家也知道，战争当中啊，我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有那么点不择手段。但是大家注意啊，这是指的战争的一些特殊情况和一些特殊的人。我们学习的时候可是一定要辩证的分析，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抽其友军啊，为了说明怎么抽走，在这个计策的暗语当中就更加展开详细的论述了。他说，阵有纵横，天横为梁，地轴为柱，梁柱以精兵为之，故观其阵，得知精兵之所有。共战他敌时，平耕其阵，暗中抽换其精兵，或竟待其为梁柱，事成阵他，随歼其兵，并此敌以击他敌之手册也。首先说这个天横和地轴啊，这是古代军阵当中的一个术。什么叫天横？左右相对的，首尾相接的部队称之为是天横，而地轴指的是这个军队的中央啊，最中间的中心线部署的军队。那么由于天横和地轴啊，这就等于一个战阵，一个军阵当中的梁和柱，所以说你必须得把最强大的军队放在这个位置。那么大家你想啊，既然有这个规律，比如说现在我看我盟友的军阵很容易了，你就看他的梁和柱，看他的天横地轴这个位置放的是什么军队，你放心，那就是他的精锐。跟盟友一块打敌人的时候，你啊就想办法让盟友这个战阵运动起来啊，让他里面这个阵势不断变化。那么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暗暗的把他这些布设在原先天横地轴的精兵都给他抽了啊。那么抽完了以后呢，你甚至可以把自己的部队哎暗中布设到友军的天横地轴这个位置。 那么来讲，你就这么不断的更换，于是你友军的精兵全没了，全变成自己的部队了。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啥呀？要么他就是自己崩溃了，要么就是完全变成被我方控制的部队了。那么这个时候把友军部队这么一兼并，大家你想，我们的力量这不就变大了吗？
1: 偷梁换柱能够成功实施的前提在于对组织结构的深刻洞察，唯有精准锁定梁与柱，才能在隐秘无声间实施关键部位的置换。在军阵中，天横与地轴就是支撑整个阵型的梁与柱，而政治舞台上的博弈同样遵循着类似的法则。王朝更迭，权力易手，也多是通过改变关键人物或核心政策而实现。那么历史上曾经有哪些震动朝野的政治变局是以此计搅动风云，从而改写国家命运走向的呢？
2: 偷梁换柱这条计策呀，它最核心的一个词是什么？是换啊，就是我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敌人或者是友军当中的这个好的换成坏的。那么这里的一个换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我具体换我这个友军当中的什么东西呢？哎，这个可就包罗万象了。那么具体来说，我们通过其更换的对象不同，大概分为物质和精神这两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啊，更换物质，这就叫偷天换日。什么是物质？说白了就是一切可见的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么具体到战阵当中，军事战争当中，换友军换敌人的什么？随便，什么都能换。咱就从大的数啊，包括主帅、将领、士兵、物资、武器、粮草，你就看吧啊，但凡你知道的你全能给他更换了。具体怎么换？哎，这个就是方法各有奇妙，各有不同了。那么如果你手段高明，不夸张的说啊，连我们这个古代最高的统治者皇帝我都能给换了，这就叫偷天换日。当然有人说了，啥？

皇帝都能换，能。你看我给你讲个案例啊，这个例子是谁呢？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秦始皇啊，早年的时候呢是立下丰功伟绩啊，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啊，为中国的统一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是大家也知道，这秦始皇到晚年呢开始怎么样，寻仙访道。为啥？他想长生不老啊，他想永远的做皇帝。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家注意啊，这秦始皇连太子他都不立。有人说他没儿子，谁说的？他儿子多了啊。但是他为什么不立太子呢？他就是觉得立了太子好像是在诅咒我要早死一样啊，有这个忌讳，哎，他就一直不立。那么为了这个寻仙访道啊，这个秦始皇也是经常的天下巡游。最后一次东巡，当时陪伴他身边的主要的臣子是谁呢？就是左丞相李斯啊，中车府令赵高，还有他的小儿子胡亥。那么我们说就这一次出巡，哎呀，这规模可大了，浩浩荡荡的呀，绕了好大一圈，最后直接走到东边海边了。在海边啊，这个秦始皇也是广泛的游历呀。那么我们说行了很长很长时间，哎，终于开始回返了。但是没想到啊，在回返的这个过程当中，秦始皇突然得重病了。那么当走到沙丘这个位置的时候，身体已经彻底的垮了。这个时候说老实话，秦始皇你再不服输也不行了，他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快完了，那怎么办？赶快立接班人呗，这时候还哪有什么其他可考虑了。而这个时候秦始皇很明显就想把这个接班人给谁呀？自己的长子扶苏。那么长子扶苏现在在哪儿呢？现在在边关上郡呢。于是啊，这个秦始皇赶快写诏书啊，就通知这扶苏，你赶快来与我会合，我要是去世了，你就扶着我的灵柩赶快赶回咸阳，然后呢给我办丧事，你呢就可以登基称帝了。结果啊，这秦始皇这诏书刚写好，没想到的是身体彻底的不行了，去世了啊。那么他去世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公元前的210年的7月，享年50岁。那么大家你要注意，这秦始皇死的还是太突然了，诏书虽然写好了，但是还没送出去呢，还没给这个扶苏送去呢。那么我们说秦始皇一死得有人主持大局啊，谁主持了？左丞相李斯。李斯当时一看秦始皇去世了，考虑到秦始皇儿子太多，万一这帮人为了抢皇位闹起来怎么成啊，也是怕这个六国的故人呢趁这个机会起兵添乱。于是怎么办？他密不发丧啊，就秦始皇死的这事儿谁也不告诉。然后这个车队呢也没有说着急忙慌赶快往咸阳回撤，而是按照正常的路线，我们该怎么走怎么走。那当然有人说了，那这秦始皇死了他不露面没人怀疑吗？哎，李斯有招，他呢把秦始皇这个棺椁呀放到了温凉车上。这温凉车就是个大车啊，在里面你可以横躺竖卧的，又派了几个亲信的宦官，哎，你们也在车里头。那么假装的意思呢，就是服侍秦始皇。然后这个车驾每到了一个地方，比如说官员出来拜见秦始皇啊，或者有什么事跟秦始皇请示啊，哎，这几个宦官就假托秦始皇的名义接受这个拜见。而且你看那一日三餐啊，天天还都正常的往车里送。当然有人说了，秦始皇不死了吗？能吃吗？大家知道谁吃了？那宦官吃了呗。所以说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都没发觉。但是大家你注意啊，这是什么时候？你看看这个时间，这是七月份。七月份呢，大家你要知道啥？热呀！哎呀，这时间一长，古代这又没有这个冷藏技术，结果这秦始皇这尸身呢发臭了，怎么办？这李斯也真有招。他呀整了大量的海鲜啊，鲍鱼那个东西直接就塞到这温凉车里头了。大家你想，就这海鲜你又不保鲜，而且这大热天的那不臭吗？别说啊，由于海鲜臭了，还真把这尸臭就给淹没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知道这个秦始皇死的确切消息的也就是几个人呢，就是李斯、赵高、胡亥，还有那么几个宦官。那么大家你要注意，如果正常按照李斯安排，咱们这头呢通知扶苏，然后咱们是慢慢回咸阳，扶苏就即位了。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时候有人却动了歪心思了。谁？中车府令赵高。大家知道赵高啊是个宦官，但是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而且他精通法律。由于他精通法律啊，这个秦

会重用谁呀？肯定重用自己的亲信呢。而我还有现在这个高官显贵，现在这个地位吗？所以说我能不能想个招呢？啥招啊？他呀，一手看着还没发出去的诏书，一手看着自己掌握的这个秦始皇的玉玺，哎，一条偷天换日之计就出现了。怎么办？他在想，我能不能把这皇帝给他换了？换成谁？换成我的学生胡亥。你别说，他想到就开始做了啊！先去找胡亥去了，见到胡亥也不隐瞒，开门见山，直接就说：“我现在想换你上来当皇帝，你干不干？”大家注意，你要是胡亥，你干不干？当皇帝谁不想啊？对不对？那胡亥一听又惊又喜，什么？我还有机会当皇帝吗？我当然干了。于是这个师徒俩就先达成一致了。但是胡亥这里头也提出疑问了，说啥呀？说咱们现在要换这个诏书，你肯定绕不开谁呀？李斯啊，那李斯他能同意吗？于是赵高直接找李斯去了，见着李斯也不隐瞒，直接开门见山一句话，啥话呢？我现在认为啊，这个扶苏不适合当皇帝，我准备换胡亥上来当皇帝，你看怎么样？结果李斯一开始听这话的时候是又惊又怒啊，胡说八道啊！我们都是秦始皇的臣子，你怎么敢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谁来当皇帝，这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吗？结果你再看赵高呢，看到李斯这个样子，一点也没吃惊，哎，继续晓之以理。李斯，你别激动，我就这么问你。你去跟蒙恬，跟扶苏的亲信蒙恬去比比，你觉得你比蒙恬强在哪儿啊？威望、名声、战功、才能，或者是你跟这个扶苏之间的友情信任，你能比得过蒙恬吗？就这一句话，我跟大家说，那一下子是直击这个李斯的软肋呀，说的他是哑口无言的。别说前面四条啊，就最后这条，跟扶苏的友情信任，大家你要注意啊，扶苏一直是拥护的什么呀？儒家，他信奉儒家。而李斯大家知道他是哪个学派的？法家学派的，俩人根本就走不到一块去呀。所以说扶苏这一上台，哎，肯定是不会重用李斯的。但是啊，李斯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他说，我知道我什么时候都比不上这个蒙恬，但是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求全责备？赵高一听，你能听进去，那下面我就可以继续的给你往下说了。于是他进一步的开始咄咄逼人，他就说，李斯，咱俩都了解秦国的历史啊，咱们就想想秦国历史上那些宰相，但凡是被秦王撤职的，你想想最后有一个好下场吗？嗯，不是被砍了头，那么就是被满门抄斩，户灭九族啊，能得善终的那几乎就是没有。现在我就这么跟你说啊，你让扶苏上台了，我告诉你，扶苏重用的一定是他的亲信蒙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蒙恬取代了你成为了丞相，我问你，你还指望你能太太平平的封侯还乡啊？你还指望你能有现在这荣华富贵啊？说不好你就死无葬身之地。大家注意啊，赵高这个话可是真的扎心呐、啊，那可真是一下子让李斯再也说不出话了。为啥？秦国历史上的名臣，但凡你去数啊，商鞅、张仪、范雎这帮人基本只能保一届的秦王，但凡是换了一个君主，你放心，这帮人基本呢不是不得好死，最后死于非命，就是啥，潜逃外国，不敢再在秦国待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斯如果真的让扶苏上台，扶苏啊也不太可能重用李斯，肯定重用自己的亲信呢。最后啊，这李斯真的就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如果他现在拥护这个胡亥呢，哎，这就有了从龙之功了。但是说老实话，这个时候李斯还有一份为人臣子最后的坚守，他直接就跟这个赵高说我本布衣，当初啊这个秦始皇啊器重于我，把我直接提拔起来，现在我位极人臣，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得以此报答始皇帝对我的器重之恩，我就要为始皇帝肝脑涂地。你呀、啊、别跟我说这些话了啊，我怕你连累我。赵高一看，哈家伙，你还想置身事外，不可能的。于是最后拿出来一招了，这就是啥呀，最终的威胁了啊，威逼。他直接就说了，说现在呀，这个玉玺啊掌握在胡亥的手里头，胡亥想干什么那我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现在这个局面就是啥，胡亥在内，
扶苏在外，那么如果我们自内向外呢，哎，这个事情就会平安顺遂。

0: 非常顺利。李斯，你寻思好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记住啊，胡亥和我肯定这事是要干的。那么如果你参与了，行，咱们成事以后，那不但你继续是安享高官厚禄啊，你的后世子孙也会福泽绵长。但是如果你要不参与的话，哎呀，先别说你能不能活了，就你这后世子孙呐，估计也就传不下去了。大家知道这话的威胁意味可就太强了，这啥意思？就是说你想置身事外不可能的，现在就这选择啊，扶苏在外呢，他什么事情他不了解，咱们有操作的余地，你参与了你过后就有个好结果，你不参与你就小心死于非命，而且还牵连你的家人。说到这儿，李斯的精神彻底的崩溃了。李斯这个人说老话也是非常贪恋荣华富贵的，现在一看这情况怎么办呢？这李斯最后给自己找了个借口，为人生于乱世当中，不能以死报始皇陛下，也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吧。哎呦我天，大家你看看，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不是借口的借口，怎么样呢？最后他就加入到这个赵高胡亥这一伙了。于是三人的这个密谋叛乱小组就此组成。这仨人一筹划，赶快给写了一份假诏书，假诏书当中就斥责说，你扶苏是为臣不忠，为子不孝啊，赐其立刻自尽。于是使者800里加急快递给这个扶苏送去了。而扶苏打开这诏书啊，一看呢，当场就崩溃了。他爹赐他自尽，怎么办呢？那我得听我爹的话呀。这扶苏也是真老实啊，直接回去以后拿着宝剑，咔嚓，他就自刎了啊。那真真正正的是听话呀，一点没怀疑这诏书是假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趣解三十六计》。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36计》。
8: 作为并战计中的关键一计，偷梁换柱的核心是什么？又该怎样防范？敬请关注《去解36计》下部第七集《偷梁换柱》。
9: 大家你要注意，扶苏这一死其实就是对这个诏书最大的讽刺。为啥？这个诏书说这个扶苏不忠不孝啊，但是扶苏却是看到诏书马上自杀。这么听他爹的话，这能不是个孝子吗？啊，所以说他的自杀恰恰证明了他的大孝，证明这个诏书是在污蔑于他。但是不管你咋回事，这扶苏死了呀，使者赶快回去把信息告诉给了李斯、赵高，他们一听大喜若狂啊，干脆咱也别慢悠悠的晃了啊，车驾着急忙慌就赶回了咸阳。等车驾回到咸阳之后，终于开始把这个秦始皇的死讯公诸天下了，而胡亥呢也登基称帝，史称秦二世皇帝。到此，赵高偷天换日之计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8: 赵高等人策划了沙丘之变，帮助胡亥登上帝位，然而这招以劣待优的偷梁换柱，最终却将整个秦朝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胡亥继位后昏庸无度，朝政废弛，终至民怨四起，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反抗，这个曾经横扫六合的强大王朝仅历二世便黯然落幕。如果说物质上的偷天换日足以颠覆国家根基，那么语言上的偷换概念也同样具有化险为夷的神奇力量。当清朝名臣纪晓岚因一句在御前脱口而出的无心之言而身处险境之时，他是怎样凭借一招偷梁换柱，不仅成功化解了危机，还引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悦的呢？
9: 讲完了这个物质上的偷天换日啊，下面我们再来看精神上的偷换。这个偷换呢叫做偷换概念。有人可能说，精神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的，它能换吗？哎，能换。具体到我们的战争军队当中，我们就可以换什么呢？换这个士兵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士气，士气没了这仗你也别打了，对不对？再比如说他的计谋，他的计划，他的目标，他的思想，哎，这些也都可以给他换了。那么大家注意，由于他一般来说使用的是精神力量的对抗，所以说在我们的平常为人处事当中，这一方面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啊，平常有的时候我们与人交流的时候，你要偷梁换柱，把对方的什么爱好啊、特长啊、优点啊等等，也可以用这种偷梁换柱的方法给他更换了。比如说这里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叫做偷换概念。这是一般话术当中的一招，就是在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抓住他话语当中的一些漏洞，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他说的话变成对己有利的话，这就叫偷换概念，是精神上偷梁换柱的一个经典用法。那么为了让大家理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在清朝乾隆年间，有这么一位大才子，叫纪云纪晓岚，大家可能也都不陌生啊。为人是聪明伶俐，辩才无双啊，就这张嘴谁也说不过他。那么在清拜类钞当中就记载这么一个故事，说纪晓岚他是个大胖子，大家知道这大胖子你说他怕啥呀，他怕热呀，对不对？那么我们说这个纪晓岚，你作为官员，那正常按照惯例啊，他得到这个紫禁城南书房上班啊。大家你要知道啊，这清朝那官服也是很厚重的啊，那各种装饰也很多呀。冬天你还好说，这到了夏天，这纪晓岚遭了活罪了，哎呀，身上这汗出的呀。一等他值班结束回到官员休息室，第一件事咋脱衣服啊，有的说脱到啥程度，光膀子啊，脱了光膀子坐那开始消汗啊，什么时候这汗都消了，哎，不热了，这个时候慢悠悠的再回家。其他官员一看有样学样，怎么办，我也脱光膀子纳凉吧。结果在这官员休息室当中就成了一景了，好家伙，一帮朝廷大员呢天天在那光着膀子在那唠嗑，结果这就成为这么一个趣事传开了。这一传开最后被谁知道了，乾隆知道了。乾隆一听挺好玩啊，

结果有一天中午，这天最热的时候，乾隆谁也没跟打招呼啊，直接就是突然袭击，奔着这个官员休息室就来了。结果等到了官员休息室的门口啊，就有那个伶俐的官员听着外面有点唠啊，直接顺窗户一看，哎呦，乾隆爷来了，这一。

您过来，啥？乾隆来了。大人，这时候乾隆可都站到门口了，咋办呢？扭头一瞅，哎，就瞅见这屋子中间有个大太师椅了啊！这太师椅非常豪华呀，外面还罩着个椅套。纪晓岚就灵机一动，蹭一下子钻到这太师椅底下猫起来了。他想法是啥呀？你乾隆到我这儿，你还能待起没完没了啊？你肯定溜达一圈你就走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在这椅子底下猫。

椅子上一坐，然后开始跟底下这些官员谈公务。这一谈谈了多长时间？俩小时。哎呦我的妈，这俩小时纪晓岚遭的这罪呀、啊。大家知道他是个大胖子，你在那椅子底下你肯定得蜷着呀，对吧？外面还有那椅套，里头密不通风的，这大热天儿，一会儿纪晓岚就快昏迷了。乾隆一看啊，大概也差不多了，他就突然不吱声了。结果他这一不吱声，其他那帮官员一看这皇帝不说话，咱也别说话了，是不是？就一个一个的肃静不吱声了。于是这屋里头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这一静下来呀、啊，纪晓岚在底下听没动静了，哎，这不是乾隆走了吧？于是把那个椅子上他那个套一掀，脑袋就伸出来了。老头子走了没有啊？哎呦我的妈，就这一句话呀，把那乾隆和底下这帮官员逗的全忍不住了，扑哧就乐了。但是乾隆一乐以后，马上这表情就恢复了，直接一拍桌子，大胆纪晓岚，今天你见驾不接，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你竟敢口出粗鄙之言，称我为老头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能说清楚还则罢了，说不清楚我治你的死罪。哎，大家注意这话一说，可给纪晓岚吓坏了，本能的就想出来给乾隆请罪，但是一往外走他又缩回去了。为啥？他嘚嘚瑟瑟在那椅子底下跟乾隆说陛下呀，我没穿衣服啊。这个时候乾隆彻底的忍不住了，撤了。旁边侍卫把纪晓岚扶出来，给他把衣服都穿规整，纪晓岚赶快跪下请罪。这个时候乾隆再看呢，还在那不依不饶呢，说你为什么叫我老头子啊？你敢跟我口出粗鄙之言？但是大家注意，这时候纪晓岚那这个劲儿已经缓过来了，哎，他铁齿铜牙那伶俐劲儿就又来了，直接上天一叩首说，陛下呀，我为啥叫您老头子呀？我这是在夸你，你不知道吗？哎，您听我给你解释啊，咱先说这个老，什么叫做老啊？万寿无疆称之为老啊，对吧？陛下您乃是有道明君呐、啊，您是要万寿无疆的呀，我们都称呼您为什么？万岁，您能活万岁，您说您还不是老吗？帝乾隆爷一听，嗯，说得好啊，说得很美，继续说。咱们再说这个头，什么是头啊？顶天立地称之为头啊，对不对？我们说陛下您是谁呀、啊、您是万民之首啊，首者头也，哎，我就此称您为头。乾隆一听，嗯，更美了，哎呀，这心里的这个爽啊，继续说。咱再说子啊，啥是子呢？您是天为父，地为母，您称为什么？天子啊，对不对？我们都说您是天的儿子，这样话您不就是子了吗？就这一套话说的，那给乾隆爷爽的是上到天灵盖，下到脚底板啊，那爽透了啊。结果这乾隆一看，哈哈一乐，也不追究这个罪责了，直接扭头就走了。就这样，纪晓岚妙用偷梁换柱之计啊，直接把老头子这个略显粗鄙之语就换成了歌功颂德的含义，就此是安然躲过一劫。偷梁换柱这个计策呀，它的核心是什么？是换，就是把优的换成劣的。那么我们破解这条计策的核心关键就是什么？就是我不让你换，甚至我还要把我的好的东西换成更好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偷梁换柱之计自然也就破解了。那么具体来说啊，一般来说要想防备这个偷梁换柱，我们可以从内部外部这两个角度进行相应的破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外部角度的破计啊，这叫查缺补漏，独立自主。大家你想啊，现在你比如说敌人或者是我们的盟友，他想更换我们部队当中的精锐，他想把我们这个主要力量给他抽走，那么他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客观来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肯定也是我们内部出现了漏洞，出现了缺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防备偷梁换柱怎么办？哎，查缺补漏，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漏洞都给它补上。那么牢记的是啥？独立自主。哪怕你跟盟友是在联合的时候，记住啊，也不要彻底的对盟友完全相信，没有疑心。只要我们始终独立自主，跟我们的盟友既联合，但又不是无条件的、无保留的付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防备敌人的偷梁换柱了。再来说第二条啊，
爱粮互助。

0: 人不疑。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从对内角度来破解偷梁换柱的。大家也知道，偷梁换柱啊，就是我们的对手想把我们最关键的位置、最精锐的部队给换掉。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不但不让敌人换，相反，我们还要把我们最精锐的部队、最好的部队给它放在这个关键地方，坚决不动。这就像我们盖房子，盖房子这个梁和柱你要用什么？大家知道，这肯定得用最好的木料啊，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用了最好的木料了，是不是盖好了这个房子，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再不操心了呢？这可不行啊！大家注意啊，就算你用最好的木料搭了梁、搭了柱，但是如果平常你不做精心的维修、保养、养护，那么大家知道，时间长了，风吹日晒，虫蛀鼠咬啊，啥好木料也经不起糟践呢，到最后它依然会腐朽，不堪大用。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我们把这个最精锐的力量、最优秀的人才用在了最关键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牢记，叫做用人不疑。你要防止敌人，比如说一些什么谣言呐、挑拨离间呐，破坏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只有信任这些梁柱，让他们在这个关键位置上发挥出最重要的作用，这才是我们进行这个战阵布设的根本目的。好，到此为止啊，我们偷梁换柱这一季就给大家讲完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苏轼在文学上有极高的成就，粉丝满天下，可在职场中却屡受打击，一生颠沛流离。这除了和当时新旧党争的大环境有关之外，跟苏轼本人的性格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先听一个故事。24岁的苏轼啊，在朝廷的制科考试中取得了百年第一的优异成绩，然后被派到陕西凤翔府担任签书判官，协助知府处理各种公务。巧的是，知府陈公弼跟苏轼是老乡，两家还有亲戚关系。苏轼心想，这下好，以后啊有好日子过了。可是他想错了，这位陈知府啊，平时是不苟言笑，对待下属也非常严厉。有一回呢，陈公弼听到一名小吏喊苏轼为苏贤良，就觉得不妥当。因为贤良啊，他是指德才兼备的人，而陈公弼觉得苏轼年轻气盛，恃才傲物，配不上这个称呼，所以就说一个小小的判官也配叫贤良，就把那个小吏打了一顿。然后呢，他还对苏轼交上来的公文呢、故意圈圈点点，让他反复修改。苏轼是既憋屈又愤怒，他20岁就考中进士，名满天下，身为文坛盟主的副宰相欧阳修都说自己要被苏轼拍在沙滩上了，连仁宗皇帝也夸他有宰相之才，你陈公弼有什么资格对我的文章指手画脚？所以苏轼就经常跟陈公弼对着干。有一回过中元节，官府呀按照惯例呢要举行府宴，所有的大小官员都参加了，唯独苏轼没有去。陈公弼一看，哎，你就是要较劲是吧？我扣你工资。所以一纸文书上报朝廷，苏轼就更加耿耿于怀，总想找机会报复一下。有一天机会来了，陈公弼呢，他修建了一座灵虚台，让苏轼写一篇文章。苏轼呀就在文章里说，这灵虚台的四周啊，曾经有过各个朝代的很多建筑，比这灵虚台大100倍，现在连残垣断壁都看不到了，这个灵虚台能保存多久呢？这很明显是在讽刺陈公弼啊，你修一个小小的灵虚台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啦，能流芳百世啦，门儿都没有。旁人看了

这篇文章，就跟陈公弼说，苏轼这小子也太狂了，敢这么讽刺您，给他划了，让他改。没想到陈公弼却哈哈一笑，说道，我看的苏轼就跟自己的孙子一样，之前我为难他是怕他年少成名过于自满，所以挫一挫他的锋芒，其实啊，我喜欢他还来不及呢。这篇文章写得好啊，一个字都不用改，就这么刻实吧。直到这件事过去了20年，苏轼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挫折，才体会到陈公弼的良苦用心。那这个重大的挫折是什么呢？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呀，他对王安石变法有很多的不满，所以就经常写诗嘲讽，就被变法派抓了把柄，然后把他送进了监狱，发配到黄州。苏轼的血管里流淌着父亲苏洵的血液，那是一个倔强孤傲的老头，不畏权贵，嫉恶如仇。苏轼也是这样，只要是自己看不惯的，总要讽刺挖苦一番。即便经历了牢狱之灾、发配之苦，苏轼也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总是在得罪人。以他这样的性格，在官场上屡屡受挫，也就不奇怪了。苏轼是个性情中人，他为人坦荡率直。苏轼的这种性格使他在生活中迎来了很多朋友，也成就了他一代文豪的地位。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同时上榜，总共8个名额，他们父子就占了3个。身居偏远属地的苏氏兄弟能够双双考上进士，同时成为一代名臣和文学家，与他老父亲苏洵的教育和引导是分不开的。那么苏洵是如何教育两个儿子的呢？苏洵是家中的第3个儿子，他从小就很聪明有见识，并没有把科举考试当作一件难事。直到27岁那年，苏洵才开始沉下心来应试，但等他考到35岁都没有考上。很有挫败感的苏洵认识到，科举考试要从娃娃抓起呀。从此苏洵就不再放浪，而是亲自监督两个儿子读书。他默默地躺在竹椅上摇晃，竖着耳朵听儿子们背4书5经，谁背错了他就用手里的竹篾条抽水一下。到了两个儿子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呢，苏洵就开始带着他们拜访官员，以求得到赏识和推荐。这对于一向沉默寡言又自尊心极强的苏洵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但是为了两个儿子，他什么都愿意。他们先是去拜访了在京城有人脉的知州雷简夫。这雷简夫啊，就被苏轼和苏辙的才气给惊到了，觉得这两个孩子的前途不可限量。苏洵趁热打铁，让两个儿子双双拜入雷简夫的门下。有了这层师生关系，雷简夫就开始不惜代价地向当时重量级的人物推荐三苏父子。辞别雷简夫之后，苏洵又携两个儿子去拜见从京城来的名臣张方平。张方平见到苏氏兄弟后的反应跟雷简夫是一样的，而且他认为啊，长子苏轼更是少见的天才，所以张方平也开始为苏轼父子鸣锣开道。他给韩琦、欧阳修、富弼等朝中要员都写了推荐信。做完这些后，苏洵就带着两个孩子翻山越岭到京城赶考，并近距离地接触一些重要的人物。在这些人当中，最赏识三苏的人当属欧阳修。他当时正在推行的文学改革深深影响了三苏，而第2年的科考正好是由欧阳修担任主考官，苏轼和苏辙就双双上榜，一举成名而为天下知。
为了感谢张方平的大力推

0: 见不轻易向人低头的苏洵啊，为张方平写了一篇《张益州画像记》，高度评价了张方平临危受命安抚西蜀之乱的事迹。这篇文章啊，是文辞古雅，中气磅礴，这样一篇夸人的文章写出了可与古人名篇相比肩的高度。苏洵的知恩图报也影响了两个儿子，苏氏兄弟也对张方平礼遇有加。张方平去世后，从不轻易给人写墓志铭的苏轼，无比感恩地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长文。在为两个儿子操心的同时啊，苏洵并没有荒废自己，他多年扎根六经，浇灌自己的思想之树。在年过半百之际，苏洵的才学也终于开始被世人知晓和认可。他谋得了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官职，写了很多著作。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是儿女最早的领路人，总是尽力为儿女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并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这一切都应从父母修炼自身开始，父母的以身作则远胜过单纯的说教。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是992书场，为您带来经典的评书展播，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带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坏事包张望，还有病太岁击骨架的张方、孔秀，傻小子余恒、余宝元，这住店呢饿了，没吃的啊，吃饱了又饿了，半夜出来找来，就找到一家把人这鸡给宰了，然后呢就地就摁到那锅里就煮，哎，坐地就在那儿吃，还真讲究，拿出几两银子来放在那儿，哦呀，吃完了之后，这个就是他的鸡钱啦。这大半夜的，可了不得了，惊动了这家的主人。这主人来了，大老远一看，这几个小鬼儿在这闹什么呢？那可不吃得像鬼一样吗？半夜那鸡半生不熟的，咔咔往嘴里正吃呢，特别余恒、余宝元，哎呀，真香啊，呵呵，太香了！这鸡大腿儿哈，好家伙！哦，嘿，哪来的狂徒？到这儿撒野，嗖砰！这个人就到了门口了。他往这儿一站，面前有百步的威风，头顶上有千丈煞气，好家伙，把这几个人吓坏了。谁呀？在余杭还问人谁呢？那还用问吗？这家的主人呢？这家的主人谁呀？可了不得，这位啊，在江湖上可有一腕儿。那想当年，也是扯过旗、放过炮、拔过镖、卖过号，堂堂马的人物。此人姓洪，叫洪立，洪炳南。要说起这洪立、洪炳南呐，可大有来历。在这个江湖上，九九八十一武术门派，其中有一个门派叫左臂门。什么叫左臂门呢？就是洪立他们家的祖上，在明朝时候，他的祖上就是一练武的，结果呀，跟对方一场凶杀恶战，杀得不可开交，据说打了三天三夜，最后万没想到，让人家一刀把右臂给砍断了，就剩下左臂了，一只胳膊，是落荒而逃啊。他这祖先跑到深山老峪里就开始苦练，哎呀，一想自己的右臂没了，就剩下左胳膊了，我要报仇，要雪恨，虽说剩了一条左胳膊，那我就练左臂功，就练了一套左臂掌，发明了一套左臂刀，又练就成了一套左臂剑，就形成了一套左臂功法的这么一套理论。 就自成了一派。后来呢，这一派就拉到江湖上，还真管用。特别是到了弘历这一代，你别看弘历洪炳南不是什么掌门人啊，但是人家祖上发明的左臂刀法威震江湖啊，20几岁那就是撤武旗、放炮、八股标、卖号、汤汤马的人物。现在已然40了，成婚比较晚，娶妻呢，妻子也是一内行，也是练武的，给生了个孩子，今年16岁，也跟他学左臂刀法。弘历洪炳南住这地方叫洪家铺子，已经半隐退的那种状态。弘历呢有点厌倦江湖了，一想干脆我就啊，哎，闭门谢客，就当这么一个隐士就完了。所以没啥事儿，领着儿子练练刀。最近听说江湖上风云乍起，有这么一位别开天地令创意家，独树一帜，什么无极门，有个铜林铜海川，柳叶民似魔神掌，说这个人的人情还不错。这个江湖啊，不都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人情的往来。有这么一句话叫多大的人情多大的江湖啊。弘历左臂掌那在天下是一绝。弘历想，就凭我左臂掌，我都没敢说别开天地令创意家啊，我都没敢说我这是独步天下的武功，你居然怎么的，别开天地，有时间我会会你。说曹操，曹操就到，马上弘历就能见到铜林铜海川了。就在今天晚上，那厨子啊，家人来找他来了，说来了一伙人到咱们家后厨房啊，把那鸡都宰了，鹅也杀了，鸭子也剁了，摁到锅里头正煮呢，这几个人正在那儿吃呢。啊，弘历一想，我看看谁来到门口这儿，一看这几位，你们是什么人？于恒还跟人客气呢，什么人？肉人，肉人啊，肉人，对不起，这位啊，您老板吧，我们几个实在是太饿了，走到您这儿没有饭，没有菜的，没有这吃的，所以我们一想啊，也甭打扰您了啊，就在你那鸡窝里掏出几只鸡来，就在这儿炖了，还没那么银子给你撂到那儿了啊，吃完我们就走。哎呦，一看这位啊，这几位还带了兵器，这是江湖中人呢，你太小瞧我弘历洪炳南了，大胆的几个狂徒深入民宅，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呀，我说这位老人家，你就窃喜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啦，就吃你几个鸡算得了什么呢？行了，这银子也给你放在这儿，我就走了，大伙走吧，赶紧散了吧，吃饭。你扎手弘历就把他们几个拦住了，你们是哪个门派的？你们是练武的啊？没教养的几个东西，你们肯定有师傅，你师傅没告诉你们怎么做人吗？嗯，给我拿下了。说完这手拿下，这孔秀啊就觉得这眼前一花，还没等明白咋回事儿，你敢弘历洪炳南一个反背穿手，嘿，往前一探，三招都没用，三招啪就把孔秀摁到这儿，啪就哎呀，啪动都动不了，他左手上前一绕，啪就给点上了，绑上。家人过来倒着就绑上了，旁边的坏了包张棒还有病太子张方两个人一看，喂，这是整真格的，杨恒杨恒杨恒，于恒于宝元一看来劲儿的，就上去这么两下子就把怎么的就把这孔秀给拍到那儿了。我来，傻小子要往前近身，这时候啊 坏着包张望来劲儿呢。呀，看这样，遇到茬子上了，我说他那个是不是？这叫缠头裹脑，裹脑缠头。我告诉你，放我们走，要不然的话，你可有麻烦。你是哪门派的？你师父是谁？报上名来，否则你休想走。你问这干嘛呀？坏了包张望想说什么？我不能把我师父的名字报出来呀，这多丢人呢！半夜跑到人家来偷鸡炖鸡吃啊，传出去江湖上，我这脸往哪儿搁？我告诉你啊，哎，老先生，啊，老掌柜的，啊，老庄主，闪在一旁，混子罢了，要不然我可不客气喽。上去就这一刀，他当当往前抢两步，这么一刀，红丽呀，就一个反背倒毛，嗨，一个探手正顶到这坏脖张望前胸上，啪，啪就趴那儿。哎，这家人呢来的也快，到那儿马肩推二背四马倒穿蹄，给勒上了。哎呀，这坏脖张望啊可惨了。我说喂喂，我说你慢点行不行？我说我这你轻点，我说你这绳太细了，勒死我了。叫赞木工抓住俩了，哎呦！余杭一看呢，哎呦不行，这我得上去，这我要不上去可不中。弄住俩了，我说你谁呀你？这余杭余宝元呐，嗖，砰，到达了红利切近的。你别看余杭，表面上憨憨傻傻是吧？那也是相当了不得的功夫，那在山上十多年的造诣，双手够闷，红利太阳。

越打，红利红炳南蹲身缩梗藏头往下一出身，两个人一插招，并太岁击骨架。张方一看不行，整不了，哎我的妈呀，赶紧跑啊，我得送信儿去，这是遇到茬子上了，这是茬子，这不是高粱米呀、啊，这是大茬子。一飘身呐、啊，我们这位啊，病太子张方跑了，干嘛呀？到店房送信去了。心中暗想，一会儿于恒啊，就得被抓住，我赶紧给我二大爷送信。跑哪儿来了？到店房，跑到了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侯街侯敬山那屋。哎呦，我们这位侯二侠正睡呢，正做梦呢，打了鼾，梦什么呢？梦到了佟林佟海川把盗宝二贼韩宝吴志广给抓住了，妈间徒儿被司马道川提推到菜市场啊，正要行刑，刽子手大喊一声开刀。这话音刚落，病太岁就捅他，我大爷啊，靠，梦醒了。哎呀，不是真事儿啊，我说你小子半夜不睡觉，你找我干什么呢？哎呦，二大爷坏了，可坏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我们哥几个饿了，半夜呀、啊，跑到一大户人家先弄点吃的，结果呀、啊，弄出事儿来了。人家那掌柜的出来了，哎呦，这可是个练家子，能杀能打呀！不大一会儿啊，把我们几个捂着在那儿呢。哎呦，所以说我赶紧招您，您赶紧去看看去吧。我这个师叔啊，可能搁那挺不住了，还有个于恒没被抓呢，我去看看去。二侠呀，起来了，边起来呀，边训。训话，我说你们这帮孩子，你们懂事儿不一样啊，咱们是干什么的，炕上狸猫坐地虎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咱们也不知道，得罪谁了，现在咱们谁也得罪不起啊，啊我看看谁是不是、啊、我看看他是谁，走。两个人飞身行，这就赶到红利红炳南的家。这后院啊，红利已然把于恒围上了，用左臂掌化功吹噬，哎，这掌下来刚要砸到于恒的脑袋上，二侠在那边就一嗓子且慢呢，哎，红利掌撤过来，哎，什么这定睛观瞧，哎呀是我呀，我说红利呀，我说兄弟，二哥可想死你嘞！呵，叫出红利红炳南的名字来，怎么的？二侠一上墙头啊，一看左手十掌，月光下还不光月光，人家红利家里的那些家人呢、啊，把这灯啊都点上了，高高挑起，这个地方照得跟白昼一样。嗯，好家通亮，所以这一看。哎呀，俺爹娘啊，这不是这红利红炳南吗？这一晃有七八年没见了，我这个兄弟啊，又长结实了。我看看，所以就这样，二侠喊了一嗓子：“认识！”那有几个不认识山东侯二侠的？有几个不认识红利红炳南的？所以他摇打墙上下之后，红利一看，这不山东侯二哥吗？二哥。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弟炳南给您击眼雷了。红利跪下磕头，大礼，江湖上最高的礼节了，那就是跪下磕头，而且是双膝点地。你是我哥哥，我对你尊重。哎呀，我说兄弟，你赶紧起来起来起来，你这是干嘛呀？赶紧起来。我说于恒，你过来。怎么着，这都认识啊？那认识怎么还打啥呀？嗨，红利啊，这位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此人姓于，叫于恒，于宝元，说起一个人来，佟林佟海川无极门的掌门人，就是他的亲师哥，他是他的亲师弟，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个你被绑起来的叫孔秀孔春房，这个叫

坏事包展望全松绑吧，都松开了，一听全是自家人呐，哎，红利一笑啊，那赶紧请到大厅。还没吃饭吧？啊，当然了，这肯定没吃啊。哎呀，吃了几口小鸡子，这不是打起来了吗？肚子还饿着呢。白酒，大半夜的把酒摆上来了。红利把二侠让到上座，说：“二哥呀，你们这半夜三更上哪儿去呀、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另外来讲，哦，这位是孔秀孔春芳，他就是佟林的徒弟。啊，弟，这位是张望，就是张九龄的儿子。啊，对，那是我的徒弟。这位是佟林的师弟。那你这意思说佟林离这儿不远了呗？不光是海川离这儿不远了，而且雍亲王都来了，事情是这么回事。红利啊点头。二侠就告诉红利说，佟林抓的韩宝吴志广一直抓到金银岛，小诸葛罗列出来了。这小诸葛罗列和佟林两个人是打一掌还一棍呢、啊，各有输赢，在掌上佟林略胜罗列一筹，那么在器械上佟林呢败了一棍。那么现在韩宝吴志广呢跑了，而且金银岛一战发生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早已在江湖上销声匿迹的什么蛤蟆剑客、骷髅剑客看了一眼佟林没下手，说要不是看在你师父的面上，你佟林就死定了，那这两个人就走了，还发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那么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呢？最后的结局就是韩宝吴志广跑了，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玄灵也跑了。我们现在追呢，奔哪儿啊？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直掏韩宝的老巢，跟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要人。二哥，我打前站，我领他们。昨天晚上来的太晚了，也没问这是什么地方。要知道是洪家堡啊，那肯定知道你在这儿住啊。我们还住什么店呢？就直接找您就完了。明天早晨，佟林他们就到，雍亲王也到。哦，洪利点点头啊！哎呀，我久仰佟林之大名啊，我真想见见。那好嘞，越说越高兴，那就住到这儿吧。还有一半啊，什么还有一半啊？就是还有一个半夜。嗯，这一闹，这已经大半夜，天快亮了，眯了一小觉，起来之后梳洗完毕，接着喝。等到下午的时候，洪家堡热闹了，哗啦，前边是五匹马呀，谁呀？雍亲王的那五个保镖打头，别看是百姓寻常人家的打扮，内衬活马褂，正是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外带土里冒金光。这五个黄马褂的保镖在前边开路，后边雍亲王雁着排开，这边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旁边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的哥哥镇东侠侯听侯镇远，后边是北侠

定出面啊，就这么告别了。这到了洪家庄这儿，打老远呢，这病太子张方拄棍子就在那挥舞着，哎呀，来了，你们可来了。方儿，哦，也打前站应该见不着啊，你们在前边，我们在后边，哦，这出事儿了，是不是？怎么事儿？拦住我们为何？这是洪家堡，有一位叫洪立的，洪炳南的，想跟大家见见。哎呦，东夏一听洪立的家在这儿啊，好啊，这就来到了洪立家的大门口。洪立早已将街相迎。哎呦，这村里头啊，大伙奔走相告，说怎么的，咱洪庄主他们家来了一帮贵客，好家伙，带着家伙，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的，老百姓七言八语，自然看热闹。洪立呢，把大伙请到院中，先给雍亲王见礼，然后介绍通林。那这里边全有老相识，像西侠客那么大岁数，那能不认识洪立吗？江湖上碰着多少回，北侠客、南侠客，是不是？大伙见了一圈礼，主要在通林身上。给雍亲王见完礼之后，洪立始终这个眼睛就没离开通林，见海川上中等的身材，虎背抱腰，狮子腿，肉乎乎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大撒配的辫子披在了肩头啊，红绒绳扎着辫根，绿绒绳绑着辫梢，往这一站，英雄抖擞。哦，洪立一看，此人虽说像个庄稼把式人，但是暗透的杀气呀。洪立想，一会儿我找个机会，我看看我的左臂掌，碰碰你的柳岩丝魔神掌如何？这心里头就叫了一股劲儿，因为这洪立的左臂功夫那可真是独步天下，天下洪家门的左臂功嘛。那现在左臂门的门长是谁呀？那可不是洪立，是洪立的高辈啊，那剑可更了不得，左臂神尼。好家伙，那么你赶上这洪立，他之所以不服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左臂掌就单掌左臂耳能击杀，我把这只手可以背到背后插进后袋，就这一只掌就可以。你同林柳叶绵似魔神掌，一会儿我领教领教。所以这就把酒宴摆上了，当然雍亲王得坐在上吹手。这阵势可不小啊，说句良心话，现在围着雍亲王胤禛的这些人哪个都是有名有姓的，特别南北东西四昆仑，酒过三巡，洪立啊就说了话了，也了解了这情况了。众人等是杀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啊，要指导连环谱的老巢，要找这混元侠枭首李坤李太极，要韩宝吴志广。洪立心中暗想，不能。为什么呢？你们还不碰不了八卦山九宫连环谱。八卦山九宫连环谱呢是太硬了，洪立是知道的。这时洪立很客气的给佟林倒了杯酒，哎呀，佟大侠，敢问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特别这个别开天地，整个你这个掌的体系要是独立的，那就可以别开天地。要是这个沾奸取巧啊，来窃取他门户之武功，冒名顶替，那就不好了。我这个左臂掌啊，世代相传，我九牧佟大侠之威名。这洪立还有点不好意思，你看到咱们家来做客了，要跟人打仗，所以他得绕着说，我想跟这个佟大侠学习学习。不过呢，我呢先练一套左臂掌，请大侠指点一下。你看这叫抛砖引玉啊，洪立会来事儿。你想我先练一趟，是不是？然后呢，那个您指点一下，

0: 我再看你练，我呢先来一趟，嗨，单手一掌，嗨，练完了，然后往这一站，规规矩矩的，这么大洪大侠，规规矩矩的。童侠，您请。佟麟这就明白了，海船跳的当场往这一站，那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哎，啪！伸手抬举，双手炸起了，有一面似魔神掌，一经八方，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麟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左不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先练了一趟左臂掌，这叫抛砖引玉。知道佟麟大名啊，后起之秀，一看这些人捧着佟麟，洪立就知道海川一定有一技之长。另外，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人情世故，江湖就是礼尚往来，江湖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捧到天上。一看海川是个懂人情的人，所以洪立呢，你想我呀，跟你切磋一下，别太火爆了。因为佟麟这个举动谁都不服，你就30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门无几本，可这套理论你能说得过去，但实战如何？所以洪麟要想较量较量，先自己练了一趟左臂神掌，哎，单手而立，掌探掌往前一近身，练完之后往这儿一站，海川一想该我的了，就把自己的柳岩寺魔神掌走了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佟麟这一拉架，洪立就给挑了个大拇哥，好啊，请。佟麟啪一拍手之后往前近身，啪啪啪啪。这是洪立挑起大拇哥，这掌走完了，海川往这儿一收势，请您指点。洪立是哈哈大笑，怎么的，太棒。这洪立啊，这眼珠一转，我能不能和佟大侠切磋一下？你看咱们两个交交手啊，用我的左臂掌对你的柳叶面似魔神掌，这当然行啊，这有什么不行的啊，当然可以。好，那就来。这种比武啊，没有火药味儿，就是两下心平气和，那不是战场上厮杀。就这样，洪立和佟麟两人在当场可就打上了，很慢，一招一式都透着一种谦让，不是那么火爆脾气似的啪啪啪啪啪生死决战。所以走到了40几个照面，两个掌就碰到一起了，这可是叫的气功碰的，哎，暗中带着气儿，这气推上来运到掌心劳宫穴，两个人的掌碰到一起了，就这么一下子，洪立就感觉到心中一惊啊，佟麟是用了6层的劲儿，不过呢，洪立就感觉到膀臂一麻，哦，这就知道了，海川是内家派，练出一种独特的气功。另外，方才看人家这套掌确实卓尔不群，和别的门派的掌都不一样，他有一套自己成立的理论，有一套体系。哎呀，洪立一想，行了，领教了，打下去啊，恐怕在掌上自己会吃亏。因为洪立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那把刀，人家左臂神刀大侠嘛，人是玩刀的，没跟你比器械， 我就想领教领教你掌，因为你同林的掌不是别开天地吗？你用掌另创一家。佩服，喊了一声佩服，心里头很是佩服。这时候洪丽一回首，女儿何在？谁呀？他儿子。哎，小神童洪远过来了。哎，这小孩虽说身材不高，十五六岁的年纪，长得虎头虎脑，让人一看三分喜欢。洪丽啊一挥手，海川，哥哥有一个请求，这是我的儿子，叫洪远，我想让他拜你为师，学你的柳叶面似魔神掌。远儿，这是你的师父，上前磕头。洪远真是听话，来都且进，师父在上，弟子洪远给师父见礼，咕咚双膝点地跪倒。佟林，我来来，哎哎哎呀，大哥，我这两下子恐怕，哎，您这两下子完全胜任，因为洪丽亲自领教了，这一过招过手，人家佟林这玩意儿不是假的啊，不是假大空，是真正的另一套武学，而且这套武学自己还真没见过。那么就这样，在这个洪家堡，佟林收下了洪远。哎呀，佟林现在这几个徒弟都很棒啊，什么李宽、李勇啊，孔秀、孔春芳，洪远、杨小香、杨小翠、夏九龄，哎，这几个徒弟往这一站，齐刷刷，还满是那么回事儿。佟林心里头高兴。那么这回呢，佟林坐在这儿，就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遭遇又对这洪丽、洪炳南说了一遍，说我们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找李坤、李太极去评理，他们的人偷走了国宝翡翠鸳鸯镯，现在镯子被我们扣下来，韩宝吴志广的人就跑了，必须得人赃俱获，否则呢我交不了差。洪炳然一挥手，海川呐，哎，我不是说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锐气，就凭咱们这些人现在都不是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的对手。第一个九宫山八国连环谱啊，山连山，岭连岭，谱子连谱子，里边是按九宫八卦修成啊，外人进去迷糊，你找不着门道，就即便你找到了李坤、李太极，李坤、李太极掌中的太极图，那在天下无有败绩，武林当中没听说过李坤败过。他有八位庄主，还有好多侠隐啊剑客在暗中帮李坤的忙，所以九宫山不可应战，只有说服他。我也跟你去，我跟李坤、李太极有一面之交啊，我们这个交情啊，还是可以吧。你看一面之交说得很谦虚，不是我们交情嘎嘎的，实际人家的交情真是棒棒的。我到那儿劝说他，最好啊把这个事儿和平解决了。哎呦，佟林在这个洪家堡这儿这得了一喜事儿，收了一个徒弟洪远，要得到一个好朋友洪丽、洪炳南，这要跟自己又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是劝说李坤、李太极。大哥，海川激动了，哥哥，小弟海川给您见礼，啪跪那儿了。哎呦，海川，您这哪能成啊，赶紧起来啊，赶紧起来。这时候二侠说话了，哎，得，哗哗哗哗，记得妈妈，好家伙，这样怎么样啊，既然你们两个一见如故，是不是啊，你看我跟海川地坛相会，我们哥俩就磕了头了，是不是啊。另外英雄八十殿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也跟海川磕了头了。另外，哎呀，我说洪丽啊，你也磕头吧，咱们几个就磕圈头，嗯，这叫圈头，是吧，你们两个拜把子，咱们都结为兄弟，你看怎么样， 红一听那好，二哥呀，我竟停之不得呀，啊，立刻摆上香案，这就拜把子。红丽跟佟林磕了头了。哎呀，这拜把子生死之交啊，过去这结了盟了啊，那就不愿同日同月同时生，但愿同时死，就生死之交嘛啊，拜把子。第二天上路够奔九宫山八连魂谱，众人等众星捧鸳鸯，捧着雍亲王胤禛，由打洪家庄出来，一出来村口，哗，大伙出来到村口一抬头啊，吓一跳，怎么的？就见这洪家庄村口啊，旗扎扎，树扎扎，迎面站了200多号，全是女的。哎呀，这些女的有年岁大的，有年岁小的，年岁小的有17、18岁，年岁大的有几个50来岁的，艳翅胚开。那么就在这个中间有一把太师竹椅，这椅子是用这个竹子编的啊，这竹子椅子的两边呢带两个竹竿，可以一探肩能把它抬起来，这也叫竹轿子。哎，那么就在这竹椅上坐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呀白发苍苍，这个脸儿是刀条脸儿，三角眼睛，那眉毛都白的，穿这么一个大鹰钩绿的花袄，怀里头抱了一对棒子，短棒，这对短棒叫凤凰棒，也叫凤头棒，就把这洪家堡的村口给堵住了。洪丽就扎住身形了啊，心里一惊啊，他怎么来了？南侠也好，北侠也好，东侠也好，包括二侠也好，特别是二侠这一货，嚯，急着骂骂，好家伙，他怎么来了啊？他来干什么来了？老太太说话了，我问你们，谁是佟林佟海川？佟立行怎么着？这直接点我的名，怎么事儿啊？因为都在马上呢，啊，所以海川就由打这马背上下来，马缰绳往马脖上一搭，然后插拳施礼。这是知道武行的人呢，前辈，在下我就是佟林，啊，嗯嗯，这老太太还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啊，这个可不高，她往前走了两步，嗯，上下打量一下佟林，你就叫佟林，佟海川，不错。我就叫佟林佟海川，海川知道这来就不是善茬。这时候几位英雄可就嘀咕上了，雍亲王就问问边上的人，这老太太是谁呀？董侠呀告诉雍亲王爷，这个老太太个外号叫九尾老妖狐，福姓谭台，叫谭台阿妹，他乃是地煞门的掌门弟子，面前这些人全是地煞门的，江湖上有一个非常邪恶的门派，天煞、血煞、地煞，这三煞门呢，地煞门是以地躺功夫见长，关键是他们竟玩一些邪道，这就是地煞门的门人弟子，他来干什么？根本惹不到他呀。这位谭台阿妹，九尾老妖婆，怀中的凤头棒，天下无敌，没听说过他败过。 雍亲王点点头，哦，太好了，爷，您怎么还笑声？能不笑吗？在咱们大清国朝啊，这武林当中这么热闹，有这么多高人奇士，有这么多有本领有能为的人，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怎么的？就这老太太武功高？哎呀，爷，相当之高。啪啪啪，众人等都有打这马背上跳起来。这时候东霞呀往前走了两步，哎呀，原来是地煞门的高手，原来是谭台女士。九牧里的大名，东霞跟他说话的时候啊，都得想我怎么说啊，怎么称呼他。九尾狐老妖婆，也叫九尾老妖婆，反正总而言之有九个尾巴的狐狸。这人特聪明，最主要为啥叫妖婆呢？他从来说话不讲理，做事不讲理，而且挑你说的微微有点毛病马上就瞪眼珠子，你就没毛病他也给你挑出毛病来。可关键是东霞纳闷，怎么把他弄出来？谭台阿妹呀，九尾老妖婆呀。另外他怀里头抱着一对短棒，叫凤头棒，就俩凤凰脑袋那么一个棒子。据说这凤头棒是相当有凶杀力，所以这东霞呀，因为你要跟君子说话呀，你可以啊坦荡一些啊，不加思索，跟这人说话你得万分加小心
3: 啊。哎呦，我当谁呢？原来是镇东霞。我呀，干什么来了？我找童林来了。

0: 那不知道你找佟林有何事呢？
1: 何事？你知道我住哪儿吗？
0: 您不住在百花山吗？
1: 对呀，我百花山在哪个方向？
0: 在西南方向。
1: 对，我在西南方向，不想让他震。第二个，你们这有一个叫病太岁张三的，还有一个叫孔秀的熬药在这里，说你要喝我的血。
0: 大伙一听不对，这话里有话呀，这什么毛病？说这么一个奇人，武林当中的一个怪人，他是怎么来的？让人家忽悠来的。谁忽悠来的？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玄灵，乔老爷。
1: 这金银脑不大败吗？韩宝子王跑了，那昆仑山大罗天的九尾蛇妖，也就是九毒蛇妖跑了。
0: 后文书大报冤仇咱却不表，他回这昆仑山了，剩下韩宝吴志广跑出来了。乔玄灵想，这个天不忙，等待何时？乔玄灵带领自己那女徒弟八爪蝎子汤真香，哎，还有那俩和尚徒弟，一个叫法变，一个叫法海，这几个人哗跑出来了。哎呦，这韩宝吴志广啊，跟着乔玄灵跑，他就问乔玄灵。前辈，咱们上哪儿去啊？
1: 哎呀，现在完了，坏了！咱们呢，本想指着这啊金银岛的罗列能保护咱们，保护你们哥俩。万没想到啊，这罗列没扛住，没挺住啊！谁成想少林寺大方丈来了？那怎么罗列他也得听那方丈的。方丈让他怎么地他就得怎么地，你没看罗列最后而放弃了吗？是不是？
0: 所以咱们赶紧呐、到云南。我说韩宝之广啊，这事儿你就甭避子了，你也别躲着了，你就回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见你爹，见你的师大爷李坤李太极啊，到时候我替你说话，李坤李太极肯定站在你这边，我想办法让他跟佟林打起来不就完了吗？就这样，这一干人等啊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结果走到百花岭这儿，突然老乔想起个人来。哎呦，我想起来了啊，九尾老妖婆谭台阿妹在这儿住啊。这谭台阿妹地煞门的掌门弟子手下200多个女徒弟全都是不讲理的，而且他们会摆一种地煞阵。这种地煞阵呢、哎呦，非一般人所能破了啊。
1: 对，
0: 嘿嘿嘿，我是唯恐天下不乱之人物，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谭台阿妹。韩宝之广前辈，备上3包果子2包糖啊，买点点心上八件，别多买，哎，买那么几块就行，瓜子不薄暖人心啊，代表咱们这意思就可以了。上了百花岭，哎呦，老人家在下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玄灵给老人家九尾老妖婆见礼了。有这么见礼的吗？把自己的绰号报出去，然后直接点谭大妹，九尾老妖婆老人家见你了。
1: 哟，老太太笑了，哎呀，一晃20年没见你了。
0: 是啊，老人家，哎呦，您看您长得越长越年轻，哎呦，您这精神头，您这气色，您这太阳穴，瞧您这双眼皮儿啊。
1: 孩子，别说别的，来干什么来了？
0: 我到这儿来跟您商量点事儿。哎呦，可了不得了，现在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武林大乱的，南七北六13省上五下三里六二八34武术门派突然杀出一位不认识赵钱孙李的，此人姓佟，叫佟林佟海川。这小子一下山呢就开始欺负咱武林没人，
1: 啊，双雄镇张打雷春，紧接着打了陆金蛟贺豹，另外还在杭州内打了法禅呐、
0: 啊。哎呦，然后是破口大骂呀，啊，是天下无一人能敌之。然后骂完了
1: 呀，那与我有什么关系？
0: 这
1: 乔玄龄一转眼珠，可不怎么的，这没激起来，那是与你没关系。
0: 关键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什么呢？叫这个并太岁击鼓将，叫张方。哎呦，这张方长得一副麻将牌呀、啊，四棱剑方的脑袋，麻将牌那么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啊，一张嘴满嘴的八条，李老板就跟是一个妖姬似的，他非要吃你的肉。他说了，说你们地煞门不是正经人。说你们这帮女的是商女儿，不知亡国恨，这什么词儿都给砸上了。这还不算，还有个孔秀要喝你的血。哎呀，说要一定抓住地煞帮啊，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啊。总而言之，说你们呐，这罪可大了去了。武林呐，提起地煞帮，无不切齿。这几句话呀，把这谭太阿妹啊。弄上心的，你同林别开天地与我没关系，谁骂我不行？这么多年了啊，我地煞门可净挨骂了，天煞、血煞、地煞，说我们这个是邪派。邪派怎么的了？邪帮又怎么的了？啊？嗯？谁骂我？我撕他的嘴！这老太太，九尾老妖狐吗？看过我的凤头棒？哎，就这样。抱这凤头棒，带领弟子先打探，咔一打听，说在洪家堡呢，在洪丽的家呢。得，哎，老太太心中暗想：洪丽当年说过我坏话，哎，这个人我一起收拾。这时乔玄龄啊，我说老人家，你要是能把佟林出了，那一下为咱们武林当中就出了一大祸害。关键是谁说吃我肉喝我血？那个是谁？那个是一个叫病太子张方，一个叫这个孔秀孔春方的。好，我就找他们，然后收拾佟林。不管怎么说，我刀扫精神，我要为武林出。哎呀妈呀，这样还出害？一说话直咳嗽，我说，哎呦，能行吗？那边上啊。韩宝吴志广也问老人家，我说能行吗？这老太太那心中爱想，这都不行了，一走一哆嗦都这模样的，是不是？这可能吗？能胜吗？哎呀，是老太太站在佟林的面前，拿手指了指病太子张方，看了一眼孔秀，就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一个要吃我的肉，一个要喝我的血？谁说的？谁说的？好，佟林，镇八方的绰号拿掉。另外，把这两个，一个要吃我肉、喝我血的，交给我，要不然我可不客气了。往这一站，抱着这凤凰点状，佟林这火可就上来了。你小人还个土腥味儿。你说我挨这个欺负，一下山坎坎坷坷啊，这么一个邪帮也拦住我的去路，我佟林要不给你点厉害呀、啊，我真杀不出条血路。哎，九尾老妖婆，在下就是佟海川，来来来，我今天跟你大战一场。说完话，海川上身。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可把这座位上的孔融给吓坏了。

他看祢衡站在那儿指着鼻子弯着眼睛骂曹操，这曹操一怒之下非把你杀了不可呀。哎呀祢衡啊祢衡，是我推荐的你呀、啊、我没成想你怎么这样，这曹丞相现在是多大的势力呀、啊、你怎么敢如此冲撞，这怎么得了啊？如果要是曹丞相杀了你，我也对不起你，何必呢？我推荐你，何着让你在这儿遭一刀之苦啊？想到这儿啊，孔融简直是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酒也喝不下去了。他看了看曹丞相，把椅子往丞相跟前拉了拉，低低的声音：“丞相啊，我看着祢衡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看来我过去对他呀认识的不透。今天这个人如此狂言傲语，丞相不要往心里去，干脆把他打发回去得了，让他退归林下。不不不，曹操摆摆手，哪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啊？我让他充当鼓励，他不是说我轻看他吗？是人没有尽其才，我用他不当不要紧，我想用他为使到荆州去说刘表来降。如果刘表真的来了，我封祢衡为公卿啊。如果说他要是不来，我是再做道理。祢衡一听，我不去。怎么，你让我上荆州做你的使者去劝刘表来归降你呀、啊、我没那功夫，哪儿我也不去。你不是把我请来了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还就要住到你这儿了。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吩咐人把他嫁了去。这使臣呢、啊、热闹了，感情得用人往外嫁。曹操一想，哦，我把你请来，谁请你啊？是孔融推荐你来的。你想着什么活都不干，天天坐在我相府这骂大街啊？我这正在用人之际，没那事儿，不去也得去，哪有使臣给嫁出去的？不嫁他不走啊。曹操一看这把祢衡嫁出去了，他就吩咐荀彧他们，你们去给他见见行。荀彧真不痛快，心说丞相您这怎么了？祢衡这是个什么人物？让他上荆州去就去吧，我们还给他践行。想说不去吧，可是丞相已经吩咐下来了，要说去，荀彧是真不痛快。没办法，去吧。荀彧和这些家谋士出的城来，长亭饯别，在这儿等着吧。功夫不大，祢衡来了。荀彧一看祢衡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谋士：列位先生，祢衡一会儿进来之后咱别理他，连正眼都别看他。对，大伙儿一听，只有这个办法能对付他。果然看祢衡走的这会儿下马了，因为这会儿有人给践行，他不能不下马。祢衡从外边迈着四方步就进来了。等他进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一看呢、啊、还不如大殿那天见曹操呢。因为那些文臣呢、啊、武将啊还都有个精神头，今儿不知道怎么了。这些位谋士坐在这会儿，一个个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快成念经的了，连眼皮都没撩，没一个看他的，也没有一个出声的。祢衡在这长亭里边转了这么一圈，突然间他是放声大哭，哭的这个悲哟，这一下子把这些谋士们给吓了一跳，心说这人怎么了？怎么进的长亭来转了个小圈他哭了？荀彧不能不说话了：祢衡，你因何悲伤？为什么哭？祢衡听到这会儿叹了口气：哎，我行于死咎之中，如何能不哭？说我今儿来的这地方周围啊都是死尸，所以我难过了。这些先生这么一听啊，简直都要让他给气炸了肺了，我们都是大活人，谁死尸啊？荀彧用手这么一指：大胆，祢衡你太狂妄，如果说我们都是死尸啊，那你就是无头狂鬼。祢衡笑了：我乃堂堂汉臣，不像你们都是曹瞒之党，我怎么会是无头鬼呢？有人就喊：荀先生，杀了他，杀了他！

玉摆摆手，且慢，大家不必动怒，丞相已经说了，祢衡不过是鼠穴之辈，何足无道，他就是个耗子，小麻雀，不能让他那血把咱们刀给污染喽。祢衡一听，什么？我是鼠雀呀，我就是鼠雀，可是我还有点人性，胜似你们这群果虫。果虫是什么呢？细腰风啊。哼，把大伙给骂的一个个站起来，一跺脚，是悔恨而散，都走了。祢衡一看，你们走就走，自己打马扬鞭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这儿，一见刘表，刘表是摆酒相待，对祢衡挺客气。祢衡啊，在酒席宴前还称颂了刘表一番，刘表越听越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名为称颂，其实啊，他把刘表给讽刺了个不亦乐乎。话里话外就说刘表这人呢，什么不是？刘表这气，吃着我，喝着我，坐到我对面这儿，你还这么冤着我呀？我，刘表真想杀了他，可是没这么做，还是恼在心里，笑在面上。刘表手下的那些人都听不下去了，简直都要急了。刘表悄悄冲这些人摆摆手，那意思谁也用不着发火，我有办法。哎，你祢衡先生不是奉曹丞相之命上这儿来劝降来了吗？我好说，我去不去呀？您到江夏问问皇祖就行了，皇祖要说我投降我就投降，他要说不让我投降我就不能去了。他把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皇祖官拜江夏太守。这个江夏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昌。干什么刘表把这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呢？因为皇祖这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三句话不来他就火了。刘表看祢衡啊是一个狂士，这个人非常狂傲，傲慢的不得了。这俩人要是见了面，说木下终点用不了一个钟头，俩人准得打起来。刘表把祢衡打发走了，他手底下人就问他说，将军，刚才祢衡在这喝着酒把您给数落了一大气，您怎么不杀他呀？嗨，刘表一听，你们哪知道曹操这个人呐是很会用人的，但是他都没用祢衡，我早就听说了曹操要羞辱祢衡，让他击鼓，可是祢衡借着击鼓把曹操给大骂了一通。曹操为什么没杀他呢？他怕落着一个不能容人之名，说他不重贤，为此这曹操才把祢衡打发到我这儿来，他想借我这刀把祢衡杀了，我不上他这当，我把他送到皇祖那儿去了。你们听着，过不了三天祢衡就得身首异处，就是脑袋搬家呀。这些文武这么一听，这才明白，哦，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不说刘表和他手下人这儿怎么研究这位祢衡了，单说这位祢先生，他来到了江夏，皇祖听见信儿了，说祢衡先生到他这儿来了。哎呦，皇祖非常吃惊啊，也特别高兴。什么原因呢？他听说祢衡是从许都来，也就是说从曹丞相身边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由打许都能来到我这小小的江夏，这对我来说是好大的光彩啊。皇祖做了一番布置，是列队相迎啊，他把祢衡视若大贤，就是他看祢衡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祢衡马还没等到呢，皇祖老早就甩镫离鞍，下了马，在路边那儿站着恭候了。等见着祢衡的时候，他是抢前十礼。祢衡在马上看了他一眼，按道理说呢，这位祢先生应该赶快翻身下马过来，得跟这位皇祖磕。

客气客气，没有，好像他是贵族踏贱地，就凭我这身份来的你这儿，你就应该这样隆重欢迎。皇祖还没太理会，觉得人家弥先生应该有这身份，把弥恒给让进帅府之后，他是大摆酒宴款待弥恒。弥先生也不客气，是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他还是盖不回敬，人家给他敬酒，你应该回敬一杯，没那事儿。你给我敬，我就喝。等坐在这会儿，皇祖这才上下仔细打量这位弥恒先生。他这么一端详，哎呦，皇祖心里想，这位是有点学问。从哪儿看出来的？感情这位是不修边幅啊！看弥恒头也不梳，胡子也不刮。当然，老些年那个人发都长啊，讲究束发嘛，把头发梳起来，在头顶心挽个卷，弄个什么样的簪子，这么一别，哎，那就得呀、啊，看身份，看这个富有啊和贫穷了。有别金簪，有别玉簪的，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骨头簪子、竹簪什么的。这位弥先生呢，这别头簪子倒是不错，是玉的，不过他这个胡须怎么也没梳理一番呢？啊，皇祖对这事儿有点纳闷，这看不出来这弥先生多大年纪。其实弥恒年龄并不大，他今年才26岁，古代年间讲究28岁留胡须，28虚嘛。这位呢，大概是要这派头。这么饮酒当中，不能光这么闷着头喝呀。皇祖啊，想跟这位弥先生讨教讨教。反正这么说，是皇祖问道的，弥恒还真回答。这话就越说越多，皇祖就问起呀、啊，许都曹丞相手下这些能人嘞。啊、哦，弥先生，我久闻曹丞相手下是贤能人士云集，他手底这能人太多了，但不知这最有本领的是哪些人呢？哦，黄将军，你问曹操手下的能人呢？啊，只有2个。哦，皇祖一愣，曹丞相手下那么多能人，怎么才俩呀？但不知这此二人是谁？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哎呀，皇祖一听这句话呀，他暗暗地挑起了大指，佩服弥恒的眼力呀、啊。这两个人确实是能人。这杨修是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四世清德老太尉杨彪之子吗？上文书说曹操不是差点一怒之下把杨彪给杀了吗？当时有人说情，这杨彪可杀不得呀，他的名声太大了，他的那些门徒啊遍布于天下，声望特别高，您要把他杀了，那老百姓非气坏了不可。杀了杨彪，当时咱们这朝廷啊就得有80%的文武大臣辞官不干了，吓得曹操没敢杀，把杨彪给下了狱了。哎，杨修就是他的儿子，姓杨名修，字德祖啊，那是有名的舌辩之士。怎么个舌辩之士？能说呀，能辩论，而且是博学能言，智识过人呢、啊。孔融呢，大名鼎鼎的北海太守吗？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不是其中一路吗？姓孔名融，字文举，
乃鲁国曲阜人士，是泰山都尉孔宙之子孔夫子第二十代世孙，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让梨呀，人称为当代伟器，伟大的伟，器皿的器，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才。人称孔融是交友广阔呀，说他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嘛。所以皇祖今儿个听祢衡这么一说，他竖起大指来了，认为祢衡啊确实有点真本领，他很识人呢。随着皇祖啊又往下问了问，哎，祢先生，那您说除去这二位，那曹丞相手下还有那么多的能人呢，您把这些人的本领给我说说不好吗？祢衡听到这会儿，黄将军，你不必再问了。刨去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之外呀，曹操手下的那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啊，好！皇祖生气了，这祢衡怎么在这酒席宴前出口不逊、张嘴骂人呢？什么大儿小儿的，他一气之下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祢衡先生，那你看我怎么样？嗯，祢衡转过脸来打量了打量皇祖，心说干什么？你摔摔哒哒的摔谁啊？你皇祖算个什么东西啊？曹操怎么样？多大的气魄，多大的名声，我都把他给骂了，而且我是由许都一直骂到了荆州，我把刘表骂得狗血喷头，又来到你这小小的江夏，你摔摔哒哒的，你想找痛骂呀，是怎么着？啊，哈哈，黄将军，你问你自己呀，不错，我看你不是人啊。皇祖用手这么一扶佩剑，不要着急，黄将军，我说你是个神。这个皇祖一想，这还差不多，真格的我这好吃好喝好款待，当着这么多的人，难道说广听大众面前你还敢骂我两句吗？哦，我是神呐，祢衡先生，我是尊什么神呢？祢衡借着这酒气儿啊，他就装疯卖傻的骂开了，我看你不过是庙中的一尊泥胎小鬼，随受祭祀，恨无灵验，可恼啊！这下可把皇祖骂苦了。哦，原来我是庙里个泥胎偶像啊！啪一脚把桌子踹翻了，吩咐一声将祢衡推出斩首。祢衡临死是骂不绝口啊，可是他死了个糊里糊涂啊，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因为在后汉当时有这么一批文人，觉得自己有点学问，瞅哪儿哪儿瞅不惯，看哪儿哪儿别扭，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意干，整天坐在家里吃饱了喝足了骂街，这就是后汉当时的那批骂世派，人称这些人为舌剑腐儒。你这嘴不是厉害吗？看看今天怎么样啊，让人给杀了吧。祢衡虽然死了，可是刘表没来投降啊，曹操心里头不太痛快。这刘表不来投降还不说，他派了个人来，此人姓韩名松，他把韩松打发来干什么呀？到许都啊来探听消息来。曹操耐着性忍住了胸中这口气，还款待了韩松一番，而且封他为零陵太守，赏了他好多礼物。韩松高高兴兴的回了荆州了。
曹操就想举兵

0: 曹操回到书房坐在这会儿，他在想，我不是不想打袁绍，我与袁绍力量悬殊的很大呀。他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恐怕我现在手下这兵啊，十成还敌不上袁绍三成呢，我该怎么个打法呢？曹操正这儿想着，忽然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亲随，禀丞相，何事？有人求见您。什么人？是国舅董承家的一个家童。哦，曹操一愣，国舅董承家的家童干嘛来见我呀？你没问问他有什么事情吗？哎呀，丞相，我们问了几次了，他跟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说，说非得见着丞相您，有机密大事相告。哦，快快叫他到这里来。遵命。秦随出去，工分不大，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曹操一看，哎呀，只见这个家童蓬头垢面，满脸是血，衣服都破了，来到曹操的跟前，匍匐在地，跪那儿就磕头，是响头碰地，丞相救命。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搬起来，这边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秦遂出去工分不当，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曹操一看，哎呀，只见这个家童蓬头垢面，满脸是血，衣服都破了，来到曹操的跟前，匍匐在地，跪那儿就磕头，是响头碰地，丞相救命。起来讲话，谢丞相。
16: 这小家童站在那儿直哆嗦。
15: 曹操一看，你怎么了？
16: 启禀丞相，我的臀部让人打坏了，都不敢沾凳子了。
15: 哦，是什么人把你打成这样？赶快说来。
16: 启禀丞相，是我家主人董国舅。
15: 哎呀，曹操听得这会皱着皱眉，心说这董成手也够黑的，干嘛把这小家童给打成这样？你闯了什么祸了，把你打成这样？
16: 我没闯什么祸，他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丞相，我冤枉。
15: 你就为这个事情前来见我吗？
16: 哦，不不，回禀丞相，我家主人不知为什么最近经常有几个人来找他，他们常常在书房一谈就是深夜，有时候谈着谈着还哭起来了。我看我家主人经常拿出一块白绸子让他那几个知心的朋友去看，他们还在上边写些什么，可能是为这个事啊，我曾在门前来回走过几趟，我家主人也许是怀恨在心，他才赖我偷了东西。昨天太医吉平去看望我家主人，他说我家主人病了，实际我家主人董国舅他没病，他吃的呀比什么时候都多，还可能是装病。吉平去他们两个又谈了个大半夜，谈来谈去，我就看那吉平亲自把自己那手指的咔嚓一口给咬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谋害丞相您，我是特地前来禀报。
15: 哦，曹操一听果有此事，我绝不敢扯谎。我来问你，是什么人常常到你家国舅府？
16: 禀丞相，有侍郎王子服、昭信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吉、一郎吴硕，还有西凉太守马腾。
15: 嚯，曹操一听，这几个人你记得挺熟啊，
16: 因为有时候他们一天去好几趟， 我都记住了。
15: 我要把他们捉来，你敢当面对质吗？
16: 禀丞相，我敢。
15: 那好，你暂且在我府中养伤，等我把董国舅捉住之后再封赏于你。
16: 谢过丞相。
15: 跪在那儿咕噔磕了个响头。曹操吩咐人把这家童带下去。这小家童真的在董国舅家偷东西了？不是，他姓秦，叫秦庆童。因为有一天晚上啊，他和董承的爱妾在暗处私语，就偷偷在那儿嘀咕了几句话，让董承给看见了，当时就把秦庆童抓起来给重责了40，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把他给关在那空屋子里了。这秦庆童越想越恨，半夜的时候他把绳索拧断，他就由他府里跑出来了。跑出来自己想，我上哪儿去啊？哎，干脆我就把你董承结交的这些人以及这些日子来来往往的这些事儿，我都给你告诉曹操去得了。他就跑这儿来。这董承不打他就对了，可不是吗？这不就叫因小误大吗？这家童跑了，董承还没理会儿，他家里边上上下下使奴换卑好几百口子，丢个一个俩人那算什么呀？可董承万万也没想到，这家童跑到曹丞相府里来了。曹操把这秦庆童藏起来之后，这宿觉他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他在想：好你董承啊，哦，你们感情都在一块儿欠了名了。什么？还有一块白绸子，这白绸子上写的什么呀？我非把你捉住，我得看看这块白绸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想着想着，他猛地想起来了，哎，是不是与天子赐给董承的袍带有关呢？我那天可在朝门前白堵截了他一回，那袍子是皇上给他的，玉带也是皇上赐给他的，我曾经把他穿在身上，那袋子我也翻了翻，什么也没看出来。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好啊，想着想着，曹操想出了个办法，然后他这才眯了个盹儿。第二天起来之后，吩咐人把吉太医吉平给我请来。他请吉平

0: 干嘛呀？这吉平啊，是当时后汉时期一位名医，皇上有病啊，都由他来看，太医嘛。曹操为什么请他呢？因为曹操啊，有点病，他叫头风症，就是偏头疼。这个病还经常发作，着点急啊，上点火啊，就找上来。吉平常给他来看病下药，所以他吩咐找吉平啊，别人呢也不太注意。到那儿就把吉平先生给请来了。吉先生在家干嘛呢？正在那儿配药呢。配什么药？仙毫头顶红。吉平配这药干嘛呀？那不是毒药吗？那药吃了是立即七窍流血，当时死亡。哎，他配这药的目的就是给曹操准备的。秦庆童说那话是一点都不假。吉平啊，听说董承国舅有病，他来看望董承，一看董承没什么大不了的病，眼睛啊都红了，而且还微微有点浮肿，好像是哭的。他一问董承，一再追问董承，就告诉他说，我呀有这么一个心事，把那玉带诏也给他看了。吉平就在那玉带诏上嵌上了自己的名字。董承怕他走漏消息，办事不密，他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誓死灭曹，这位吉医生一张嘴，吭哧一下把自己手指头咬下一个来，就让那秦庆童给看见了。然后吉平这才告诉董承国舅说，您不用着这么大急。董承一听，哎呀，吉先生，我能不着急吗？你想想，皇叔刘备已经走了，西凉太守马腾也回了西凉了，西凉那边吃紧，他不回去不行，现在只剩下王子服、吴子兰、崇基、吴硕，我们这么几个人朝天在一起商量，光是坐在这儿纸上谈兵，这哪年才能把这国贼给灭了？嗨，吉平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国舅啊，我说要杀死曹贼呀，用不着什么千军万马，什么事儿都甭费。您看见了没有？说着话，他姐腰里掏出小药包来，我就这么一包药，我就让他七窍流血而亡。曹贼经常患头风症，他不断找我看病，哪天他找我的时候，我在药里头单独给他加一味药，这不就完了吗？哎呦，董承听了这事儿，要给吉太医十大礼呀、啊！吉太医把他扶住，您甭管了，过几天您听好消息吧。吉平就回到家里配开了药了。他把这药刚配完，哎，今儿个曹丞相就派人来请他来了。吉太医心里这乐，好极了，活该此贼当灭。吉太医把准备好了的药带着来这儿，一看曹丞相，吉先生不知道，曹丞相是装病啊。曹操躺在床上一看，吉先生你来了，丞相，怎么头又有点疼吗？哎呀呀，疼得我昨天一夜未曾合眼。哦，丞相，您不必着急，我已经配好一剂良药，可以除根的。您把这药吃下去，您这头风病永远也不能犯了。曹操心说，是啊，犯是犯不了了，我就归了天了。好啊，先生不用给我针针末了，不用，我已经给您看过多次，您看。说着那时候也不叫病历，反正也得留个根儿啊，什么毛病怎么回事得写在纸上啊，让他看一看，我这都给您记着呢。然后啊，点起火来，吉平亲自给曹操熬药，把这药熬好了的时候，就把那毒药撒在里头，霍隆了霍隆。他以为曹操没看见，那床帐半拉帐帘撂着，半拉帐帘挂着，曹操躺在那帐子里边，侧眼这么一看，心说，呵，吉太医啊，真给我往药里头加佐料，绝不能是胡椒面，反正这要喝下去是够受的。吉平端着这碗药就进来了，来到床前，丞相，这药现在是温凉不沾，您把它喝下去吧。曹操呼的一下坐起来，把吉平吓一跳， 吉平一想，怎么这会儿脑袋不疼了？其实曹操这回就没犯病啊，他一只手拄着这个床，一只手啊轻轻的一推吉平，吉平往后一闪身，丞相，这药不能再晾了，再晾凉了就不好了。我不是让你再晾这药，我是说吉先生，你是读书人，你应该知道，君有疾，臣先尝药；父有疾，子先尝药。说皇上有病了，把这药熬好了怎么办呢？这大臣得先喝一口。父亲有病了，儿子把这药熬好了，儿子得先喝一口。我们两个人相处得很近，你是太医，我是当朝的丞相，不是咱俩不错吗？今天你把药已经熬好了，在我没服药之前，你应该先喝一口。吉平一听，什么？我喝完我就完了。哎，丞相说的哪里话来，您既然说跟我相处得很好，那我还尝这药干什么呀？这药我自己亲手配制的，再说您也不是吃过一次您就把它喝下去，不，你必须先尝呀。吉平一想，完了，难道说我要害曹贼他已经知道了不成？再不然就是国舅的玉带诏已经暴露了不成吗？这怎么办呢？不容吉平三思了，干脆我把这药给曹贼灌下去得了。他一抬手，砰，把曹操耳朵给抓住了。这真叫硬灌的。曹操一抬手，啪，把这药碗就打飞了。啪，这碗落在地上，唰啦一下，这药往桌板底上这么一撒，滋隆一子，一股黄烟呢，紧跟着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好家伙，您知道这毒药多厉害得了，烧的那砖上一层泡。这时候吉平一看不行了，他一抬手，在床头上挂着那镇宅宝剑，他想把这宝剑摘下来，被曹操给刺死。这时候门外边那些武士就进来，将吉平当时拿下。曹操吩咐一声，给我打，重重的打，乒着啪着乒着啪着，哎呦哎呦，这顿打哟，吉平手无缚鸡之力，被打得体完肤，皮开肉绽，当时就昏过去了。曹操吩咐用水把他喷了过来，渐渐的吉太医苏醒了。您再看这曹操，他离开座位，绕过桌案，来到吉太医的跟前，用手一撩袍，轻轻往下一俯身，低低的声音他呼唤他：太医醒来，吉先生苏醒。连曹操手底下人都不知道这丞相什么毛病，心说那您这么心疼就别打他了。吉太医睁开眼睛，强打精神看了看，开始的看得不准确，怎么回事呢？迷迷离离就看曹操六个脑袋在他眼前直晃悠。吉平定住神，这才看出来是曹操。我把你这十恶不赦的国贼。曹操没脑，反倒乐了。吉先生，我不是在打你呀。你说这多可气，他把人家打得浑身上下都没好地方了，他说他没打人家。我怎么能舍得打你呢？你多次给我看病，你是一位先生，那先生既是活人呐，您给人家甄墨看病，不知救活了多少条性命。虽然您不是出家人，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可您也差不多。你怎么能够今天端着这碗毒药来灌我呢？不用问，后面一定有人指使于你。吉先生，你只要把这指使人说出来，他是谁，我立刻将先生你送回家乡。呀呀呸！吉平张嘴就是一口，啐了曹操这一脸。曹操一挺身站起来，吉平指着曹操的鼻子： 你曹孟德乃欺君罔商之贼，天下人皆欲将尔杀死，何况是我呀？没有什么人指使，就是我要用毒药把你药死。曹操这气，哦，你不招啊，给我打。又把吉平打了一顿，他爸把吉平打死，无法对证，吩咐人把吉先生压下去了。然后曹操下了好多请柬，请来了好多文武，就连王子服、吴子兰呢、什么崇基、吴硕都给请来了，请来在这儿吃酒。他也经常请这些文武来吃酒，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酒着半酣，是不是觉得这孤酒难饮呢？就这么干喝没什么意思，那我可以给大家醒醒神，提提精神，吩咐人来将吉平拖了上来。功夫不大，只见几个武士压着吉平，吉平是项带长枷，身背锁链，每走一步十分艰难。来到了这个厅前，他站都站不住了，扑通一下就坐在那儿，把众文武吓得脸上是变颜变色，尤其是王子服、吴子兰、吴硕等人这么一看，哎呦，当时这几位就有点傻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如坐针毡，两个手有点发颤，举这酒杯都举不了了，用这筷子夹这菜呀、都夹不上来了。因为吉平在玉带诏上写了自己的名字，这几位知道，国舅董承跟他们说过，怎么吉太医今天会让曹操给捉住了呢？曹操告诉吉平，你看看在这酒席宴上有几个人见过那块白绸子，有几个人常常到国舅府去，你只要把他们指出来，我立即将你释放。吉平头也不抬，仍旧是破口骂国贼。可曹操这几句话呀，哼，把王子服几位大臣吓得真魂几乎要出窍，他们真怕这吉平站起来说就是他，这可就要了命了。人家吉平一个字没有，别看吉平只懂文不会武，别看吉平胳膊那么细，那真是铮铮铁骨，刚强不阿呀。曹操一看，你不说不是吗？给我打！哎呦，吉平的身上都没地儿下棍子下鞭子了。突然间曹操想起来，对呀，吉平曾经咬过手指头，十个指头剩九个了，我得问问他。吉平，吉先生，你为何少去一指啊？十个手指头你怎么剩九个了？吉平响亮回答，我是遥指为誓，誓杀国贼曹孟德。嘿嘿，来将他与我押了下去。曹操吩咐把吉平先生给带下去了。这顿酒席散了之后，曹操把这人都送走了，唯独就把王子服、吴子兰、吴硕、崇基这四人给留下了，单独摆了一桌，咱们几个接茬再喝会儿。这几位哪有心思喝酒了，那酒啊都顺着大梁谷下去了，他们恨不得一步就离开了曹丞相的府地，但是走不了。这一桌单独摆在了锦阁之中，曹操跟他们喝着酒就说起来了，就问起这块白绸子来了，你们都跟董承说些什么？这几个人把牙关一咬啊，一个字儿没有，就知道晃头。嗯，丞相，我们不知道这事，可不知道这谁跟您说的，什么白绸子我们没看见过，是董承国舅那儿倒是常去，因为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啊，是我们跟国舅相处很久，所以爱串个门什么的，别的没有。呵呵，曹操一看，好，你们不是不说吗？有你们说话之时，吩咐人来把这几个给我押了起来，全都给看起来了。第二天曹丞相吃过早饭之后，带领武士奔董承府前来探病。董承一听，什么，曹操来了，这见不见呢？不见不行啊， 要见他为何突然而至。想来想去，还是得硬着头皮出来接。哎呀，不知丞相驾到，有失迎牙，当面恕罪，岂敢？
1: 国舅，曹某来的鲁莽，国舅您得多多海涵。
0: 丞相，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到厅中一叙。
1: 有劳国舅头前带路。
0: 曹操说着话，这眼睛就死盯盯的瞅着这董承，把董承瞅的那头发根子一阵发胀。
1: 他把曹操给陪进厅堂，吩咐人打茶。
0: 不知丞相驾到，有何吩咐？
1: 国舅，我听说你身体不爽，是特地前来探病。
0: 哦，不敢当。
1: 我是身有小恙，偶染风寒。
0: 董承说我呀得点小病，就是感冒吧，没什么了不得，怎么还能惊动丞相您？
1: 曹操冷笑了一声，呵呵呵，不是什么贸然风寒吧，恐怕国舅得的是忧国之症，
0: 你为国担忧。董承一听，心里暗暗打了个冷战，曹操这话里有话。丞相您这话是？
1: 听说您找来几家好友，曾经以白卷而是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能不能将此卷献出？曹某一看，
0: 哎呀，丞相，没有什么白卷呢，您这是听谁说的啊？董国舅，你还想抵赖不成吗？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李治成为大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新皇帝刚登基，便遭遇一系列严峻考验，除了天灾人祸，还有宫中谋反叛逆，拥立他人为王，皇权动荡不安，朝野内外危机重重。刚刚登基的李治如何应对？为了保证江山稳定，辅政大臣长孙无忌竟然借机对皇室成员进行大清洗，甚至对唐太宗生前极为赞赏的吴王李恪痛下杀手，这是为何？李恪丝毫没有叛逆之心，究竟为何难逃一死？系列节目《大唐继位风云》第七集《庶长子遇绝境》。
2: 649年5月26日，太宗去世。6月1日，皇太子李治登上皇位，是为唐高宗。唐太宗的三位嫡子中，最不可能成为皇帝的李治，却最终成为了大唐王朝的第三任皇帝。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太宗离世后顺利登上了皇位，但是这位皇帝当得并不安稳，尤其是在他执政初期，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自然灾害。这个灾害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地震，在李治登基前也发生过地震，但是他登基后先是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尤其是晋州地区损失惨重，房屋损毁严重，人员伤亡惨重，这地震就一直没有消停过，断断续续持续了近2个月的时间。除了地震，还有雍降同等9州旱灾、蝗灾，齐州、定州等16州的水灾，连续的灾害导致许多地区粮食供应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天灾不断，人祸随之而来。西突厥、赫鲁自立为沙波罗可汗，七月进犯亭州，杀数千人。高宗不得不调遣八万大军来讨伐。八月，朗州地区发生叛乱，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让高宗非常自责。他在十一月的时候前往长安南郊，举行了隆重的四天仪式，以求歼灭天灾，国泰民安。但是天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祭天仪式七天之后，距离晋州300多公里的定襄再次发生地震。同时入秋以后，全国多个地区少雨多寒，这些对于刚刚登基的李治来说无疑是严峻的考验。他一方面派人救灾安抚民众，一方面还鼓励大臣们积极进言，指出他为政的不足，匡正得失。高宗身为一国之君，言辞恳切，恪尽职守，极大地展现了一国之君的风采。从649年李治登上皇位，一直到652年，在位的三年当中，高宗一直在应对各种各样的状况，非常的辛苦。但是由于举措得当，态度又谦虚端正，高宗李治在三年当中极大地赢得了老百姓的好感。可以说在苦难之时，恰恰彰显了高宗的为政能力和德行。终于从652年开始，整个国家的状态趋于好转，逐步地步入正轨。当初这个不被李世民看好的皇帝似乎干得还不错。将近三年的时间，高宗李治忙于应对各种突发的事件。很显然，在一系列的考验下，他对国家的把控能力逐步提升。所以在三年后，一桩涉及多名皇族成员的谋反案并没有引发太大的波澜就被解决了。这个谋反案的主人公名头还挺大，唐太宗李世民的掌上明珠，李治同父异母的妹妹，声名显赫的宰相房玄龄的儿媳妇高阳公主。我们看高阳公主千金之躯，恩宠加身，权势财富声名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那她为什么要谋反呢？身为女儿身的高阳公主不可能去争着当皇帝，那他究竟是为何要铤而走险去谋反呢？那咱们还得从高阳公主争夺家产，也就是在房府的家庭矛盾说起。房玄龄掌政长达20年，是大唐开国元老中的元老，功勋中的功勋。当时房玄龄的长子房一直已有妻室，所以太宗呢就把高阳公主下嫁给了房玄龄的二儿子房遗爱。皇帝女儿下嫁是房家的荣幸，况且又是备受宠爱的高阳公主，为此呢房遗爱的待遇也要比其他的驸马都要好。房遗爱光至太傅卿后，这太傅卿乃从三品，是太宗朝驸马都尉中少有的财务实权肥缺。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初主有宠于太宗，故以爱特称恩遇，与诸主婿李治决议。因为高阳公主受到太宗的宠爱，所以房遗爱也受到了额外的恩宠。李仪、爵禄和其他的驸马都不一样，或许就是太不一样了，所以高阳公主就觉得只要是自己想要的就一定要得到。但现实不是这样，即使是皇家公主也有不能任意妄为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房府的爵位继承。房玄龄在世的时候被李世民封为梁国公，他离世后，房遗址以嫡长子的身份承袭了爵位。作为弟媳的高阳公主不愿意了，那个时候太宗李世民还在世，于是他就去找自己的父亲，希望能下旨让自己的驸马继承爵位。哪成想太宗没有答应，很显然规则一旦打破，势必会上行下效。家产和爵位的继承原则不是根据身份，如果是按照谁的妻子身份尊贵，谁就享有继承权，这样势必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可是高阳公主不甘心呀，她是皇帝的女儿啊，是要享受特权的。她心里憋了一口气，多次要找太宗纠缠，但是一直没能如愿。原本融洽亲密的父女

0: 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渐行渐远。后来太宗驾崩，李治登基，高阳就又开始找自己的兄长说这个事情，目的还是为了爵位。李治怎么会推翻自己父亲做出的判断呢？况且这个事情涉及到继承制度的原则问题，高宗不但没有为高阳公主出这口气，反而把驸马爷房遗爱贬为房州刺史。高阳公主没有因为驸马被贬而反思自己的言行，反而愈演愈烈。在李治登基后的第四年年初，他诬告房遗旨对自己非礼，有骚扰的行为，目的还是为了爵位和家产。此时的高阳公主是彻底的和房遗旨撕破了脸。一开始房遗旨是想把爵位让给弟弟房遗爱的，他几次上奏太宗说要让出爵位，但是太宗就是不批，他也没有办法。房遗旨也想平息事端，不想把家丑闹大，但是这一次高阳公主说的是骚扰，那可就不是简单的要爵位要家产的事情，骚扰公主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这是摆明了想要她的命。房遗旨急了，于是他揭发弟弟房遗爱和高阳公主密谋造反。高宗得知此事后大为惊讶，将此案交给了舅舅长孙无忌来处理。经调查，参与谋反的人还不少，有高阳公主的驸马房遗爱、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这些人曾经是李泰一党。那李泰是在永徽三年病逝的，也就是在高阳公主谋反案爆发前一年离世的。这些人曾经押宝李泰能当上太子，哪成想李泰不仅没有当上太子，反而被贬。李泰离世后，这些人的仕途基本上没有了任何机会，于是他们准备拥立高祖李渊的庶长子李元景为太子。那我们说为什么要选他呢？一个是因为虽然不是嫡子，但是他毕竟是李渊的庶长子，沾个长子的名分。李渊的嫡子已经都过世了，要想找个和唐太宗李世民平辈的人，也只有指望这个还有些身份的庶长子。二是这位李元景和房家还有点亲戚关系，李元景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双方关系紧密，更容易相互信任。长孙无忌开始调查此案，进行核实，房遗旨的揭发是真实的，三位驸马确实打算拥立李元景密谋造反。于是一系列的处理手段来了，三位大唐驸马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当街斩首，高阳公主的叔叔金王李元景、高阳公主、巴陵公主在家中自尽，柴令武的妻子丹阳公主因为已经离世未被追究。一件谋反案就这样还没能起事就被剿灭了，事情就此告了段落。
1: 高阳公主为夺得爵位，不惜诬告房遗旨对自己非礼，却没想到由此导致谋反案被告发，他们夫妇俩乃至诸多皇家成员因此遭受灭顶之灾。无论是此前支持嫡次子李泰争夺皇位，还是后来支持李元景篡位，只要牵涉到的所有人员一律处死。长孙无忌还没有收手，他借此机会扩大清洗范围，将与此案毫无瓜葛的李克也处死，这是为何？李克究竟因为什么让长孙无忌对他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
0: 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长孙无忌借这个机会扩大了剿灭的范围，其中李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太宗庶长子李克也被杀害。可是李克并没有参与谋反，可以肯定地说确实没有，他是被冤枉的，他是被长孙无忌故意牵扯到谋反案里的，借机杀害的。但是我们就想问，长孙无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做的这一切和李克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同时这也和李治的皇位有关。所以李世民在选定储君后，太宗心里知道相比较而言李克比李治更合适，要不就干脆把太子给换了。太宗就和长孙无忌私下里嘀咕这件事情，长孙无忌一听肯定反对， 这要把自己的亲外甥坏掉，这事情怎么可以？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后，太宗就把这件事情给搁置了。有一次，唐太宗和李克两个人谈心，太宗就说道：“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是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尊，毁幼，忘其礼法，必自致行路。父虽爱之，将如之何？”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的爱是人之天性，儿子对父亲能够做到忠孝是非常好的。如果不能遵循教诲，无视礼法，必定招致刑罚和杀戮。纵使父亲有疼爱之情，又怎么能够置礼法于不顾？太宗这话说得隐晦，为了让李克能够更明白他要表达的真实含义，他就又举了一个汉武帝时期的例子。汉武帝曾经立了一个太子，但是后来死了，结果他的三子燕王刘旦想当太子，但是最后呢，汉武帝还是选择了年幼的刘弗陵来当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这样一来，燕王刘旦就很不服气，觉得这个太子位置应该是自己的，多次无视汉武帝的各种警告和暗示，数次谋反。汉昭帝顾念骨肉亲情，没有杀掉燕王刘旦，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虽然是手足情深，但是也不能屡次挑战底线。就这样，当燕王刘旦再次谋反时，汉昭帝在平息叛乱后，接着就让这个不省心的哥哥燕王刘旦自尽了。说到这里，太宗语重心长地对李克说：“为人臣不得不慎，身为臣子，理应慎之又慎。人臣之礼，君君臣臣是命中注定的。燕王刘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接受弟弟刘弗陵当皇帝，不懂得君臣之礼大于兄弟之情，最终招致杀身之祸。”太宗这是在敲打李克：“你纵使再有本事，再年长，也必须恪守君臣之礼，臣服于礼制。如果对皇位产生觊觎之心，是非常危险的。”这次谈话后，太宗还是不放心，没过多久又找李克谈了一次话：“吾以君临诏书表证万邦，汝弟居茂亲，既为藩平，免思巧子之道，善谋兼平之德。我作为一国之君，号令天下，威仪四方，你是我的至亲，在我的庇护下，更要行勤勉之道，以德服人，以礼事人。德行要与功劳相匹配，处事之间要体现为官之道。”太宗此话自是一番叮咛，既是家训，也是再次训诫李克要守君臣之道。当然，李世民为了让李克能够谨记教诲，又连着举了河间献王和东平献王两个例子。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第二子，以皇子身份受封河间王，他一生致力于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26载不问政事，不觊觎皇位，不贪恋权力，受到优待，得以善终。另一位东平献王刘仓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也是继承皇位的汉明帝刘庄的亲弟弟。汉明帝刘庄对弟弟刘仓非常钦佩，两人感情非常好，他将弟弟刘仓任命为骠骑将军，每当汉明帝外出巡视时，就让刘仓在京留守。刘仓位在三公之上，虽然位高权重，但是自始至终毫无骄纵之气，兢兢业业辅佐哥哥。因为声望日重，刘仓为求避嫌，多次主动上奏请求辞去辅政之职，以维护哥哥汉明帝的权威。正因为东平献王以善为乐，恪守君臣之道，铭记兄弟之情，不仅生前受到了汉明帝的优待，身后也享受到了超规格的礼葬，后世子孙同样得到了善待。无论是河间献王刘德，还是东平献王刘仓，都因君臣之礼、兄弟之情传为佳话，视为楷模。这一来二去，反反复复，实际上太宗都在对吴王李克强调一个问题：不要对皇位有想法，要想过好日子，就一定要以义治世，以礼治心，用义来处理政事，用礼 来节制欲望，这样才能外围君臣之中内有父子之相，这样就有了忠君的美名和孝顺的美德了。这就是太宗对李克的要求，安安分分地做一位庶长子，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思也。太宗先强调了一下父子之情，视为至亲，如果子有罪是不能徇私，可见太宗对于李克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欣赏又担忧，既担忧又期待，期待他不是反例，而是成就于一段恪守君臣之道的佳话。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离世，李治继承皇位，是为唐高宗。第二年，李克作为李治最为年长的哥哥，官拜司空。第三年，又加授为太子太师。这样看来，高宗李治和吴王李克这位大哥还真能成就一番佳话，成为君臣之道、兄弟之情的楷模。
1: 吴王李克才华出众，唐太宗生前再三叮嘱他要安分守己，恪守君臣之道。而事实上，在李治登基成为皇帝之后，李克的确谨遵教诲，并没有任何逾越礼制或者犯上之举，也没有图谋天下的野心。但即便这样，在长孙无忌的眼里，只要这位庶长子还活着，就是对皇位的最大威胁，所以他一定要将之清除。那么对于此事，唐高宗李治是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兄长，他是想留还是杀？
0: 在那起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吴王李克被牵涉其中。高阳公主等人明明推举的是高祖李渊的庶长子李元景，这跟李克有什么关系呢？这和前面太宗没事就找李贺谈话是一个意思。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李克的身份和他们推举的意图取代高宗李治的李元景一样的身份，庶长子。如果某一天再有人以庶长子身份做文章，岂不是再一次对高宗李治的皇位构成威胁？高宗平日里和李克关系很好，当时他就哭着说道：“吴王是我的兄长，我能不能赦免他的死罪？”兵部尚书崔敦礼当时就劝高宗一定要下定决心。昔周公诛管蔡，汉景夷七国，止于孝昭之时，燕王盖主谋逆，皆正行典。曾经周公诛除官书蔡书，汉景帝平七国之乱，汉昭帝的时候，燕王和盖长公主谋逆，都以国家法度处以刑罚。高宗，您又为何不以社稷为重，而困于手足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周公诛管蔡。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州后，听取周公旦的意见，采取以殷制殷的政策，就把纣王之子武庚分封到殷，让他来统治殷民。但是周武王也不放心这样的安排，那就派遣三弟管叔鲜、五弟蔡叔度、八弟霍叔处围着殷都建立了三国，这样就可以制约和监视武庚。这样安排挺好，哪成想周武王离世后，周成王年幼，当时就让周公旦摄政。这下三兄弟不满意了，怎么办呢？他们三兄弟干脆就联合烧纣王之子一起叛乱，这联合仇人对付自己的亲侄子，这于情于理都不合适。皇帝年幼，周公旦果断出击，诛杀了管叔鲜，流放了蔡叔度，废霍叔处为庶民，这就为后来的成康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亲兄弟不恪守君臣之道，却精心叵测与敌方一起密谋叛乱，危害周王朝的安危，圣明的君主一定要抛弃不必要的幻想，下定决心惩办叛乱者，以儆效尤。第二个例子，汉景帝平七国之乱。汉景帝刘启即位后，为了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诸侯矛盾，御史大夫晁错和汉景帝谋划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景帝三年，汉景帝先后下诏削夺了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面对这样的局势， 诸侯们与匈奴东越、闽越相勾结，发动叛乱。汉景帝成功镇压叛军后，并没有对七国的诸侯手下留情，全部诛杀，一绝后患。

0: 对汉昭帝是有养育之恩，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恪守君臣之道，否则就是自取灭亡。三个例子都是在说，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有立场，取大义者不应居小节，否则后患无穷。就这样，高宗没有再说些什么。吴王李恪在永徽四年2月6日被杀，年仅34岁。临死前，李恪直指长孙无忌弄权，陷自己于不义。一个本无意谋反的人，却因为拥有了庶长子的身份而有了借机谋反的可能性，因此被置于死地，实属可悲。事实证明，嫡长子继承制度明显存在着瑕疵，适合当太子的却因为身份而不得不遵循君臣之礼，不适合当太子的一直忌惮有能力有才干的皇子，在太子之位上战战兢兢。当嫡子之间的竞争不存在时，也许又要顾及庶长子身份带来的威胁。纵使已经认识到嫡长子继承制度存在问题，甚至深受其害，也必须为了满足尽早尽快册立储君的目的，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选立嫡长子为太子。难道唐朝的皇帝就没有尝试改变这项皇位继承制度吗？高宗李治慢慢坐稳皇位后，也需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才是他的皇位继承人。同时，我们会发现，在他的身边将会出现一位野心非常大的皇后，她的出现将会对原有的皇位继承制度产生怎样的冲击？在大唐王朝的内部，无数的人都在试图寻找最合理的皇位继承制度，但是在古代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他们的努力能够成真吗？还是在封建制度的牢笼中一番徒劳？
1: 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太子李治继承皇位，成为大唐王朝第三任皇帝。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初，虚心纳谏，勤于政事，颇有贞观之治的遗风。然而仅仅几年之后，这位年轻皇帝却一改低调行事的风格，要将自己的原配王皇后废掉，改立武昭仪为后，并由此引发了李治与托孤大臣之间的一场博弈。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朝廷重臣极力反对的情况下，唐高宗为什么要坚持废王立武？而这场风波对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系列节目《大唐继位风云》第八集《改立皇后风波》。
0: 唐高宗李治作为李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前面有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接着父亲唐太宗又开创了贞观之治，李治这个皇帝当起来肯定特别有压力。当然除了压力，他还要面对质疑。唐高宗李治是太宗在嫡长子李承乾涉嫌谋反，嫡次子李泰有所牵连的情况下权衡利弊选出的皇位继承人。也就是说，李治并不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的顺序选出的皇位继承人，身份与地位相匹配，李治为此备受质疑。面对压力和质疑，李治在继位初期是相当的勤政，相当的有成绩，内忧外患显然都没有难倒这位年轻的皇帝，因此他的这一段执政被称为颇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然而这边刚刚获得大家的肯定，唐高宗就办了一件非常任性的事情。他一改往日善于纳谏、低调稳重的行事风格，坚持要将自己的原配王皇后废掉。为何唐高宗李治要废掉原配王皇后呢？王皇后能够从一开始被选为皇妃，进而荣登皇后之位，也并非出自寻常人家。当时社会还是很推崇士族大家的，这些士族大家不仅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朝廷里也是根深蒂固，门生故吏遍天下。出身于士族大家的女子自然也会有不错的姻缘。王皇后所在的家族是太原王氏家族，
2: 这太原王氏家族不影响。

0: 享有极高的社会威望，还和李唐王室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为什么说这两个家族有很深的渊源呢？我们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明白了。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当年起兵的地方就是太原王室的郡望晋阳。王皇后的叔祖母是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接着唐太宗的女儿绥安公主下嫁太原王室家族的王大理，王皇后也是当年唐太宗为儿子李治亲自选定的亲事。既然是氏族大家，又是世代姻亲，又是先皇唐太宗亲自指定的亲事，王皇后又没有过世，那唐高宗为什么要执意废掉王皇后呢？要想说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高宗任性的要改立谁为皇后。这个人就是武昭仪，也就是后来的一代女皇武则天。此时的高宗直接提出要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废掉王皇后，这就让以褚遂良为首的大臣们一听极力反对。这些大臣们为何反对改立武昭仪，而一定要保住王皇后呢？褚遂良是这样劝说高宗放弃废后念头的：皇后本名家，奉是先帝，先帝即，执陛下手与臣约。我儿与父今父亲，皇后高贵，而且还是先帝唐太宗钦点的儿媳妇儿。先帝离世的时候，还专门把褚遂良叫到跟前，拉着他的手叮嘱道：“我这儿子和儿媳妇儿就托付给你了，皇后无他过，不可废。皇后没有过错，那就不能废。”这是唐太宗临终前专门强调的，可见这位皇后还是有分量的。褚遂良着急呀，如果劝不住，这不就是违背了先帝的旨意？褚遂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点了唐高宗的软肋。昭仪昔是先帝，身皆伪帝，今立之，乃天下耳目何？这武昭仪曾经是先帝太宗的妃嫔，让她当个昭仪就被人指点，今日还要册立为后，悠悠众口怎么评说？武昭仪到底是何等出身？为何她又曾是先帝的妃嫔？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武昭仪的父亲武士岳虽然官至荆州都督，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还是不入主流。他母亲有点背景，出身于弘农杨氏家族，也算是名门望族。但是因为早年不嫁，后来40多岁才嫁给武士岳当了侧室，在武士家族的地位也就不太高。再加上父亲武士岳在他12岁的时候早早离开了人世，家道中落。这杨氏呢又经常受到欺负，无奈之下，母亲杨氏就只得带着3个女儿借住在长安亲戚家中，迫不得已寄人篱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武昭仪似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通过一桩美好的姻缘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当时要想通过嫁人来改变境遇的可能性还有点小。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崇尚门第、重视财婚的风气，女孩子有姿色、有德行都比不上深厚的家世背景、丰厚的家底儿和殷实的嫁妆。不过武昭仪当时也可以就此任命，找个平民之家，还可以过上安定的小日子。但是我们从她后来的行事风格可以看出，她绝非一个甘居人下、听天由命、小富即安的人。武昭仪决定要通过选秀进入皇宫，走一条光鲜的路。进宫后很快被唐太宗封为正五品的武才人。武才人自然是期待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接下来的12年时间里，他始终都是一名才人。后宫佳丽无数，皇恩浩荡，却未曾让他得到命运的垂青。青春年华转眼即逝。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离世，这一年武才人已经25岁了。正因为是太宗时期的才人，按照规定他必须前往感业寺修行。太宗的离世可以说从客观上为武才人的人生画上了休止符。然而命运又给了困于感业寺的武才人一个机会， 唐高宗李治将武才人带回了皇宫。为何高宗会将在感业寺为尼的武才人带回皇宫呢？据说两人是在唐太宗病重期间相识的，并且武才人成功地让这位未来的皇帝对自己一往情深。就这样，唐太宗的武才人变成了唐高宗的武昭仪。这事儿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别扭，褚遂良就又把这事儿给提起来了，态度非常明确，这武昭仪这样的出身，这样的经历，怎么可以当母仪天下的皇后呢？为了劝住这位倔强的皇帝，这位前朝元老托孤重臣，直接把朝板往地上一扔，还陛下此户，盖归田里。改立皇后的后果就是这官我也不当了，直接告老还乡，态度异常的坚决。高宗勃然大怒，直接命人将这位前朝元老尽忠辅佐劳苦功高的褚遂良带离了大殿，一点面子都没给。
1: 褚遂良是唐太宗去世前的托孤大臣，他一直牢记先帝嘱托，王皇后没有过错不能废，而此时唐高宗李治的做法在他看来显然是违背了先帝遗愿，曾经君臣相得的两人因此事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一个直言劝谏态度激烈，一个固执己见毫不退让。那么朝中其他大臣对此事又是什么态度？朝臣反对和高宗坚持废后的背后又有哪些深层原因？
0: 韩愿看到褚遂良被如此对待，并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绕了几个圈圈，举了几个例子来劝说高宗。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普通人还讲过门当户对，互相有所选择，更何况天子呢？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故魔母辅佐皇帝，妲己轻抚殷王。皇后是要母仪天下，做天下妇女的典范，怎么能随便找个人来当皇后呢？韩愿举了几个例子，好好给高宗论证了一番。皇后人选确实对于国运有极大的影响。韩燕提到的第一位，据说是皇帝的次妃，魔母并没有花容月貌，甚至被称为丑女，但是她品行高洁，贤良淑德，能力不凡。皇帝并没有因为样貌丑陋而轻视她，反而更加看重她的德行。魔母因品行而成为天下妇女学习的楷模。接下来韩愿又一连举了两个反例。第一个反例，妲己轻抚殷王。妲己迷惑纣王，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最终商朝灭亡。第二个反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周幽王贪图美色，废了皇后又废了太子，把江山当儿戏，不顾将士安危，烽火戏诸侯，最终误国。这就是帝王沉迷女色，不重德行，获取国运的真实例子。一正两反，历历在目。为了宠妃而废后，就是误国之举。韩愿对于褚遂良被直接带离大殿是有意见的，明明是忠臣谏言，却乐得如此待遇。前来劝谏的不止褚遂良和韩愿，很多大臣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来济是如何劝谏高宗的。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皇帝选立皇后，应该依据天地之法行事，对规则有所敬畏，因此必须选择名门礼教之家的淑女，这样才能符合皇后的身份和定位。来济举了一个例子，是故周文造周以迎太姒，而兴官居之化，百姓蒙作。周文王曾在渭水之滨遇到太姒。

0: 泰斯的美貌引得周文王的关注。泰斯虽然美貌，但是真正让文王动心的还是因为他的仁爱之心和崇尚简朴的品格。为了迎娶泰斯，文王不惜在渭水造船，舟舟相连，建成浮桥。拥有美好口碑的淑女是贤能君主追求的对象，也将会成为天下妇女们竞相仿效的典范。接下来，来济又举了一个反例。这些老臣们大多都还有唐太宗时期冒死进谏的精神头，说话是一点不留情面，孝成纵欲，以弊为后，使皇统亡爵，社稷清沦。汉成帝是个纵欲成性的昏君，他沉迷美色，让婢女赵飞燕当皇后，为此社稷倾覆。这自然和一代明君周文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文王能够慧眼识珠，选择泰姒为妻，国运昌盛。其实选择谁来当妻子，并非国运昌盛与否的关键因素，或者说是唯一因素。但是通过国君对女性关注的侧重点，却能够多多少少反映出他的三观。美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执着于美色而忽略德行，只沉迷于情爱而不以国家之事为重。褚遂良以死劝谏，韩愿一正两反，来济正反两立，都是希望能够劝阻高宗不要沉迷，不要执着，不要影响国运，不要失掉民心。简单来说，这些大臣们拒绝血统、身份、背景均存在硬伤的武昭仪来当皇后。三省重臣、前朝元老们都表达了异常坚决的态度，那就是废掉王皇后，改立武昭仪，绝对不行，彻底不行。这应该是高宗始料未及的，不就是自己换个皇后吗？至于吗？话说一开始高宗也没想着让武昭仪直接升格为皇后，毕竟在昭仪和皇后之间还有一个夫人的位置可以选择。唐朝后宫只有四位夫人的编制，自然也是贵不可言，让武昭仪当个五夫人也说得过去。只是当时高宗已经有了四位夫人，编制满员了，这可怎么办呢？高宗一想，那干脆直接将后宫的一后四夫人改为一后五夫人，专门给武昭仪定制一个夫人的封号，叫陈妃。这个封号也是用了心思，陈的意思啊是北极星，北极星呢也被称为帝星，陈妃呀自然也是和帝王最为亲近的，这显然就表明了陈妃呀是高于贵淑德贤四妃的。想法不错，但是大臣们有意见了，上欲特制陈妃，以武昭仪谓之，韩愿来祭见，以为故事无之，乃止。高宗增加第五位夫人陈妃的想法，立马遭到了来自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愿的反对，理由是按照祖制必须是一后四夫人，没有先例是一后五夫人，那这条路走不通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换一条路走，换一条更宽的路走，干脆一步到位，直接让武昭仪当皇后。这一下子就让这些老臣们彻底坐不住了，劝了又劝，举例说问题一个接一个，而高宗这边是坚持再坚持，一点都不松口。这个时候大家把目光聚集在了一位大人物身上，谁呢？那就是三朝元老，唐高宗的亲舅舅，力挺李治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关键人物，政治经验颇为老道的长孙无忌。
1: 三朝元老长孙无忌在朝堂上的地位无人能及，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初，正是在他的支持和辅佐下稳固了皇位，而且他还是皇帝的舅舅，真正的位高权重。现在高宗要改立皇后，自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长孙无忌同其他大臣的态度一样，强烈反对，因为当时士族大家联姻的观念深入人心。

0: 李唐皇室更是与太原王室保持世代联姻，没有过错的王皇后自然不能说废就废。在一片反对声中，唐高宗最终是如何立武昭仪为后的？在这一过程中，又是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高宗心里想，舅舅长孙无忌一直对自己非常支持，所以呢，他自然希望这一次舅舅依然能够支持他们。这两位还真是下了一番心思，专门带着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极尽讨好之事，就是想让长孙无忌啊发挥点作用，打破僵局。唐高宗和武昭仪到了舅舅家，他们对于长孙无忌的一位小妾特别关注，破例给了这位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小妾的儿子授予了官职，而长孙无忌正妻嫡子们都无法享受的待遇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给了小妾的儿子。长孙无忌当然看得明白，武昭仪同样毫无家世背景，也同样需要额外的优待，可他就是装聋作傻，就是不接这个话茬。那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当时的武昭仪已经接连为高宗生下了两位皇子，但是王皇后那边却一直没有子嗣。皇后没有子嗣就意味着皇帝没有嫡子，那可怎么办呢？就只能过继了宫女所生的庶长子李忠作为嫡长子。也就是说，高宗的太子李忠的真实身份是庶长子而非嫡长子。当然，这也不是非要改立武昭仪为后的唯一原因，毕竟其他的后妃啊也有子嗣，比如萧淑妃就生下了皇四子许王李素洁。当然，皇子数量多少不是大臣们关注的焦点，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大臣们在明知王皇后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宁愿要一位庶长子出身的皇位继承人，也要力挺王皇后，就是不松这个口。这主要原因还是和氏族大家的联姻有一定的关系。说起氏族大家的影响，纵使王朝更替，从魏晋以来的氏族大家依然对中国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民间呀有着很大的号召力。这些氏族大家对于联姻非常重视，他们呢想要形成一种所谓的高贵的血统的垄断，以此呢保持长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李唐王朝虽然是当时政治上的主宰者，但是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依然还是要仰仗氏族大家。虽然李唐王朝几次三番想要打压氏族大家的影响力，尤其呢是通过限制这些家族之间的联姻来防止这些家族呢形成扎堆聚集的状态。比如说唐太宗时期就曾经颁布的氏族制，专门呢有限制氏族联姻的诏令，但是这样的限制并没有改变大家族互相之间的联姻，氏族大家繁衍生息，纵使是李唐王室也奈何不了他们。李唐王室一边在限制他们，一边呢也在寻求和这些大家族的联姻。话说这王皇后不是出身太原王氏这个大家族吗？那这里我们就要详细的说一下，这王皇后啊属于太原王氏的旁系祁县王氏，她不是来自太原王氏的正统嫡系，而是来自于旁系。也就是说这王皇后也不算是氏族大家里的顶流。据说啊是这太原王氏的嫡系对所谓的国婚根本没兴趣。氏族大家搞搞小圈子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王皇后虽然细说起来属于旁系，但是呢也算是来自大家族的。况且他们和李唐王朝也算是世代联姻，沾亲带故。长孙无忌肯定明白这个道理，虽然他自己曾经提拔过的六位宰相都和李唐王室一样属于关陇氏族集团，但是在跟大家族的联姻上面，在废王皇后这件事情上，长孙无忌的态度还是非常坚决的，不说不听，坚决不支持。高宗就想了，我自己改了一个皇后怎么这么费劲呢？打造了永辉之治志得意满的唐高宗心里那叫一个憋屈。渐渐的，唐高宗李治好像看清楚了一个问题。

0: 挡在他和武昭仪面前的障碍，并非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非所谓的嫡子和非嫡子，而是氏族大家的高贵血统和家族联姻的观念，以及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前朝遗老重臣们的顽固不化。其实也并非所有人都反对高宗改立皇后，太宗时期的老臣李绩就特别会来事儿，上来就给高宗来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选皇后啊，是皇帝的家务事，为什么要问这些外人呢？高宗一听，这不就是明白人吗？这事儿往简单了说，不就是皇帝选老婆吗？外人凑什么热闹呢？这话一下送到了高宗的心坎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事儿确实不简单，要不唐太宗李世民临终的时候也不会专门交代褚遂良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儿。皇后没有过错，一定不能废。可是人家李绩就是会说话，高宗听着就是开心。但是呢，高宗也知道太宗曾经明确表示过，没有过错就不能废王皇后，这可怎么办呢？过了没有多久，王皇后就犯错了。公元655年10月13日，唐高宗以王皇后等人行亚圣之术，诅咒武昭仪为由，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并加以囚禁。七天以后，唐高宗正式下诏册立武昭仪为皇后。武昭仪升级成为了皇后，她的长子李弘成为了嫡长子，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太子。与此同时，唐高宗李治的身边聚集起了一批官员，是否同意废王立武，成为了到底是选择效忠唐高宗，还是选择忠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前朝遗老的风向标。高宗如此的任性和执着，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他对朝政能力把控的自信。拥有了自己心仪的皇后，又册立了自己心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没有后顾之忧的唐高宗想必正在谋划着开创下一个永徽之治。只是十年以后，也就是公元665年，唐高宗又打算废掉武皇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唐高宗改立武昭仪为后，仅仅过了十年，他便再次萌生了废后的念头。曾经费尽心机选择的皇后，做了什么让唐高宗心生怨念？再次废后引发的风波，又将为大唐王朝带来哪些影响？下期播出，再废皇后起风波。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街道睡了，街道睡了，街灯醒着，街灯醒着，书籍睡了，书籍睡了，诗句醒着，诗句醒着，城市睡了，城市睡了，你我醒着，醒着，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乔太马荣步上桥面，正待向桥下细看。

0: 忽见远远有一顶凉轿沿河岸慢慢抬来，轿中盘腿端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雾大，看不真切，只隐约辨得有四个轿夫。突然那凉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的那个大汉盖头劈去。
1: 乔太失声大叫：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有杀人的阴谋。
0: 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来，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到，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水。
1: 乔太马荣沿着桥渡向河岸急急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着空轿一溜烟的没了踪影。
0: 河岸上下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混沌不便，乔太马荣追赶半日，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两人于是又急忙沿河岸巡回，一面侧耳细听溺水者的呼救声。谁知四周夜色荒凉，一片去寂，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谧，仿佛不曾有过适才那触目惊心的一幕。乔太马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心粗腿短，贻误了大事。两人沿河边又慢慢峻寻了半日，一无所获，只得样样而回，转上一条通向市里的大街。
1: 夜色渐深，大街上车马往来，行人渐多，穿扮奇异的帆客也个个设下了货摊，货摊边上往往点起了一盏五彩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个大酒家还开着，招牌上挂起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很是兴隆。乔太马荣扶起了竹帘进去，一看帐台上的水盘，吓得连连咂舌，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半个月的俸银。两个人口称晦气，正待退出来，这时殿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拈起了一个酒盅，看着他俩，口中称道：哎，两位弟兄，陪鄙人喝上两盅吧。
0: 乔太皱眉道：
2: 客官素未平生，如何相邀？
0: 马荣贪馋，又见那吃客骨瘦嶙峋，一副斯文相，料无恶意，笑嘻嘻道：
2: 嘿嘿，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少嘴缺舌的，自己不会吃，偏与你私陪。
1: 哎，这弟兄说话便见生分了，鄙人之意是邀两位同席用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之赏心悦事，哪敢轻看了两位阔爷呢？今夜鄙人分了点红利，思想与几个解趣的朋友私办私办，吐吐心曲啊。两位兄弟如不嫌赠，来，过来，过我这桌上来认个朋友，这酒钱我会了，哪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啊，第一等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嘛。
0: 马荣咧嘴大笑，这一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就答应道：
2: 行过春风，便生夏雨，相公今日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的。
0: 一面扯着乔太衣襟，随那吃客入席。两人坐下，乃见桌上酒菜丰盛，那吃客并不曾动过杯箸，看似专制一席等候什么朋友的。
1: 果然吃客开口了：哎，今日鄙人原邀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桌，看来他是爽约了。哎，来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一面又换过酒保，添了些酒菜。
0: 乔太紧皱双眉，心中老大哥的不解，又经不起马荣一意撺掇，也便将就坐了，只等他们两个先动杯箸，一面又细细端详那吃客相貌，揣测他的身份。吃客虽五十里外年纪，却须眉星白，一团稚气， 愈发于外。两条细眉似含蕴着无穷智慧，一对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出神。
1: 鄙人名唤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着厂屋的钱银账目，一并器械采办，匠役薪水。得闲的时候也作作诗，故而爱吃酒赏景，不一味的以文会友啊，也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识得鄙人心性，虽不敢称豁达放浪，却是不肯胸中存半点芥蒂过夜啊。
0: 这一番别致的自曝，果然驱尽了乔马两人心中的疑云，其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蓉只顾挑好的吃往嘴里送，酒吃滑了，不觉十来钟下肚，乔泰也有了三分醉意。
1: 卜凯的身子飘飘然，忽作色道：哎，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是衙门里做工的吧？
0: 乔泰暗吃一惊：
2: 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
1: 新任狄县令昨日历任，就差遣两位来市井转悠，暗中勘察，令人敬佩呀。你两位倘真是没营生的痞子闲汉，能这般逍遥自在？
0: 乔泰语塞，心中诧异。马蓉抢道：
2: 卜先生只猜得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当方土地，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
1: 兄弟说的是那王立德，王县令吗？啊，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接任呢？
2: 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那里还有些蹊跷。
0: 乔泰以眼示意马蓉，马蓉顿悟，忙改口道：
2: 卜先生，何不先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比如他对下属吏员刻薄不刻薄？
1: 猜下对衙门里的事，那是一向不甚留意的。他日见有与王老爷熟识的，一定引荐于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详理吧。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上心的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女子便不觉有生之乐趣了。任人骂我做老奴狂态，也不生气。
0: 马蓉拍手道：
2: 卜先生好解气呀。我们只是食不会做，也不屑做。那酒和女子，却也是十分上心的
1: 啊。哎，今夜既随我去开个眼界如何呀？这勾当真可称是老马识途了。
0: 马蓉见乔泰也无拒绝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俩各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转转吗？就一手拉起卜凯，催他引路。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泰、马蓉两人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小舟，卜凯跳下小舟，乔泰、马蓉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艄公耳语几句，小舟便剪开波浪向江心荡漾而去。

0: 乔太小声问着卜凯：“
1: 卜先生，你要将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0: 卜凯哥哥笑了：“还没问你两位大名呢。哎，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的一串串彩灯的那条大船吗？不瞒两位呀，那是一条花船呐、啊。”纸醉金迷地，海上温柔乡啊。
2: 马蓉远眺，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华丽。卜先生，我名唤马蓉、这位是乔太哥。
0: 乔太、
2: 我俩是蒙过氏的弟兄、最看重的便是信义二字。
0: 对对对，
2: 如今在衙门里狄老爷手下充役，卜先生赏义气，不妨从今后便认个朋友，遇有缓急也可帮衬啊。
0: 卜凯点头微笑着，心中三分敬佩马蓉的豪爽气格。
2: 不多时，小舟靠了那花船尾舷，三人移身跳上花船，迎面便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哎呦，卜相公见礼了！什么风吹到这儿来了？”“
0: 是好久没见呀。”“
2: 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织个信儿？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呀。”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来，心中十分欢喜，忙将他们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
0: 哎，金昌来过没有啊？
2: 金昌啊，他没来，不知道他又上哪儿去厮混了。哎，别管他了，来来来，今儿个老娘怎可拜你的兴啊？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幺二领进来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粉白高珠，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灯彩下显得十分夺目。老鸨惊问：“哎，那玉珠呢？她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3: 姚二答道：“就来就来了，她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噎噎不停。”
0: 姚二正说着，又走进来了一个年轻姑娘，面目姣好，只是乌云不整，面带蹄痕，并没有涂脂抹粉。
2: 老鸨怒斥：“哼，那个不中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委屈你了，和谁怄气？卜大相公老大脸面，哪一方亏了你的银钱数？还做张做质成脸，不理睬人。”哼。那女子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纳个万福，低倒头坐半边，再不作声。
0: 卜凯笑了笑：“哈哈哈，嘿，玉珠小姐，今夜你就伺候这位相公啊，正经是个年轻军官呢，远比我卜某人解意凌人呢。”说着自己拉起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蓉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保姆出了舱门。乔太呆愣愣过来，搀了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了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
2: 乔太进了后舱，见玉珠仍哭丧着脸，正待找话去宽解，那保姆一阵风跟进来，又骂：“你这个没廉耻的行货，倒还来装正经做官瘾！哼，日日好酒好肉供着你，越发养活的你这淫妇灵性出来了啊！”
0: 乔太劝道：“
3: 太太息怒，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嘛。再说我倒是正喜欢她这模样呢。”
2: 保姆气恨恨出了去，又回头道：“我告诉你啊，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脸来，仔细我扒了你的皮。”
0: 半晌，幺二又进舱里来报道：“
3: 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
2: 乔太问玉珠愿意上船面去赏月否，玉珠道：“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
0: 乔太也不勉强，便自个儿出来后舱，爬木梯上了船面，果见卜凯马蓉及那两

0: 位小姐早已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碧色琼木上，清魂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之时，忽听得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中飘来，断断续续，沁人怆怀。不开惊道：“
1: 听，这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舱去看看吧。”
2: 乔太猛悟，急回头跳下木梯，直去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舱。两人推开后舱门，见玉珠已被双手捆了，一个黑大汉正凶狠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昏厥过去，发出一声声低微的呻吟。乔太大怒，冲过去一脚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地抽起那黑大汉来。黑大汉抱头在地上翻滚，口喊饶命。保姆赶到后舱，后面跟定了四五条大汉，见此情状，不由大怒，叫道：“来人，捉住这两个无赖！”
0: 马蓉手执着一根烧火棍，厉声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先打断他的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驴头。”众人见马蓉、乔太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都悬中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拍开了众人拱手道：“
3: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你看这两位爷们儿，是衙门里的军官啊，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嗯，还不过去行个礼啊，算是和解了嘛，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2: 老鸨听得真是衙门里的军官，乃至厉害，忙堆起一脸干笑，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自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
0: 马蓉大声说：“哼，今儿个这事儿也不深究了，各自散去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个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哼，叫我捉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2: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感佩，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袅袅走到乔太、马蓉身前，深深道了万福，又自责道：“这事也怪奴家的不是，智商喝起，两位老爷得空闲时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这里再赔礼了。”乔太扶定玉珠回去后舱他的房中，玉珠深情地望了乔太一眼：“你们两个果真是衙门里的缉捕？”“
0: 哎呀，怎么这个你还不信？”乔太说着，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了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符信，交于玉珠。
2: 玉珠细看了那官印，似是认得，忙关合了舱门，去鱼角一个香笼里取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捧与乔太：“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与我收存的，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与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甚明白其中情由，只管匿藏着。今日你两位既是新任县令老爷手下的军官，就烦你们拿回去交与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下了一个重担。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0: 乔太惊愕，接过紫绫面包袱，慌忙纳入袍袖，两人默契，乃姗姗地回到船头。
2: 老鸨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众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0: 乔太、马蓉回到县衙，见内衙书斋上亮着灯火，忙进去禀报。狄公正与红参军在谈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个进来书斋，示意坐了，说道：“世间我与洪亮查检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箭窗，会不会 有人从窗外捅破了窗户纸，用麦秆儿将毒药吹入烧茶的紫铜锅里呢。可是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子，有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启动啊。且从那里积的尘土判断，至少也有半年一年没打开过这个窗格了。如今只需将投毒的行迹查清，王县令被害一案可望水落石出。哎，你们两个今夜有何见闻呢？快快讲来与我听。
2: 马荣先经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石河中的事，有枝有叶地禀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看真切。
0: 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打听，倘是河里捞起了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了。洪亮，
2: 老爷，
0: 你仔细守衙，但听得有人来衙里报人物失踪的事，不要轻易放过了，可领那苦主去辨认。
2: 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卜凯及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际遇一五一十禀报了。说罢便从袍袖中将那个紫绫面包袱递给狄公。玉珠姑娘叮咛说，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特意嘱他收藏的，只是说留下与下任县令老爷。
0: 哦
2: 哦，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荣身份以后，
0: 嗯，
2: 便将这个包袱托我们转交给老爷验收。
0: 狄公心中怪异，一面小心地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是一个黑漆木盒，盒盖珠嵌玉香，十分考究。可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内里却是空的。盒里所藏被人偷了。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何物了吗？
2: 玉珠姑娘说他也不甚明了其中情由，但知是狱中在一次县衙侍应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哦，王县令十分赏识他，百般抬举，又将这木盒交与他收存的。语言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防意外之变，预先将这木盒托他藏过，留与后来的老爷收看的。
4: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0: 狄公心中怪异，一面小心地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是一个黑漆木盒，盒盖珠嵌玉香，十分考究。可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内里却是空的。盒里所藏被人偷了。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何物了吗？
2: 玉珠姑娘说他也不甚明了其中情由，但知是狱中在一次县衙侍应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哦，王县令十分赏识他，百般抬举，又将这木盒交与他收存的。语言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防意外之变，预先将这木盒托他藏过，留与后来的老爷收看的。这中间想来必有深意，如今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那玉珠也未必知情，因为我见他的香笼并未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去，日长月久哪能藏得稳妥呀。马荣道， 这木盒如此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许多金银珠宝私赠玉珠？谁知玉珠心粗，竟未打开看，便便宜了那头儿。
0: 洪亮摇着头说：“哎，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内里收藏想来应是书信笔札，或者是官押文牍之类的，未必会是金银珠宝。”
2: 乔太道：“听玉珠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机密，事关重大，王县令单律县衙反不严密，所以想出这一计来留个后步。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着意外，可招致后来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呀，这机密已被人窃取。哦，那日我再去花亭遇了玉珠，定打问仔细，或许可以追出木盒原委来。”
0: 狄公点着头表示赞许。嗯，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木盒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了的时候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地到东门外白云寺去走一遭，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错在白云寺的后殿内。
2: 洪亮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的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死僧啊。后殿的围墙依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
0: 嗯，
2: 哦，我们可以放船渡过河去，从那围墙翻越进寺，正是后殿，省去许多枝节。”
0: 很好。
2: 老爷最嫌弃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晓得，必无好处。
0: 对。说话间，四人乔装打扮一番，乘着月色悄悄开了后衙角门，溜出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少公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极好水性，摆弄起这船艇如同把玩刀枪棍棒一般，十分应手。狄公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点着方向。小船很快划到东门外河岸口对面的小山岗，找了一处隐蔽的柳荫里系泊钉，四人便跳上了岸。翻过岗基，便是白云寺后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郁郁葱葱，十分茂密。狄公大喜，四个人很快穿下山坡，潜到了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架便可翻越。乔太蹲下，马荣跳上他的背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跃入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公骑在墙头，伸手接应着乔太。乔太原臂搭上狄公手腕，飞腾而上，不一刻，四人便捏进了白云寺的后殿。
2: 后殿里原先共有奇兰神，因为站错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荒败。殿正中挂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了。供案上下，蝙蝠使李生记清楚可见。大殿前一横排列十来口黑漆大棺木，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阴森可怕。狄公摸出撇火石，点亮了一支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木前停下，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公命马荣、乔太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马荣、乔太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但却十分惧怕鬼神，又信灵魂作祟之说。昔日见了腐尸棺木，躲避唯恐不及，今日却不知哪里来的胆子。好在狄公、洪亮都在身旁， 故总算略略有了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

0: 拖地，轻轻放下到地上。关内升起一股腥恶的尸臭，伴和着石灰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关里多看一眼。
1: 狄公举烛向关内一照，不觉倒抽了口冷气。关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宅邸遇见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头发披散在瘦削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左颊上正有一块铜钱般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汪堂官堂主簿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狄公忽觉头晕目眩，心悸正中，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太、马荣两人赶紧将棺盖盖了，重新定合。四人离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了围墙，寻原路回到山脚边。柳荫里寻找了那只小船，结缆起桨，仓皇返回。
0: 天一亮，枣芽升堂，门子来报堂主簿告假，又说范仲至今未到衙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未回棚来。狄公答道：“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拟欲退堂。”话音未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两手各执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的双膝跪下。狄公见那人相貌堂皇，一是考究，才是相换世身之流。
2: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1: 狄公知道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合称是船舶营造业之顶赖，指蓬莱百工产业之牛耳。这两日狄公已细细地讲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相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档案，看得烂熟。狄公和蔼地问：“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
2: 哦，见经曹氏归宁后，久不见回家宅，小民恐生意外。”故冒昧来衙门申报，扬起衙上协助小民寻找。
1: 狄公警悟，想起了马荣昨夜禀报之事，忙问道：“哦，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去来的？”“
2: 哦，不不，建京坐的是一匹善马，并未坐轿。”“
1: 你且将前后始末细说一遍。”“
2: 建京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建京归宁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可是直至昨夜尚不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心焦，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的岳丈却到建京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大路口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西门。哦，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下询问了许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逾半百，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未半月，伏望老爷慈悲为怀，图貌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倒悬之急呀。说着恭敬呈上守折，上面书名曹氏衣裙服饰详情及坐骑善马的脸额上有一块白斑。
1: 狄公接过手折仔细看了后问：“夫人回城里的时候，身上可携带有金银珠宝或者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2: 听老岳丈说，建京离家时并没携带银钱，只手上挽一个竹篮，篮内装着应时糕饼。”

0: 这样吧，你去新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唤来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信息，即会派人通报的。啊，顾先生尽可放心。
1: 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公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
0: 狄公刚转进二衙里厅，门子来报，传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狄公转脸对洪参军说：“锦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数记录备案。好了，我去见了叶守本，即来听信。”叶守本已在外厅见下等候，狄公迎将出来，见叶守本相貌丰伟，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哦，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快进来厅堂叙话。”说着引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坐了，示意敬茶。
1: 叶守本慌急道：“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故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见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往来频繁，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挂藩邦旗号，舷尾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物，私下便起疑心，故而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
0: 狄公默然，心中犯疑。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阻，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令，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问？乃决定造访炮台镇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欲待告辞。狄公忽想到早间顾曹氏的事，顺便问道：“哦，叶先生可知道顾梦平夫人曹氏之事？适才早衙，他来申报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未获音信。”
1: 叶守本默然道：“哦，这个小民不知。
0: 嗯，
1: 哦，恕小民直说，
0: 嗯，
1: 他两个本不该攀配。”“
0: 哦，这话怎讲？听顾梦平说，他们结合尚未满半月。”
1: 哦，老爷既然垂问，小民也照直说了。
0: 啊，请讲。
1: 曹鹤仙与小民也可算是深交了。
0: 嗯，
1: 我们两个都竭力排服，最记恨那等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视为身之坠游，国之蠹虫。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极虔诚，与曹先生过去也多局语。可是三个月前顾梦平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于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而顾梦平都已年过40，小民久为之嗟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些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
0: 嗯，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是当真？
1: 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只爱两物，一是酒，二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意作歌。那三瓦两舍、花街柳巷，也如同是他的家宅一般进出，老大不识廉耻，倒真有几分怪癖邪性啊。
0: 如此辟邪之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
1: 哦，说来。

0: 也作怪，这卜凯虽如此放荡狂僻，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大醉里盘账合数，从无半点差错。但凡钱财账务之事一经他手，无不井井有序，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捏着酒盅，一手拨打算盘，十分有趣呀。孤聘了他，胜似20个账房老先生，故而也随他一味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他非但不误半点，不亏半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的。小民心中12分敬佩，老爷千万不可小看了他呀。
1: 狄公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料非凡物，莫非故作狂态，别有所图，以后得留心此人消息，暗里窥察。
0: 叶守本见狄公神色，接着又说：“不过他也有2件事不顺我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投契，两个多有酒色往来。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对手，故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的嘴里套去了许多机密去。
1: 这人倒也有趣呀，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上一遭，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来头的账册，天书附录一般没法弄懂，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
0: 这个好说。明后日我便叫他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通那账册必无疑难。叶守本起身告辞，狄公送到外厅门首，正遇乔太马龙进来。乔太禀道：老爷，我们今天一早就寻昨夜的原路到了那河岸边，沿途问了许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李甲一问，也没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是死时沉了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捞磨了半日，也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是昨夜我们眼看花了，再说雾也太大。
1: 那好吧，我们赶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我呢。狄公说着就引了乔太马荣转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平妻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知了他们。
0: 洪参军见狄公进来书斋，忙将金昌引进。金昌30上下年纪，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藩商的女儿，她从小又生在藩人里，故通晓藩语。顾梦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藩客的商务往来全依仗了金昌这个通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数记录在一个簿册里。
1: 狄公草草地翻阅了几页簿册，低头沉思半晌，忽然问洪参军：衙里的范仲可是14日离开他的天庄回蓬来的？
0: 正是老爷。范仲的佃户说，范仲14日午膳后带了仆人吴山离开田庄回城。
1: 范仲田庄与曹鹤仙家为邻，范仲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逢遇呢？金先生可知道他们两个曾否相识？
0: 金昌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两个曾否相识，小人不敢妄猜，但范的田庄与曹家既是近邻，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到过范相公的。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语留下来，慢慢再习忆。
1: 金昌走了以后，马蓉抢道：“这曹小姐必是追随范仲私奔无疑了，两个从小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曹小姐嫁顾梦平本非情愿，故借归宁之机脱身而去嘛。”
0: 洪参军摇头道：“哦，他两个并辔而行，青天白日银奔，岂不招惹人目？官道上寻丁往来，岂又没发现的？官道上下的人家都打问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随着呢，如何遮瞒得过呀？”乔太低头看了半日地图，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仲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
1: 狄公喜道：“嗯，乔太之言有理，我们去范仲田庄、曹贺仙家勘问的时候，顺路也到那古庙查看一番。”
0: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见一片奇拟春光，繁花生树，斑鸠啼飞，麦田如茵，碧渠潺潺。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官道上下并无一个闲人。狄公率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仲的田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十五五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s,
2: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学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0: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3: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

0: 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沧源号超大直径动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动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朱红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0: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1: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2: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

0: 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他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在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 大型游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两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红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2: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 朱红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2: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集聚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 朱红仁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2: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1: 朱红仁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2: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

0: 量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氧，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1: 2025年7月，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1: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4: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朱红润说，在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0: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1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

0: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红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红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0: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并且打压参与海峡论坛的人员，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2: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申请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却遭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拒绝。此后，饶庆龄通过录制视频的形式参与论坛活动，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结果又遭民进党政客抹黑与威胁。
3: 民进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2: 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饶庆龄没有到大陆去，仅仅通过影片推广台东农产品，竟然还是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
4: 不要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2: 此外，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日前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传递金门民生发展需求。他还表示，大陆影视剧《竹玉》在台湾爆红，借此机会邀请该剧演员张凌赫到金门去，增进两岸交流。
5: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这，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这个到时候，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门来？
6: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5: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1: 据台媒报道，有利用政客炒作赖当局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不过，台湾军方表示进程不会这么快。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引进该型战机并不能够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如此炒作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2: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15日称，台湾空军对美采购的首架 F-16V 战机被目击已从工厂飞抵美方联合预备基地。据透露，这架战机正为飞抵台湾做前期训练与准备。对此，台军方官员称不会这么快抵台，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可以接收。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于2019年以凤翔项目的名义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原计划于2023年交付，几经推迟后，首架战机才完成组装及测试，于2025年3月底出厂。
7: 我们采购的是 F-16 的相关系列，那已经不是在战斗机当中呢这么先进，好，这么先进的新式武器。
2: 有军事专家表示，台军这款战机属于所谓四代半战斗机，与解放军歼-20、歼-35隐形战斗机存在代差。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台军的炒作只是在自欺欺人。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废除台湾监察机构，持续引发台湾各界关注。台湾民众党也表示计划提案废除监察机构。
2: 台媒报道称，蒋万安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并表示蓝白立法机构党团可以考虑采取全部否决29位提名人选的方式，实质冻结监察机构的运作。
8: 戴庆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2: 有台湾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监察机构的去留，有48%的参与者认为应废除，认为应保留者仅占20%。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不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监察机构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负责人，对台湾社会也没有影响。他表示，民众党也计划进一步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各界持续关注蓝白是否会就此联手合作。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15号，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以勇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155”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作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参与方之一，不少台企长期深耕勇港两地，此次论坛也为台企进一步共享“155”发展机遇提供了沟通窗口。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 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该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本期海峡两岸，美台刺探大陆军情，梅园计划太阴险。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赖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
1: 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秉忠。
9: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一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2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呢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
10: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 啊，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观众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啊，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呢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11: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派相关人士进驻台军情报部门，是历史上首次，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美台交流的大突破。有舆论分析，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理位置很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根脉，所以美军就把台湾地区当成重点情报勾连对象。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呢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为什么要如此炒作呢？同时，赖清德当局无论是设置所谓的联系窗口，还是加紧美台之间的情报勾连，秉忠，你认为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9: 我想美军人士混入台军里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零星的消息。所以这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做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呢，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 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1: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呢，岛内舆论指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呢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呢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10: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自动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在不断的筑牢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但是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呢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11: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网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资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涉贪，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那么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实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1: 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引发各方的不满，同时更对大陆搞起了情报渗透。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有台媒援引相关专家的分析称，不论是台情报部门公开架设窗口，还是美台加紧情报勾连，大陆都势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术。所谓的情报渗透操作，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附外部势力的垂死挣扎，完全是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的政治闹剧。秉忠，你觉得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能够得逞吗？
9: 我们首先看到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谋 牟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啊，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啊，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1: 日本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而赖清德甘愿充当帮凶，真的是可耻可恶啊！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
11: 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台湾将透过美国交付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美国、日本共享即时的数据，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说，要更积极地推进情报交换。这就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时候拍到的实时画面和侦察的数据，日本可以通过美方主导的系统间接拿到。那么日方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大大的扩展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情报覆盖的范围。高市长苗甚至在国会公开说，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而为了支撑这个战略的转向，日本急需要向外扩展情报的触角。而民进党当局一心以日谋独，把搜集大陆情报视为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投名状。双方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所以才会出现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前后脚亮相的这样一个局面。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设立的那个所谓的联系窗口，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中枢提供一个伸向中国大陆的情报接入点。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1: 所以您觉得我们大陆的普通民众怎么做才能够快速发现其中的可疑点，避免被他们诱导和利用呢？
10: 观众朋友可能今年很关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对吧？它就讲一个国安的题材，里边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啊，给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里边出现的像什么 AI 换脸呀、什么这种后台软件的窃取啊，包括利用外卖的信息啊来窃取机密等等，这个都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就说明我们还是在生活中呢也要做到提防。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最近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沿海区域出现的一些可疑的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些装置啊，这个也是特别要注意的。最近的安全部门也发布了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曝光了啊，境外势力现在使用的很多新型的这种侦测。

0: 特的一些手段，其中就包括特别骇人听闻的，就是所谓的蝶鱼和蝶龟啊，就是在那个活体生物，在那个海龟的身上，在那个鱼的身上啊，这个架设这种啊探测的装置啊，试图通过海底动物在水底的游动来持续的监测我们这种海洋的这种水温呀、盐度呀、洋流呀等等，其实就是想绘制我国近海的这样一个地下的地图。另外呢，有时候海洋上也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浮标呀，或者说一些波浪滑翔机啊等等，这些装置上面其实往往也都配备了这种传感器和这个信号的接收的工具啊。其实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测我们海军的这种舰船的活动的轨迹啊，还有潜艇的那个声纹啊，对吧？等等的这些军事的机密。所以呢，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海边的一些渔民啊，一些我们的航海工作者，如果在海面上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一些装置，或者说身上加载了这种一些电子设备的这种海洋生物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不要去直接的触碰或者自己去进行拆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尽快的拨打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举报电话，叫12339，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1: 民进的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

0: 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 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

0: 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

0: 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2: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5: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1: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0: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2: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0: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5: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

0: 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 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5: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7: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8: 992早高峰。
9: 河北交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我们提示大家，今天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5和0，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油价下调幅度扩大。
2: 公安部交管局对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分析研判。
1: 高校毕业生迎来租房高峰期，需警惕钓鱼房源。
2: 992酷评：近期美伊双方和谈取得进展，市场供应担忧大幅缓解，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国际金价再次迎来上涨。稍后资深财经观察员柴华将对此作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时间来到早间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呢，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帖下来留言聊天。
1: 又是新的一天，我们来看一下早间出行路，今天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今天也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明天就进入到假期了。不知道他家这会儿的心情是更多期待呢，还是更多的今天上班的时候有些复杂，觉得哎呀还得起早一天哈。总之目前这会儿省会市区的通勤路上还是比较顺畅的状态。
0: 而且呢，有的家庭就是有娃上初中的家庭，不中高考的家庭
1: 啊，一二年级
0: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您这假期可能连着得到5天的时间，有没有家庭的一个小的出行计划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为那些想要出门又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和想法。
1: 因为21、22号这两天还得赶上中考啊，所以说有的学校需要做考场，那么这几天大家也好好帮孩子规划一下这3到5天的假期怎么来度过啊。
0: 莫名其妙又多了几天假，怎么好像刚放完假回去又放假了，
1: 但是之后的周末还要把这个课给倒回来啊。
0: 对呀、啊、是背着包这边沉、不过呢有假期放还是开心的哈。所以说您的家庭假期是如何计划的，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来留言。
1: 一大早好多朋友来我们的即时这打卡了。有位朋友0679就说了，不冷不热的早晨快步走了1小时，早高峰打个卡、非常养生又健康、
0: 对，而且你最起码6点钟就已经出门了吧。
1: 是的、
0: 你5点半就得起床了。所以您这个健康的作息规律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1: 还有4430也来了，他说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分享一个假期的好心情给所有的朋友们。
0: 还有彭龙特别好玩、他昨天就问大家说犹豫这天到底洗不洗车呀、
1: 对，
0: 彭龙啊他洗车了，他说昨天找了一个加油站把车洗了洗，还管他下不下雨呢，我干净一天算一天吧。对，我特别接受你这种观点，特别是可以去加油站随时就是简单冲一下车的外表的这些车友们哈，
1: 对，
0: 干干净净咱们过节了。
1: 至少昨天平平安安的干净了一天
0: 是
1: 今儿洗不洗车，因为假期要到了，大家走亲访友的出行是不是也准备干干净净的呢？这个今天的天又是那种可能有阵性降水，可能多云，所以说比较复杂，大家怎么选哈？
0: 对，
1: 计时上告诉我们。
0: 还有呢，赶紧和大家来说说天气的情况哈。昨天呢，14时呢，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多在30到34度之间呀、其中邢台的仁泽最高为34.2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2到29度左右。承德、张家口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明显上升了，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下降。
1: 我们看雨什么时候来啊？今天午后开始，预计我省啊从北部地区开始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那到了明天，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降水范围会扩大，强度也会增强，局地会有中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温还是比较高，达到34到37度。
0: 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
1: 石家庄今天预报当中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气温24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1，属于良。好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微信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小胖子告诉我们说比赛是不是开始了？
0: 开始了。
1: 知道早间我们早高峰节目时段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场比赛啊。今天呢恰逢北京时间是刚好7点整开球的，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是这个 L 组的比赛啊，巴拿马对加纳队的比赛。上面的比赛刚刚开场，进行了6分钟，比分目前仍然是0-0啊。
0: 加纳、巴拿马。猛一听，哎呦，这猜谁呀？猜谁胜负啊？其实对于我来讲哈，都差不多。就像说这阿根廷和巴西如果踢一场，谁能赢一样，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说大家就凭喜好去猜吧。
1: 对，如果说都不了解，那也就都好猜了，都没有包袱了啊。
0: 对，
1: 加纳队其实可能大家曾经有过印象，就是非洲雄鹰嘛，在2010年世界杯打进过八强。

0: 奖，但那也是曾经最高光时刻，现在也不复当年之勇，所以说比赛结果真的不好说哈。
1: 对，
0: 哎，大家觉得这场比赛结果会是多少，或者说谁胜谁负，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哈，然后在即时留言专区留下您预测的比赛结果。
1: 嗯，对，巴拿马加纳谁会赢，您可以预测，也可以聊一聊今天凌晨你看了这场球之后，几场球之后的一些感受，包括 C 罗没进球，是不是觉得挺遗憾的？还说哎呀挺正常的，慢慢来嘛，都可以聊啊。
0: 对，稍后节目我们都陆续啊和大家来聊一下今天凌晨已经结束的比赛。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首先来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2026年端午假期共三天，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到6月21号结束。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高速公路不免费。根据历年情况，端午假期时间短、节奏快，群众出行多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回乡探亲为主，交通运输保持中高位运行，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端午恰逢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节日第一天、第三天为出行高峰。截至6月16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6月16号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北京通州区交通委副主任周邦大6月1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年底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将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6月17号至21号，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将携旗下12家出版单位精心遴选1200余种优质记版出版物，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1990个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发布，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失业青年，符合任意条件即可报名参加就业见习。端午节临近，石家庄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粽子专项抽查工作。此次专项抽查覆盖辖区大中型商超、便利店、批发市场等重点场所，兼顾新鲜限制、真空包装等不同品类，涵盖豆沙、红枣、肉粽等主流口味，共计抽检112批次，经检验抽检样品全都合格。昨天，张家口草原天路优化整体线路布局，对线路起止点进行调整，全新制作草原天路全景导览图，并且开启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全新文旅场景，全面提升夏季文旅体验。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6月15号正式开园，持续至10月15号。该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7.6%，是华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天然次生林区之一。6月12号19时左右，衡水市安平县大子文镇一里村村民在麦田里发现一块奇怪的石头。6月16号，专家初步认定，这块岩石是闪电冲击地表形成的闪电熔岩，属罕见自然现象。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12分，我们来看人生如梦这位朋友做了个提醒啊，是7点之前说到的京港澳高速的北行方向，有一位老人家骑着三轮车在高速上行驶，非常的危险啊，位置是大概邯郸服务区北行大概437公里左右。哎，我们赶紧跟这个高速交警去说明一下情况。
0: 另外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目前呢，淮安路上的车流上来了啊，中段区域在平安大街啊，包括这个一直到富强大街之间双向啊，东西向主路上开始有压力。
1: 还有如果您在路上看到有特殊路况，也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再有呢，就是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去留言啊，我们也可以随时的去互动猜猜比分啊，这正在进行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还有您的心情以及端午节的计划。
0: 对，然后有位朋友刚才给我们慕容就说到了，说今天葡萄牙给了一个大惊喜啊，真的是没猜中，大家都觉得这场比赛能赢吧，这可能是继西班牙 那场之后，又一个大家没太想到的啊，拥有 C 罗的葡萄牙最终1-1战平了这个刚果队。稍后这个节目比赛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更新一下啊。
1: 就是你认为特别弱的队伍，或者说悬殊的这个水平特别大的队伍，不一定那个弱队就特别的弱，是吧？很多这个强队也都是慢热型的，所以说你喜欢哪个球队，坚持支持他就可以了啊。
0: 对，有昨天状态火热的几大巨星，当然也会有巨星迟暮的时候啊。今天亮相的两位就是超过40岁的，像莫德里奇，包括这个 C 罗哈、都没有上佳的发挥，不像昨天那么高光哈、所以说这也是正常的嘛。我们平和的心态看待就好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要首先来聚焦今天凌晨最新的一则大家比较关注的市场动态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基准目标利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符合市场预期。而随后呢，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释放了偏鹰派的政策信号。
1: 他表示，实现2%通胀目标的承诺是坚定一致且明确的。美联储已经5年未能实现通胀目标，现在要着手纠正。受此影响，交易员已经完全定价美联储将会在2026年10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达到100%。预计明年1季度前加息2次。市场方面呢，美股三大指数尾盘全线跳水，现货黄金大跌。
0: 市场普遍最关注的这个加息的靴子啊，终于是落地了啊。这个预期目前今年是加，虽然这一次没有加，但是呢，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而后续有最新的市场动态，我们也随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报道。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出行方面，从7月1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在调图以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会在京津冀、长三角等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的旅客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新图的车票会已经啊是在昨天6月17号开始陆续发售。
1: 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国际油价继续大跌。今天24时是本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窗口，国内油价下调的幅度进一步扩大。据测算呢，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下调48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的话啊，92号汽油降幅在0.38元左右。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大约会节省20元左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表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个阶段呢，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4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5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连续4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说，今年的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合理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助于治疗疾病、控制疼痛，而不当使用则可能导致成瘾和其他的副作用。这些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和规范使用，使用过程当中需要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或使用调整用量用药的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公安部交管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还有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俗活动集中，足协杯、成超等体育赛事密集，旅游观赛、返乡探亲等出行叠加，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
0: 另外提醒，假期亲朋好友聚餐娱乐饮酒增多，加上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在下半夜夜间聚集观赛饮酒，酒驾、醉驾肇事的风险上升。还有就是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农务工的出行通勤繁忙，轻型货车、三轮车以及拖拉机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的风险比较高。
1: 假期自驾出行呢，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还有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遇到身体不适就避免驾车，一定要牢记啊，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龙舟赛舟的这些活动还有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人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
0: 昨天，山东省发改委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针对媒体反映的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些

0: 新建基建项目的问题，山东省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并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对项目施工质量开展全面检测，相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1: 此前媒体报道，位于山东省济渭高速沿线的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项目呢，在施工环节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记者在施工现场发现触目惊心的脆皮底座，混凝土用手一掰即碎，锤子轻敲就会松散成粉，部分底座内部塞满了碎石，仅表面涂了一层水泥砂浆伪装。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又是一年毕业季啊，高校毕业生呢也迎来了租房的高峰期。新毕业的大学生呢，希望在众多房源当中找到一处安居之所。

0: 你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咱们简单说说哈，在挑选租赁房源的时候，首先应该选择正规互联网租赁平台、已经备案的中介租赁机构或者专门的毕业季租房平台。选房的时候呢，要看清细节，既要看租金、户型朝向、楼层这些信息，还要看一看家具家电、供暖方式是否是民水门店。
0: 同时要警惕所谓的钓鱼房源啊，详细了解周围同类房租租金的真实水平，不要只图便宜，选择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所谓的便宜好房。一些低价房源看上去物美价廉，但其中呢可能埋藏着高收低租，或者是高价从房东手里收房低价转租的情况，或者是长收短付啊，也就是说从租客手里按半年整年收租金，但是按季按月向房东付租金这样的套路。
1: 近期多家银行密集发布基金存储金业务的一个调整公告，并于六月前后集中推出下调投资门槛、延长线上交易时段、减免交易手续费等宽松举措。此举与年初的金价冲高时各大银行收紧基存金业务形成鲜明反差。
0: 早间7:20，我们来提示一下高速上的一则情况。有位朋友人生如梦看到说，京港澳高速北向啊，北行方向，在437公里邯郸服务区北行附近，看到有老人骑着三轮车在高速上，非常的危险啊。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反映给高速交警啊，赶快把老人带离。
1: 还有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的这个脆皮这位朋友说了，刚刚啊在东南二环角桥上。进出主路的地方两辆车剐蹭了，现在还没有堵车啊，是刚刚发生的事儿，东南二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说说美加墨世界杯哈。北京时间昨天，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4场小组赛的争夺，可以说场场都是进球大战哈，一共产生了16粒进球。在 A 组，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伊拉克1-4不敌挪威队；而在 G 组，阿根廷队3-0完胜阿尔及利亚队，奥地利3-1击败了约旦队。
1: 梅西呢，上演本届赛事首个帽子戏法，成为世界杯历史完成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第6次出战世界杯，本场过后，他世界杯进球数呢达到16粒，与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射手王。
0: 而在北京时间的今天，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第7个比赛日，也是小组赛首轮的最后一天哈，展开 K 组和 L 组的首轮争夺。这也意味着，截止到今天，48支球队就全部完成亮相了。C 罗也迎来自己第6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之旅，英格兰、克罗地亚的对决也是看点很多。另外，两位著名的主教练名帅奎罗斯和卡纳瓦罗。分别带领加纳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登场。
1: 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啊，葡萄牙队1-1战平了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呢首发出场，但是没有取得进球。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小组赛迎来的一场焦点大战当中，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最终的比分是4-2。
0: 英格兰也是终于完成了这个应该是18年的，就8年前的那次复仇哈，当时被克罗地亚挡在决赛门外。而还有两场比赛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间7点开球的，正在进行的是加纳对巴拿马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刚刚进行到上半场的第20分钟啊。目前场上的比分没有变化，仍然是0-0。还有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会开球的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以上的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4: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5: 喏，就在那儿呢。
4: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6: 买一
7: 得4，
6: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4，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7: 买一件得4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

0: 伊美伊双方完成了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署，正式签约之后呢，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石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预期增强，市场供应的担忧呢也大幅的缓解，所以最近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下跌，国际金价呢前两天再次迎来了上涨。
1: 传统认知当中啊，战争往往利好黄金避险需求，但此次美伊冲突升级之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能源供给风险。对于黄金而言，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战争，而是更高的实际利率。黄金此前下跌并非避险逻辑失效，而是利率逻辑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我们来听资深财经观察员柴华的分析。
2: 过去一周，由于伊美谈判不断地释放出走向协议签署的消息，国际金价经历了一个微型反弹的走势，从接近4000美元每盎司的低点弹回了4200美元每盎司的位置。很多人好奇，作为一种用来避险的资产，战争趋于结束，不是意味着这种避险需求被削弱了吗？为什么国际金价还反弹了呢？是避险的逻辑不成立了吗？其实不然，在今年3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的重要短期推手或者说是扰动因素就是地缘风险。当冲突突然爆发时，恐慌和避险的情绪升温，投资者们纷纷从股市债市当中撤出资金，进入黄金市场避险，从而推高金价。这在之前的很多地缘冲突当中，比如说2025年中东局势升级后，走势表现就是非常明显。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会带来避险式的金价上涨，今年2月底以来的美伊冲突中，这种逻辑就失效了，不是因为避险情绪不在了，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加上了能源市场的大幅波动后，地缘局势升级带来了通胀预期反转。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的命脉通道被掐住了喉咙，它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不断地推高国际油价以及很多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使得本来就处于降息通道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降息停滞甚至加息。北京时间6月11号晚，欧洲央行刚刚顶着本就困难的经济状况按下了加息键，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黄金本身并不是生息资产，它自己是没有利息的，它价值的对手盘也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主要要看实际利率。当人们预期实际利率会上涨的时候，那我存银行吃利息是不是更容易也更安稳呢？一部分资金就会重新回到债市等市场去寻求吃利息，黄金的需求就会下降，对应的自然就是价格下跌。说回到过去一周，尽管地缘风险降温的消息会压制避险情绪，但事实上过去两个多月这种预期已经被反复消化，协议签署临近的消息更多的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这就使得高位震荡的国际油价可能要回落几个区间。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特别是本周美联储又要开议息会议了，如果协议达成，加息的压力似乎就小了，那么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下降，黄金自然就又具有一定吸引力了。特别是在前期国际金价已经从高位大幅回调的背景下，市场超跌反弹属于顺其自然。那么反弹过后呢，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主要看什么？短期主要还是要看美联储与实际利率的变化情况。简单说，如果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后沃什的讲话被解读为偏鹰派，那么国际金价肯定要受到压制，当然也可能随着中东局势的缓和，油价顺利进入回落通道，黄金则可能重新获得上涨空间。
0: 所以不管是这个中东局势的变化，还是今天早晨啊，我们进新闻头条给大家报道的关于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啊，都会对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各位投资者也得理性谨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理性谨慎的朋友们在路上骑着蜗牛上高速啊，给我们说到了，说我呀就是一个悲观的朋友，今天上班没什么感觉，说虽然马上明天是端午假期了，但是呢其实又比周末多一天，所以我感觉能不能休息好啊，哎呀太悲观了吧，你多休一天是一天嘛。
1: 对，你像

0: 们再来提示一下城市区整体目前的一个通行状况。今天的上班路上啊，相对通勤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到了接近七点半的时段，除了淮安路、和平路中段区域的常规缓行之外，现在北二环双向基本是顺畅的，西二环表现也好于往常啊，但是车流呢确实有所上升，大家有序跟行，不要频繁的变道，加塞是有这个大概率顺利通过的。
1: 还有看一下南二环吧，南二环目前车多的两段，一个是南二环玉祥街的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玉祥街桥之后有一段堵车。那在西向东行驶方向呢，是接近新石中路哈、滨河街这个位置下桥口这儿有一点车多，其他的路段都是通行顺畅的。
0: 对，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免费吗？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是正常收费的啊，这个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好的，稍后七点三十分半点报时之后，九九二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大家。
2: 早晨七点三十分，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看呢，现在二环线的流量呢还不太大，所以整体通行呢还是比较顺畅的，目前没有明显的缓行点。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主要是东行方向的富江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西行方向呢也是在体育大街附近呢会有少量的车辆的聚集，其他的路段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这个胜利大街的位置了，西行方向的话呢，建设大街开始后方队伍的尾端呢也是在体育大街的位置。南北走向路段里边，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北二环交口后方还是有少量的压车的，以及前方的这个新凯路交口呢也是通行起来预计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再来看一下在胜利大街的南行方向过玉华路这个路口后方出现了少许的排队现象。体育大街的话呢是在南行方向的北行方向的东港路以及南行方向的淮安路过这两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高速呢整体这个时段的通行质量都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3: 绿意随风起，山水入画来，行驶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窗外青山叠翠，峡谷溪流潺潺，这里是天然氧吧，是康养圣地。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给身心放个假。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4，九九啊，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现在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啊，世界杯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加拿队巴拿马队的比赛，上半场32分钟，比分目前没有变化，还是0-0啊。这场比赛大家直观上的感觉，相较于昨天早晨的这种对攻大战的比赛来讲，这个场面有些沉闷啊。两支球队呢，明显还在适应比赛的节奏过程当中，互相在试探，所以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对攻的欲望，感觉这个传控稍微多了一些，有点沉闷这个场面啊，比分没有改写，
1: 没关系，这一点也不影响咱们猜比分。
0: 对，
1: 反正我对这两个球队也不太了解。加纳巴拿马啊，你觉得这一场球谁会赢啊？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咱们一起聊一聊天。
0: 2947这位尾号的朋友在即时上猜，说我猜1-1，这还得进球啊。对，叫个啥呢？说我猜加纳2-1赢巴拿马。
1: 好，
0: 这个要这场比赛看这个场面，进仨球不容易。
1: 那也难说，
0: 难说啊。
1: 昨天那场咱们还觉得进不了几个呢。
0: 对，包括今天比赛，北京时间这场之前的那场4:00到6:00的比赛，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原本一场强强对话，结果没想到是这个出了大比分啊，打进了6个球，英格兰4-2赢了啊。
1: 好，您继续回复早高峰和我们留言，聊一聊球，聊一聊你的这个端午节的假期出行计划。咱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提醒吧。小天说的一个地儿是在复兴大街由南向北快到高速口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辆大车抛锚了，注意避让。
0: 还有明月赵山河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评论区给大家提醒，在省会北二环西行方向啊，东向西，距离中华大街出口200米左右，一辆棕色大众车打着双闪停在最右侧车道，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看着司机是在车上，不知道是不是在等人，但等人你也不能在主路上就这么等着啊，愣停，这个也是一个违法行为啊。
1: 哎，看来再看这个快乐幽梦说的是绕城高速西向东，快到新源高速，一辆大货车侧翻了，目前是横在了路面上，又后方的这个排队压车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在现场的车友啊？帮我们再详细叙述一下路况吧。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啊，这计时上面尾号8298这位听友就说，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我们啊能放假一天，但是感觉超级幸福啊，祝朋友们端午安康啊。
1: 是的，端午假期这一天打算在家里歇着，还是带着家人出去走一走、逛一逛，还是自己去逛逛街？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0: 另外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因为是高考之后嘛，很多考生们从这个高考3天之后的那个第一波放松期已经回归紧张了啊。为什么呢？因为马上下边要出分了，要报志愿了，这段时间重新开始紧张起来了。这个时候啊别着急，咱们的一场高招盛宴也即将拉开帷幕啊。
1: 就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及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询了啊，到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去咨询。
0: 除了高三这个毕业的学生，包括家长朋友之外，也想对高一高二即将升高三或者未来要高考的家长朋友们说一声，这也是难得的一次了解高校给孩子规划未来的好机会哈。比如说面对面问问专家们，问问招办的主任们，孩子上个什么学校啊，有什么兴趣，报什么专业，好的这个就业出路怎么样。就在6月25号当天啊，孩子上学绝对也值得到现场啊，家长朋友们可以去参与一下，做孩子明白的这个规划人，欢迎所有在读生及家长到现场来参会，为孩子做好规划。
1: 大会完全是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您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就是高考招生的高招这两个字啊，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特别提醒大家啊，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
0: 大家回复关键词高招就可以来进行预约了啊。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小霍就说了，今天是孩子初中学习生涯的最后一天了，3天后迎来中考。祝我家孩子以及所有考生们中考顺利啊！
1: 顺顺利利，一举夺魁，
0: 这是个人生重要的节点了啊！
1: 对，
0: 第一次大考嘛。
1: 再来看路况，信仰说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胜利大街玉华路口堵车了，后方快排队到中山路了，也想问问前方的车友，这个堵车到底是什么原因？胜利大街玉华路口。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好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再过几天啊，就是到了夏至节气了哈。那国家卫健委也召开了时令节气与健康的新闻发布会，芒种到夏至节气呢，衔接初夏到盛夏的气候转换，这个时候啊，湿气加重，暑气渐盛，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呼吸道疾病等等风险都在提升。那传染病也进入到了夏季的高发期了。针对这些疾病，如何来在家庭当中有效的进行防护呢？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也给大家提示一下。
1: 芒种夏至时节，天气闷热潮湿，有说法称此时进行运动多出汗能够清理血管，也有一些人认为刮痧拔罐等中医保健手段可以祛湿，实现畅通血管、预防脑梗的效果。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马洪明解释，夏季高温下进行高强度暴汗运动对心脑血管患者来说风险较大，靠刮痧拔罐也不能防治脑梗，
2: 出汗并不能把血管里的斑块排出来，在高温下如果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可能导致血液浓缩，血流变慢，可引发血压波动，对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说反而风险会更高。因此中午或午后高温时段不要进行强烈的运动，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等低中强度的运动。脑梗主要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有关，有效的预防方法应该是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按医嘱用药，戒烟禁酒，规律作息，科学运动。有心梗、脑梗的病史的人，不能用刮痧、拔罐来替代正规的治疗。
1: 近期疱疹性咽峡炎在儿童中发病增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常昭瑞介绍，该病与手足口病一样，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强，孩子可能在短期内感染不同型别肠道病毒，导致先后罹患两种疾病，也可能在同一次感染过程中先后出现皮疹和口腔疱疹等症状。
3: 两种疾病护理原则基本一致，做好居家的隔离，餐具毛巾要分开的使用，那么玩具及经常接触的物品要定期的消毒清洁，正的饮食要以清淡温凉为主。那么两者出现口腔疱疹的时候，可以用淡盐水漱口，或者用棉棒蘸温水擦拭口腔，缓解口腔的疼痛。手足口病要避免呢抓挠手脚部位的皮疹，穿宽松的衣服，避免呢皮肤的摩擦。那么不论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它都属于自限性疾病，规范的护理后呢都能顺利的康复。但是如果出现了持续高热超过三天，精神萎靡，肢体抖动，或者呼吸心率明显增快，面色苍白等情况的时候，要尽快的就医。
1: 夏季天气炎热，肾结石也进入高发期，发现结石后应该如何规范治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李学松介绍，出汗增多、饮水不足、高盐饮食、过量摄入动物蛋白等习惯都会导致结石形成。此外，近年来职业人群中的结石患者也明显增多，这与长期久坐、运动不足以及高热量饮食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4: 如果怀疑自己得了肾结石呢，应该到医院就诊，医生会给开一个泌尿系的超声，超声呢它方便经济而且没有放射性，一般是首选的筛查。网上有一些认为治疗结石的偏方，比如说碳酸饮料，比如说喝醋，这些东西都不可靠不科学。一些认为能够化石的茶饮也证据不足，他们可能通过增加尿液的排出使这个小的结石、小的结晶增加排出机会，但是如果靠它来溶石是不科学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多喝水。我们建议让大家呢主动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而且要匀开了喝，少量多次的喝，同时呢避免高糖、高盐、高蛋白、高草酸的这些饮食。
0: 早间7:43，我们接着来再次跟进一下今天这个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比赛的结果吧。目前上半场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进行到41分钟了啊，比分仍然是0-0的状态。
5: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大家一起聊一聊这场球，也可以预测一下比赛，加纳巴拿马哈，谁能够赢啊，大概是能赢几个球。
0: 对，随着比赛的这个场面逐渐沉闷，大家的预测也有了风向上的变化。你看开场前大家的预测普遍是也能进3-4个球吧，有才2-1的、2-2的等等，现在一看上半场这个情况，双方没什么对攻的欲望，就变成有猜1-0的、1-1的或者0-0的都有啊。
5: 0-0、1-1都行，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聊一聊，还有咱们端午假期的一些这个计划安排。
0: 哎，对，能猜测比分。

0: 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一定要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才是有效的啊，在这里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结果。
1: 还有大山特别好玩哈，大山说21号夏至，从今天开始的24号是今年白天最长的一周了。那咱们就好好工作吧，开心生活。
0: 是不光今年，就是每年可能夏至前后这一周应该都是白天白昼最长的嘛。
1: 就之前这一周啊。
0: 哎，对啊，这个尤其是夏至当天是最长的一天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呢。现在中华大街北二环又成了常规的压力点，也是因为中华大街上的这个前方流量大，那么现在北向南方向在北二环区域临时的这个间断放行管理措施，后方队尾排过了赵驼路了啊。
1: 还有再来看一下目前南二环啊，南二环的这个排队压车路段还是集中在了西向东行驶方向滨河街，就红旗桥这个位置，过了红旗桥之后继续往东边开啊，就顺畅多了。
0: 另外高速上特别提醒一下，今天高速有受雾情影响的，是在这个秦滨高速，就是唐山秦皇岛辖区这边啊，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各站口都是阴雾关闭的状态，唐港高速的各站口现在也是阴雾关闭的状态。
1: 回复高速这个词可以实时查看高速的最新情况。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秒炒信，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看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2: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现在二环线的话呢，部分路段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西二环的话呢，南行方向主要是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联盟路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比较大，上桥的位置到转弯处这儿呢会出现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北行方向的话呢是从玉华路到淮安路整体通行的话压力会偏大一些，还有南二环东行方向维民大街开始到后方的石通路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以及往西走的话呢玉祥街高架到体育大街之间的话呢通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在快速路的通行，像淮安路的话呢东行方向以雷鸣大街开始后方缓行是到了友谊大街了，还有中段部分的安平桥的上桥处以及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话呢通行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往西走的朋友呢会比较多，现在从安平桥一直要持续到建华大街桥面，现在基本主路的话呢都是一个饱和的状态，还有后方的潭沽东街到东二环上桥这一段也是稍微有一点拥堵的，河边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二院桥面以及往西走的话呢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车流密度都会比较大，另外胜利大街南行方向玉华路到中山路现在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还有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北二环互通到后方的赵林铺这一段也是车流密集度会偏大一些，北行方向过工农路淮安路以及新市中路这三个路口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此时此刻再来关注一波省会市区的路况啊，很多朋友问到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小茂说到的和平路高架东向西西三环出口这儿有一个多车的事故，占据最左侧车道，后方开始压车了。
0: 右侧
1: 最右侧车道啊、嗯，后方开始压车了。
0: 对，张博刚刚等几位朋友都问说，和平路西三环什么情况堵半天呢？就是因为这个涉及到四车的一个多车事故啊，造成压车，这清车起来需要些时间了。再有刚才多位朋友问到的玉华路胜利大街这边为什么有这个压力，我们听听枫叶是不是说到这儿啊。
3: 这个二区段报告路况，报告路况，胜利大街从南往北的方向从玉华路一直堵到中山路了，还在往北继续拥堵。
0: 胜利大街南向北的方向，有朋友也看到这个原因了啊。
1: 对，说是在这个路口接近路口的位置有一个车辆的剐蹭事故哈，造成后方排队压车。那张先生说的是反方向，他说的是玉华路胜利大街北向南，但是北向南的桥上是有个吊车占了一条车道，后方车辆的行驶速度会比较慢。
0: 对，这差不多在玉华路中山路之间都是有明显的压力，北向南方向啊。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

0: 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7:49，咱们接着聚焦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侯鹏也帮我们看到刚才很多朋友问到这个点儿，我们听一听啊。
4: 992，报告路况，赵城高速西向东，快到这个京二高速沪通处，有一辆货车侧翻了，这边堵车比较严重，交警已经赶到现场。
3: 绕城高速沪通到西苑高速这个地方，原来货车发生的侧翻事故啊，目前正在清澈，交警车辆正在后方啊，也是保证这个通行安全，引导车辆从旁边绕行，看来这个货物一下又比较多哈，
5: 面积占用的是应该是就剩下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了，
3: 这需要倒货一点时间了啊，
5: 而且是满车的水果洒落了一地，也不太好清澈，大家不要围观，有序的按照交警的指挥来通行。
3: 另外呢，关于马上就要端午假期了，大家可能都要高速出行，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高速端午是不免费的啊，正常收费。再有就是大家在出行期间了解高速的通行状况，可以来随时关注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5: 在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到一些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还有您在高速通行的有些什么问题，在直播间就可以直接问，让我们主持人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回复路况啊，路况这个词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来说一说有趣的聊天。
1: 今天我们来说说聊天通货膨胀。微信聊天的时候你喜欢发哈哈吗？有这么种说法，以前哈哈就能表示很好笑，现在呢，得哈哈哈哈哈，一连串好几个哈才是真的好笑。哈哈呢，则会被认为是一种敷衍。有人将这一现象总结为通哈膨胀，也有人将之奉为新的社交礼仪。现在网上聊天又何止一个哈字有这么多讲究？比如呵呵和微笑的表情是坚决不能发的。比如要多用叠词、语气词，好的。再如话语结尾要加个波浪号，或者配个符合当下氛围的表情。最近有很多网友在抱怨，现在的人说话真是越来越夸张了，家人们多指陌生人，哈写4遍以下呢不算笑，更有甚者拿爱你当谢谢来用，这简直就是语言的通货膨胀。类似的情况在近几十年中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早年间有老板老师满天飞，后来是美女帅哥遍地跑，到网络时代又出现了巨爆狂呆币大泛滥，再到前几年电商平台从您喊到亲，再喊到亲亲亲爱的，这些夸张说法的普及或者敬称的泛化都引发过社会争议。这聊天礼仪的一大堆，无非是担心给对方传递一种冷漠或者是有攻击性的态度，毕竟线上纯文字的交流与面对面交流相比，少了许多能够表达思想情感的元素，看不到表情，也没有肢体动作，容易引发误解。你肯定也有这样的经历，自己明明没有什么负面情绪，就因为几个字打得不对，或者表情包发错了，闹得不欢而散。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些礼仪其实是防误解的保险。这种讲究，有人觉得是基本尊重，也有人觉得是额外的负担，堪称文字讨好症。这种语言的通货膨胀会危害汉语吗？其实不必过于担忧。汉语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发生过无数转变，见过风浪多得很。只要还有一些人在用汉语表达各种有深度的想法，汉语的厚度就不会受损。社交表达方式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人与人之间差异很大。有些人喜欢热情一点，有些人喜欢简单一点。有道是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对那些习惯性发出好的哈哈哈或是精心挑选的表情包，不过度敏感，不过度纠结，自然就能减少不必要的内耗。
5: 时间来到早间7:54，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就关于很多朋友看到的和平路西三环的情况，是和平路的东向西方向啊，西三环出口多车的事故，占据右侧车道，后方排队压车。
3: 早间的7:54，我们继续来看世界杯小组赛啊，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5: 怎么样？
3: 确实这个场面也比较沉闷，最终还是0-0，上半场结束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下半场开始之前预测下比分。你看，随着比赛节奏的沉闷，大家预测的变成了0-0或者1-0居多了啊。当然猜加纳赢的还是稍微多一些的朋友们啊。
5: 对，而且小胖一直在看比赛吧，跟我们来播报比分。上半场结束0-0，哎呀，确实踢的让我们觉得有点意料之外，不太像世界杯的赛场哈。
3: 哎，小七还猜呢，说加纳2-0巴拿马，哦，这还是比较乐观的、
5: 那下半场加油吧，得进俩呢。
3: 当然，我们说比赛没有结束就都有可能发生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对于球队的了解，如果您是资深球迷，猜一猜可能的这个比分；如果咱就是新手小白或者围观看个热闹，猜多少或者猜谁胜负，其实都可以啊，没有门槛的。
5: 再来看一下路上的留言吧。炸酱面说了，我一听南二环堵车，心里咯噔一下。
3: 在哪一段呢？
5: 好在哈，我不过红旗大街，我从中华大街往东走了，出发啊、过了红灯准备上桥。
3: 那没问题，您上桥主路之后一直走到得过了玉祥街，这会儿都还可以啊。过了玉祥之后稍有缓行，但是也能走起来。
5: 就是、
3: 今天南二环表现不错啊。
5: 对，就是过了这个玉祥街的这个怎么说上下匝道口的位置之后啊、您就好走了。
3: 对，那么在红旗大街之前的朋友也别着急，就是从世通路到红旗大街西向东这一段稍有压力、但是是常规的车流大啊，没有其他情况。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咱们爱商城今天是618的正日子了，618大促狂欢也进入到倒计时当中了，活动会截止到本周日，也就截止到端午假期结束啊、没几天了，错过这一波你又得再等好久的时间，一定要别忘了参与咱们的折上折上折这个阶梯满减的玩法、
5: 对，说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最后几天，那就是单笔啊订单满198就可以打一个96折，单笔满398可以打一个92折，单笔满了618还可以打一个88折，而且系统会自动的匹配最高的这个档次，您不用去费心去算。而且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趁着最后几天把咱们购物车里攒了半年的东西一次性咱凑到618，然后想一个88折一下买回家啊，特别合适。
3: 对，您说的满618这个88折本来就已经很优惠了吧、但是啊别错过每天还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别浪费哈、因为每天幸运抽奖在这个打开商城首页之后，您就会有一次点击转盘的机会，有可能会抽到6-8折不等的优惠券。
5: 对，
3: 而这个优惠专区里的产品啊，6-8折是可以随机再打折的啊。
5: 对，就是我抽到了一个6-5折的券，特别开心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3: 对，
5: 还有就是很多热款的这个库存啊，已经是不足了，大家赶紧去下单看一看哈。先回复3个数字666吧，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先去选一选。
3: 另外首页当中我们给大家挂出的产品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套路，直接可以来享受这个折上折优惠满减活动，比如爆款的一些美妆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最近防晒大家一定得预这个准备上了，
5: 预备上了、
3: 再有就是像兰蔻的粉水啊等等，包括我们之前的卡洛驰的洞洞鞋、Coach的包包合集，现在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5: 对，可以去看一看，满足您的需要，而且这个价格呢绝对合适，原来优惠价的基础上继续参加活动价，就不仅是一个买一送一了，就折扣再去满减之后更加的合适。像刚才提到的海蓝之谜防晒乳20毫升的买一送一才99。
3: 对，大家最近在我们商城购物，一定要想到啊，你可能有多重折扣。第一，本身价格就打折；第二，是我们的满减凑单折上折；第三，别忘了抽奖之后再打折哈。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时间，最后的倒计时4天了。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的早高峰也继续陪伴朋友们。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确定药品的服用时间和次数？
6: 药品用法和用量的制定，一般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药效出现的快慢、疾病部位与病理特点、剂型的特点以及患者的身体状况。大多数药是口服给予，服药次数根据药在人体内代谢和排泄的时间快慢而定，大多数药是每日3次给药，在体内代谢和排泄较慢的药每日2次，在体内代谢和排泄更慢的药每日1次，在体内代谢和排泄较快

0: 爱的药，每日4到6次，或每隔4到6小时给药一次。药物各种剂型最适宜的服用时间，主要是考虑药的最佳吸收和发挥作用的时间，其次是避免或减少药物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服药时间分为晨服、餐前、餐食、餐中、餐后或睡前等。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空状况方面。昨天天气短暂平静后，今天雷雨又会现身。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和石家庄的西部将会陆续出现雷阵雨或阵雨。明天降水的范围会扩大，保定、廊坊及以北的地区和石家庄的北部会有小到中雨。那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号白天到夜间呢，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邢台南部、邯郸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假期呢是近在眼前，所以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啊，最好提前关注一下这个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雨天出行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在降水到来之前呢，中南部部分地区温度较高。今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7度，咱们外出要注意防暑。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绕城高速上的事故情况。目前在石家庄绕城高速京昆段正定北站附近K100公里处，去往新源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那沿线站口的话，正定北站、正定站现在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那另外受到雾的影响，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主路上也禁止唐港高速的车辆转行秦滨高速的双向，禁止千曹高速、唐曹高速上行驶的车辆转行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那秦唐高速的滦州南站、青驼营西站、九龙山站、诸葛庄站现在也是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卢龙站一直到孟姜站，包括北戴河站去往沈阳方向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同时也是禁止天曹高速上的黄牌货车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沈阳方向。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1: 早间的8点03分，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还有我们的微信上朋友们的这个互动提醒吧。来看一下，首先啊，提醒一下，就是中华大街正定高速口，刚才呢，我们的高速高管局值班员也提醒了，暂时是这个不让上的状态啊。那么可以从正定西来上高速啊。
2: 还有枫叶等多位朋友也回复大家了，这个胜利大街裕华路口附近的这个车多呀，是因为路口有施工啊。很多朋友非常热心的拍过来照片，一个大吊车立在这个路口路边附近正在施工作业。
1: 另外刚才说到咱们这个